0: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遮个爸阿母啊，啊大哥大姐、姐阿姐嘛，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好。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和长辈时代听小虔诚甲栽培，伫一首加油，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大家就知影讲，这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吼。啊，节目特别来开始，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 0800 0800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会记住咱的空白一卡，两届开通哦。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长期的疼惜啦！
1: 是啦，是啦。
0: 啊，来阿母啊，你好。
1: 阿母好。
0: 阿母啊，喂。
2: 蔡哥美女好啦。
0: 阿母啊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啦。
0: 好。啊，张哥。
1: 这个好心哦，张听友给那个比观众朋友。
0: 张哥的听友嘛，甲这北方花阿母啊问好。哎、欸，阿母啊，今日精神袂歹。
1: 哎、欸，精神
2: 袂歹，昨暝袂歹。
0: 昨暝困有饱吼？
2: 差不多啦。
1: 差不多。
0: 啊、我昨暝拢寒眠。
1: 哈哈哈。阿母啦。
0: 昨暝拢做梦啊，困无好啦。嗯。哎呀。
2: 还做梦。
0: 有啊，今天我梦七啦。
1: 哈哈，梦七啦啦。
0: 哎呀。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听阿英王唱的。
1: 听阿英王吼、啊，好，我来安排哦。
0: 好。
2: 哎、我以前的狗狗跳，
1: 有啊，昨个甲你报一声，迄大雨淋湿一面啊。
0: 哎呀，你也
1: 认真听啊。哎呀，你都无听
0: 着。哎呀，你逐工拢问共款的问题，拢问我昨一条狗唱。
1: 昨有甲你报上一首歌哦，吼、啊。
2: 好啦。
1: 好，谢谢阿布哦。
0: 谢谢，落来多谢。来，
1: 苏妈妈。
2: 哎，我敢会当来点一个巧友的山花。
1: 哎呀，
0: 巧友的山花。
2: 啊，我就刷甲你讲一下吼、
1: 哦哦。
2: 我安尼食恁的龟鹿子冻哦，安尼迄个筋骨吼吼改善有够多。
0: 巧友伊妈妈都食了有够好，
1: 卖
0: 功力啦。
2: 啊，我嘛食足好呢。
0: 安尼吼。
2: 系啊。
0: 迄支真正全国独一无二的电视里进拢搁有咧广告。
2: 嘿，对啊，对啊，哦、
0: 啊，
2: 迄钱也
1: 袂歹，赞
0: 哦，小朋友安尼学落甲，因母安尼买有够济，
2: 安尼咱即卖搁个甲点伊个歌搁较好，
0: 食，啊，咱配合一寡咱筋骨路的物件吼，
2: 啊，
0: 拢爱甲保养，咱的筋骨路呐用。啊，人要活得爱动嘛吼，运动运动，活动活动，
2: 得爱迄落好动呢，
0: 对，
2: 好动，
0: 爱袂脚酸手软，袂即酸痛症。啊，若听咱的节目，身体就保证无裂纹。
2: 对啊，对啊，对啊，谢谢，
0: 多谢大姐哈，
1: 谢谢大姐哦，哈，谢谢。
0: 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昨吼，甲恁订迄个什么三环吼，够好听的，都好热闹的啦。
1: 真的吼，口味赞啦吼。
0: 啊，
3: 够赞的，阮厝边头尾拢斗阵来啉，拢讲有够赞的啦。
0: 啊，迄不是要你啉好啉的呢？
1: 那是要
0: 啉好，啉好，迄足珍贵的，你唔好当作客，像讲人办桌，客出来咧请人。
3: 啊，我讲最好物啊，大家大小伯啊。
0: 对啦，那报人啉食甜。啊，会当食身体健康，同样你唔好当做人客来，
3: 无
0: 代无事，你就摕一包出来请人。哎呀，你就像我，
3: 看伊拢讲辛苦白听，大家食食较好
0: 安尼。吼、哦、吼、哦，你就像我老母挂麦香红茶请人得。哎呀，我老母若人客来，我老母若人客来，固定麦香红茶，啊，你唔好摕这当做饮料咧请人，这是
1: 足珍贵，
0: 是足珍贵的吼。哦
3: 哎、好，我
1: 来，
3: 我
1: 要点歌
3: 啦。
1: 来，点歌你敢袂记
0: 住？来，
1: 来，啥物歌曲？
3: 我来点一个迄爱拼正赢，咱大家拢爱爱拼吼，身体健康啊，
1: 赞赞赞，
0: 拼身体，看下你拼机会。
3: 哎呀，
0: 好好，多谢啊，罗拉，
1: 好，大姐，
0: 你好，倩伦大姐。
4: 嗯，你好。
0: 你好，我大王。
4: 嘿，你好，我请助理。
0: 好，来，你稍等哈，
1: 稍等。
0: 啊，助理甲服务一下哈，啊，这内行的啦哈，内行的听众啦，有当时啊，这个时间点。啊！伫阮咧做节目，
1: 是啊，
0: 啊要找助理
1: 的，
0: 要讲
1: 接线卡，啊
0: 是要
1: 找
0: 助理，
1: 助理听电话，
0: 啊若要找家宏甲小安本人
1: 的，是啊，现场的，但
0: 好，现场的，直接甲你讲电话哦，啊，现场的本人， 不是日本人哦，是本人啦哈。
5: 啊，你是七八站哦，一张，哎呀，小
0: 一张树啊，你看。
5: 树啊，这细长是莫这么弄啊。
0: 差不多，你敢看是安这样树啊？呢，差不多100公分啦，吼。
5: 啊，你莫怎么
0: 样啊？你敢知？
5: 讲花啊，不是花，要送花花，佮佮嘛无生花。
0: 你敢知？这大偌久？安
5: 那？
0: 这15吨较生安尼。
5: 啊，夭寿啊，较细长啊，15吨哦。
0: 啊，这会当救人的命。哎呀，这
5: 啊生这
0: 这东西
5: 像个草啊呢。
0: 哎呀，啊这正青草。
5: 来，秀兰大姐。
6: 哦，小安，
5: 你好，你今麦在下店？
6: 今仔日才接了你。
5: 安那？
6: 嘿，我给你买了南瓜子吼，
5: 是，
6: 食了袂歹，
5: 食了袂歹啊。啊，你讲个问题呢？
6: 我跟你讲，阮头下上天气哦，啊，我无食哦，无食了有效，无咧讲哦，我今麦妈讲。不差钱，不差钱，吃得有效，吃得有效啦吼。当你有大包啦，敢讲落啦。
5: 不敢讲啊！
6: 啊，我话吼，要甲你点一条歌。
5: 好，什么歌来？
6: 点《丹木人》啊。
5: 丹木人呢？
6: 系啦。
5: 秀兰妈妈，我来甲你喊路，
0: 谢谢啊。你啊，你有番薯无？
6: 啊，有。
0: 番薯。你有带番薯无？
6: 无带番薯。
0: 你无带。
6: 有人咧鬼哭，无人咧啼笑。
0: 无啦，有人咧鬼哭，我是干要两粒啊，你带我来偷学就好啊。
6: 免偷学，免偷学，迄鬼哭无人要啼。你来学，我再带你来学，我一嘴呐。
0: 这大的嘴呐，全部
5: 出来。笑人妈妈做大事。
6: 对，
0: 听
6: 人
0: 听
6: 啊。
0: 恁头的，连讲那个恁妹妹啊，你就讲你就干那爱骂尔，你就。
6: 我真济人哦，就只做戏，唔爱去搞电台，我就搞人。我那给你买要几万了啦，
0: 阿妹，
6: 有啦，
0: 几万，
6: 有啦，有
0: 时间，
6: 有啦，阿就吃了哈，唔只去给你买，
0: 开始几万有简单啦，哈，
6: 吃了有好啊，
0: 好，多谢，
6: 还有南瓜季节了，正好，
0: 多谢，多谢，
5: 好，谢兰妈妈，多谢你哦，
0: 好，
5: 最大咁
6: 点，两个人主持做我打电话来给你听，
0: 最大，多少个人
6: 接，我先去主持，
0: 最大，最大多少个人接边的啊嘞，
6: 哈哈，
0: 我住东桥啊。
6: 当朝
0: 你都过六卡桥，过到恁水那
6: 啊，
0: 六卡桥过是咪哪来？
6: 恁遐毋是就布袋啊？
0: 无布袋顶边，啊恁水那那要落南落过一条小板桥有无？
6: 哦，
0: 家己的哪来六卡哪来啊？
5: 讲远嘛无远，讲近嘛无近。
0: 我一个朋友伫水那咧做山产，叫做启明。哎呀，啊！伊拢咧进口山产、山猪肉啦、山鸡肉吧啦，这。
6: 我捌是进前较捌去布袋啦，真难买咯，真食了唔买咯。
0: 我连讲那，我连讲那边
5: 来
0: 欧汉子，
5: 来去。你叫欧汉子要请个谢老板
6: 嘛？我当国庆主席咯，大家嘛准时来来给你听。
0: 多谢多谢多谢谢老板嘛，
5: 谢谢谢老板嘛，我大家把你安排哦，
0: 多
5: 谢你。
0: 这妈妈真好，
5: 安尼七八站要叫人乌汉子。
0: 啊，这水南的乡亲啊，像我的故乡
5: 咧。你客一站有成咧，迄汉嘛无成汉子，啊，乡汉子啊，都一站。
0: 无啦，这规张树啊，这比七里乡，啊，比你咧讲的桂花，
5: 伊像个草啊咧啦，
0: 佫较珍贵吼。
5: 看起来也无啥价值观。
0: 我有甲恁讲啊，阮合用吼，啊，去共订两个物件，成立两个产销班。啊，就是为着今日这张树啊，啊，
5: 我当作伊某一个草啊来遮创啥？
0: 这张青草啦，
5: 你搞讲迄偌贵个呢？
0: 100公分啦，
5: 哎呀，你搞讲迄偌贵个，啊，都有够久啊，细安尼尔。
0: 然后长三黄，迄嘛真正有够赞的，买到的拢甲恁
5: 讲。是啊，是
0: 啊。啊，这个物件我爱讲起来爱有一点啊时间，啊，我等下再来讲予你听吼。
5: 是。
0: 啊，家宏有讲过，我家己两支大骨头拢生过刀。
5: 是啊。
0: 所以讲，我只要骨头酸疼，药啊，你看伫我的节目。卖了，达基的特别好，
5: 够厉害。
0: 甚至我讲，我的过路启动，会当伫电视广告遮尼久啊。
5: 是，
0: 迄一般人呐，无影真正物件好，三一个月，一个月就落市啊吼。我甲各位报告一下，伫电视广告拢算秒的。
5: 是，
0: 啊，你甲想，我会当伫电视广告卖甲遐好，我卖出去的人客，佮翻倒头转来甲我买95%以上啊。吼，即我敢肯定安尼甲各位报告。恁唔信三日平时恁甲看啊，透早啊三日9点嘛有咧做，然后广告时间拢有做一个5分钟的广告，啊恁会当敲电话去甲买啊，甲迄边买吼啊。
5: 因为电视台的公司，啊，阮广播电台是广播台
0: 的公司，迄是家宏用心创立的，要互全国所有以后真侪好物件。 拢会当就电视。
5: 是。
0: 你甲看巧药、嗯、啊，像芒果花、山药花。啊！巧药都来甲咱公开徛台，
5: 老爸拢来吃呢、
0: 啊。公开来甲咱证明讲，咱的物件拢有效。
5: 是啊。
0: 啊，我讲今日这张青草啊，人讲草啊机会嫁到人啦吼。这张青草我接触拄啊15吨，啊，讲实在，我已经啉半吨啊。啊，但是我唔是逐工啉啦吼。啊，这张青草上大的功效是啥物？啊，我等下我会讲予恁听。啊，先啦，我要成立产销班。因为伊这多伫咱花莲、甲台东的山顶啊，啥物山，我等下我会甲恁讲，才蛮有啦吼。啊，我就是因为伫三皇的机会啊，才来发现讲，即卖也阁有即个物件。
5: 是啊。
0: 啊，我15年前，咱台东馆长前台东馆长吴俊立俊立兄啊，伊和我都非常有私交吼。因为伊较早常常咧走高阳，
5: 啊，我讲
0: 啊，我一寡政治，其实一寡政治人物，我是无咧插政治啦，我嘛无党派，我希望大家拢无分政党，无分党派吼，啊，大家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来拍拼。我民进党的嘛真侪好朋友，国民党嘛真侪好朋友。其实我政治人物熟悉真侪，小安因都拢了解，啊，像汤圆啊、八地啊、赵正。就政务委员啦吼，迄嘛我的好朋友，你知无？迄拢含我一二十年，汤圆有将近一二十个议员嘛，拢含我好朋友。啊，讲这无代表啥物，我只是要恁知影讲啊，我今日这张青草，伫15年前，咱吴清馆长俊林兄啊，伊较早伊拢用兄的啦吼，啊若要来高雄找阮，伊就拢早一寡来互我啉。啊，我迄个时阵我脚着去开刀啊。啊，确实是真正有够好诶物件，但是事后尾啊，我透过真侪朋友要找，拢找着一丛两丛，啊，迄一丛两丛都无成熟嘛，无法度做物件。
5: 是
0: 啊，等我落来做啊播音，我费尽2年啦吼，啊，才互我找着一区啊，阮即个三小班拄啊咧办三房啊，即、這个班长啊，因拄啊好也阁有一区。啊，然后拢山丛啊，有出力咧办。
5: 哎、欸，这听讲爱建足久的呢。
0: 这拢爱15年以上。
5: 对啊，不是讲几年都有
0: 啊
5: 呢。
0: 啊，15年以上才会有伊的效果。
5: 是啊。
0: 啊，俊立兄，你甲看伊长期伫台东啊，伫花莲，我讲啊，啊，迄边真侪人我真熟。台湾有足侪好物件，你看这，你唔信？你这个你等下记啊，甲记吼。啊，听说你甲记咧半点钟记袂断。
5: 真啊假？
0: 啊，你看咱台湾的关心种的树啊，啥物咱台湾的香料早期向偷卖卖了了。啊，树啊，千年树啦吼。啊，树啊的寿命比咱较强，树啊的寿命的韧度比咱较硬。吼、啊，所以讲我袂甲你骗的。啊，你若树啊是愈大愈慢愈价值，啊，你若愈怕。愈大愈紧，就愈无价值。像
5: 迄
0: 一般青啊，你大就足紧嘛。啊，青啊，你凊彩用一支刀啊、菜刀甲剁咧，就断去
5: 啊。是啊。
0: 迄种诶，就无。
5: 你啊，看安尼行落去，遐偌久诶时间会当变一丛遮大丛。
0: 啊，像咱即种树啊，啊，今日即种青草有足侪种名。
5: 是。
0: 啊，我等下会用一点仔时间，即我锁起来啊啦吼，全台湾恁买无啊？我讲我阮头家用1000万。去订2支产品，全国干啦，阮有一支三黄的，佮今日即丛树啊，
5: 头家要起来的时阵吼，要做这部进前佮大家好好啊，好好熟客一下，
0: 我还没配合，
5: 爱袂好势。
0: 我还没配合这两档，伊拄啊做这件代志，我上加认同
5: 啊，上欢乐的。
0: 啊，无阮酒草咧，
5: 钱开去啊咧，
0: 啊开1000万，1000万对好业人来讲是无啥吼，那对我这农家的子弟。啊，讲实在非常真多，
5: 啊！
0: 啊，但是若开1000万，我会当甲这个物件以后伫台湾拢我来收港，啊，咱卖去予市场人过来甲咱偷放，卖去食着假，啊，来救人的性命，来防食好一寡身躯的疾病，安尼就有价值啦。
5: 是啊。哦，
0: 啊，爸爸妈妈，咱等下一首歌转来，啊，我来甲恁讲这个物件叫做啥物，啊，真正好用。我15年前吴清馆长就捌起予我啉，啊，都。了10几年捌啉啊，到半年前，阮拄仔咧用三黄，才阁开始别个朋友有，啊，才阁找着，啊，找着才阁来做安尼，吼、哦，啊，咱来听看一首歌， 啊，这个当下节目现场啦，哈。
5: 来，一首歌曲叫做《醉英雄》，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一首歌曲叫做《水英雄》啦，是咱的谭子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即那像你讲较早的我吼，较早家宏有咧啉酒，我算我那水英雄，我较大杯都啉落。啊，我拄含吴清馆长，我那啉酒熟识的。
0: 系啊，我都甲你讲酒友。
1: 啊，吴清馆长，咱台东的俊林兄也有够够啉的吼，我含伊啉酒，我毋捌看伊
0: 酒。酒唔好啦，毋是好命啊。
1: 政治人物，我含真侪人真好，像嘉义国庆啊。啊，嘛过去做过立委，啊，国庆遐我啉酒，我嘛毋捌看过伊醉吼，啊，真侪人，包括阮故乡
0: 的
1: 乡亲啦，
0: 吼，醉拢看袂出来。
1: 啊，亲像马福啊、庆元啊，啊，较早同齐乡长蔡炳钦，即我较早做囡仔，我着拢捌含因啉过酒，啊，即大家酒，即政治人物足奇怪吼，
0: 足够啉的呢，
1: 酒夭寿够啉啦，啊，加上尾啊，着因为离开故乡做生意。啊，我着较少咧含政治人物交涉，啊，无过去家宏地方事务，其实我嘛参与真济
0: 啦。
1: 啊，我讲今日即个物件是安怎？啊，阮肯开1000万，甲一个三皇成立产销班，甲所有的物件全台湾封锁。啊，这段时间，像我今日起的这张青草，啊，这中途吼，啊，拢阁有人咧收，啊，收收咧。啊，拍打直接拍打就过日本，日本同款阁有人咧买这个物件。
0: 但是吼、哦，这不好吹呢，这拢一挂原住民吼、哦，本身唔捌食物件，再好物，再珍贵的物件，伊拢捌。
1: 啊，这日本人相爱吼、哦
0: 啊，
1: 日本人相爱咱台湾的树种啦，吼、木材啦，这拢真正非常珍贵。
0: 这是日本嘛最贵的物件。
1: 过去后山吼、哦，啊，长辈时代你甲想，啊，咱台湾有九族原住民。啊，总共有九族，啊，即卖应该拆做16族啦，吼。啊，然后因过去你甲想，因拢伫山顶咧探食，啊，掠山产落来咧卖咱本地人。啊，有当时啊去互山猪咬着，啊，毒虫、蚊虫咬着，即项物件叶啊，啊，敢若甲蒸蒸用嘴啵啵咧吼，啊，甲打咧就会消肿退红。吼、哦，
0: 听讲是上天然的消炎药呢。
1: 啊，但是你若要制作真正像即卖生物科技，你甲想我讲做一届爱差不多3个月啊的时间啦，吼啊，才有法度完成伊的成品哦。因为伊爱亲像咧做地壳爱浪清啊，然后伊的烘打唔是用一般天然拍打，伊是爱用啊碳火。啊，来慢慢那个砍色和打，啊，然后用阮即马上科技超临界萃取，甲还原再还原两盖哦，还原两盖，啊，甲内底所有的精华，才会当做做一罐来啉。啊，较早的人青草这种的，我讲较早因卖讲医生馆啦吼，啊，民国30年、20年，台东花莲连赤卡都无啦，卖讲医生馆。啊，因要安怎治病？
0: 是啊，
1: 嘿啊，因只好拢靠野生啊，
0: 诶，
1: 天然的植物。
0: 迄蛇咬着嘛，会当想办法咧，用下就好去啊。
1: 迄毒蛇咬着，
0: 都三黄的啦，
1: 生姜果食咧。啊，即、這个物件许啊，甲堆堆甲用用咧有哦。我就是因为安尼对即个物件，才产生个特别大诶兴趣啊。然后许啊，甲堆堆咧消肿退红，蚊虫咬着也有效，甚至连头壳咧疼。啊，啉嘛会好啦，吼、哦！即讲因伫因迄边啦，吼、哦！即下做天然的类固醇，
0: 天
1: 然的消炎
0: 剂，
1: 天然的止疼剂。
0: 人讲美国神丹啦，伊、哦、是天然的哦，
1: 不
0: 是西药美国神丹哦，是假天然的植物美国神丹，吼、哦！安尼俗称就是。上天的上好啦，无人咧食西药的啦，迄食西药，
1: 嘛无得买
0: 西药
1: 啊。
0: 对啊，
1: 西药
0: 就伤咱腰子啊，对
1: 不？较早因伫后山闹西药
0: 当卖，
1: 哦，所以讲伫遮要甲长辈时代讲，因这个物件和啊内底上有啊的成分，叫做 PAS 啦。
0: PAS。
1: 系啊，恁爱甲记咧吼、哦。PAS 就是天然的类固醇消炎药啊、止疼药啊，叫做 PAS。哦，中辈时代，这就是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我讲啥啦？当时15年前，家宏两支大骨轮头就开刀，啊，我迄个时阵就是逐工食酒，啊，互我两支大骨轮头拢就位。啊，迄阵啊，馆长俊林兄啊，就知影我就位来甲我看，然后伊拢叫伊内底的人早起来轮行，因一届轮行爱控 九工十暝。比如咱像咧练家咧哦，吼，咱像咧练家
0: 咧，
1: 啊，因有诶控九工十工，有诶控十五工，啊，用慢用炭火啊，落慢慢啊烧火落去控落去布，啊布迄原汁，互走出来起来互我啉，啊啉了，讲真正人一般开刀牙乖啊，上紧爱三个月，上慢爱半冬，我拢差不多十五工至一个月，我
0: 都
1: 无牙乖啊，啊嘛袂酸痛。嘛袂嘛唔免食止疼药啊，所以讲我才知影讲，这个物件伊就是内底买啊，我甲研究这个成分。但是伫我中途平常时迄阵，我卖咧做生物科技，我要买来啉，找无通啉啦。啊买啊，等我咧做生物科技，要找无
0: 啊。
1: 吼，啊伫这半年，我因为开发三房啊，甲阮进这个班长，这个班长吼啊，含阮非常好。啊！伊只我家己看到，伊只咧甲我讲，这个物件下做筋骨定风草啦，有人叫筋骨定风草，啊有人叫啊春筋气息草，吼、哦，啊有人讲下做筋骨止疼草啦，筋骨消炎草，筋骨吼、哦、啊风止发红诶。哦，这拢总有这个症
0: 头。
1: 啊，我讲咱人的肌肉甲骨咯，咱人有206骨头，有200骨膜啦。吼、哦，这拢总是对咱身躯来造成。真侪爸爸妈妈啊，会去拄到一个症头啊，就是讲你去照啊，照无毛病，但是都只酸只痛。
0: 对，唔知安怎啊？
1: 遐疼，
0: 啊，酸遐疼，对啊，当者就疼到尿尿酸啊。
1: 哦，啊，脚骨袂
0: 拗跳，
1: 手袂自然，啊，摸着皮肉就疼，肌肉疼。
0: 是啊。
1: 哦，啊，这种诶，去照拢照无，啊，食啥物药啊都袂长紧，食啥物药啊都无效。哦，我讲你今日福音来啊！你若有过去咧食我止疼药啊，我干来当安尼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啊！恁有咧食我止疼药啊？我讲我降息会员将近50,000个啦，哦，差不多到这个月，那做刷差不多超过50,000啊。
0: 嗯，
1: 我短短时间我会当累积这侪会员，就是我的物件太好用咧吼、哦。啊，真侪不明身躯的肌肉痛疼、筋骨啰酸痛，这下做啥物病恁敢知？这下做纤维纤维肌痛症啦。纤维的肌肉的，
0: 所以你唔知道到底安怎疼啊、
1: 哦！
0: 啊，都崩规波，啊，都遐无安怎，遐无安怎，都崩着疼
1: 啊！啊，遐酸疼，遐酸疼，
0: 是啊！
1: 叫后生在咱那样看，
0: 所以这名词叫纤维酸
1: 痛。医生甲咱讲，啊，甲咱讲，啊，你都拢照拢好好。也无漏掉，也无拗掉，
0: 也无发炎。囡仔当作我最爱看医生，就带我去看医生
1: 啊咧。有当时
0: 啊，给医生讲，啊你也无安怎起来看，要创啥？
1: 嘿啊，有当时啊，给囡仔误
0: 会。啊，熟悉囡仔无了解，我真正在咧酸痛。
1: 啊，真正咧酸痛。啊，其实就是啊，这纤维肌痛症啊。
0: 是。
1: 哦，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长辈时代，我要开发物件，我一定爱经过专家。经过医学，经过学者证实过，我才敢。啊，我然后我甲这个物件，我伫要签进前，我家己要食进前。啊，我买啊，这半年，我互咱台中啊，就迄个医学院吼，啊，一个教授，我听好家己的全名讲出来，伊即嘛有咧开中医诊所，啊，下做陈必胜教授。
0: 他很有名哦。
1: 啊，伊佫有一个，咱这个青草。佮有一个名吼，我无讲就是上重要的，伊也做筋骨定血草啦，筋骨定血定血啦，吼、哦，咱人就是血道嘛吼，像咱真侪人，咱人有365处的血道，啊，拢爱靠针灸、
0: 针灸啦，
1: 你看去插针插一支，你若骨头酸痛，真侪
0: 人，穴道就佮插
1: 了，去用针灸，甚至咱真侪听友啊，因为目睭的问题。拢是咧讲做中枢掠灵的工课，恁对法道得足清楚的。啊，我讲咱人就对啊，一定爱拍通任督二脉，你的筋骨咯，才有法度会顺利会通。有当时啊，你讲跟着神经，你任督二脉无通，你无先甲通好行，你干那食止疼的，干那食消炎的，吼、哦，食西药、美国仙丹，会啦，食落我甲你讲。小安，去煮一支类固醇，几分会好？
0: 我跟你讲，差不多
1: 三分钟啊。
0: 免三分钟，我跟你讲，三十秒，迄下落就好呀。
1: 迄类固醇走火，迄个
0: 但是你敢知啊？
1: 煮水好啦。
0: 迄煮了了，那面就是月亮脸。
1: 啊，咱今日这个筋骨定迄草，吼、哦，春筋都湿草啦，就是专门咧都风湿，都咱这个啊酸痛症，甲你做消炎止痛。我跟你讲吼、哦，咱陈必胜教授，吼、哦，差不多。伊将近啦，哦，200个患者啊，来试过啦，吼、哦，上紧的三分钟止痛，啊，上慢的一点钟止痛，因为这是安怎，因为伊用啉的吼、哦，这包括着人，有的人的胃啊吸收的程度无同款，所以讲伊听好比美国仙丹，听好比消炎药啊，听好比止痛药啊。效果更加强，更加赞。
0: 所以，第二俗称哦，天然的消炎药了。
1: 第二，这个物件啊，伊会家己去家己找迄道，家己定位。
0: 较
1: 早恁老咧看电视就对啊啦吼。
0: GPS
1: 哎呀，家己定位有哦，迄是咧演戏的啦吼，迄道家己点咧，你怎啊袂叮当？哦，对，啊，这是电视咧演的，啊，实际上嘛，真正安尼。
0: 是啊。
1: 啊，我讲咱人是安那会有针灸、针灸啦。
0: 嗯。
1: 针灸就是要甲你针这个血路、筋路和通透，吼、哦，然后和你的这个筋路酸痛，会好去。啥那有诶，足侪人掠铃，掠铃的惯势哦，吓啊，因为伊就是甲你掠你血路通。
0: 啊，但是要练练迄个穴道、哦。
1: 对，啊，你啊一定爱掠到迄道。啊，你才有法度拍通你的任督二脉。
0: 是啊。
1: 啊，但是迄种的吼，掠铃会掉咧，会上瘾啦。你若咧掠铃的，常常咧掠，你三两天无去掠一摆铃，你就艰苦
0: 啊。
1: 啊，我讲爸爸妈妈，真侪恁过去食我的酸痛药啊，我讲啊全国啦，家宏家安尼大声讲话。

0: AM 1071，
1: 遐我的人拢过，我都无咧记名。但是我上有印象的，就是我开始做播音，第一人就是洪春阿妈妈甲我娱乐的，
2: 伊讲这条
1: 命我甲救的，所以讲伊我特别有印象。吼、哦，中途佫一个秀梅阿妈妈，然后伊讲伊的命嘛我甲救的，就是骨头酸痛症安怎食都食袂好，有诶安怎检查都检查无。啊，然后我讲这个物件，哦啊，春金草啊。金骨定黑草啊，春金杜风草，春金杜湿草，这个物件啥那好？因为伊伫阮咧做个过程吼，啊，伊必须爱去抽我头拄仔内底讲个遐成分吼，中北时代啊 ，PS 哎呀，即个物件，即就是要合作，甲你消炎止痛，然后你食你个筋骨落落，才有法度去补充你个钙质。你筋络那咧酸痛咧发炎。你发红，其实你食啥物物件，拢无法度甲你根治啦，吼、哦，干来当短时间。啊，你若要甲食好治本兼治标，你第一，你只爱消肿退红，你一定爱先做。较早早期，咱前下咧打吊哥，打啥物意思？
2: 啥？你知？吊出来啊！
1: 对，哦，你巧呢。
2: 我你讲、啊，你遐青春痘的时阵，你用遐沙拉帕斯，你甲打打两工啊，伊迄、那个迄、那個、头啊，你扳落起来啊。
1: 对，
2: 迄、那个就是打迄个红吊起来。
1: 迄、那个做咧吊红。
2: 嘿，无唔对。
1: 啊，你这个红无吊出来，你安怎都无法度甲你消肿退红。
2: 无唔对。
1: 啊，你人若未消肿退红，你像歪掉，就是敢若筋膜啊发炎嘛。
2: 是啊。
1: 啊，你无甲这个内底筋膜啊发炎的炎甲红吊出来，你安怎行路你嘛未溜咧啊？啊，发炎的，佫袂使推。你
2: 若
1: 筋络炎愈推是愈严重哦。
2: 啊、
1: 所以讲，尾啊，到尾啊，用针灸，针灸你甲想啦吼，针灸啦，针灸咱人的经过迄道，你咧扫伊随甲你针随袂疼，随袂扫啦，吼、哦。这但是术后，
2: 得佫随好伊，
1: 得过半点钟一点钟，
2: 得佫扫啊，
1: 得佫扫。因为伊迄个是甲你指着迄个迄道，啊，咱这个筋骨草，伊会当好啊，做筋骨定慧草。定迄道的草啦，吼，定迄草，就是讲伊会当去找你迄道。咱人迄道主宰着咱人所有啊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甲你的筋骨咯，吼，一路会当顺畅顺畅，一路筋络会当顺通，会当疗灵，就是筋骨草啊，甲春筋草全国才有这个功能。啊，因伫咧做，较早我甲因问啦，吼。因较早拢用空的，用行的，吼、哦、啊！因
2: 即马科技啊啦，免空免行啦。
1: 做浪清的技术啦，吼、哦，做浪清啊，然后嘛是爱用这个烘焙，但是嘛是用古法咯、哦。阮进做，我即届去找到偌济物件，你知无？
2: 嗯，
1: 即届我带这个班长吼，啊，伊予我两栋，嘿啊，结果阮较做偌济，你知无？两栋做。二十公斤的原液啦，
2: 那就，
1: 嘿啊，两千公斤哦，就是两栋做二十公斤的原液，啊，阮才阁落去甲还原啦吼，所以讲我的量唔是真济，啊，我要予爸爸妈妈，大家就是讲啊，咱若过去，你有诶真正酸抽痛，食啥物啊，即个筋骨络的拢有效。但是，就是有当时啊，动啊，
2: 顿
1: 时间，啊，会阁酸痛。啊，这连头壳痛都会使啉哈。爸爸妈妈，伊真正有够好用，因为伊会甲你杜风湿，吼。你若迄种感冒药水，拢甲冰咧冰箱就对啊啦。规天透冬拢啉感冒药水的，迄拢化学的，迄内底拢
2: 无味，
1: 迄你唔好阁啉
2: 啊。哎呀，那阿伟他们都抽个感冒药水都抽出来。
1: 我今日加红难得，我会当开发这个物件。我讲我开。公司一千万，一定要得到，让大家的身体健康。我无要赚，把这个钱赚回来。我无想要为这把钱赚回来，因为阮公司阁有电视台，啊，阮阁有做水的公司，啊，阮是一个小个集团啦，吼，啊，阮唔敢讲阮企业真大，但是阮员工嘛两百外个，啊，阮是一个小企业，阮有做媒体，啊，有做工厂。啊，家宏做播音是我本身我的兴趣，甲阮有做生物工、生物科技公司。啊，我讲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若有不明原因的酸痛，吼、哦，啊，照照无的，检查无的，啊，都遐酸、遐抽、遐痛，吼、哦，啊，痛甲站袂调的， 有诶，都真正疼到我讲，迄爸爸妈妈卡来讲，伊疼到要死，疼到。

0: 这酸这疼，遐酸遐疼，啊，这肿遐肿，吼、哦、啊，有诶肿脚目，有诶肿脚头乌，结果去照拢无病啊，啊嘛无安怎啊，骨膜啊嘛好势好势，但是问题就是无消肿，无退红，迄、那个红甲即个物件拢治咧。啊，我讲阮做用上高科技来去除诶方式，一罐就对啊啦吼、哦，我著讲啊，爸爸妈妈，你食类固醇。食美国仙丹啦，迄食了会伤腰子、伤肝、伤胃。啊，美国仙丹，我著甲你讲啊，小安，我头先讲的三分钟较保守啦。
1: 伊迄
0: 小安讲随自来随好啦。
1: 真嘞，
0: 吼、哦哦！啊，小安止疼，你若甲食
1: 落。我咧好细溜溜，但是迄种物件袂堪只煮一盖两盖，迄煮久了，伊是袂对咱身体无去的，伊会慢慢沉淀伫咱的腰子、咱的身体里面，迄无法度代谢出来呢。迄种恐怖的物件呢？
0: 迄、哦、到尾啊，会肝会肝硬化啦。
1: 是啊，哦、啊代谢不出来物件
0: 啦。胃膜变白啦，胃病啦吼、
1: 哦。你的毛病拢拢来啊啦。
0: 啊，今日我这个物件，我有试过，我讲陈必胜教授啊，经过一两百人的测试啦吼，伊上紧的。啊，三分钟甲你止疼，啊，上班的一点钟，
1: 吼，超我类物件真厉害啦！
0: 安尼有厉害无？一盖甲饮一罐啦，吼，上紧的三分钟。
1: 你咧串咱的筋络，有够紧的筋络。
0: 啊，一般拢伫几分钟，你知无？一般伊试起来上平均的啦，拢伫十二分钟止疼。哦，这陈碧成教授，
1: 你刚才碧成，
0: 这真正伫中国医学院，伊阁有开诊所。
1: 我的陈医师吼，伊刚才甲我比喻讲啥？伊讲吼，你着知影咱的西药内固醇咧走足紧哦。我阿你讲，这个物件就是迄种物件，但是咱的物件是天然的、植物性的，唔是西药的。伊咧比喻给我听，你讲迄看速度偌紧就好。
0: 所以讲，咱唔通去食美国仙丹，
1: 唔通去食迄种物件。
0: 咱食天然的台湾的。啊，筋骨、
1: 电黑草，
0: 食这会当啊，经过你身躯，把你这血道、穴道啦、黑道啦，吼、哦，黑道泡通，你就袂阁骨头酸痛，然后把你这个任督二脉串落行，你袂阁再骨头酸痛症，
1: 是啊，
0: 吼、哦，袂阁再酸再痛。啊！照咧，我上爱你照咧照无诶，上爱你咧找无镜头诶，
1: 找无镜头诶啦。
0: 啊，才算才听。啊，若有诶，就对啊啦。伊直接，伊就那像 GPS 诶去甲你定位，找你诶血道，你对咧酸咧疼对袂通，甲你串落通。
1: 你诊脉诶时阵哦，伊家主动去找，找你遮咧酸疼，伊就主动去甲你修复、啊、修复。
0: 我伫这半年有当时啊，若较无眠，头壳夹起来疼一半解啊，我拢
1: 习惯甲啉落。
0: 啊，差不多五分钟至十分钟。
1: 我讲你当作感冒药水安尼，讲咩？这是上天然的感冒药水。
0: 我的体质啦，吼啊啊！我家己咧啉，我骨头酸痛，我就讲啊，吼啊！我食我的香金宝，
1: 是啊，
0: 食我的土龙王，我拢、这我家己拢有咧食啦。我紧我骨碌加高进，我嘛逐个月上少我拢搁食一两斤以上，因为阮有咧煮饭嘛，吼、啊。暗时我固定交代阮煮饭的。一定拢爱甲我南加、
1: 啊，
0: 一个月上少爱食咧吼两斤以上的牛肉加，啊，然后我的用关节食我骨卡头，有诶，阮的胶原蛋白骨卡头，因为我嘛惊我已经有卡床头退化的毛病啊。
1: 你刚才啊，我有朋友来吼，看高宏食哈侪保健食品，讲迄叫做发财药啊。
0: 我我的朋友拢讲，
1: 高宏食迄有发财啦。
0: 哎呀，迄是一个，迄是一个。
1: 你讲哦，你安尼保健，你食甲哈侪安尼保健，才熬着。
0: 迄是一个伫电视真有名的主持人。
1: 哎呀，拢甲亏安尼。
0: 拢甲亏，讲我咧食发财药啊，啊，其实我是拢咧食我家己的保养品。
1: 保健食品。
0: 啊，我对骨头酸痛特别敏感。
1: 是啊。
0: 尤其我讲，我自细汉看我的爸爸。妈妈啊，打打地当啊，讲实在骨头酸痛，因四十外啦吼。伫我的印象中，四十外我就大不管是阿因咧酸痛。讲实在，迄较早满担一担啦吼，拢百外公斤啦。较早拢用分担担。吼、
1: 嗯，
0: 恁、哦、若有住东石海口的，恁就知影，物件拢用担的啦，拢用分担，拢用分担担。吼、哦，啊，像阮老爸较早塞牛犁去吐一袋沙啦吼。哦啊，去海边啊，吐一袋沙，回来卖人七十块，吼、哦，所以讲少年骨头酸痛症就带到老，咱知影迄种为着要治好骨头酸痛，啊，要来请养一个家庭，迄种痛苦，所以讲我对骨头酸痛药啊，我特别重视，全国嘛骨头酸痛药啊，我特别济，因为我只要有效的， 因为每一支骨头酸痛药啊，吼。

0: 啊，要甲你食的类型无同，有的你软骨的，你都爱食软骨的；食骨头酸痛的，你都爱食骨头酸痛的。有的人讲你肝主筋、心主骨，你有的爱去带着肝、带着骨的，吼、哦，筋络痛、骨络痛，你爱甲食好消炎对症。啊，只今日这个物件是要专对甲你做天然的止痛剂、天然的美国仙丹、天然的消炎剂。啊，我讲啊，两档。做20公斤，吼、哦，两百杯
1: 啦，天然的啦，
0: 两百杯萃取一杯
1: 啦，
0: 吼、哦嗯，啊，我都甲你讲啊，今日我量同款，因为阮敢若反应起来，吼、哦，啊，这无，这本来头家无爱卖，头家要予世界各国的人啊，要来炒这个物件，但是未来，阮这已经有叫人开始咧收啊，
1: 是，
0: 伊爱收15档以上的。才有效哦，
1: 伊迄几丛啊，迄个无效果啦。
0: 细丛诶，
1: 无效果。
0: 啊，你看即丛15，即丛15年啦，
1: 系啊，
0: 15年才大即几公分啦，哦，即可能差不多
1: 六七十公分啦，是虾米话？啊，
0: 以上是我前面做诶健康论坛啦，吼。啊，今日我直接我就来进广告啊，物件足少，啊，物件嘛全国独一无二，你若全世界、全台湾就对啊。你会当买到我甲你讲的，今日这个筋骨定核草啊，春筋啊，杜氏草就对啊啦吼。甲内底所有的配方，我甲你讲，我一罐赔你100杯。
1: 哇靠，无人做安尼哦，
0: 1000杯啦吼，
1: 是一罐一罐的哦。
0: 啊，这一罐50cc， 我就甲你讲啊，你若骨头咧酸痛、止痛药也唔通吃啦，爸爸妈妈，你甲啉一罐落，一天你听好，甲啉3-5罐，拢未伤到你的腰子。甚至对你的筋骨咯，拢总甲你保护掉咧，会甲你对你的筋骨咯产生好的变化，互你袂阁对骨头酸痛症会恐慌、会惊，敢若想到就目屎咁要流啊！
1: 人讲吼，厝里拢爱放一个，伊拢放西药啦，拢爱放一挂止痛药啊，有啥物？
0: 即我拢当作，我头壳疼。
1: 啊，咱即摆卖放西药啊，咱放天然的止痛药，吼，天然的哦，吼。
0: 我头壳疼嘛，啉这。
1: 是啊。
0: 吼、哦，我的体质啦，5分钟至10分钟啦。
1: 我你讲，
0: 我
1: 爸。
0: 啊，我讲，我有试过3分至12分。
1: 我爸迄天喙齿咧疼，我连续叫伊啉3-4罐，吼、哦，伊讲，袂歹嘞，宝贝，这个不错呢、欸啊，我讲讲不错呢、欸。
0: 这3分钟至12分钟。啊，内底是上紧的产生的效果啦。
1: 咱消炎
0: 啊，爸爸妈妈，你讲今日如果我讲这个物件，我开1000万，
1: 嗯、
0: 用2支产品，啊，家伙唔是笑的，我的钱唔是刷啦个壳啦吼。我甲因讲，恁来升级产销班，啊，咱有产销班，啊，咱才有资格会当正式来共开采，
1: 啊，
0: 然后咱才会当正式以后。咱再来出国，但我诶、出迄个销去国外，啊，我无要销售国外啦吼。啊，我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阮甲算起来，像这安尼，阮今日阮总共做20公斤啊，反应起来，阮甲做50亩诶，吼，啊，一箱阮甲装15罐，我甲算起来本钱差不多伫2500块，将近2500块啦。啊，我讲我今日第一届要互恁做体验。3分钟至12分钟，要甲你消炎止痛，兼甲你顾你的筋骨咯，
1: 安尼甲你做保护啦吼，
0: 爱当甲你通你的血道，打通你的任督二脉，找无你不明的原因，真济你即个骨伤、暗内伤、早期的煞伤，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就是即支筋骨定血草。春筋杜氏草，尤其你风湿带着风湿的啊，热人到啊就对啊啦。我讲脚常常咧水肿的风湿症，包括真侪人。我这个物件，我捌予中途陈教授甲我试着啥物人啉，结果啉了有舒缓。迄、那个症头是袂好的，红斑性狼疮，也是免疫系统的病、
1: 免疫系统的病哦。
0: 伊竟然
1: 吃，吃是死翘翘的呢，
0: 有法度甲伊舒缓落来。哦，当然迄袂好的病啦。
1: 嘿，
0: 哦、我讲的拢事实，会好就会好，袂好就袂好。红斑性狼疮是袂好的，但是伊压起来迄、那个
1: 疼啦，
0: 迄、那个酸痛骨头咧酸痛，
1: 疼偌艰苦呢？
0: 随食3分钟至12分钟。
1: 听讲迄种疼像咧狗遐咧甲你撞哦，
0: 啊，我
1: 这种疼是偌恐怖。
0: 我今日头家，和我将近差不多2000盒啦吼。伊本来伊有载差不多4-5千盒转来，啊，伊甲我讲伊剩咧，伊有伊的用途。 啊，伊讲咱的节目都拄啊拄着，
1: 两千阿要
0: 好完啊，拄啊好拄着吼，啊，人要做这个周年庆，伊讲啊开遮侪钱，爱好大家来享受一下，好，即个爸爸妈妈啉一个啊，做啥物筋骨定血草，啉一个春筋杜风草，啉一个春筋杜湿草，吼、哦，啊，我讲啊带风湿嘛，吼、哦，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头疼。吃天然的消炎剂量多，进肠咧抽，肠咧疼，肠咧不爽快。只要你甲食落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内底，随甲你消炎剂疼，上久的体质歹啦，一点钟啦哈。来，啊，我阿你讲，我甲算算的头家有喊我算过。
1: 啊，我甲咱只爸母讲吼，咱咧一罐是50毫升的哦，啊，一箱有十五罐，
0: 啊！你一天甲啉一罐，你一天听好，甲啉三罐、四罐、五罐，拢总袂要紧。
1: 这天然的。
0: 啊，我阿你讲，咱卖只讨债，俭俭
1: 啊
0: 啉，一天甲啉一罐，啊，真正若严重的，你才甲啉三罐至四罐。
1: 对，像阮爸爸伊喙齿咧疼，伊就照三顿啉啊，啊，就小可消炎，就较袂喙啊增加安尼啊。
0: 保证你免阁，保证你免阁去食西药
1: 啦。西药只只真唔好啦。
0: 啊，这是天然的消炎剂下的。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1: 大家厝拢爱放一箱蛋出来。
0: 抗生素，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吼。今日我算起来本钱将近2500元，我甲头家讲一句话，你知影我咧卖物件的习惯吼。
1: 是啊。啊，我早就知影，
0: 我总少咧卖超过3000元的物件，因为啥人讲，我拢感觉爸爸妈妈赚钱足辛苦。
1: 是啊，
0: 尤其我若会当互恁的酸疼袂酸疼，那亲像咧友好我家己的老母同款。我真拿我的老母，我讲啊。我家己老母将时骨头外用，真正啊！你听好，伫阮庄头就对啊，小安拢看过，
1: 而倒
0: 来徛咧变变叫啊！
1: 你也看啊，别个一个少年人咧敲倒
0: 来。这礼拜阮妈妈嘛阁有来吼，
1: 啊，
0: 揢一挂芦笋，伊即届芦笋打撮起来打发的啦，去后小安因爸爸揢转去，因爸爸阁甲我问讲哦，因爸爸叫阮妈妈一回，
1: 伊
0: 讲恁老母还阁会种芦笋。
1: 你
0: 敢知我甲伊啥？我讲阮老母都欠命啦，哎呀，生到咱这个歹囝，真正得做
1: 啦。没啦。
0: 啊，伊讲吼，啊，无法度，伊都爱爱，伊嘛是甲咱
1: 讲，啊，爱好做运动。
0: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以后即届啦吼，得凊彩啦，吼，啊，阮将来阮绝对是一罐卖一克也卖2500元，啊，咱今日咱得今日以3000元甲算，吼，啊，同款，我买3000元。卖你，伊你若伊一罐2500元，加算2罐就5000啊。
1: 是啊。
0: 以后阮要卖就是安尼啦吼。我今日赶快算你3000元，买2罐。
1: 买一箱2500
0: 啦吼。啊，两箱就5000啊啦吼。我今日3000元卖你3箱啦。长辈时代，
1: 3箱3000
0: 哦。买一箱就要送2箱呀。3箱3000元哦。长辈时代一箱内底有15罐。你若只要咧酸咧抽咧疼，甲啉落3分钟至12分钟内底一定好个啊！来，龙翔大哥，
1: 龙翔大哥，
0: 来，你好，要春筋草哦，
2: 对，
0: 来，对，即下这筋骨定迄草，春筋杜风草，春筋杜湿草，你筋络袂了灵个，筋络会酸疼个。我甲你讲，不明个肌肉疼，摸着敢若摸着肉都会酸疼，骨头无代无志爱叮当爱疼。暗时翻身病病爱疼，检查无的，检查有的，检查无的，拢总来个食一支。今日3箱3000，一盒15罐。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1，来位你好，刘阿妈妈。来你好，来买春筋草啊。
3: 我甲你买来食这个。
0: 来电话给你，来你太太买筋骨草哦。嘿，来电话给你吼。啊，我甲你讲，这一箱内底有15罐啊。以后阮一箱定价就2500，我今日等于7500，卖你3500，无够成本。为着物件要大家试看卖，三分钟止疼，比美国仙丹较好用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哦。
3: 对啊，我要一组。
0: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哦。
3: 哎，我一组。
0: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要筋骨草哦。
3: 喂你好，啊我问一下，我的筋拢去定啊，直接到下。
0: 筋食这个疗灵，食这春筋杜风草、春筋杜湿草，你食起个筋络会疗灵啊。来电来了，一天甲啉一罐至三罐。家己控制吼，来等下家咧，来位了陈太太，来位了，来，买春筋骨草哦。
3: 啊嘿， 迄那无筋骨，较早以前啊，
0: 无筋骨，
3: 无筋骨无。
0: 哎，你电话夹着，我电话拢满线，来回你郑贤大哥，来你话要筋骨差哇？
2: 筋骨差，
0: 哎，电话夹着，来回你话要筋骨差哇？
2: 哎对啊。
0: 哎，电话夹着，来回你话，来英美大姐要筋骨差哇？
4: 哎呀，我要问迄个什么红呀？
0: 加红啦。
4: 我的脚拢好加红。啊，我的脚拢麻干的。
0: 麻，赶紧甲食，这种的在咧食不明的原因的麻，食不明的原因的酸痛的，你赶紧食啦。
4: 我买买我买你的，
0: 我知我知，我电话做济啊，你赶紧食，赶紧食。啊，来回了，春梅妈妈。
4: 哎。
0: 来来，要筋骨草哦。来电话夹咧，来回了，梅花大姐，来要筋骨草哦。来电话夹咧啊。啊，来回了要筋骨草哦，阿母啊，
2: 哎、
0: 欸，来电话夹咧，来回了来饲鸡要筋骨草哦，来电话夹咧哦，啊，来回了要筋骨草哦，啊，来回了要筋骨草哦。
3: 我要甲你问一下，
0: 哎、欸，来，
3: 我要甲你问讲吼，像我这平常时啊吼，那是伫个办公室下班了后吼，
0: 嗯，
3: 迄规日脚拢会足硬啊足紧的安尼。
0: 哦，这坐位上好诶，你等于甲啉一罐15分钟、12分钟内底随时疼，随疗量啦。
3: 我是搁较晚一下吼，刚刚高血压那里酸那种。
0: 哦，那种长，那种长的整的胃上艰苦的，12分钟内底给你改善啦，12分你甲转啦，你甲啉落，时间甲压落，时间码表甲压落，12分钟就给你改善啦。来回你好，来锦硕大哥，来要筋骨操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要筋骨操哦。来电话叫你，来中北时段，啊，我有甲头家讲哦。今日将近2000下的阿叔，含长同款，我写完就无再落去对价。今日啊，大组的就对啊，阮为着做庆祝周年庆，然后佫摕到新产品全国独一无二的。今日啊，买两小组就对啊，6000块6盒都加送恁2盒，8盒6000块，甲买回来当作骨头药来食。咱莫佫食美国仙丹啊，来回了，来青年大哥。哎，大嫂，要筋骨草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要筋骨草哦，树冠大姐。来电话叫你，来回了，何大哥要筋骨草哦。来电话叫你，啊，电话0800 0800 0800要卡两届啊，来回了要筋骨草哦。
3: 我拄只电话收讯无好
0: 去，我无定的。来电话叫你，啊，我阿你讲，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啉袂着啊。即过去，咱台东县长吴俊牛给我啉，我已经找15冬啊，到半年前，予阮研究成功，2000公斤萃取20公斤，来甲还原，会当做用啉的水剂，予你3分钟至12分钟，甲你消炎止痛。吼、哦，来维六水冷大哥。
5: 哎，
0: 大嫂来。
5: 小鼠
0: 来。来，要筋骨草哦，来电话下咧。啊，今日若大组的，就是。2小组6000块，6盒加送2盒、8盒庆祝的啊！这头家直接今日拢交代啊，要做周年庆新品酒旗，要恁试看卖。啊，恁即届若食完，以后还阁等偌久？这一丛爱生15冬啦吼！来，你家己去想啦，来文山大哥，来要筋骨草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我就讲啊，爱15冬后，一丛爱15冬，来位六位香大姐，来要筋骨草吼。来电话夹咧，只要这筋骨定迄草，你筋络轻轻咧袂了灵诶，筋络轻轻咧慢硬诶，就对啦。不明诶酸痛症，不明诶肌肉痛，迄啊这千肌症啦，吼、哦！啊，你着爱食咱诶筋骨定迄草，春筋独方草、春筋独湿草，即拢伊诶名。啊，即伫咱花莲台东后山才有，干那即丛你甲看啦吼。安尼无100公分，爱生15冬，爱这爱15冬后才有这个效果哈、啊。来，为了杜文大哥，
4: 啊是，
0: 来，
4: 石头石头嘿，
0: 筋骨草哦，来，等下个咧，来为了要筋骨草哦，来，等下个咧，来为了哥妈妈，来要筋骨草哦，来，等下个咧，来为了要筋骨草哦，来为了要筋骨草哦，啊，等下个咧，来为了要筋骨草哦，来为了要筋骨草哦，
6: 哎，我走，
0: 来，等下个咧。啊，来回你要要筋骨草哦。
6: 嘿，你好，嘿，我要行一组。
0: 来，电话夹咧，电话拢满线，足歹卡的吼。电话0800 0800，来要筋骨草哦。
6: 啊，
3: 喂，你好，我要订一桌小桌的。
0: 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来，有你大哥要经过炒哈。
3: 嗯。
0: 嘿，来，等来行咧。你今日来要订，你爱订大桌的，天然的消炎止痛剂，天然的美国仙丹呐。来，喂，你好，送给大姐。
2: 好哈。
0: 嘿嘿。
2: 你好，
0: 来，要经过炒哈。
2: 我你讲我多多少钱？
0: 大桌的，
2: 小组的，
0: 来等来行咧。啊，来回你要要经过炒哈，来回你要要经过炒哈，等来行咧。来回你要要经过炒哈，来要经过炒呢呀。
2: 嘿，对。
0: 来等来行咧，来回你要昆山呀，要经过炒哈。
3: 没
0: 啥听的。来等来行咧，来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刚相差无啊，两千关两千阿写完都无啊哈，以上算广告，啊那无啥。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第二点钟啦吼，啊，今日这个筋骨定穴草啊，春筋杜风草、春筋杜湿草吼，这你会当当作感冒药水啉，因为伊会甲你杜风湿，头壳疼你嘛有效。来喂你哦，来买筋骨草哦。
1: 筋骨。
0: 来等等下，啊，我甲你讲吼，伊这会去甲你找迄道啊，你然后你若今日这个消炎止疼的筋骨草就对啊啦。伊若甲你找到迄刀对咧酸对咧疼，伊会先煞甲你治你的骨头酸痛症啊！来位你哦，黄太太，来你哦，要筋骨草哦。
2: 啊，这怎发的？
0: 这做3000块咧，三盒一罐，一箱15罐咧，50毛。
2: 一箱15罐
0: 啊！这足俗个啊！这了钱咧，来电话夹咧啊！啊，电话0800081081，爸爸妈妈3分钟甲你止疼，上久的12分钟啦吼。比你去咧煮类固醇较好，比你咧食美国仙丹，比你咧食西洋止疼佫较紧。然后伊会当甲你定你的迄刀。我甲你讲，真侪人啥物你爱向掠灵，你就是咧掠迄刀，你的筋络才会撩灵。今日你着食这個、来定你的迄刀，互你筋络自然的撩灵，拍通你的任督二脉，然后互你会当安怎，互你会当舒筋活血啦。吼、哦，这才是重点，来回了。
1: 筋骨草，
0: 来筋骨草吼，来回了。时代妈妈要筋骨草吼，来回了要筋骨草吼，电来夹咧，来回了要筋骨草吼。
2: 对，
0: 来电来夹咧。啊，我跟你讲吼，今日这个物件加红单15单，孝顺15年，我找到的物件绝对要让你学了到会得钱啊！来回了，学历大姐，来你要要筋骨草吼，电来夹咧，来回了叶云大姐，来你要要筋骨草吼。电话叫你来回你要美纯大姐，来要筋骨草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筋骨草吼。
3: 嘿，筋骨草，我唔借问一下好不好？
0: 嘿，来你请讲。
3: 因为吼，我即阵吼，我是要做治疗，你知道？啷个用杯子哦？哦，迄骨头拢足酸痛呢。
0: 足酸痛的吼，啊！你有咧食阮的？你若有咧食阮的？啊，即骨头药啊，土龙王啦，关节灵啦。
3: 有咧，
0: 啊，食了哪有好？向阳的遐来酸痛，迄就是临时咧发炎。你甲食了3分钟至12分钟，随消炎止痛，随消炎止痛，随袂痛。
3: 啊，食这筋骨草无要紧啦吼，
0: 食这袂要紧，这天然的，这袂要紧。嘿啊，你这个配药啊，食都袂要紧啦哈。
3: 啊好啊，大哥我要嘿。
0: 好，等下今日来回了啊，来你要耐心哦，电话拢满线来起个。
2: 喂，刚好我忙你哦。嘿嘿。
0: 僵直性脊椎炎不好，但是吃僵直性脊椎炎发炎，什么会僵直性脊椎炎炎会痛吗？吼，你吃这一定会消炎止痛，唔好阁吃类固醇啊。僵直性脊椎炎一般拢吃类固醇，吃抗生素、吃抗组织胺的啦。你吃这就好啊。
2: 我
0: 告诉
2: 我
0: 进
2: 前买迄土龙王甲迄龟鹿启动。
0: 做伙吃，一杯一重，一杯一重，做伙吃哈。吼，来回你要请我啦，妈妈。来喂你哦，
4: 喂，
0: 来要筋骨草哦。
4: 你遐是加红药啊？
0: 我讲本人你要筋骨草哦。
4: 嘿，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哦，桂兰大姐，你哦我加红要筋骨草哦。
4: 嘿，
0: 来电话叫你，啊我阿你讲，这个你有钱无底买，你有诶连听过都毋捌听过啊，这个物件愈来愈少啊，来喂你哦要筋骨草哦。
2: 喂喂喂，啊我咧囡
0: 仔拢吼较会感冒，啊地方咧较无好，这个咪当惊。这我阿你讲，食这保证赞诶，因为这当气风湿、风邪入骨啦。谁那有个人骨头，谁那有个人感冒有无？会去感着骨头，迄也做风邪入骨，啊，这专门咧气风气湿气邪的啦。安尼你知无？这当当作感冒，这当当作感冒有水啉嘛？
2: 好好好，
0: 哎
2: 呀，我定是做啦。
0: 来电来夹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头壳咧疼，你若今日有烧骨头咧酸疼，不明的原因咧找无的。去照遐 X 光照照也无，啊，就干那感觉规身躯拢袂扭捏，啊，规身躯拢袂轻松，吼、哦，筋络拢大部分是慢按慢条条，食咱这个筋骨草、筋骨定穴草啦哈，来回了。
2: 喂，家宏姐姐问啊，我脚吼，当时拢会袂过
0: 火，安尼
2: 麻
0: 甲要死。麻甲这有够赞的，因为伊这会甲你舒筋活血，吓、啊，吼、哦。啊！食这一杯一重，你就一感觉饮一罐至三罐，饮落上完12分钟就感觉哈。
2: 啊，我要食几多次冻的做伙
0: 无？做伙食，一杯一重，吼，迄长筋，迄长筋的啦哈，挂 桂路启动车一定等紧呢，来回了大姐。
2: 来
0: 你好，你
2: 真
0: 不错。来，请讲。
2: 食这桂路启动，我食是效果袂歹啦。
0: 是。哦
2: 啊、因为我即卖听你咧讲迄金骨汤吼、我是咧问讲吼，那咖喱啉是毋是伊的效果会搁较加倍？
0: 加倍，嘿啊，双倍效果，一加一毋是二尔，变三，一加一毋是两尔，是三啦，嘿啊。
2: 对啊，哦、我就是讲吼，安尼起来吼，搁较轻松啦，因为我定咧抱囡仔吼，
0: 是，
2: 较需要保养者。
0: 是，好，
2: 安尼好，来，
0: 你
2: 加一个，
0: 好，来为了来做一下，来为了，
5: 你好，
0: 嘿，
5: 我想请问一下，
0: 来，要经过操啊，来，你问老卡哈，来为了调机啊，喂，嘿，调机啊，大哥，要经过操啊，嘿，来，电来摇咧，来为了苏军大姐，
5: 你好，
0: 来，要经过操
5: 啊，
0: 来，电来摇咧，我来跟你讲啊，三分钟跟你指定，上久的十二分钟啦，这经过中国。一个教授，吼、哦，伊咱台中的伊，一个教授陈必成教授，伊有咧共占据啊，伫台中的公益路，佮有开诊所，认定肯定的一支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我甲你讲，过去后山就对啊啦，若叫蠓虫加上毒蛇咬着，用这来消炎止痛、抵防、退毒火，完全就是拢靠这支纯金气红草。纯金毒石草，啊，这支也做金骨定迄草啦。啊，咱人迄刀，你若会痛，你就免用掠铃。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掠铃就是咧掠迄刀，啊，迄刀若掠会痛，人痛二脉，你会暗内伤、暗骨伤，恰恰的，吼，迄就是杀掉，杀伤的毛效啊。来回了，来啊，我这来变金骨草吼，来电来摇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别优惠啊！电话0800-0800-0800，今日一克啊2500吼，阮算起来成本2500也无够。我今日三盒卖你3000，啊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卖你6盒6000块，加送2盒8盒6000块啦吼。如果你讲实在，你若早间有当时啊暗时吼，啊像讲遐来困袂去的吼。咩事来的？痛到睏袂去的，就对啊啦吼！啊，你唔透过叫伊食止痛药啊，你叫伊食这就好啊。啊，我讲这会当当作感冒药水啉，会当当作消炎止痛药啊吃，会当当作美国仙丹吃，吃天然的上好，袂伤肝，袂伤胃，袂伤腰子。
6: 你爱啃啥？啃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啃得住。当时要痛，咱就当时开起来啉，这是做天然的物件吼。卖啃一挂西药的止痛药，迄唔通去吃，拜托的吼。
0: 啊你！我跟你讲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有当时啊，若咧酸痛痛到气喘袂调，你非食西药不可。即我明明知影这种痛苦，但是骨头病本来就歹治疗啊，尤其十年病，人讲十年病嘛爱三年医啦。吼、哦，你30年的老镜头，我今日我的骨头药啊，互你食，食了有效，然后你加上这个筋骨草，要来消炎止痛。吼、哦，啊，互你3分钟至12分钟都袂疼啊！来回了，小米大姐，来要经过操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了，蒙奇的妈妈，来要经过操哦，电来行咧，来回了，来金龙大姐，要经过操哦，
7: 我买大组，
0: 电来行咧哦，来回了，来要经过操哦。
8: 你好，请问姐，我最近吼、脚骨啦、筋骨啦，可能吼天气变化伤大啦，
0: 是，
8: 啊，拢会酸，拢会疼。
0: 是。
8: 啊，想要问看卖啉这個，
0: 随啉随好，3分钟至12分钟。啊，若严重的一天啉3罐，无严重的一天啉1罐就好啊。
8: 嘿，
0: 嘿啊，吼，
8: 安尼你帮我录一组。
0: 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蔡大哥，你经过个经过做。
9: 嘿，啊，今仔这产品加头量红豆加甘的，安尼
0: 甘。一定甲你斩草除根呐，治标兼治本，先甲你止痛，然后再甲你治好你的酸痛。哎呀，一片一条，
9: 安尼加加几多？
0: 来，电来加咧。我跟你讲吼，你有买过阮的土龙王，买过阮的关节灵，买过阮的骨碌加，只要是我骨头酸痛的，买过阮的苏筋露，你只要甲配合这来吃，筋露酸痛以后无你的份啊！来，金水啊妈妈，来，大哥，来，你要筋骨草吼，来电来加咧，来为你要筋骨草吼，啊，来为你要筋骨草吼。
10: 我爱甲接线卡无？
0: 来电来加咧。 啊，来饲鸡啊！
5: 哎，刚好我袂记啊，你头过拢无甲我问，我要要大组的呢。
0: 来，要大组的吼，好，你甲老卡讲啊，啊，来喂你好，来要金骨草吼，
7: 嘿，
0: 好妈妈，
7: 金骨草，嘿，嘿，我之前吼，我拢食迄个过路启动嘛，
0: 嘿，
7: 啊，可能是最近吼，是毋是咱拢注疫苗，
0: 是，
7: 啊，疫苗注量吼，是毋是咱拢会酸痛，骨头拢会酸痛，
0: 这迄疫苗的毒性的反应。啊，咱这就是会降消炎止痛、解毒性，嘿啊，吼，你甲啉这上赞的啊，嘿啊，吼，来电来加了吼，好，电来加来回你好，赵大姐，
10: 嘿，
0: 来你好，要经过操吼，来电来加咧，来回你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嘿啊，今日恁来赶紧卡，0800081。空白日啦吼，空白日你若卡未通，我就甲你讲啊，你会失去机会。啊，这十五年才生只大虫啦吼，十五年才会当开始产生伊的药后来张太太，来你要要经过走吼，
7: 电
0: 话下咧，来喂你好，来来要。
1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来经过走啦吼，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咱这经过医学大学甲咱证实的。上紧三分钟，上慢十二分钟，伊伫你的体内二四点钟咧，甲你运行，会当甲你拍通任督二脉，然后会当甲你定你的血道，血道啦会通啦，你唔免用掠铃，你唔免阁去用指纹箍啦，来回了，来
7: 要
0: 进步错，
7: 我要一个，
0: 好、哦、来电来行咧吼，啊，我阿你讲。你若这食会着就着啊，你免常常三两工咧用掠铃，三两工咧用针灸啦，吼、哦，长辈时代来为了甜蜜啦。
12: 喂，
0: 嘿嘿嘿，时代。
12: 啊，我要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了四千大哥，来了要经过场吼。来电来行咧，啊，咱老咧掠铃诶，咱去用掠袂要紧，因为这有诶一寡。啊，目睭较输诶，因必须靠这份生活。啊，咱掠铃来挂食咱诶筋骨草，咱互因一个生活，因嘛是需要生活。啊，掠铃本来对咱有好处，但是咱毋免去病院做针灸啦。你迄针干焦一支针伫遐甲你插啦，医生一工来甲你插无好势，去甲你伤着神经，有可能你半身不遂啦。所以讲，我正反对针灸。啊，咱着食上天然诶，着对啊啦吼，筋骨。定迄草啊，食筋骨草会当定你的血道，血道哪会通？你筋络酸痛就无你的分啦。啊，今日食天然的美国仙丹，食天然的类固醇，食天然的消炎止痛药啊，兼甲你顾你的筋骨络，互你袂搁再酸痛。今日长辈时代，你若头壳疼，当作感冒药水甲啉就袂要紧啦。来，喂，你好妈妈。
13: 啊。
0: 来，你好，要筋骨草
13: 啊。
0: 一边一中未伤强，这本来只要会当甲你舒筋活血、撑筋串骨，会当甲你活血、拍通任督二脉。
13: 我讲哦，伊靠，我安尼那条小花过水，啊，敢通食？
0: 食这会消肿退红，甲你吊红出来。
13: 哦。
0: 嘿啊，会当甲你堵你脚肿、脚头乌肿啦、脚花肿的，拢总会当甲你消水。来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哈，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少的哈，来喂了，来筋骨草啦哈，来电话行，这数学的正数的哈，来电话行咧，来喂了，小妹大姐，我讲本人要筋骨草哈，来电话行咧，来喂了，碧莲大姐，来要筋骨草哈，来电话行咧，我跟你讲，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啊正歹卡，啊你爱有耐心，0800081来卡两届0800081081，今日我甲你讲3000块买你一个消炎止痛，互你会当天然的串通你所有只个经络、经络、血脉，吼、哦，我就讲啊，咱人有经脉的这个路线，才会引起到你骨头酸痛症，你带着神经的，我甲你讲。你只有食消炎止痛药啊，食美国仙丹尔，无你有啥物办法？咱食上天然的筋骨、丁香草、春筋、杜风草、杜蟋草，你若带风湿的，脚的风湿，才容易腰酸痛。有诶风湿性关节炎的，你就是爱食这個啦。来，维尼学弟大姐， 雪莉大姐来，来等来行咧，来威六素英大姐，来威六要金骨草啊，来等来行咧，我跟你讲哦，这届金骨草若卖完，要搁收后一届，可能爱等一冬以上，我袂甲你骗的啊，因为阮将士是无底买这种物件，这是真正去找商王，去找到这个班长。伊拄啊去收两栋，原本已经甲日本讲好势，要卖日本啊，阮甲留落来。阮讲咱爱国爱国家啦，咱爱即个父母啦，咱爱甲好诶物件留咧台湾，咱毋通逐项拢要外销啦。啊，即有诶，你食一世人，食八十岁，食九十岁，你都毋捌食过一届，啥物叫做筋骨定迄草，会当定你诶血道，互你毋免去占骨，会就会当甲你拍通你即个任督二脉。骨伤、暗内伤、煞伤的爸爸妈妈，头壳无明咧疼的啦，七骨无明咧压袂起来的啦，少少无啊，啊无无啊无筋膜炎，啊无五十斤，干那明明手压袂起来，遐啊做纤维、纤维肌咧疼，纤维肌啦，吼、哦、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肌肉疼、筋络疼、啥物骨头酸疼，你甲食绝对甲你随消炎止疼。来，欢迎大姐。来了，要筋骨草。脚头有退化，这绝对有效，无效免钱啊！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筋骨草做数连伊无啊哈，电话满线满到这个程度，真正啦，酸疼的人有够多。啊，有的人我讲疼到哀白叫娘咧，有的疼到袂行，疼到袂坐，疼到袂白，啊要安怎？食止好，食西药嘛。因为你无办物件通取代，今日我甲恁找取代品，筋骨草，食天然的。来，威六，金良大哥，喂，来，要筋骨草哦。
10: 我用几多？
0: 来，等等下咧。啊，来，威六，要筋骨草哦。
10: 嘿，啊，我即嘛，我若想讲，迄外口迄区迄变数无，我若爱扶边
0: 较爬
10: 起来。
0: 你迄退化，啊，我甲你讲，迄种诶，走路平常时就拢会酸会疼，你甲食这一杯一重哈。一天喝两三罐也不要紧，头前
10: 一天喝两三罐，
0: 嘿嘿，啊，你一天要喝两罐也不要紧，喝一罐一半就都有效了啦，三分钟至十二分钟就给你消炎止疼，
10: 好，
0: 嘿嘿嘿，来电话，来威六，来爱子大姐，
11: 我请问你哈，那个昨天那个是，
0: 来电话，来威六，来徐同样，来威六要经过操吗？来电话咧，来威六，来要经过操吗？
12: 威六，哎，我问者，这是常常感冒啊，啊，拢无啥啥，面啥会好，食这道有效？
0: 有效，因为这当甲你气风邪，因为伊就是啊，这春金独风草、春金地湿草，啊，咱人来带着感冒，就是风邪入骨，有诶感冒，感冒甲骨头规身骨酸疼，你甲啉这個，当作感冒药水啉，头壳疼啉就有效啦。哎呀，好，来电来行咧啊！来威六要筋骨草哦，
14: 喂，
0: 来威六要筋骨草，来电来行咧，来威六要筋骨草哦。
15: 喂，你好，我要定期做四周诶。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威六要筋骨草哦。哎，来电来行咧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祖数真正少，啊，家宏即届甲恁讲诶，像张生、像哥，你今日要搁阿妹，我有无无啊啦？你都干那即届的机会尔，保卫大姐。
16: 哎、欸，我要金骨草。
0: 来，等等下咧，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哈、啊！十五年你才会当吃一届啦，后一批十五年外久我才修行会着，我唔知啦。来，威六，小姐啊。
17: 大红。
0: 嘿。
17: 谢问一下
0: 吼。嘿。
17: 是我咧吃你们恁的有关节，跟我咧吃头疗王啊。
0: 对，哦，赞。
17: 很平顺呐、啊。
0: 是。
17: 平顺咧。
0: 是。
17: 啊，你最近是唔可能有些低气压气候咧转换哟。
0: 最近气候大家拢安尼啦。
17: 哎
0: 呀，膝盖会疼，啊，小块会疼，啊，
17: 我来啉这
0: 敢
17: OK？
0: 啉这有够赞的，这啊，啉这会当甲你打通一挂你的暗内伤。咱细汉有当时啊，囡仔去磕着去弄着有无？唔知影，吼，啊是囡仔，咱厝的囡仔啊，以前咧拍球去伤着啥物，当然唔敢讲，唔知影，你知无？有诶，先让囡仔袂大，食这拢会当甲你去除暗内伤哈，吼，系啊。来，等你下咧哈，吼，来，为了领主大姐。来威六，来你要筋骨草吗？
18: 等
0: 等，来威六先生大哥，要筋骨草吗？来等等下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全国恁若找到筋骨草一罐，我五千甲你买啦。来威六建软大哥，来了要筋骨草吗？来等等下咧，啊，恁若小看伫即个气候咧变迁，感冒吼，感冒型感冒型， 你就电，你就甲开一罐起来啉，啊，然后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筋骨定迄草，你捌听过无？你若捌听过，你卡起来，我送你2000块的红包啦，我甲你做优惠，吼、哦！你若捌听过筋骨定迄草，吼、哦，代表你内行的，啊，生做安怎？你甲我讲。哦，我跟你讲，这个物件你有钱无得买啦。来回了，水仙大姐。
14: 好诶。
0: 嘿，来回了、哦，来要经过草吼。
14: 嗯。
0: 来电来叫你。啊，我跟你讲吼，真侪人拢是风湿带着，因为惊风惊湿，是安怎？家人人有70%，因的骨头容易酸痛，因为因湿气重，因遐长期咧落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细组的一客啊，15罐哦，50亩的哦，我才卖你一盒1000块，原价2500，三盒卖你3000块啦。啊，那大组的是6盒，佮加送你2盒，8盒6000块来说出啊，妈妈。
18: 哦，你好。
0: 来了，来了，金骨草哦。
18: 小姐你好。
0: 来，我先生啦。
18: 啊，你好。
0: 啊，你啊，你耳光有问题，爱去用看一下。啊。我先生，查甫的。嘿，我唔是小，嘿啦，我唔是小姐啦，嘿，我家宏本人。
18: 哦，你好。
0: 嘿，素珠阿妈妈。
18: 我打给恁买呢。
0: 哎，我知我知，素珠阿妈妈真好。
18: 啊，爱会顶卖啊。
0: 这卖啦，这糖分的做你家恁这有够好诶，来电来夹咧啊，啊来回了，来买金骨草哦。
18: 今天食到
0: 金
18: 骨
0: 咧吼。嘿嘿，这夹金骨你第一重诶吼，来电来夹咧。啊，来回了，新平大哥，来
19: 不了，
0: 好，嘿，来你请讲。
19: 我一款嘞，你是讲迄腰啦，啊，较早从讲十几年前摔着，啊，即摆听。
20: 按内伤骨伤，搭车，伊会甲你只骨伤救出来，骨伤救出来，伊会用迄刀的方式，唔免再去针骨啦，吼。啊，新平大哥，你若有咧吃我骨头药啊，有无？
19: 啊，吃什么药啊？
20: 你若有买着我的骨头药啊啦？
19: 无，我买骨头我拢买别种的，骨头种啊，我嘛无。
20: 有啦，你像你骨头买单骨啦，迄种的，你配迄只有无？迄个拢有效啊。吼，因为还佫土龙王，你佮配迄只，你有佮买土龙王啊？
19: 有啊，
20: 你着吃佮嚼，只听土龙王，佮嚼降下落，会佮你长筋，佮你斩草除根，治标兼治本啦哈。
0: 电话行咧啊，啊，来回你要翠华大姐。
21: 来，经
0: 过操吼，来电话个，啊来，喂你好，啊我甲你讲，恁电话无耐性个，等下写无，卖甲我怨叹啊，我今日绝对无可能卖到时间到，因为我的物件接近要无租数啊，我电话今日拢一直满线，我讲我开1000万，签2支产品，其中之一就是啊做筋骨定迄草啦，定你的法度，我全国敢若我有法度尔啊，来小李大姐。来了，要经过定个走哦。来电话，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恁一定爱卡会通，0800若卡会通，甲你消炎止痛，袂阁再骨头酸痛，袂阁卡袂硬，关手袂自然。我甲你讲，因为都骨头酸痛，要安怎会自然？尤其伫即个变天，我甲你讲哦，一年四季啦吼，你若伫即个气候，你甲食好好啦吼。食好会当串通任督二脉，寒人骨头酸痛，无你的份啦！来，春香大姐，
22: 谢谢。
0: 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慧清大姐。来，骨
22: 头酸痛啊！你个谢谢哈。
0: 电话叫你，啊，我就讲啊，这真正较早咱台东的馆长客，我食的吴俊立，吼，啊，我食甲找15档找无，来，翠华大姐。
22: 啊，有分对起食无？
0: 什么时间欢喜送就甲食啦。
22: 哦，唔免，他就禁下去无。
0: 拢唔免禁啦。
22: 哇，好。
0: 哎呀，安尼
22: 真好。我请问你，我顶日哪个恁订迄
0: 个？来，你电话接。来，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我无时间，你若有一个问题要问的，等我落节目咧哈，你着尽赶紧先订有较要紧啦。来，喂，
20: 你好，台姐，你有搁要打哦？
23: 无啊，
20: 隔壁，
23: 阮隔壁后生伊搁要一座大桌的啊，
0: 你恁隔壁阿桑，你规庄差不多即马拢咧买我诶物件
23: 啊？啊对咩？啊就是拢咧听你诶电台咩？
0: 我连刚甲你颁奖一个哈、啊，我替阮头家甲你讲，我做一块奖牌来甲你颁奖，来电来甲你啊，差马刀头家个客气来啊。
23: 头家你好，
0: 来喂你好，叶仔大姐。
23: 好啦，我
0: 来。嘿嘿嘿，来你好。嘿嘿嘿，来买春金草，来电来。来喂你好，志宏大哥。嘿，来买春金草哦。
24: Okay.
0: 来，我咧讲，即下做春根独黄草，春根独湿草，啊下做筋骨定黑草啦，啊全国第一支产品青草来甲你做成诶，完全纯青草啊，会当甲你定你诶迄刀，你毋免阁去用针灸，针灸举一支针啊长，干那伫遐要甲你插，迄叫我用插，我毋敢插啊。吼、哦！啊，你到尾用落擦迄刀，你着用啉诶，用食诶。啊，我甲你讲，即天然诶，美国仙丹天然诶消炎止疼药啊，袂当食连感冒甲食都有效啦。嘿啊，来，我刘玉兰
1: 大姐。
3: 你好。
1: 来，
3: 我要请问一下嘞，这个草啊，那个胃肠虚寒人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
1: 不会，这个很好。
3: 哦，这样。
1: 嘿嘿嘿，这个包括对胃肠都有帮助。
3: 啊，是啊。
1: 嘿嘿嘿。
3: 哦，好，谢谢，我要订。
1: 好，你对。
0: 好、哦，我就跟你讲啊，这未伤肝，未伤胃，这天然的美国仙丹啦。
6: 咱这爸母啊，咱若暗时吼咧酸痛，啊是对咧痛，是毋通爱食止痛药？咱即摆卖搁食止痛药啊！咱暗时放一罐啊，放伫咱的门床头，咱若对咧痛，咱摕起来啉，然后会当让咱天然的止痛。好、哦，拜托咱这爸母啊，唔通搁食西药啦，吼、哦。
1: 来，喂，六谢大哥。要大组的啦吼，来一组细组的，三盒三千，一盒十五罐，有够俗的啊！哎呀，来等下，来回你个黄喜大姐。喂，妈妈，你老二也无乖啦，等下个。
0: 我跟你讲哦，我的租数都差不多将近无啊，啊，我今日绝对无法度卖到
6: 这个。打电话来啊，叫你家己的租数扎一下。另外，杨哥，今天我叫我阿姨讲，
0: 叫伊莫靠腰啦。
6: 哎呀，烦恼即摆到十一点半，连烦恼讲左手计
0: 要
6: 用
0: 钱。
6: 伊讲伊无够左手到遐尔，两千。
0: 卡电话之外，我着看伊卡会计，一定甲讲电话拢满线。
6: 对啊，对啊。
0: 啊，咱今日袂要紧，咱今日即档就对啊啦。反正即届卖完，我半档一档，我着爱过迄个班长，咱的三小班收，我才过我着做行李做互恁啊。来回了，保林大姐。
4: 喂。
1: 嘿，来了，来了，金骨草哦。
4: 嘿，啊，我甲你问一下好
1: 无？嘿，来，你先讲简单得。
4: 即迄个药吼，药剂药剂食落会好无？
1: 药剂紧食，绝对会甲你消炎止痛。啊，药剂要食药剂好袂好？
4: 唔是，我正想讲药，迄个药剂啊，第下面迄个药啊。
1: 吼，迄药紧咧痛会好啦，保证诶。吼。嘿嘿，若无好，你敲电话来甲我听讲放啊。
4: 吼。
1: 嘿啊，来电话叫你，来威廖，来凯豪大哥。
14: 哎呦，我今朝谢座
1: 位。来，喂，你好，王进大哥。来，我搞，我们经过唱哦。
14: 哎，
1: 来，等等。来，喂，你好，叫什么
14: 呀？你好。
1: 哎，来，别。
14: 我们
1: 别经过唱哦。
14: 多好
1: 啊！来，等等。来，喂，你好，来，电话呀，电话呀，别经过唱哦。
14: 哎，
1: 来，等等，给你。啊，来，喂，你好，隔壁阿姐。
24: 哎。
1: 哎，来，你别经过唱。
24: 哎呀。
1: 啊，你哪号这名？哎呀，好这名好名嘞，全台湾拢捌你。哎呀，玉米啊，番麦啦吼。
24: 哎
1: 呀，来你电话叫你，哦，你为平湖卡来嘞。
24: 好嘞，我进台南哦。
1: 好，你进你台南嘛，你住进那些平湖西区诶。
24: 无人伊啦，啊，较早都住
1: 住遐。哦，即晚等来住伫台南就对啦。
24: 嘿啦。
1: 哦，来电话叫你，我叫老婆甲你听啊。啊，中北时段，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加红的，我跟你讲哦，今日你电话先甲敲通，你今日这个筋骨定迄草啦吼，你先甲买咧，伊会当定你的迄刀啦吼，用迄刀，你唔免阁去用针灸，阁来伊会甲你去你的风，去你的湿，你袂阁带风湿症、关节炎啦，吼，都干那这个风湿症、关节炎、气风气湿。安尼你就够对啊！我甲你讲，风湿症，你讲要食长筋无？未长筋，但是你食这個，你有机会风湿症会当甲你好利利啊！因为伊会当甲你气风气湿，所以讲我找十五档。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是安怎我敢才甲你肯定？因为我去用开刀，我讲我这世人啊，就对啊啦，卖讲我怨叹医生啦，我等下讲一段来包红阿妈。
24: 喂，
1: 嘿，来喂你好。来，你要经过操吼？
0: 我当时要去用开刀啦吼。来，来，这电话接袂离来，美秀大姐。来，
24: 嘿，
1: 来要经过操吼。嘿，来，
0: 我当时两只脚下这髋关节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医生甲我讲开刀，伊讲一定好，开了三个月，你咧走路甲正常人同款，甲我开咧变作类风湿性关节炎啦。
1: 变作退化型的观察念啦，一世人去带着，好加在家后尾来做生物科技，我吃我的香金宝，然后我去找着今日。

0: AM 1071。对啦，来喂，你好，美丽大姐。
1: 嗨，你好。
0: 来，你好。
1: 你好。
0: 来，要经过操哦。
1: 啊。
0: 来，对来，来喂，你好，再见啦。再见啦，是大哥啦，哈。是的，来要经过操哦。
2: 我
0: 都讲啊，这真正原住民老朋友的好物件，这老祖先的智慧正青草啦。吼、哦，我都跟你讲啊，这绝对无白害，对你的整个腰子肝拢总有帮助。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都跟你讲消炎止痛，天然的美国仙丹啦，吼、哦。来，
3: 哎，你好，志明大哥。
4: 哎，要买啊。
3: 来，等等，
0: 吼、哦，啊，我都讲啊。三分至十二分，你甲食，你着真啊，真正酸甲袂行，酸甲袂白，酸甲袂徛，酸甲袂拗翘，你着甲啉落三分钟至十二分。来，谢谢大姐。
3: 哎，我你那怀疑个呢？我教。
1: 我去请问恁啦吼。恁即马干嘛？够有饮鸡美酒啦？
3: 啊，有来，我唔知你甲老卡问者，你甲小姐问吼。啊，恁那听到电话怀疑个呢？
1: 因为我最近我那无听到恁在报什么？
3: 啊，你安尼唔对，拢无甲我听，不过我感觉生意最近较歹。哎呀、啊，来电来行咧哈，电来行咧。我家宏本人啦，我今日做节目。
1: 哦，你是家宏嘛？我就想我都有你的电话啊。
3: 哎呀，
1: 家宏本人。嘿，我就想我那食甲差不多的时阵，较搁肯
3: 买。啊，食了安那？
1: 诶，食了未歹呢。
3: 未歹哈。
1: 我今吼食了吼，我的血压拢
3: 唔捌去加班哦。哦、我去银子面欠未欠足久的，你问楼卡，因拢应该留买起来，见报你哈，你定来夹咧哈。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我的产品真正讲到底，食到底，要你喝到底啦。爸爸妈妈，筋骨酸痛，卖个烦恼啊，卖个食西药啊，卡退内，就会当解决问题啊，万金啊。
3: 哎，你好，
0: 来你好，要筋骨痛哦。来，我跟你讲哦。酸甲袂坐，酸甲袂徛，酸甲袂盘碗，酸甲袂洗身躯，酸甲袂困前。我甲你讲，消炎止痛剂，甲食落天然的。我甲你讲，今甲你讲消炎止痛剂天然的，拄啊全国干啦，加红加咧甲你讲尔，食互你无白挨。SGS 检查合格，会当出口的，人日本人要甲你买的啊。干啦，制定做一个月，拢爱将近三个月，一丛十五担，只话差不多六七十公分啦。伊个秃头无三公分大，你看这偌珍贵啦！吼、哦，啊，我讲这丛纯金草、纯金杜黄草、纯金杜氏草、金骨定血草，会当定你迄刀，去你个暗内伤。你若常常咧啃，还、啊、是内底有诶伤唔知诶，吼、哦，啊，有诶筋骨咯痛唔知诶。啊！着检查，照 X 光也照无，超音波也照无，骨科干呐，逐工叫你去咧复健，是咧复健咧王八蛋诶呢，对无？啊，着拢无安怎照也照无，干呐要复健有效哦？我甲你讲，迄种诶拢是隐性诶，迄也做千肌症啦，吼、哦！啊，你着爱甲买倒来，今日食咱即个纯筋草，食咱即个筋骨定迄草，啊，我甲你讲。食这个金露药啊，会当甲你带队迄倒去，干那一支尔。来，喂，
3: 你好，
5: 来，哎、欸，你好，我拄则有订一组，我即马想要改一组大组的。
3: 来，电话叫你，
0: 大组的无紧改要无啊？来，喂，你好，
3: 来，小云大姐，
5: 嘿，
3: 来，你好，要经过操哦。来，来，喂，你好，要经过操哦。
5: 你好，我操，我要一组，我要改大组的。
0: 来，电话叫你，啊，中北时段，来，喂，你好，来，
3: 来，
5: 哎，
3: 来，要经过操哦。
5: 哎、欸、哎、欸，我
0: 改
5: 大
0: 组诶！真大家拢咧改啊！我甲你讲，恁做一改就买大组诶，唔免安尼改啦。嘉宏介绍物件，袂互恁食亏啦。今日小组诶三罐三千，大罐诶两小组六罐，搁送两罐，八罐六千。你若外口买，着我八万赔你啦！
3: 来，秋美大姐。
6: 哦，你好。
3: 来，你好，要经过操哦。
6: 来
3: 来
6: 来，
0: 来来位你好，秋华大姐，啊，恁若开过六改。
3: 你一天吃几瓶？你一天上酸上痛，喝到三罐。 啊那简单的一罐就好啦。
1: 哦。
3: 哎呀，还过度启动前要做好的无？
1: 还不错。
3: 还不错啦，还真正赞的啦。迄过度启动伫电视回购率90%，有咩99%呢？哎呀，有咩买过，拢搁再买，干那无钱也无买呢啊！哎呀，哎呀，真正有够赞的，你搞买物件，甲你恭喜啊！等来啊，来回了来。
2: 嘿，我
3: 要
2: 改大
3: 刀
2: 啦！
3: 电来起来，电来起来。啊，来回了，请我姐啊！来了，来，要经过
2: 炮。我改要细刀的吼，啊，我改大刀的，知道
3: 不？会啦，电来起来，来，医生大姐，嘿，
2: 你好，
3: 来，要。

0: 今路咧酸痛，甲啉一罐，三分至十二分钟，若无见老师敲电话来，我钱虽答应你，兼互你干交三分至十二分钟，互你产生效果。这经过教授测试过啊，三分至十二分啦、啊，吼、哦！啊，我甲你讲，比你咧食美国仙丹较紧。比你咧食西南鸡蛋要较紧。
1: 啊，咱这爸母啊，这一手拄拄好十五罐哦，一罐五十毛的吼、哦，所以吼、哦，咱一天固定一罐至两罐就好。有咧酸痛，咱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哦。啊，我你讲，咱这爸爸拜托。把握啦吼，这物件这动作吼是真诶、欸，你家己当要家己要讲要留几张？
2: 我靠，甲小姐讲。
1: 哦，你看我伫这咧讲话，伊讲家己要叫楼卡甲留两张、两三组啊，你啦。
2: 我
1: 伫拢
2: 咧讲过，我无用人讲啊。楼卡帮我留两组，拜托，我讲
1: 来
2: 讲啊。
1: 来，
3: 新娘大姐，来，你要要经过操啊？喂，你是不爱买？来，
4: 喂，
3: 金明姐啊，要经过操的。
4: 嘿，
3: 嘿啊！啊，你讲话哪安尼慢性慢性？
4: 啊，我在咧切收音机啊。
3: 哦，你切收音机哦，来，你电话起咧，白白家己人啦，嘿啊！你住东区，我住东桥，但是东区甲东桥差所远的，嘿啊！你伫家己市，我伫海口，来电话起咧啊！啊，来位你要注意点啊！来来，要经过厝啊！啊，你唔收卡？
4: 有啊，我
3: 咧
4: 要大
3: 组，
4: 该大
3: 组啊！该大组，巧的内行的啦！啊，来位你要注意大姐。
5: 嘿，你好。
3: 来，你好，要经过操吗？
5: 我迄个大组的
3: 吼。嘿，来电话起来哈。
2: 来，先安听歌啦，我要落来楼卡一下啦。楼卡等下。
1: 哎，足干的啦，要改咩楼卡？讲要改楼梯
2: 组。我家己咧啉的，我家己有骨头的，我。
1: 好啦好啦，来，咱这爸母啊吼，电话吼记起来，拜托的，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好啊，空八也靠两届哦吼。
0: 楼卡下午的下。楼卡写无，叫议员、叫立委、叫馆长都无效啦，拢买无啊！
1: 来一首歌曲，叫做《中山北路行七摆》，是咱许大哥所点的歌曲。

0: 叫做中山北路行七拜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那无买到的，
0: 你有搞我，搞我安排我的无？
1: 我搞回去交代伊，明早留无
0: 啊？你讲咱这保姆啊，这个物件咱实在讲哦，上天然的，唔通搁食止痛药啊，西药物件。
1: 我要甲，
0: 哦，拜托拜托。
1: 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吼。家宏自细汉讲实在，伫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啊，酸痛真正对我来讲，是我心中一种痛吼。啊，来，真的大姐，嗯、来，你要要经过唱吼，来点那个。啊，酸痛对我来讲是啊那一种痛，你敢知？因为我看我的爸爸啊、妈妈为着要请阮这六个囝儿是些大汉啦吼。啊，有当时啊拢嘴齿紧夹咧，讲、
0: 啊、
1: 真正，迄我捌看因酸甲流目屎。膜啊，照安尼打啊，物件照安尼卷，吼、哦！我看因咧打膜啊，啊，一个本打打咧打百外斤，啊，咱
0: 年轻仔伊咧生病，
1: 啊，阮老爸吼，安尼住少年的打得走，来，喂你好，朱建大哥，哎、欸，来，要经过操吼，哎、欸，要啊，家宏，家己本身搁治着啊，髋关节，我进髋关节外用咧，我进听好比正常人较用，吼、哦，我敢安尼甲你讲。我食我的土龙王，食我的龟鹿启动，食我的咕噜咖。来，喂你好。
2: 哎、欸，你好，那么恁家有卖春金草？
1: 有啊，真的是咧卖春金草啊。
2: 伊就是歹势，我以前住台东啦。
1: 哎。
2: 啊，因为我知影阮那边迄台东的春金草吼，哎，我找足久的，啊，后来我搬来这边家拢找无安尼。
1: 你真要甲买几？你真要甲买几丛的啊？
2: 对，迄十五年的迄，啊，你会使你卖我
1: 无？我无可能卖你，迄你一丛五万甲买，我也无可能卖你。
2: 啊，我找真久呢，你敢袂当讲啊？无安怎我才有法度甲你买？
1: 迄你无底买啊？迄金龙湾，金龙湾底啊，三小班湾收起来，你无底买啊？系啊，啊，你知影春金草啊？
2: 我知道啊，因为我是台东人啊，
1: 哦、
2: 台东关山那边啊，
1: 哎、
2: 我伫遐大汉的啊，
1: 哦
2: 哎呀，啊，像我遐人，我当然嘛知些物件，
1: 哎，做好用
2: 的，我在地一定知啊。
1: 那、啊、你细汉，你细汉捌食过哦？
2: 有啊，细汉我妈就拢有买来用来给阮吃啊，迄伫阮遐算土生土长的物件，阮遐在地才知啦，你外地较唔知。
1: 迄酸痛拢食这呢？
2: 对啊，对啊，以前还有什么药啊？无什么药，
1: 恁后山，恁后山连赤脚都无啦，哎呀、啊，连西药嘛无得买。
2: 正开正开啦。
1: 恁较早恁遐抹的啦，啊，迄个拢用这啦，抹啦，那叫蚊虫咬着，毒蛇咬着，受伤，哎呀、
2: 啊，
1: 去遐山底去哦，去底下咬着，骨头骨拢嘛用这。
2: 万用药、啊。
1: 我无通卖你啊，我电话拢满线啊，歹势 啊。啊，来喂了。来，你要要准备走哦。诶，
3: 刚我请教一下哦。
1: 嘿嘿嘿。
3: 我进前阮母啊哦，脚盘拢会肿。
1: 嘿。
3: 啊，到下晡时拢无啥会行，拢那像水肿安尼。
1: 嘿。
3: 啊，去病院哦检查。
1: 嘿。
3: 咱检查就出来。
1: 对。
3: 啊，进前你伫咧卖咧观察面哦，我阿买两大包互恁。
1: 嘿。
3: 啊，恁恁个肿拢袂肿，啊，原来小啊，佫是佫小可行，佫无啥会肿得。
1: 无啥。
3: 啊，你袂。诶、欸，啊，我要请教哦，请我搁买你这个，今仔日咧买这产品来啊，加强敢有效？
1: 保证有效，因为这下这個筋骨定迄草吼，伊迄血脉袂行咧，因为伊就是血咧血脉袂通，任督二脉袂通，伊已经食咱的用关节食到消水症啊，伊的湿气已经有甲堵掉啊，即马搁来连气风气邪，啊，然后啊，迄刀甲拍好通，安尼伊就会行。啊，唔免用针灸，唔免注射，唔免食西药，系啊，食这就好啊，吼。
3: 因为个正常面咧，用干干咧，就个
1: 个个好。够赞嘞！啊，你这个一讲，伊真啊严重，个会酸会疼，个啉三罐啦。
3: 安尼啊，啊，另外你啊，食两大撮啊。
1: 好，来，两大撮不可能啊，真老家不可能有两大撮啊啦。真要写一大，真要写一大撮都困难啊！你叫老家甲你写一撮大撮较温暖
3: 啊。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真有可能够有两大组，我讲真正有捌会的人啦吼，啊，春金草，我讲这个名吼，啊，筋骨定迄草就对啊啦。真，阮是安怎甘愿开1000万去定两项物件，甲全国就对啊，所有这物件阮拢要甲收起来，因为我要来造福咱全国。以后我的听友，全国以后你要食春金草，食筋骨。定迄草，食春金起红草， 食春金气息草，食好你会当天然消炎止痛，顾你的关骨节，顾你的筋络酸痛。拄啊，干那这支产品尔，会当甲你拍通任督二脉，会当甲你定迄道，甲你串血路，甲你拄只暗内伤，就干那这味尔。
4: 来，喂，你好。
5: 喂，你好，这么个吼。啊，我只有咧食迄个龟鹿启动啊，吼，
4: 伊
5: 是咧顾筋骨的嘛。
4: 对。
5: 啊，不过最近天气有点变化无？
4: 是。
5: 啊，我来搁食这筋骨草，够有较好。
4: 我跟你讲，变化酸痛是一短时间的啦。啊，你老咧食龟鹿启动以后会长筋，但是短时间你甲食这個，伊会加速伊的速度，第一伊会甲你消炎止痛，吓啊，啊袂互你发红，安尼知无？吓、啊，啊，会搁较紧吼。来，来起来吼。
1: 啊，我来你讲，你若去闹电，我会着加老进的，着对啊啦。你春金草甲啉一罐落，13分钟至12分钟，保证要让你随见效果。尤其迄种加老进的，着对啊啦。爸爸妈妈，你甲试看卖，尤其筋络酸痛，常常去挽着筋的，手袂举悬的，脚袂自然的，你甲食春金气象草，春金气。湿草甲筋骨定迄草啦，吼、哦，这一个中草药是安那要号遮济名，因为伊太好用咧，吼、哦，咱讲事实咧，啊，这真正老祖先的智慧，全国独一无二哈。真，你若买着筋骨草，你若有机会去后山，若有筋骨草，一丛一丛甲买倒来种，吼、哦，共挽倒来种。啊，我想恁是找无啦，因为迄种品种啊，生作真特殊，爱看有诶才会晓挽。有诶，去挽着假诶哦！
4: 来回你个收音机啊！
6: 我刚
4: 来你经过走哦。
6: 是是是。
4: 来电话，来回你个要经过走哦。嘿。
6: 诶，
4: 王大姐电话给你哈。
1: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着讲啊，1000万，甲赚着长辈时代诶健康，阮是先付1000万，当来当然卖恁物件，用上优惠诶计数，我提早做周年庆，啊，买着诶。啊！甲大大甲这爸爸妈妈恭喜，恁消炎止痛，甚至我讲啊，会当当作感冒药啊，甲啉。他讲咧痛，甲啉落同款3分至12分钟就好啊。哈，那筋骨落咧酸痛，向阳脚也袂悬，向阳脚袂自然咧。消炎止痛3分至12分，随乎你见效啊。这经过博士，经过教授用人体试验，上紧的3分钟止痛。上班的12分钟，当然有1点钟的，1点钟的是安那，胃肠本身就有问题，吸收歹，时间较长。啊，若正常人3分至12分钟，甲你消炎止痛，甲你吊防。较早咱若去迄落咧啊受伤啦，拢爱去吊防，打吊哥对无？即嘛免吊啊啦，筋骨草甲开一罐来啉，比你伫遐咧打吊哥较好
4: 用。来，威廉。
7: 诶，我听讲。我听母啊讲，伊这、你这在做做梅药水咧啉了。
4: 对，无唔对。
7: 对啊，啊，我母啊，长期安尼啉啉咧感冒药水安尼，我看下摆人啉你这较严。
4: 啊，当然啉这天然无白害的，啉感冒药水以后去洗身啦。
7: 对
4: 啊。嘿啊，阮庄个干阿啉感冒药水洗身才5-6个。嘿啊，来电来行咧啊。
7: 好好好。
1: 啊，来喂了，问个咧啊。
4: 来喂了。来要筋骨草啊。来电。
1: 来
4: 喂了，要筋骨草啊。
8: 啊、
4: 来电来，
1: 来喂了，来要经过操啊，
4: 来要经过操呢。
8: 好，我要做问者，因为吼，我妈妈有啉迄感冒药水啊。
4: 哎，哎、啊，无去啉感冒药水啊，去啉这倒啊。你免去问啊，我时间已完。你，我你讲，你若要让你妈妈洗药剂有无？你去感冒药水继续啉。啊，你若要救你妈妈，你若爱惜你妈妈，买这东西给啉倒啊。哦，这会当治头痛。哦，气象师啦，吼、哦，气象社，吼、
8: 哦，哦，
4: 来来回了。
8: 哦，
4: 阿母啊，你卖个卡啦，你问个恁小妹个要买啊？
9: 哎，唔是哦，我听到你咧讲个恁啊，哦，迄个食着好，恁阿哩去拍球，阿孙哩叫人拍球。
4: 暗内伤磕着，迄后壁杀着，迄袂大哦。
9: 哎，我卡我这卡骨卡我去用
4: 个，对对对，卡骨老气。
9: 哎，你讲对吼。
4: 哎。
9: 你搁搞食一撮来咧，
4: 好唔？好啦，哦，你大概拢买遐济，我有经验。
9: 哎，无啦，你带过来，啊，我就是食有遐买，我唔是哦。
4: 好啦，好啦，电话起来，多谢啦，多谢，这阿母啊，真方便啦，吼。好，
10: 好，谢谢。我唔知你安尼啊，无我咪。
1: 好，多谢多谢哈。好，来啊，来。
11: 你好，我问者，我那会经痛呢，啊，食西药啊。
1: 经痛食这保证有效，系啊，
11: 好。对啊，这有效哈。
1: 有保证诶。这个天然消炎止痛药啊，类固醇啊，天然的美国神丹，吼，电话下来啊，来，啊，秋王姐啊，你哪拢用一个啊？秋王姐啊，你搁电话搁落一届，我保证你买无啊，我唔是甲你恐吓咧，嘿啊，真正你搁落一届线，你个电话讲无三声，人大家楼卡拢满线，啊，你干那电话讲无三声，你就挂断，你保证你会买无的啦。来，喂，你秋王姐啊，秋王姐啊。
12: 刚好我再问一下，
1: 嘿，来你讲，
12: 我是不是迄个小姐送的迄、那个？
1: 啊，你要问物件，等下再问啦，等我落节目咧哈。
13: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的时间啦吼，啊，感谢长辈时代每工拢来收听阮的节目，啊，逐工拢现场的，逐工拢会甲恁推出好产品，吼，啊，像这全国独一无二的，阮无少重资，甲恁买双枪果冻来甲恁啊治癌抗癌。今日这个合作，这已经失传。
0: 上天然的吼，类、哦、固醇消炎药，天然的哦，不是西药哦。
13: 这已经失传过了十年啦，吼、
0: 哦。是啊。
13: 这合作筋骨定血定血草啦，血刀的血啦，吼、哦。合作春筋气风草，春筋气下草啦，吼、哦，气息草。哦，这电来拢满线，来，喂，你杨大哥。
14: 嗯。
13: 哎，来，你好，要去筋骨草吼。
14: 嗯。
13: 电来，来，喂，你好，青年大姐。我刚好，
15: 哎，退化加上好
13: 无？退化加一定有效诶，甲你拍通人多二脉，无后面钱啦，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海蒂大姐。来你好，你经过厂哦。安
15: 怎卖啊？
13: 安怎卖？你问老板。来喂，你好，春香大姐。
15: 来，
13: 你好。
15: 哎，我一再定起，我是。
13: 来，准备时段，时间来到最后边，安怎卖？我搁甲恁介绍啊，一箱十五罐，一罐五十毛。一克啊，原价定价2500，今日三盒卖你3000块，7500算3000，一克啊15罐啦吼。啊，然后大组爱就是6罐、6箱，佮送你2箱、8箱，6000块，一箱总共有15罐。你若佮酸痛、消炎止痛3分至12分钟有效啊，感冒痛、头壳痛，拢总会使啉啦吼。来，喂，你
14: 好，接啦。喂，其他的产品是咧食安怎诶？
13: 食，我问你啊，我今日产品就是咧食杜风湿，食你只骨头发炎、筋络发炎，嘿啊，消炎止痛、吊风诶啦，嘿啊，筋络酸痛啦，有需要买啦，无需要，无需要足欠诶，免买，
14: 嘿。无啦，我嘛买做，
13: 买做。
14: 有
13: 都有需要再买啦，
14: 有啊，都食老来，
13: 嘿啦，啊，
14: 保养个点，有
13: 保养也是真好啦，我是建议恁有需要再买哈，好来
14: 对。好，
13: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人家爸母啊，真可爱啦吼，伊无需要，有需要，伊拢要买就对啦。
13: 这物件你甲买转来，啊，这必备的良药，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最后，咱就一人客啊2500，今日甲恁优惠做周年庆，佮新品就是三盒卖你3000，大组的买6盒，佮送恁2盒。
0: 送两盒是，拢总送30罐哦，一箱15罐
13: 的
0: 哦，哈，
13: 6000块啦，哈。电话0800-0800-0800，消炎止痛，天然的美国仙丹，天然的消炎止痛啦，哈。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啊，嘛感谢长辈时代，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伫现场相约，咱相约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伫遮祝福所有空中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恁伫咧食的过程当中，恁甲我买过的产品，啊，恁若有食完啊，感觉食了袂歹，有需要，恁来敲电话来甲公司的小姐讲。我尊重啦，不会，
0: 哎呀，
13: 不会，我会替恁甲厂商讲，
0: 是啊，
13: 哦，像他拄仔妈妈尹姊妹讲，食了有够好，你都要甲我反映，啊，我再来甲厂商，伫这个做周年庆的时间，我特别搞想办法啦吼。最后伫这甲恁讲再会啊啦吼，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甲恁讲拜拜。
0: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赚大钱。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call in专线、点歌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这嘛是咱的加赖的专线哦。你若是要用赖跟凯奇联络的，也是讲你想要看凯奇的相片，马上就要看到的。看我生作圆，也是扁哦，大颗也是瘦，乌也是白。赖你家己切落哦，你要倒一型的，我拢甲你变。起码哦，咱若讲你要生作偌水，无要紧，我迄美颜甲伊开落，要偌水就偌水。哦，你偌水要偌白就偌白，要偌瘦就偌瘦，拢会使。要偌少年，伊家己甲你扭皮扭甲足少年呢，拢会使哦。看你爱看倒一型的，开始拢甲你变。阿哥，你第一张看到的相片，就是我一般时阵的相片啊。哦，阿莫去讲，哎，敢真正开始，像我即马拢唔敢去送货啊，你知无？开始，我捌伫咧节目内底讲过吼，我送两遍的货。两边人拢当作我是诈骗的。好，你家在呢？我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呢。这名，这个不是讲用电脑机写呢，我家己手写，佮家己刻起哩，我家己的手头顶有写我的名呢。要无有可能吼、哦？迄大哥啊，都甲我报警呢，因遐装啊头的人甲我报警呢。我送一个大哥入面装啊内底，规阵要甲我围起来，你知无？哦，我根本惊死，我真正惊到。大哥嘛，人足好诶，常常拢讲，去因这个因咧妈祖经遐啦，要请我食肉鸡，吼、哦，人足好诶，鸭肉鸡，我到即马拢唔敢去食，我阁惊人甲我围起来，当作我是诈骗诶，所以我感觉南部人，南部诶吼，迄款团结，抑阁有南部诶，迄款诶互相斗三工诶，迄款氛围，吼、哦。迄款感觉非常的好，南部人真正吼较团结，有小可代志的，因得互相斗三工，亲戚朋友嘛是同款，你有感觉无？我真正有感觉呢，因为甲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甲我围起来拢是南部的，即摆我行到南部唔敢落啦，真正唔敢落啊吼，啊伫咧北部也无同款，大家人，我拄啊开始做公布的时阵哦，我是上火。我无甲你骗，我伫咧台北送货。迄时阵拄啊来，毋是来台湾，拄啊倒来台湾，足久毋捌开车，五年八年，拢足久毋捌开车啦吼。倒来了后，就去迄台北的路拢足细条的，安尼送货，我袂晓骑倒摆。我老实讲，我真正袂晓骑倒摆，我干那会晓开车，甲骑梯马尔。我车头顶放一台梯马，迄路伤细条，塞袂入去，我着。甲迄货排咧香菇诶，哦，甲即马咧送迄外送同款，排咧香菇，排咧哦，徛梯尾，车挡咧边啊，哇啊爬，你敢知影？其实咱台北诶人客足侪人足辛苦诶，有时啊，嘛毋是有时啊啦，因住诶厝，台北吼足老诶厝拢无电梯，而且迄足惊诶呢，你敢知？甲三楼吼，毋是安尼楼梯坐来坐去，直接惊足惊足惊安尼为。楼卡爬起哩，我刚刚为楼顶要行落，我会惊，我真正会惊，直接跌下转去遐三楼，我会惊呢。啊，去你家遐，迄大姐吼，行动阁无方便，伊讲伊自从脚跌倒了后，伊从来拢唔捌行落个楼卡去，伊从来拢唔敢出伊个房间门。其实台北足济安尼，因为伊个楼梯真正足低个，也阁无电梯，要出门。伊好啦，互你讲有法度连落啦，啊，敢有法度搁连起哩？无法度，真正无法度，所以足辛苦诶。我去送货了，我有才有法度去体会，才会足侪人家己住咧厝诶，迄款诶辛苦，迄款诶无方便，所以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去想代志，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去做代志，我才有法度徛咧因诶立场伫诶节目头顶来讲话。所以阮头家就先安排我去送货，你敢知我送偌久？我送一年外哦。所以去看真侪无同款的人，
我去送货的时阵，嘛捌互人骗。你敢知影？迄个人因家其实足好个，伫咧台北的诶，即个深山拿来。即马咱住咧市区，毋是好个人呐。啊，住咧深山拿来，要住别种个，迄款才是真正的好个人呐。嘿，迄深山拿来，迄地原来足贵个呢，佮起一个别种，内底佮有大门，吼、哦、啊！就买偌济，买2000块哦。开车为台北市区开到那山顶，我开点外钟，买2000块，无要紧嘛。甲咱买拢是人客嘛，去到遐，啊，我就甲伊敲门，放狗出来甲我夹呢。敲门伊就放狗，爱伫个头顶伫遐咧笑。我无甲你骗，我永远会记你，我永远会记你。我甲敲门。哦，啊，对讲机伊就讲我要送货，伊就甲我问讲，你是凯奇哦？你好，我是凯奇，我是送货的。哦，我送货，我讲我的名嘛吼。以后我一开始我是送货的，门一开开，狗放出来，哇，大只，迄挪威啦，你知无？甲我因安尼一直甲我冲，我一直走，一直追，一直走，一直追，一直在迄二楼安尼看我，一直笑，看我一直笑哦。我还把赛琴架捞落来，你知无？谁那伊要安尼对待我？伊敢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咧咬一只人迄款。不是一隻人，一身人，反正咧看伊饲的两只狗，咧叫一个人要甲加，安尼欢喜。我走去车顶挡咧，我阁敲电话伊，你干嘛要收货？你若无要收货，你唔免安尼做。哦，伊甲我讲吼，我就是要看你来我的狗加，我无要甲你收货，我无要收敢袂使，我要退货敢袂使。会啊，这是你的权利啊。其实真济人。伊就徛咧，伊感觉有权利的时阵，去刁难别人，去为难别人，甚至去欺负着别人，甚至足刻薄的去对待着别人。你家己的查囝，你家己的囝，来去拄这款代志，你的感受是啥物款？那有人有法度做安尼？我今仔我嘛唔惊你去听到我的节目，这件代志是我甲今嘛才有法度平静的讲出来。拄到这款人诶，我袂甲你骗。上回嘛，啊，佫有一个哦，哦，佫有一个，开门开开，一个查甫诶，直接无穿裤。咱上回是毋是先去人问讲啊，你有伫咧无？哦，了咪偌久要去？啊！要甲你收偌济钱，咱一定爱讲互清楚嘛。这是倒位，我要甲你送货，偌久要去啊，收偌济钱，讲互清楚了后，伊怎伫个遐等我？等我门开开，你干嘛啦？无穿裤呢，直接无穿裤，直接都无穿裤啊！你就知影讲过来就发生啥物代志啊？我赶快哪机哪叫一直冲啊！无伊遐赶快是无电梯的。我楼梯一直冲落去，一直冲。我楼梯冲四楼，爬去你四楼，我用撞的落去，用撞的落去。目屎嘛是干的啊，无咩呐。有时啊，感觉在食人的头路，就是安尼。你讲做广播敢真正啊？袂方刁难，就敢那讲话尔。电话嘛是有啊。你敢知影电话吼？长嘛是有一个，伊就卡来，伊讲。我录节目啊，伊就卡来，伊甲我讲吼，你是安那即马在录节目？你凭啥物录节目？我搁要听咧。啊？啊？我时间就到啊，就爱录节目啊。我敢有叫你录？靠！甲我骂呢？我嘛唔知我到底是我生啥物问题？我甲我骂讲，我凭啥物录节目？搁甲我讲啥点知？你后摆我若无叫你录节目，你袂当甲我录节目。我讲啊，无你敲电话甲电台讲嘛，我时间到电台就是换别个人的节目啊，人后壁嘛伫遐咧等啊，那我哪有可能甲电台节目占掉掉？伊讲你哪个无，伊甲我讲哦，我哪个无听伊的话，伊要我好看呢？伊甲我讲要我好看，这款电话我听济啊啦，讲要我好看，我直接来讲啊，你唔免给我好看，我家己的生了真好看，等我挂断。真正定定会红骂，会红呛，甚至我拄到，我真正拄到，我感觉上艰苦的，就是伊伫二楼看伊的狗狗，又甲我咬，伊真欢喜。
伊阁甲我讲，我就是要安尼，我都毋是要甲你买货，我就是要叫你来，互我教家的。你要报警？敢讲我报警？我报警，我毋是无采时间，我就卖插这个人就好啊，家己倒来靠靠的耍就好啊，我卖甲任何的时间艰苦，去囥在伊的心头、伊的身躯头顶，无价值，无价值。我去甲伊报警，我要报伊啥？伊甲我讲。伊若讲一句讲，我是家己去因兜的啊！啊，伊狗要撞出来，我哪法度？我若卖去因兜，伊的狗都袂撞出来，无毋对呢？伊要讲哪有理由？啊，我刚伫遐个，用无菜遐个时间吼，我不如倒来去厝的，靠靠的，困困的，无代志就好啊。所以，我原来是，拄着真济呢，啊是今仔讲这是因为昨敲电话迄通电话，安尼了后讲，我实在是，大哥。大姐，你若是开市，你会安怎做？你若是开市，你会惊未？你会惊未？你若是开市，你会需要人安慰无？拜托个，甲我安慰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伊讲要我好看的时阵哦，我心肝有丢三个。好你加载，我已经。吼，拄过即款的拄真济啊！吼，我照我来讲，毋免你互我好看，我家己就生了真好看。紧甲伊挂电话，也无去讲，我绝对输伊的。小妹，咱就莫赢，小妹，咱就毋莫赢。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罗时丰所唱的《心肝丢三个》。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也是开始要讲什么趣味的代志，欢迎你打电话来哦。

妈只要你陪阮行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我拄只啊，看，唔是看到啦。我听到一通电话讲哦，开始敢真正有遐尼恶毒的人，我相信，我是感觉安尼对我来讲，一定是我人生内底上艰苦的一段哦。别人对待我上艰苦的一段，迄时阵我心内底想的是，你遮尼啊好个啊，是安尼欺负我一个遮尼啊善食的人？你是安尼为难一个，我就是一个咧甘做工课的人，领薪水的人，你是安尼要安尼甲我为难？我相信搁较侪大哥大姐，嘛有拄到像遮尼啊恶毒欺负别人的。你有度过无？你若有度过，欢迎你敲电话来，直接甲大家分享，甲遐怨气甲讲出来，爱互大家知影。这社会好人真多，也毋过嘛是有一寡，伊过了真好。不过，伊用伊的优势咧欺负着别人诶，爱甲伊讲出来啦，真正毋免惊伊啦，毋免惊伊哦。咱南部人非常的热情。南部人相对吼，南部人较热情，南部人嘛较趣味，咧反应吼嘛加足紧嘞，咧反应嘛加足紧嘞。敢讲是因为南部人拢食青的牛肉，哇！若讲到南部，大家人一透早就爱落去食啥物牛肉汤。我的朋友啦，台北的同学啦，我若要落去南部吼，拢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较早落嘞，我下早啊要去食迄牛肉汤、牛肉青，甲水冲落迄个，因讲足好食。啊，毋过开始，无食牛，无食牛。我毋是头家，有诶头家讲吼带溪工，你爱食一寡牛肉，还有气，即个正气，正气，对，就是较有法度吼去管别人啦，较有魄力，较有法度去管别人。带溪工的，有的人是安尼讲，因为讲法无同款吼。有的讲带溪工，你莫食牛肉；啊，有的讲你若带溪工做头家的人，你就要食一寡牛肉，还有血性，你还有法度去甲别人扯拼，去甲别人面对，还有法度去管别个人。哦，所以爱食一寡牛肉，大家讲的拢无同款。就像我牛肉、羊肉、鸭肉，这我都唔敢食，并唔是因为宗教的关系的。天生都唔敢食，南部人佫有诶爱食即个青蛙、水鸡。阮阿公哦，我会记哩，阮阿公住咧南部码头。我若转去码头遐，我永远拢会记哩。阮阿公上爱食水鸡煮大米。敢讲，敢会当甲我讲一下，南部人敢伊讲南部人拢是安尼食，中昼顿还是暗顿？水鸡煮大米，这是上好食的。我看到迄水鸡开只碟呀，我唔敢食，我真正唔敢。好，阮阿公规只呢摕起来食，足厉害个呢。看伊食，敢那足好食同款。伊讲水鸡肉吼，就敢那鸡肉嘞，真好食啦，足油的啦，你食过买下来啦。我是唔敢。啊，有人同款，甲阮阿公同款爱食水鸡无？啊，阮爸爸这边的阿公呢，伊爱食啥物？这个哦，土虱唔是，即马足少人食的。迄鱼啊有无？一条长长啊，膜嘛唔是膜呢，就敢那迄土龙细条，迄叫啥物？大家甲我讲一下，即马足少人咧食的啦。细条啊，敢那膜同款足细条的迄神鱼哦，嘛唔是神鱼啊，规条就是足细条的。敢那土龙同款细条无？啊，规条安尼，即马足少人食的，嘛唔知道要去倒买，足少看到迄款物件。阮阿公足爱食的呢，伊拢甲迄煮三杯。阮阿公食的吼，一条摕起来，为嘴甲藏落，藏落嘴内底，咬起来，伊就肉已经夹落啊，抽起来就规只骨拢鱼仔骨安尼抽起来安尼，足厉害安尼。我看阮阿公咧食迄鱼啊吼，敢那咧吞咸同款，迄个咸吞落。扭起来，好肉拢食了了，剩骨头尔。阮阿公足敖的，我袂记你款鱼啊，即嘛足少人咧卖啊。南部也阁有，也阁足少足少的，
足少足少的，迄、那个鱼啊吼，老嫩，阁如何食？敢有人知影？会记你讲迄叫啥物鱼啊？甲开始讲一下，甲我教一下。小块先土沙，阁唔是土沙咧大只，小块先磨，细细家只的。哎呦，地动哟！雄雄，阮家煞踹一个呢，敢那地动同款呢，我惊着。我搁那个等下现场哦，拜托个卡电话来个开始教一下。迄款物件是叫啥？拢煮三杯啊！啊，外口一张箱白白，你要煮进前爱甲一张箱洗掉，啊无煮起来一张白白伫个外口，迄是啥物鱼啊？甲开始教一下好无？电话你卡一下，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所以南部有真济真有特色个物件，像我就感觉这个绿豆蒜。非常的好吃，也還有一款叫做西瓜米汤。西瓜米汤是我才20岁啊，我才看过的物件。我才20多岁，敢那看过毋吃。20多岁有一天我挡袂牢，我落高雄，只要伫路边看到西瓜米汤，我就甲冲入面，冲入去吃。20多岁我第一遍吃过西瓜米汤。我一直感觉西瓜米就是用西瓜切切的，或者去煮米，叫做西瓜米。无人甲我教，无人甲我教。咁有人厝内底咧卖西瓜米汤的，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有北部的听众朋友，像中部的，应该有五成的人拢唔捌听过虾米叫西瓜米。即南部才会知，非常的好食哦。啊，想讲咱南就是安尼啦，食的落。困得起，对不？啊，有法度，是去讲话，是去报道，安尼是上欢喜的代志。讲一下别人的代志咧，哦，迄种欢喜的吼，讲一下别人的代志，迄种欢喜的。你敢知影？啊，我昨啊，听到阮家有人咧讲阮家啦吼，咧讲别人哦，食因家啊啊，发生什么代志啊啦？啊，迄个人已经再见啦，我讲你唔通乌白讲讲呢。你奈敢讲伊再见？我下仔啊，佮看到伊在运动尔。伊讲真的啦，打起来啊啦！讲甲阮家的人讲甲敢那真的同款，你知无？讲无可能嘞！我下班的时阵九点外，还佮看伊伫遐咧运动，还佮好好甲我点头嘞，哪有可能雄雄的安尼？隔工今仔日哦，今仔日吼，我佮看到伊伫遐咧运动，我煞惊着。看到伊伫遐运动，迄时阵天阁暗暗，我看到伊伫遐运动，我惊着呢。我想着阮家的人讲，啊，伊毋是已经再见去啊？因家嘛打起来啊！伊那个伫遐，我到底看到的是人也是鬼？我惊着，你知无？不过我为着要家己莫惊，我甲车开去因家小看一下，是阮家的人偷个歹去啦，人是隔壁啊，打伫遐隔壁。阮家的人毋知安怎看，去看到讲。讲乌白讲真正，唔好乌白讲去讲到别人，唔那安尼，佮去惊到厝下家己的人，所以目睭吼爱看清楚，睏爱睏落吧，记得。我感觉伊嘛爱食脑灵素，看的、想的、讲的拢无同款，迄脑灵素就是爱食，看的、想的、讲的拢无同款，脑灵素就是爱食。我回去佮佮讲吼，伊嘛感觉讲就是安尼无唔对，无法度看想的讲的拢已经佮正常人无同款的时阵，你再佮判断老人痴呆症上无卡变形啊，上无已经卡变形啊哦。那讲要老人痴呆症会当较晚来的，甚至莫来，咱就是安那睏眠爱顾好，脑神经爱顾好，对无？你脑会当修复，脑会当记忆，爱靠着睏。小朋友考试，若要考好，你唔好叫伊下暗一直读册。读册是咧记，也唔过伊有法度记咧头壳内底，隔工去甲迄拄着考试单有法度写出来无？头壳想的啊，嘴讲的，手写的，拢同款，爱靠啥？靠困，无唔对。所以你唔好叫小朋友下暗一直读册，你爱叫伊较早困咧，伊读的全部较记会起来。考试较考会好，所以较早睏的足重要的。当然，佮肝啦，肝嘛是爱较早睏的，安尼才会有法度肝去排毒，
赶紧修复，要不你的面呐、啊、乌斑呐、啊、老人斑呐、啊，你都无法度家己诶消，卖讲消掉啦吼。你哪拢无法早困诶，你的乌斑、老人斑，干那会愈来愈大片，愈来愈大片，愈来愈乌呢。你讲我来红撇撇的、淡淡的、小小的就好啊。迄款乌斑、老人斑，那是因为肝洗出来的，你愈撇是愈乌呢。因为这是内底的物件，不是外口皮肤的物件，愈撇落去愈乌。除非你着永远拢卖伫卖照着日头，卖照着灯火，规工拢甲面砍掉咧，哦，啊，搁砍两礼拜，这才有法度小可白，也无体内内底出的，愈撇愈乌。这是甲你挂保证的，啊，这挂保证的。咱就是安尼吼。会睏是上好，上好像即马啦吼，睏得起啊，会知影自然清醒。伫个外口小运动咧，唱嗨嗨咧，听鸟仔咧叫，哦，听人咧讲话，吸着迄新鲜的空气，加偌好咧。啊，有个人就足赶的，足急的，无法度安尼倒倒啊来，所以下暗就睏袂起，会知影咧，精神都足歹的。就欣赏别人讲，会知影有法度运动啦，唱嗨嗨的啦，吼腰扭扭的啦，回来阁买只早顿，买只豆奶油条嘞，吼、哦、也是咸菜嘞，回来厝的配糜。

0: AM 1071。
1: 我困，因为我困去了啊，我下暗都困未起啊。足侪人是毋是安尼？困去了后，下暗你都困未起啊，佮唔敢困呢？啊，你规间无困敢会使？嘛是袂使啊！哦，咱住咧草屯呢，一个姐姐，伊讲伊下暗食饭饱，看一下电视，明明就足忝的，一直度孤，入去房间内底，倒咧眠床的。目睭揢起来，奇怪，伊个脑敢若咧开火车共款，咔咔咔咔，一直想，一直想，东想西想，变来变去，时间为十点，甲下暗两点啊，还佫伫遐咧想，还佫伫遐咧跑火车，外口已经咧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啊，吼、哦，你才开始想佮咧忝啊，小可要困啊，人已经爬起来要上班啊，你还佫伫遐咧困，因为伤忝啊。下暗都困未起，啊！佮互想讲吼，啊！你早早就去要倒啊，啊！你佮困未起，啊！无到底你是咧创？好不容易困去，小可叮当的吼，边仔冰心一个，你就爬起来。小可有想要放尿咧，下暗起咧三四遍，便数了啊，佮愈歹困，佮困未起。隔工起来，规个人头重脚轻，心肝头杂杂。血压敢那一直拢压起来安尼，伊讲哦，迄时阵困未去，啊，下早精神足歹个，哦，规个人拢压，就是血压拢一直压起来，控制袂落。以前皇上是一定爱困落饱个，以前皇上逐工拢爱食安神个便饭，逐工拢爱食，逐工个，啊囡仔。咱都唔免啊，咱下当来用草本的配方，好用草本的配方哦吼。你都唔免讲吼，一定是困前食食只安眠药啊。你想到下早啊食上好，伊下早啊，互你精神足好诶。啊下暗诶，你关电火困，你诶头壳嘛开始关完电火，慢慢你诶神经会开始放轻松。倒落了后，你袂规个头安尼走火车，你着倒咧倒咧。就困去啊！这困去了后吼，嘛袂讲足清明的哦，袂足清明的。啊，你就安尼会当困，稳稳啊困。原本恁困三点钟、四点钟，你就爬起来。你即马会当困六点钟、七点钟，才爬起来。像这住咧阮溪湖，真正溪湖68岁的林妈妈，伊以前啊，敢若失眠5年。下暗逐工拢爱食药啊，愈食愈严重，甚至食到过来药啊，还佫配一粒胃药啊。下早啊行路吼，拢安尼头重脚轻，摇来摇去，就爱抱孙的呐。药啊食5年了后，含咧抱孙都无力，无气力就对啊。有一工伊就听电台，伊讲吼，开始的这个彭王晶，伊是愈食愈好困，唔免佫食爱困药啊，你会当豆豆盖起来。互你愈食愈好困，啊，上重要是你下早啊就有精神呢。伊特别跟咱食苦麦啊嘞，当然啦、啊，伊买一组，伊知影伊家己爱困药啊，已经食5年啊，伊无法度随改，伊就买一组。有台的时阵，伊就买一组大组的回去食，豆豆啊食，豆豆啊食。原本伊讲一天拢困3点钟尔，第一个月过，伊一天已经困到5点钟啊，困到5点钟啊吼，啊个今嘛。伊有法度下早啊去菜市啊赶菜买菜，啊下暗咧，佫有法度好好啊来困，袂下暗安尼起来安尼便数定定拢安尼起来，足清明的小可有声伊就困袂去。伊讲伊即马袂啊，佮来伊自从困眠好了后，伊高血压嘛好足济啊。当然啦、啊，困眠好会影响到高血压嘛吼。上重要就是伫开拖车的，伫台北。吼、哦，伫台北，这个金美迄边，伫台北金美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有一个开拖车的张大哥，伊叫阿良，哦，伊拢叫阿良，伊拢叫我开始你叫阿良哥就好啊。因为开拖车有时啊会暗走，有时啊会早啊走，就无正常诶啦。所以伊咧困吼，就忝嘛，才困，啊困嘛是困袂当，困无几点钟。困无几点钟，人的体力就足歹的，脾气就足歹的。 我回来家裡有時候下午又睡不去，隔天要走車，他們母也會怕，他自己也會怕說、如果睡去要怎樣，這麼愛睡的話還不可以。不過現在呢，他就用這個膀胱經慢慢把他調整，他現在倒了，自己只要倒了，眼睛站起來，漸漸他就會睡去。草本配方，他不用怕說、他吃是不是调咧，那爱困药啊咧，会调咧，无食困袂去，拢袂，愈食愈好困，甚至食几组了后，伊家己倒咧，就直接困去啊，唔免阁去食啥物爱困药啊，调整到伊即马拢已经恢复到正常啊，甚至吼，你咕嘛还袂讲咕咕，停去五秒。十秒叫个呼呼呼呼呼呼，那款嘞睡眠中止症，那款就危险哦，还困困嘞，全袂个喘哦。哦，伊讲伊倒倒安尼，食完调整完了，唔拿真好困，伊个睡眠中止症嘛好足济啊。要不咧，无声，迄个遐高只无声，音幕就个个也听，听讲伊当时个要喘。

登科提六盒都登去。今仔日要特别犹太哦吼，体验价你会当买一盒的，一盒1500块。啊，你若讲开始我要买一组的犹太组的，买两盒，我直接送四盒，要让你紧食出效果，而且要让你有信心，你长期来补充，有可能你一组食完，你黏咧你就困去啊，袂遐尼啊沉眠吼，下早啊精神嘛加足好诶。下暗睏下去，你看你的血压袂啊正常袂？绝对会。你去组食完，你感觉你家己看好偌济？一盒2000，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六盒，一盒2000块，买两盒送四盒，4000块六盒，哦，4000块六盒，唔免阁开这个。卖阁去食这个安眠药啊！大家拢知影，迄是一种毒药，非常袂无好。咱着会当倒咧，目睭起咧，自然着会困去，安尼是上好的。你困的时阵，你乌斑渐渐消去，安尼是上好的。你困的时阵，你的记忆会较清楚，袂安尼火车伫遐一直走，一直乌白想囡仔的代志、厝的代志、吼银行的代志啊、后头厝的代志。全部安尼一直想，想袂完，想袂了。下暗阁足沉眠嘞，小可有声，小可有叮当，你着起来。若阁一起来，你着阁困袂去，足压杂个，足压杂个。即款个压杂，交互彭王晶，交互彭王晶。只要一做，你着知影讲，哇，原来我家己嘛会当倒咧，目睭起咧。我就睏去啊！我唔免阁食安眠药啊！我下早啊食精神真好，我下暗倒咧我就睏去啊！唔免靠安眠药啊，互你睏，唔免安尼啊！哦，你食这個，唔呐讲你体内肝脏会甲你做一个修复以外，肝脏若修复，你的乌斑、雀斑渐渐都会无去。肝脏若修复，你的这个皮肤哦，你嘛还会巴水，还会巴甜，也阁有上重要的。你的咱女性，这连线你敢知影？会通透哦。阮内底的成分会帮助着女性，你的连线，你的通透。即马真济，这个胸坎的恶毒症，拢是因为未通透脱掉咧，脱咧，伊就愈来愈大粒，吼、哦，迄、那个肿瘤就愈来愈大粒，大甲尾啊咧，唔是干那肿瘤歪掉尔。你是爱规个拢切掉，啊！你若有通透会白哦，通透会白，莫有一粒走出来，莫接一粒出来，当然你就无迄款的危险性啊。阮内底的成分是会当帮助到，互你这个会通透的，哦，会通透，像这款这个胸坎会通透的查甫，拢会当用。会通透，唔是干那查某的问题呢，查甫嘛有问题，胸坎窄窄的吼，你嘛当试看卖啊。有个人困未起了后，因为只胸坎这个连线未通透，查甫拢同款，你会感觉足窄的。你唔好望甲真正有物件才来遐惊哦。你即马甲伊通透，你都唔免惊讲会去望到物件。阮这个产品唔呐讲，看你愈食愈好困，上重要的就是这个会通透的问题。甲你胸坎，互你会通透，互你免烦恼，也无愈积愈大粒。过来唔得，唔是遮尔啊简单啊！哦，过来都唔是遮尔啊简单啊！今仔一盒2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4000块。咱的彭王晶，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把握机会哦吼，把握机会哦，控诉。925-1234-5，互你愈食愈好困，下早啊精神真好，下暗倒咧，目睭开起来，你就渐渐困去啊，唔免靠药啊，全部拢是纯天然的哦，原形的，即个草本配方，互你安心食，互你会当安稳困。控诉925-1234-5，六盒4000块，彭王晶。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感谢杜家啊，有我就开始接两通电话吼。第一个，伊是讲开始，你的膀胱经有一个好处，我以前食爱困药啊，是我昏去，昏就是昏去，食落你都要紧倒嘞，因为伊会马上昏去。有影嘞吼，我说，因为我无食，我唔知影迄款的形容，你形容你家己形容了有影有厉害。我食爱困药啊，我食落了后，我紧去倒嘞，要无我会马上昏去。哦，也唔过我自从改食你的这个膀胱经了后，我即马是会当自然困去，家己行到眠床的倒嘞，目睭起嘞，倒倒我得困去。对。袂好你困去，是好你困去，真正休困，哦，真正休困，食爱困药啊，隔工起来，我那真忝嘞，因为伊是强制，好你规个人全拢断电，断电了后，你搁要开机，那有法好开机，就敢那冷车同款，冷车你要安那发袂叮当呐，尤其胃肠歹的吼，你敢那食一个炸顿，你就感觉迄工的炸顿足歹消化的，冷车那会发会叮当。哦，冷车那发的叮当。啊，第二个讲哦，开始我是歹困哦，吼、哦，要搁困一个足浅眠的，困一个就醒啊，规暗拢伫遐咧半梦半清醒，半梦半清醒，其实拢无困去。哇、哦，迄款完啊足忝的呢。伊讲伊即马啊，同款，伊以前都食咱的膀胱精，即马搁听到犹太，伊搁要买一组。两阿买四，买两阿送四阿的，搁要买一组。伊讲伊即马同款，眠床倒咧，枕头摕咧，身躯就开始家己放松啊，渐渐伊就困去啊。啊，袂因为吼小夸声啦，啊物件落去啦，隔壁砰一下，伊就搁起来啊，啊起来就困袂去，啊伫遐咧乌白想。伊讲差足济啦，只要困来会好吼。伊讲伊个血压嘛差真济，原本血压爱食血压药啊，伊困会好了后，血压的药啊已经无咧食，有时啊控制了较无好的时阵，伊才摕来食一两片尔，食一两羹尔，也无伊拢无咧食。哦，感谢呢，有影困眠的帮助是非常的大的。哦，那需要着，那这款的问题需要着咱的膀胱经的电话，请你紧卡。把握这犹太的机会，是买两盒送四盒哦。哦，无，不是买一盒就是偌济钱哦。你要买一盒，买特别的犹太价，一盒1500块。你若买两盒嘞，4000块，凯奇直接，阮皇家制药直接阁送你四盒，六盒只要4000块，一盒还阁免1000呢，一盒嘛免900呢，一盒嘛免800呢。六盒4000块，你要去外口，干阿买外口哦。我跟你讲，你干阿买芝麻素一罐，都要1500块啊。你干阿买香蜂巢一罐，嘛要1500块。你干阿买这个谷胱甘肽，这上贵。谷胱甘肽一罐要2000块，而且这原料哦是外国进口有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因为有专利证书，伊才有法度。甲你保证有效效果，伫个体内会当产生。即爱日本的专利证书，才有法度证实伊个效果伫个体内会当产生着帮助的。毋是凊彩谷胱甘肽就会使，一定爱专利证书的谷胱甘肽。毋若讲伊会当帮助着你会当好困以外，一暝大一寸以外，哦，伊也阁会当互咱通透。通透到咱的胸腔，尤其是女性，常常在胸腔会胀、会无爽快的，一直咧胀、会无爽快的吼。经年期前后，常常会烧。男性、女性经年期常常会烧，规个人会发红，会足热，一时啊寒，一时啊热。你嘛会当来食膀胱经，解决你经年期的问题。一时啊寒，一时啊热。你嘛会当食膀胱精，解决你经年期的问题，因为内底有甲你抽这个葵烯酸出来，或者会当帮助你代谢你经年期，你身躯无法度去代谢，乌白甲你发烧，
吼，乌白甲你反红，乌白吼你一时啊寒，一时啊冷，调整你的身体，转来尽量正常的这个状况。经年期脾气哪会歹，乌白骂，一时啊寒，一时啊烧的，哦，规身躯烧烫烫的，你来食食啊。经年期70岁要第二遍的经年期哦，人甲70岁不管查某查某，拢各有一遍的经年期。经年期的问题，照着膀胱经会当有真大的改善。这是阮人客食完了后，佮倒来回馈。食完了后，佮倒来回馈，伊讲因翁食这个经年期困袂去，发规个人一直一时啊烧，一时啊热，热到真正咁要规个人走去冰箱内底冰起来，迄款感觉哦，脾气就歹个，人安尼乌白骂、乌白吵。膀胱经了后，伊规个脾气差足济。人嘛袂安尼，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哦，调整一下就好啊。开盒唔免900，唔免1000，唔免900，即马买2盒，送4盒，6盒4000块，把握机会。经年期的问题，困袂去的问题，定定这连房整整想要下好有通透的，袂惊的，哦，袂惊的，互伊通透的，把握这边机会。控诉9251234 5。咱的膀胱经，咱的膀胱经，经年期的问题，困袂去的问题，拢会当来替你解决。那么这部转来哦，开始还想要讲的是南部的美食，南部的美食。就侪人，阮中部啦、北部啦，会知影起来第一项代志，拢是手机啊提起来看股票、看 line 哦，也是讲看脸书。手机啊，提起来拢是第一件代志来做者。要唔过南部真侪人，下早啊起来一起来就会当讲，行，咱要食一食牛肉汤，行啊，咱要来食鸭肉饭，吼，行啊，咱要来食鱼啊汤、鱼啊皮汤。下早啊起来，就是会当来食一个小小的物件，好胃啊好咧，就开始要来上班啊，要来做工课啊，要来掠鱼啊。南部人较济是咧掠鱼啊，譬如上有名的就是掠啥，掠土螺啦。哇、哦，一只鱼啊，你知影无？我倒摆后摆啊，拖一只鱼啊，迄只鱼啊，我倒买一栋厝呢。听讲迄只鱼啊，我倒摆哦，载一只鱼啊拖咧，大只迄只，有时啊是200-300万一只呢，用我倒摆拖一栋厝安尼咧行。南部才看有尔，南部才看有尔，我从来拢毋捌去看过。我都拜拖鱼仔咧行，若有机会，我就想要去看。吼、哦，屏东上有名诶，这个乌土路，哦，食只乌土路咧，我唔捌食过。因讲迄食起来吼，加咧都会痒起。我甲即马一个无法度去体会着，有可能我的经济条件较无啊好，唔捌去食过较好诶物件。伊讲加落了，伫嘴内底个痒起呢，有即款诶鱼吧。这么软，这么好吃，要不过他说一块就要几千块，哪有机会，我也愿意1000块，我还可以，我也愿意拿1000块来咬一嘴看看，说你要嘴里面就会痒起，像冰淇淋一样，冰淇淋一样的乌土肉，说到嘴软就要流下来，您敢不要吃过？大哥大姐，您有吃过吗？我是条件无好，我真正毋捌食过。要毋过吼，我会记哩伫屏东有一个鱼啊，屏东这个鱼池遐吼有一个鱼啊，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啊无名啦，就叫做那个鱼。迄、那个鱼，那个鱼，哇，迄、那個、鱼啊足俗个，落去煎足好食个呢，足嫩个，肉嘛足油个。我伫屏东迄个池啊吼，迄、那个鱼池。我才捌看过迄款鱼，吼、哦！我才捌看过迄款鱼，然后迄鱼啊，鱼池遐毋是会当买啊，当场叫人煮来食，吼、哦！迄鱼啊煮嘞，很美，很鲜，非常的好食。那个鱼，南部才有尔，阮中部啊、北部啊，开始嘛毋捌看过，真正，阮中部、北部吼、哦，我更毋捌看过，所以那个鱼那人工有机会。会当去南部的时阵吼，嘛会当来食看卖啊咧。啊，介绍阮中部，也阁有北部的朋友去鱼池遐买只那个鱼食看卖啊。嘿，我嘛买会起，你绝对是买会起啦。
咱以前吼厝边隔壁会当借导游，会当借盐，即马咱甲厝边隔壁拢足少咧讲话啊，真正足少诶，哦。南部人可能也阁有啦，像阮即马，大家人拢是住咧公寓内底，要讲话非常的无方便。有时啊，你要甲隔壁讲话吼，家己敢会当搭纸条啊，搭咧电梯内底。啊，唔知隔壁是食搭纸条啊，搭咧电梯内底。哦，时代已经无同款啊啦。咱伫个咱诶高雄港吼，有真侪码头诶，即个工人啦、渔民啦、工厂诶师傅啦。伊拢会当去食足济，啊个俗，也个好食诶物件。啊，即马少年也无共，因无爱俗啦，因甘愿去买一杯百五诶咖啡，哦，甘愿买一杯百五诶咖啡，因嘛无爱去食讲吼便当俗十块诶，即个啊好食诶便当，拢无要欠啊。啊，咱家己欠家呢，拜托诶，对家己较好诶，好无？咱啉一杯咖啡，拢比咱诶便当也搁较济安尼，吼、哦。啊，个即个台南个即个沙白鱼汤嘛，非常的好食呢。恁来只搞处理安尼，恁来沙白鱼吼，拢无迄个臭臭味，足厉害个呢。嘛，甲开始教一个，教讲这沙白鱼要安怎处理，这煮汤才会无味，才会好食。欢迎你打电话来，控诉925-1235。咱个时间到等候电台，等下再去倒转来。彭红晶六盒4000元特别优待，买两盒送4盒，六盒4000元。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人郎啊！
6: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谁塞呗？
1: 对的，阿姨啊。
0: 哎，喂喂喂，我来登记。哎，姐姐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控诉925-72345。啊，拄只要彭王晶的这个姐姐，歹势哦，等我再搁卡一遍。喂喂，啊那登记。喂。喂，安奈电话拢接袂起来，歹势呢。我阁回拨转去，嘛无接呢。欢迎转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我即马打转去你电话中哦。吼、哦，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咱拄叫一个美女哦，第一开始咧报歌，咱个即个时间转后电台的时阵，伊卡起来，甲开始讲我头拄啊拢讲袂出来，迄只物件，阮阿公对无？倒落嘴底，抽起来变作一条骨嘞，河流，对啦对啦，就是河流啦。啊，今嘛恁的菜市啊，敢还阁有河流这项物件？也是讲河流要去倒买？拄只嘞，姐姐，来哦，等我紧卡，控诉925-72345，甲阮介绍一下南部，有啥物好食的无？喂。姐姐哦，
2: 喂，也开始，
0: 哎呦，你来啊，
2: 河流较少用得到啦，都歹找呢，
0: 就歹找，安那歹
2: 找，咁要失团，咁要失团去啊，
0: 河流对无吼，以前
2: 有啦，毋过较少，菜市较少看，
0: 较少看吼，啊，迄边倒卖，即马超级市场嘛无啊，
2: 唔知要对卖啊，嘿，个两爱卖两鱼啊，卖鱼啊，放地铁了，
0: 安尼吼，
2: 啊你讲，啊无，哎，比较好食，
0: 好食，
2: 啊你啊讲鲜鲑鱼，鲜鲑鱼，阮南部拢煮鱼头。阿伯煮的海鱼也蛮不错食，青的鱼啊。
0: 啊，西瓜
2: 哦，酸酸甜甜，那个味道很好。
0: 啊，西瓜米用啥做的？你嘛甲我介绍一下。
2: 西瓜米用西瓜，西瓜就是伊阿伯成熟的，算讲一区园种西瓜，啊，伊上生了上侪，啊，也甲伊迄落上侪一丛一丛啊，上侪了会甲伊采，这了的时阵就甲伊采收起来，啊，开始做下皮，啊，开始生。
0: 下皮，下皮了，嘿，改小慢起来，啊，就直接改下皮落生安尼哦。
2: 嘿，下皮切切的，啊，落生，切切的落生。
0: 嘿，
2: 啊，生改酸酸甜甜，啊，不生生了生刚好就会食起来。好，我煮鱼啊，我好食，酸酸甜甜。
0: 啊，你晓生未？你嘛甲我教这个西瓜米。
2: 我未晓生啊，阮婆婆的，我拢食人生煎的啊。
0: 哇，啊，还做西瓜米，迄个细粒的西瓜生了嘛，当直接食。
2: 伊爱炒较好食，较卫生啊。
0: 哦、
2: 你若讲新鲜的是，会当食，啊，不过卫生较无好啦。
0: 喂，哦好好，安尼。
2: 炒你炒，若炒蒜头炒鸡卵嘛，做好食。
0: 西瓜米可以当炒鸡卵哦。
2: 系啊系啊，炒蒜头炒鸡卵啊，用一撮豆油汤啊，做色的，安尼就做好食。
0: 哦。
2: 啊，煮鱼啊汤嘛做好食。哦。我昨天拢没食，迄个炒鸡卵的。
0: 真的哦。对啊，
2: 以前我婆婆，我婆婆以前为了做事，阿姨拢家己家己在生。
0: 嘿，
2: 爱即摆食了，九十几岁啊，足久无生啊啦！
0: 哇，九十几岁啊，足好命嘞！
2: 对啊，啊我即摆拢食，阮人阮厝边计表示
0: 好
2: 我。
0: 哪会好安尼？你做人有成功，才有法度人想予你啦。
2: 莫安尼讲啊！
0: 感谢你有敲电话来，大家讲，你讲对无？好公信力。
2: 真正你讲对，我拢会想要食迄个西瓜米吼，
0: 出
2: 去喏想要酸出来，酸酸甜甜嘞。
0: 哎，西瓜米落煮汤，干嘛先欠香，再落个掺水，个掺鱼啊？
2: 免欠香，你只要加蒜头、加姜落去，啊你水滚开，加放鱼，放鱼啊。
0: 嘿，
2: 啊鱼啊，伊啊西瓜米切到薄薄啊，吼，滚一下就会使啊。
0: 哦，是安尼落煮哦。
2: 嘿嘿，对。
0: 啊，甲阮煮这，阮有一个叫做迄个酱笋啊鱼，是毋是嘛同款？酱笋啊鱼，干嘛南部的？
2: 笋啊，笋啊，应该第三一边的吧？
0: 哦，钓山那边旧孙啊呢？
2: 旧孙啊，旧孙啊，伊迄个玉镇迄个面嘛有人咧生啊。
0: 哦，是旧孙啊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就有人去咧，有法度去买迄个旧孙啊呢。我嘛看无。旧
2: 孙啊，玉镇迄个面拢较有啦，因为孙啊几难搞，食无起，食袂起会较提较生气，上班上。
0: 恁大人无
2: 足甘呢？足甘呢？
0: 嗯，足甘吼。
2: 系啊，
0: 系
2: 啊，
0: 都
2: 好食啊。
0: 嘴暖真正已经开始咧生出来啊！
2: 嗯，袂歹袂歹，
0: 嘴暖，
2: 感谢你，
0: 就感谢今仔天讲诶，真正
2: 好，谢谢，
0: 阿里阿婆， 再见哦，
2: 谢谢，拜拜，
0: 祝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哦。
2: 嗯，
0: 拜拜，感谢，
2: 拜拜，
0: 嗯、谢谢呢。对啊，哦，这个我唔捌食过，唔捌听过。当然，阮住中部、北部的，唔捌听过西瓜米，还可以当炒卵呢。佮有哦，阮中部对无吼，佮北部这边啊，阮咧食碗粿，阮食碗粿就是食碗粿。要唔过南部，阮同学讲吼，食碗粿得爱配素心汤，感情怎安尼？南部的即大哥大姐，敢有影恁食碗粿得爱配一碗素心汤，就像阮爱食肉丸吼，爱配一个贡丸崩皮汤，同款。啊，若配啊，若食牛肉汤，爱配白饭哦。啊，像阮一般牛肉拢是掺面类煮，嗯，敢小看无同吼。也佫有，阮食肉燥饭，拢是配米苏西露汤，迄、那个米苏汤啦，哦，米苏汤。啊，恁食肉燥饭是爱配鱼皮汤，感谢呢，南部感谢呢。嘛，甲凯奇讲一下啊，咱大哥大姐，拜托恁敲一下电话，甲凯奇讲一下，是不是安尼？我是较介意迄个口味，就是食碗粿，佮爱配一碗素心汤，哇，真正足吊味的呢！伊讲这是南部的食法，我唔知影这是不是真的啦吼。我是感觉碗粿配素心汤，真正足吊味的。咱爱食的唔是只鱼翅。啊，甲燕窝，咱爱食的是以前迄款古早味。对我来讲，阮兜细汉的古早味，就是上笋啊，落去煮迄个沙白鱼头。阮兜毋是真好过，以前啊，沙白鱼头，头哦，敢若头尔，我甲你讲一粒哦，一粒头，啊，放两块上笋啊，啊，放辣椒，啊，放一寡豆腐，我毋知恁捌听过豆腐无？阮中华家叫豆腐，乌乌一粒一粒的。坑话一定爱坑辣椒、豆腐，也阁有这个姜啊，吼、哦，落去一直滚迄粒鱼头，吼、哦，迄、那个酱笋啊滚完迄粒鱼头，敢若迄个汤饺饭就会当食两碗。阮拢是安尼汤饺饭阁配迄个酱笋啊呢，鱼头、鱼啊、目睭拢一定囡仔爱去食的，只鱼头尔对无？上好食就是鱼啊、目睭啊，囡仔爱去食。哇、哦，想到迄个味吼！嘴暖就真正是吞落去啊！啊，咱厝内，也是讲咱家己上怀念的迄款的滋味，也是讲上怀念的迄项料理是倒一项？我相信一定唔是上贵的，一定是咱以前定定食的迄个滋味。以前逐工食，感觉会酸，感觉会讨厌。是安那咱干那要食这尔，咱噶无别项通好食。我以前嘛想讲，我要来去食麦当劳，我要甲别人同款嘛，要食汉堡。谁人要一直定定食这酱笋啊，食这菜？阮家较侪就是菜嘛吼，家己种的菜。阮家有一款叫做活力菜、乌鸡啊菜，两项无同款。乌鸡啊菜甲活力菜，定定阮阿妈啦、阮妈妈拢会摕这来煮汤吼，也是摕这来炒，是真好食啦。我家己嘛就爱食，要唔过定定食食久嘛会酸。即马大汉啦，要食无安尼，真正要食无安尼吼，所以就足想要阁食过以前食过的、定定食的迄款的味。你以前定定食的是啥？我阁看到我家己写的河流，我就想到以前吼，阮妈妈去买河流，迄、那个河流的头家，伊拢是腰白两个这个抓，白两个这个竹篮子抓人啊。那竹篮啊啦，唔是竹篮啊，竹篮啊，绑在伊个腰诶，啊伊个腰内底，迄两个竹篮啊内底，就是藏这个河流。那买偌济河流，伊就安尼围遐河起来，围遐河起来。我会记得河流是安尼，啊无就是头前哦有一个洗衫诶，迄铁洗衫有无？铁诶，迄个真大，迄叫啥？面桶，铁诶面桶内底啊，足济河流伫遐旋来旋去，旋来旋去。以前菜市啊，就是面汤河流旋来旋去，也无就是伊堆咧伊个竹篮啊内底，河流安尼咧卖，滴一个鸡肋啊竹篮啊，也无就面汤河流底下旋来旋去。即马熊熊想起来的时阵，无地买安尼，嘛找无咧卖遐个人安尼，对无？所以咱若有想要做啥代志吼，咱就紧去做。 有想要食啥，咱就紧去食。唔好雄雄想起来，像我雄雄想起来要食河流，唔知影要去倒食，唔知影要去倒买。有人有法度解决我的问题无？甲我加一个，开始加一个。咱河流即马要来倒买，我原来就想，我妈妈以前煮的三杯河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哇，以前的迄个滋味真正足好诶！即马找袂倒来啊，嘛毋是迄个鱼翅、鲍鱼足贵诶物件，我都换倒来迄个味。那以前板豆，讲食迄个菜尾，我以前板豆食。喂，你好，凯奇。Hello。
1: 你有益生菌来啊？喂。
0: 益生菌哦，有来啊！啊，你要买益生菌吼？
1: 哎、欸，对。
0: 好，要买偌济？
1: 不是4000，三十号。
0: 你有买过吼？有买过，才当买4000哦。
1: 哦，我买济啊，三四十万差袂济。
0: 哦，你稍等下吼，我请阮同事敲电话你吼，你稍等下哦吼，谢谢。有来啊吼，稍等下哦。好，感谢。董叔，那个，谢，小林拜托诶，谢谢，请阮感谢吼，稍等下，我请阮董叔甲你联络。我拄则讲较多哈，我煞袂记哩呢，雄雄伊讲安尼，我煞惊着，雄雄讲安尼，我则惊着吼，我家己讲较多已经袂记哩啊。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即我那以前上红诶，也到即卖吼，你若坐咧。想要唱出来的歌，咱听过的歌可能几百条、几千条。咱逐天咧听哪里哦？伊卖报真济歌曲出来，也毋过你坐咧啊，人叫你唱一条歌，你要唱倒是条？第一开嘴就要唱的歌，我是感觉拢是唱这条啦。你是怎？我毋好搁唱啊，搁唱了咪搞我出台面啦。听这首歌曲《江山情》。

0: 开始想到我要讲啥，我爱紧讲无，我连咩我那也袂记哩吼。我想到讲以前咱食板豆，咱的板豆有法多吼，譬如讲卡口包起来，也个迄个鸡汤包起来，也有个咧鱼翅鸡嘛甲包起来，啊个炖起吼，弄啊倒倒啊做伙煮迄个菜梅汤，你还记哩袂？咱拢以前有法多一包迄包吼。啊，回去那食无完，佮规个佮倒做伙煮菜梅汤。即马奈无法度煮迄个菜梅汤出来。第一可能因为无包，啊，佮来即马食的物件，佮咱拢无法度把迄个菜梅汤的味煮出来啊。是安奈安尼？屏东的毋是屏东内门乡足够板豆的，咱有迄板豆的大哥大姐，佮开始讲一下无？我就想要佮以前迄款。板豆，佮我都煮的菜梅汤，佮家煮出来，就算讲即卖板豆包转去，嘛煮袂出来，是我的问题，还是倒位？我嘛唔知影。佮以前板豆吼，有一个菜叫做迄鸭，落去煎，煮好规个足酥的，啊外口敢若有抹迄个芳蜜哦，还是抹糖，哇，足好食，足好食的。即卖嘛，原来无迄个菜啊。迄鸭落去煎吼，煎哦足酥的，我芳蜜，吼、哦，迄、那个皮足好食的，板豆才有尔，也佫有板豆上尾啊，佫有出一个麻糍，迄麻糍内底包肉，吼、哦，也是讲包这个土豆腐，也是包这个麻糊芝麻的对啊啦，麻糍内底包肉，即妈妈真少呢，恁即妈妈足少板豆的对无？喂，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嘿，是你好。我是，嘿，嘿，是。

0: 当唔应，出去我那铺埋当无啊。
1: 阮是要安怎？
0: 哎，出去我铺埋当无啊，刀伤、烫伤、富贵手、香港卡拢会当无啊。安尼酸痛埋当无啊。

歹势，拄只电话卡来，咧问这咱的万荣哥的万荣松的，啊，即马是无油台哦，我听讲开始啊，干啥？即马无油台哦，一罐就是900块哦，900块，我嘛无法度去决定这个价钱，因为公司有公司的规定，一定要甲价钱锁起来，就是这个价钱啊，唔是讲我不爱卖，也是我无法度，真正是无法度，无能为力，一罐就是900块，无油台就是无油台。啊，嘛是有人买，哦，嘛是有线客来买，吼，嘛是有线客来买。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咱即马咧听开始广播的，敢有咧做板凳的？板凳的这个大厨，这以前的板凳，即马拢无法度食到这个迄款，甲以前同款的味。是安奈安尼，敢会当你甲大家讲一下？是因为口味变了吗？啊，毋过也是因为讲啊，即马煮的菜色无同款啊，所以才无法度食到以前的味。尤其迄以前，你敢知影？迄、那个鱼翅羹啊，第三道菜，第一道一定是脸盘嘛，脸盘有这个高亢吼、哦，啊有这个肉档，即马肉档嘛真少啊，足少我都去买这个肉档、高亢啦、啊、肉档啦、啊，也佫有这个鲍鱼啦。这是一定的嘛吼，高亢肉档刀鲍鱼，啊，第二个菜，第二个菜是出啥？出起鸡汤哟，敢那是鸡汤哦，鸡汤，另一个鸡汤出来。第三个菜就是咧鸡汤，鸡啊，鱼翅鸡，内底有这个假鱼翅哦，假，无可能真的假鱼翅，也佫有，佫有掺一挂蒜头。吼、哦，啊，还佫有掺一挂猪肠啊，敢是迄叫猪肚啊，是啥？反正就是迄个鸡啦，迄、那个鸡，迄是我感觉上好食，上好食。我即马开钱嘛，无法度去买着迄款物件来食。全联冇咧卖啊，讲甚物是以前板豆的迄个鸡，我买倒来，家己甲煮好烧，迄味都无共款，完全无共，啊，佫掺咩？螃蟹一块一块，螃蟹就细块，迄螃蟹肉，迄、那个鸡够长的螃蟹肉，蟹肉哦，就细块，就侪螃蟹肉，啊，佫爱加红醋，就是迄个红醋才调味。要过即马就是煮袂出来，去倒买拢食无迄个味啊啦。佮会当佮开始加一个，要安怎煮，也是要去倒买，也是要去倒食，才有法度佮有这个味哦，佮有笋干。卤卡裤，吼，迄真正是功夫菜、手卤菜。即卖的迄个，都不管去倒一个餐厅食吼，嘛食袂出以前伫咧家己巷仔口伫遐板倒的迄款，迄遮尔油的笋干卤卡裤，摕倒去佮煮三顿嘛，佮足好食的。就是爱伫咧巷仔口、伫咧路边遐板倒遐煮的，才会好食。伫餐厅诶拢无伊诶好食，你有感觉无？有人有甲凯奇同款诶感觉无？我就是爱食，伊就伫咧路诶边啊，伫遐板凳，伫遐煮，得爱有迄个味才对啦。若无乌多麦诶油烟味，敢若拢毋对同款，是毋是安尼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这首歌安平诶张大哥要点播诶。江志峰所唱的《七天》，嘛感谢伊拄只订咱个潘王晶两组，伊嘛是咱个老人客。伊讲潘王晶对困眠帮助真大哦。要过伊上重要就是讲伊即马敢那小夸第二遍的经灵期啊。伊有听到讲经灵期，补充食济嘛袂歹。也佫有伊讲伊个面吼，嗨安尼病病啦，嗨欠水面啊，有个人就是伤大。病病有时会艰苦，甲寒天的时阵吼，伊个嘴唇边啊拢一点白白安尼，足艰苦的。啊，啉水嘛无法度改善。伊讲伊食潘王晶了后，唔呐困眠变好啊，身躯嘛袂安尼烧啊。上重要就是嘴边啊迄点白白啊，面白白啊。伊讲啊，伊上困了迄个问题，伊嘛会当解决。啊，所以这边潘王晶的犹太买两盒，送四盒，伊就直接买两组啊。感谢你，这首歌曲《七天》，你最爱听的，点播给你。啊，
大家厝内底也是讲你即马上想要食的一项口味，也是一项料理，是虾米物件？欢迎你敲电话来甲台视分享个无？控诉925123459，和大家老嘴暖一个啦！

感谢咱的啊，感谢咱所有的大哥大姐，等下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我是凯奇，咱的彭王晶犹太买两盒送四盒，只要4000块，唔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今仔日买两盒送四盒，解决经营期。只是啊，一直烧的问题，脾气无好的问题，解决你因为困袂去，血压降袂落的问题，解决你足浅眠呢，逐工拢咧半梦半清醒，哦，佮唔敢食安眠药的问题，解决你想要哪食哪好困的问题，完全上天然的配方，要互你会当越睡越舒服，倒咧。目睭开起来，自然你就睏去啊，袂浅眠，互你得到真正的休困。也阁有咱的胸坎，那定定胀胀的，冷线袂通透的，吼、哦，家己你爱阁掠凉的，也无敢那足惊去摸到物件的。建议唔那掠凉尔，你爱照着食食，较紧为体内家做一个通透，较安全，哦。较安全，也无即伊安尼一直积，伊要积一粒物件出来，你阁无甲伊透，伊会愈积愈大粒，

0: AM 1071，
1: 这也够好够。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经理机的问题，想要愈食愈好困的，解决你困眠的问题，上重要第一解决的上紧的，就是你困眠的问题。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第一天解决你困眠的问题，然后第二礼拜咧，第二礼拜第一天解决你经理机的问题，再来。半个月咧，你连线通透的问题，嘛会当来解决。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2000块，买两盒，今仔日咯，今仔日才有诶哦，买两盒，佮送你四盒，买两盒佮送你四盒，要让你真正食出效果，要让你慢慢会当甲身体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以前老歌，佮你随坐咧开嘴，你就唱会出来的，也佮有这条，除了尖线情以外，就是这个双人枕头。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的彭王晶困得起啊，袂浅眠，袂定定爬起来，会知影精神足好诶，下暗倒咧，就困了足安稳咧。好，你会感觉你的人生足美满的，控诉求情哦，啊，够哦，乌斑雀斑还上重要啊，乌斑雀斑哦，嘴里定定一脸白白即款的哦，乌斑雀斑皮肤上打湿的，甚至拢会闭开的，脚啦、脚后肚拢一直闭开的啦，也是手拢一直闭开的，这食效果嘛非常的好，要唔过第一改善呢，上紧哦，你有感觉的，就是你马上就困了就好啊。倒嘞，摕嘞，枕头歪嘞，吼，甲红鞋啊同款嘞，乌乌困，乌乌困，一暝大一寸，唔是让你昏去哦，让你自然困去。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只要4000块，一盒都免1000，唔免900，唔免800，六盒只要4000块。

0: 喂，你好，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我要买潘红晶。
0: 要买潘红晶，你的声淡薄细声呢。
1: 喂，要买潘红晶。
0: 要买潘红晶，啊，请问要买偌济？要买一盒还是要买犹太州？
1: 犹太州。
0: 要买犹太州是买二送四的，六盒四千块，吼。
1: 对，是。
0: 好，六盒四千。好，啊，以前敢买买过阮的物件？
1: 有啊，
0: 好啦，啊，四千啊，安尼吼，啊，我请同事甲你服务哦。
1: 啊，我要搁买一座圆形家。
0: 要搁买圆形家？喂？
1: 嘿，圆形家要搁一座，嘿。
0: 一座，你是一盒三千八？
1: 买犹太三盒的。
0: 买犹太三盒八千八，啊，你有买过？即马可能只有法度犹太三盒八千八哦，啊，无就是拢爱一盒三千八哦。阮对老人客有特别优待哦。你敢有买过阮的物件？
1: 买足侪遍的啊！
0: 买足侪遍吼，好啊，完形干毛买过吼，啊有买过，阮同事查资料，才会当三啊八千八哦。
1: 有啦。
0: 好，好，安尼稍等下，就是要一组这个潘红晶，搁一组完形干吼，三啊八千八。
1: 是。
0: 好，好，谢谢啊，稍等下，我请同事甲你服务哦吼，稍等下，谢谢。

0: 这些菜吼，我都老脆烂啦。都叫我一个大姐，赶快到了安平区的哦，一卡来啊。咱这摆是南部咧做现场直播嘛吼。那安平区的大姐卡来，伊讲开始，我上怀念的一个料理叫做菜脯卵。吼，对，无唔对，菜脯卵。阮爸爸以前上高煮的，伊上爱食的嘛是菜脯卵。菜脯卵是咱以前逐个人迄个怀念的滋味呢。而且每一口灶恁家用的菜脯拢无共款，每一口灶的菜脯的味拢无共款哦。真迄个菜脯卵，你行到咱去别人因家访请去做人客，去遐做人客的时阵，因那煮。以前咧请有老人来厝的吼，一定整那个菜脯卵。每一个人厝的菜脯卵口味拢无同，也毋过拢同款好食。有的人菜脯卵，敢若咱的便当菜同款，伊是炒一块一块，炒起来是散散一块一块。啊，有的人咧，伊菜脯卵蒸起来就是一片，伊的蒸伊内底敢若有掺豆油同款，伊甲蒸完咧用油落去劈，吼落去蒸半蒸钱安尼。哦，足香诶！呢，迄煎起来吼，迄卵敢若煎过共款，蒸起来、煎起来，非常诶香，非常诶好食，非常诶香，非常诶好食。喂，你好，凯奇。喂。嘿，是，你好。
1: 凯奇
0: 啊。嘿，是。
1: 嘿，我买买着讲啥古乐万兴家哦。
0: 买买古乐万兴家，以前到哎，你买买偌济？
1: 我买一组。
0: 买买一组，你是一盒还是共款一组？
1: 一
0: 组是三啊八千八，吓。
1: 对，
0: 同款哦，你以前敢有买过凯奇的物件？啊，有买过，即卖才会当买三啊八千八，啊，无就是一盒三千八安尼哦。
1: 有，我有买过。
0: 有买过啊吼。
1: 那买食了好，我唔知佫倒来买。哦，我遐有资料啦。哦。
0: 好，安尼谢谢。我请阮同事甲你抄吼。啊，明仔早你收到敢方便？
1: 方便。
0: 好，谢谢，好。感谢啊！我无咧，即马无咧公布万兴家，即马大家拢咧买万兴家，食了效果真正真紧，回头客非常的多，因为阮的万兴家无掺任何无必要的物件，甚至无掺任何的化学元素，我们连那个保鲜。啊，连保鲜都是用维他命 E 来去做保鲜的。吼、哦，阮可以吼会当保鲜，是用维他命 E 来去做保鲜的，成本真正差足济。阮阁无像别人，阮的加一盒哦，十罐一盒，都会当去套人一斤的加三千八提起，人物件吼中药粉凊彩拉拉的，拉乌乌，甲阮的加拉拉的砍数起来。卖一斤万外块，一斤万五万啦，足济人咧卖啦，万五万啦，足济人咧卖啦，无甲你骗啦。啊，食了效果，敢是伊遐中药粉？绝对嘛毋是中药粉，绝对嘛是这个加有效果。啊，啥人伊要用斤来卖？用斤唔只有利润，利润就是套人的遐个粉嘛。所以要食过圆形的加，伊就卖过去。去买迄、那個、哦，几啊斤哦，一斤偌济钱个加啦？遐加买转去，食遐中药粉，效果都无伫遐，伫个加头顶嘛。啊，搁爱泡，啊搁爱煮，啊味啊搁无好偏，吼、哦、啊掺料无好，搁小块臭臊，保存料无好，搁小块臭臊。一般啦，迄款个保存拢一定，伊先来乌乌，因为生菇你较无看。伊敢有法度像阮有过去专业的过去哦，有法度真正甲伊砍数甲非常的大无水分，纯加质，无可能嘛。尤其伊个套南的中药的物件内底，中药粉嘛小块有

水分呢？你敢知影？食生菇的物件，你目睭无看生菇，啊，毋过伊可能有生菇。累积十年，身体是一定出问题。你若身体较无好诶，你食三年，人讲食甲去大病院，问题真嘛是有可能诶。因为迄款生菇乌乌伫遐，你敢看有？看无嘛？真正是看无诶。中药粉内底嘛是有水分诶。加搁去掺物件，伊要安尼去保持着伊个新鲜甲伊个安全。伊敢若想着讲，我套人愈重，我就会当卖愈侪钱。别人若卖万五，我即马卖万四，俗人一千块，我就会当搁赚着钱啊。敢像阮同款，阮就是原原本本用上青个加内底，就是敢若加一尔，内底个就敢若加一尔。哦，歹势，我讲唔对。来，我甲你讲一下吼，唔呐，讲了干啦，骨肉加尔呢，也佫有掺软骨素，也佫有掺鸵鸟萃取，拢是甲你抽加出来呢。鸵鸟萃取，也佫有陆龙的生长因子，也佫嘛是共款啦，抽加一出来哦，哦，也佫有鲟龙鱼萃取，哦，也佫有上贵的玻尿酸，也佫有二型胶原蛋白。最重要的你掺在裡面，不用說給你掺其他雜，給你掺粉啊，掺什麼啊，高高的，要用重量來賣給你。我們是用實在的東西的成分來賣給你，不是只要賣你重量，要賺你錢而已。吃一罐，吃兩罐，你就會感覺到效果。不然人要買我們的家，自己去套籃，籃籃的，成本四千块好啊啦，一盒三千八，伊买四千块的成本，中药粉加加的，唔免两百块，卖你万三，比别人搁啊俗两千，伊搁赚偌济？你家己讲嘛，一斤就赚九千啊，啊是安那别人的拢要买阮的去，有效果嘛？伊卖万三无效果，食要搁加买？效果伫倒，就是阮的原型家，阮卖像别人同款，搁家己套人卖斤的互你，我直接用加，互你直接吃。直接有效果的，所以咱的人客才会不断回来。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开，啥物万外块啦，吼、哦，佮甲你讲，你一定爱买三斤，买四五万才有效果的。伊讲伊即马拢唔免安尼开冤枉钱啊，嘛免开遐济钱啊，伊直接就是食冤枉甘，透开直接啉，小可豆油香的味，这拢是真正阮的原食材的真正的味，因为已经砍数。已经砍数，把遐个杂质拢已经给蒸发掉啊，拢给抽掉啊。上纯的成分就是这个味，上单纯、上清气的成分就是小夸有豆油的味，互你袂惊，互你袂臭臊，开开就直接啉，直接啉就好啊，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唔是甲你要甲你膨胀，为着要卖你钱，买一个家。买去套套的，真正买一家买去套套的，有人敢那赚差额八九千块啊！效果为倒出来，就为阮的原型加出来，无可能是中药粉食食嘞。你的骨头就会好啊，你就会有力啊，无可能是爱食加。以前几百年前、几若千年前，风尚就是用加来补身体，唔是用中药粉吧？拢是用加吧？爱原型的。才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你头家那个，刚才当问一下，新人客刚才当嘛是买八千八，今仔就好啊。好，谢谢。好，新人客今仔日讲。五组新人客尔好，五组新人客同款会当用八千八买三盒加上去。五组第六个你就是爱一盒三千八，两盒七千六哦，八二十六，两盒七千六哦，啊三盒得看偌济钱啊，就是一盒一盒买啊。第六个你就是爱一盒一盒买，咱加犹太五个新人客，要咱体验咱的原型家，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开比别人这个加安尼个三分之一的钱，
开三分之一的钱哦，你就会当得到别人四倍的效果。袂甲你骗，绝对是四倍，因为无套人直接吸收，发挥伫你体内底发挥非常非常的紧，四倍的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伊家己去吃，你就知影哦。无掺任何止疼剂，无掺任何止疼的物件，无掺任何化学的物件。你看完疗表，你就知影。看完疗表，你就知影。完疗表，佮个大大字佮写起哩。完疗表无掺任何其他的添加物，无掺任何其他添加物。你慢慢惊讲掺止疼掺啥？你隔工你就袂疼，是安那？因为要予所有的人拢会当百分之一百，伫啉一罐了后产生着效果。九十岁、一百岁，同款会当产生效果。敢若圆形的物件，才有法度做甲安尼。敢若圆形，而且甲内底无好的杂质拢抽掉，你才有法度百分之一百吸收，百分之一百发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唔免开万外块，只要三千八。三斤哦，阮的三斤哦，别人可能已经五六万啊，八千八当人五六万，试看卖啊嘞，八千八当人五六万，互你开五分之一的钱，效果也四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是真正我敢挂保证的。阮真济，我的包含我的朋友，嘛是拢甲我叫我来阮工厂摕这项物件。尤其若开刀的、拔刀的，囡仔受伤的，拢是食这個。囡仔都有法度食，吼囡仔遐尼啊紧脆的，有小块味，安尼就唔食咧害。囡仔都有法度食，大人的接受率，也佮大人的吸收率，绝对更加佮较好。唔管你五一百岁、九十岁，同款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完成加。

还是开始个插播一个吼，拄只咱一个听众朋友伊卡来讲，开始你以前要完成家，你有送土龙精，有影加土龙精的效果也搁较好。尤其筋络放松吼，伊即马手较夹会起来，筋络放松手较夹会起来，啊，搁加食加了后，即加足好诶，有力，手搁夹会起来，脚有力，手有力，搁夹会起来，换会开。伊讲爱掺土龙精效果较好啦，敢会当今仔嘛送一盒土龙精，我买8800送一盒土龙精。大哥，土龙精一盒原来2000块嘞呢，你去外口国术馆有个人搁卖到2500，甲阮拨去卖，搁卖2500，一盒2000块呢，你买8800，啊搁2000块，拜托。啊，伊就讲哦，伊讲哦。啊，毋过安尼食真正加较有效啦。我即边甲你买一组啦。啊，你若有要加，我就甲你买。我想想诶，当然吼，大家人拢想要安尼食，效果更加搁较紧。我拄则有去问阮头家，伊讲会使。啊，毋过吼，嘛伊共款限5组尔，拄则已经2个名额啊，人先卡来。我当然嘛甲伊问讲，啊买8800会当搁送土龙精一盒，你敢要？你敢要送？哈戆嘛讲袂，所以因两个已经摕到啊。过来有三组的这个完形家，你买完形家8800，就送你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两行加咧食，互你筋络撩人，骨头顶空空有力，绝对互你有力，佮撩人袂拔掉咧，袂拔掉咧，绝对袂拔掉咧，哦，袂拔掉咧哦，重要。控诉925-7235，酸痛嘛，甲你做伙解决，甲你听起来袂酸袂痛，真正的哦。有个人隔工就有效果啊。控诉925-7235，佮我讲哦，我今日讲你买遐济咧，啊，我来卖阮朋友，真正有效呢，唔通安尼啦。阮批发有别人咧做啊啦，哦，咱就一组一组买。安尼就好啊，咱嘛莫趁朋友的钱，对不？莫趁朋友的钱。拄只我袂讲要送土龙精，我嘛是赶快去敲电话过甲因问啊。袂当安尼做人爱有良心，趁钱嘛是赶快，一定爱公平哦，趁咱该趁的钱。控诉925-7235，买8800万能加，今仔个送一盒2000块的土龙精，筋络撩人，互你有力，袂酸袂痛。唔免开几啊万块，只要8800，佮送你土龙精，唔是送你杯啊，是送你2000块，我都帮助你佮较紧好诶，效果加速再加速的土龙精，控诉925-7235，开8800，佮送你2000块的土龙精。有时啊，我真正感觉袂伤俗啊。因为8800人安尼拉拉的，就会当卖3-4万呐，阮才卖8800尔呢。而且吸收率，也佫有伊出的这个效果，比别人也佫较紧，也佫较顺，也佫较好，才8800。老人客就知影讲这好物件，食一遍就真正讲知影这好物件。尤其有咧爬山的，尤其有咧运动的，脚骨头咧磨损的，也佫有咧。做事的卖菜的爱跟物件的，你就知差足济。

我买过卡其的产品无？我买过吼，王贤家嘛有买过吼。好，感谢你。我搁接电话哦吼，而且你稍等一下，我请我同事跟你联络哦吼。喂，你好，凯奇。是，王贤家一组。好，你稍等一下吼，我请。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各位咱新闻前收听者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MHz，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6月16日，农历今仔日是5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二。这部首先先来听一首《金包银》。

这首《金包银》哈，另外咱歌店吼，咱林太太吼，你礼拜有伫咱这个人大吼的六甲，较早叫东台啦，现在叫人大啊，管咱的尔康，你有交代讲礼拜去讲十一点要听一种卡达车啦吼，但是无看迄落，也是无看到啦，所以讲礼拜无甲你报。哦，阿张也无想到，今仔去看到吼，应该你听这个时间啦吼，十二点的款，所以等下卡拉车我就看出来了吼。迄个礼拜无骑我紧，礼拜落雨天啊，对唔对？骑到卡拉车出去落雨，当地紧真较好天。你骑等下我后一首歌，我就甲你报卡拉车吼，即甲你报告，阿妈甲你讲歹势啦哈。今年的节目，我们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骨碌人参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上许多的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咱的起膏。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的洁净露甲润泽乳液吼，有帮欠的吼，拢咱开始陆续拢大大来补啊吼，应该即几工都拢补会较够，所以你伫药房会当关，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的，较来公司叫，公司则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厝内较方便，你要只要开门，就当摕着咱的产品啦，你得免去打卡啦、车啦、骑奥多麦啦、开车啦，免啦吼。啊，你啊，若无药房的，当然公司就是甲你寄，你卡来公司叫，还是你无方便的，公司当然当甲你服务。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只有，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包括浸泡式的，哦，这当然卡来公司订购。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的所在，则麻烦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加一个空六，台南区吼直播了可以，2479-2929。来，咱来听这首卡达车吼，送我咱关店的林太太，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这只是变速的哦，这不是较早什么十二起的，十二起的当打进前，当西北区的，这只不是哦，这只是变速的吼。来到店来收听来。

0: 那这只卡达车吼，这不是普通的卡达车，这有品牌。你买卡达车那好，一只那可能十几万的呢，可能十万的嘛有呢。茫想讲卡达车一只几千块啊吼，迄这种是普通的卡达车，正经来种有品牌卡达车一只那贵三三嘛吼。迄位讲真是卡梦做的啦吼，碳合金啊三回我袂记啊，还是铝合金我嘛唔知。
1: 伊个
0: 卡达车那好一只，那袂少。
1: 讲完了，听好买一台车嘞呢。
0: 系啊，
1: 对不？
0: 所以你茫看这卡达车哦，茫看茫看鸟无点哦，我当时贵生生哦。
1: 是你无去买着贵的，无去接受着贵的。啊，你啊机车嘛是啊，机车一台机车嘛，听好买一台车嘞呢。
0: 你嘛从撞击的嘛，一只迄个百几万的迄个奥托拜呢？
1: 对啊，百几万，咱一台车呐，百几万的嘛真好
0: 啊
1: 呢。
0: 对啊，
1: 对不？
0: 所以慢慢看迄个奥托拜，是讲弄迄个几万块啊，对不？但即马奥托拜是加足贵啊，含较早奥托拜无同，较早奥托拜一只两三万块买着，即马两三万块都买着迄个卡达邦哦。
1: 两三万块买着卡达邦。
0: 古早时代啦吼，进下一只上盖无拢爱五六万块以上才买着吼，所以含奥托拜都嘛变足贵啊呢，逐项都贵三三哦。来，咱来看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这个交易，进上市股票起307点，所以今日指数是45704点，成交量9336亿。啊，那上柜起2.05，今日指数是432.02，成交量2092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大力光哦，即阵涨停板了吼，起440块，涨停板等于一张股票，伊起44万啦，惊多人吼，比人一单的薪水佫较济啊！刚一天的涨停板就44万，伊介绍是4860块，4860块等于一张股票是486万啦，你看这股票偌简单啦吼！啊，有诶股票一张，迄落几千块诶，嘛有一万通块嘛有啊。啊，你看这一张400几万，啊，人迄落股票吼，嘛迄落一张1000几万诶啊。你从今仔去信华股王啦吼，伊嘛去455块，等于一张股票去45万股，伊是18265块，多啊一张股一张1000股了一张啦吼，1826万过5000块啦吼，安尼有济无？另外来看台积电哦，台积电即阵平盘无起无落，含涨的收盘价同款2375块哦，这是股市现主市的这个交易。黄金今仔日落20，涨起440，涨1000嘛。今仔日一钱落20，16980。啊，这个下晡会变无？唔知，目前拢全无变，啊嘛拢有当时会变啦吼。目前就是安尼，一钱落20块。16980哦，16900，这是黄金。啊，油价，我讲油价都先攞卡里只啦，起是一定未起啦，啊，落嘛一定未落啦。因为中油支出遐济啦，吸收遐济，那有可能准国际油价落，伊嘛爱回收一下，那有可能甲咱落嘛未落啊。但是国际油价若起，伊嘛未甲咱起啊，因为起来去物资波动太严重，所以伊两眼吸收啊。所以真油吼，用卡来吃，卖起哩也卖落啊，那调理吃啦。啊，定时当解套唔知影咧，这定时当要调整，真啊，无看到咧时间啦，看袂切袂出来啊。哦，所以逐礼拜已经连续11礼拜拢袂调整啊，佮后礼拜嘛袂调整啊，无遐紧调整啊。准国际油价咧落，你嘛爱互伊了小可轻一下本咧吼，伊嘛是袂甲咱落啊。啊，那起哩，伊个吸收啊，哦，所以用我卡掉的，袂顶袂当哦，这是油价。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方面已经豆豆离开台湾北部海面，所以时间西南风减弱，所以落雨就比较较缓和，但是水气也有了。中南部也阁有一挂所在有短暂阵雨，还是局部雷雨，啊，嘛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啦。啊，那其他的地区剩局部短暂阵雨呢？啊，我后山区嘛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气温方面，各地低温拢暗时透早伫咧24到26，啊，日时的高温大概拢伫咧29至31度。哦，啊，明仔在拜三方面，豆豆离开，包括西南风豆豆咧减弱，所以水气是一降一降减少，气温就一降一降上升。中南部也阁有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 北部东半部是晴云加好天，但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啊，拜四开始，最少拜四啊，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到后礼拜一，太平洋的高压豆豆伫西边过来，所以天气就更加稳定。啊，感受当然就愈来愈偏热。啊，各地拢是晴云加好天，从午后中部以北有一挂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因为海陆风符合的现象哦，所以透早若有南部来落雨，拢是透早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安尼尔。哦，这是有关着气象方面，简单甲咱提供到这。来收听这首歌曲《双人枕头》。

0: 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耳康哦，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啊，除了吃咱的耳康以外，你本身的一挂饮食习惯来配合一下啦，吼，爱养成一挂好习惯。咱较早讲就干来定时定量，就讲照时间吃饭哦。啊，都固定好吃偌济，安尼不能是吃到伤饱哦，啊，有当时枵了过头，啊，这拢会造成。你消化道出问题啊！啊，包括食饭嘛，忙伤紧啊，好话人食饭足紧的，一顿饭慢慢过来吃了了，还补红油，慢慢啊补细嚼慢咽哦，就是讲达达补红油，达达吞，啊，当减少，既然讲减轻着你胃肠的负担嘛，哦，所以这好的习惯要甲养成，啊，你要配合咱的耳康来维持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消化道若健康，当然身体就加做好顾呀，食啥得啥，较袂怕生气啊。啊，所以吼，有的人是安尼从工过做落去吼，伊无做到一个阶段，伊无必要去食饭诶。前阵食饭时间到，伊还搁咧做。哦，等下一个段落再起来食饭，会枵到过头啊。啊，我是食饱饱困了就开始咧做，啊，即嘛拢无好啊。人讲食饱了，了小可安尼行一下，安尼帮助消化。无你随食饱了就甲困了，来开始做工过吼，其实对你诶消化的嘛是拢无理想啊。所以一寡好诶习惯爱养成，啊，歹习惯吼，人讲爱改掉。啊，配合咱的耳康，哦，来维持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你特别为着这困觉啊。咱的耳康内底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个精华，苍术啦、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还佫淡薄啊碳酸镁佮薄荷脑，啊，咱这做粉，一盖砍两下甜甜，啊，嚼三顿食。有进步无进步，其实食一罐仔看卖你就知影啦吼。即个成分会当帮助你，哪讲会消化，所以你若消化不良诶，啊是袂爱食米饭，会当促进你食欲。啊会食啊，你啊后过伊就吸收啊，有人吸收无理想啊，无食无带无食无走便所，食食拢想要去便所苦一下迄种诶。当然无可能讲完全放掉啦，但是吸收无够就怕酸啊。哦，啊有诶人是。排便拢袂顺失呀，所以咱的耳康这成分嘛，当帮助你当顺利来排便呐吼。所以你若排便袂顺失的人，你食耳康，大人两匙啊，囡仔一匙啊吼，指定药房你甲关掉，这1500块，贴啊挂店面有红罐刀，6支罐刀换咱的耳康，啊，佮包括耳康佮随身包诶，一包一包包好，方便你出外，同款1500块，同款6支罐刀换一克，内底30包，一顿食一包。指定药房你甲管好掉。另外，咱个人参胶啦，吼，人参胶啊，这种些成分的皂苷、Q 天甲冬虫夏草，尤其内底面的皂苷是足珍贵一个成分呐。咱来讲，规张人参上价值的，唔是人参粉，是皂苷。哎，皂苷足少，伫人参花甲人参茎内只有一大堆抽一滴滴啊出来呢。啊，咱讲话，你若去韩国佚佗吼。你问因当地民众啊，怎样？人参内底最忌惮的，就是叫做皂苷。啊，这皂苷你长期甲使用，也当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从咱下早有听咱朋友开来问，就是讲伊糖分的问题啊。皂苷大大只、大大只、大慢慢、慢慢、慢慢，你得愈来愈平稳啦。哦，这不是含西药，这无同款。西药讲啊，随只来控制掉，西药是控制，而且慢慢甲你调整、甲维持、甲互你糖分稳定，啊，你就继续健康啊。啊！即食长期唔是干，但维持同个稳定，佮当阻挡你个元气啊。
1: 咱许多好朋友，其实你若有慢性病，唔是干啊糖分尔，有慢性病人，你皂苷吼，逐工甲食一顿，拢会当甲咱稳定咱个健康啦，哦，稳定咱个健康。所以你愈有身体愈歹照顾个，愈爱食人参皂苷胶囊，哦，伊会当甲你稳定。啊，稳定医生要甲你处理，嘛则较有机会啦。哦，这就是咱皂苷伊个价值。啊，你也想韩国参嘛，本来就足贵啊，卖讲皂苷啦。韩国参嘛，你归韩国买看卖啊，咧足贵个。你搁伫咱台湾买着人进口入来，我甲你讲嘛是足贵个，无可能卖你足俗啦。哦，咱是大好朋友，正港个韩国参嘛是足贵哦，何况讲这个皂苷。所以咱这是1998年3月19日，由这个厂人制造厂去研究，会当萃取内底迄个皂苷，咱甲上市的， 啊，这一克啊，伫迄个当时3500块，今嘛3500块，拄啊，官方咧讲诶，物资一直咧起价嘛，哦，含乌多麦，逐项拢较贵，咱诶产品价钱咱拢无起价过，哦，拄啊，敢若迄个永历精，哦，永历精较早要起一届，哦，起一届。啊，迄阵都无法度负担，迄间厂拢一直咧甲阮起价。阮即马刷过来一间厂，伊拢薄利多销，哦，迄个工资高。

0: AM 1071
1: 健康，这是照肝的重要性啦吼。咱的照肝会当稳定每一方面的健康哦。所以食照肝对咱囡仔大细，会使讲好处多多啦。唔是讲有毛病才咧食哦，照肝是咧稳定咱的健康，囡仔大细拢甲食好着。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

0: 嗯，这首歌啊，做一张金花一个梦啦吼，杨泽加一种啊，做谭思林所合唱的歌曲。
1: 谭思林的片啊，啊，交杨泽合唱的。这首歌你若要点，爱讲谭思林，无你若点杨泽，原封找杨泽的找。
0: 他找嘛找无？
1: 对，
0: 所以我今麦来找歌啦，找无拢在用拍手机啊，手机啊你关门甲拍咧吼，就随出来。手机啊比了系较厉害，比电脑佫较紧啊。
1: 但是主唱者敢会有写出来？你拿手机啊？
0: 我是唔知啦吼，但是我试看卖了，
1: 是有歌无唔对，但是咱要找片啊，爱知影讲主唱者是谁呢？你若找位杨泽，是不是？你较早捌安尼啊？较找都找无，爱找谭思林的，对不？
0: 系啊，
1: 系啊。所以咱时代吼，我会讲较详细，咱有时代讲我拢讲较详细。谭思林的片啊，
0: 从这个一个出来，出来，伊就是。伊就是杨泽加谭思林啊，
1: 对啊，
0: 伊就铺两个人的名出来啊。
1: 啊，两个人的名，你唔知影什么人的片啊？你要找片啊？
0: 你从这从这个这我去看一下啦吼。
1: 最主要你要找片啊，咱这是拢官办的片啊嘛。你要找片啊，你要找什么人嘿？要找杨泽嘿，还要找谭思林嘿？
0: 但是那从安尼一下出来，咱唔找迄个，找迄个安尼，两个走一个呀。
1: 安尼，阮会较慢啦，所以咱时代若要点歌，你爱讲谭思林的，阮咧找较紧。无你若找杨泽，所有的杨泽的片也嘛足侪呢。找无，较来找谭思林的，安尼嘛，会挡着时间啦。
0: 来，咱来看到这个社会新闻啦，讲台湾人足爱钓鱼啊，吼。从我熟悉朋友嘛，足爱钓鱼啊，啊，我就袂爱钓。我得爱人家宽好，都提高人白好啊！吼，我得样钓，不然若要叫我白，我就白无落力来
1: 啊！对啊，
0: 因咧白个鱼钩足厉害，那甜啊那用吼。
1: 你也想一个含换电话柜啊都袂晓换的人，你叫伊白鱼钩啊？
0: 是。但钓鱼我，你若搞白好，我是足好钓哦。真的啊，我较做较早吼。
1: 那搞白好，我嘛会晓钓。
0: 我讲足好钓，不是一样钓，是足好钓。迄阵较早，扛人去捆啦吼，人拢白鹤咧钓吼，
1: 你拢钓死卡嘛，做够钓。
0: 都大行都钓，钓乌牛，我都去钓过乌牛。你妈乌牛是用啥做钓鱼？
1: 唔知。
0: 金宝咧。
1: 哦，金宝咧，还可以吹呢。
0: 伊钩无啦，迄场领导迄种下落你买啊，你来钩，爱甲钩着金宝咧，钓乌牛，迄乌牛一只大只呢吼。
1: 人讲钓鱼啊吼，嘛是咧修心养性咧，有耐心伫遐钓一波的人。伊个性会较稳定啦，较稳定。
0: 但今仔伊要甲你讲个重点是，你钓鱼的人爱作注意，你莫从即个钓到吼鱼钩去插二百九几米啊！
1: 阿弥陀佛，
0: 钓断去吧，迄个你就食作食啦啦。
1: 对，所以以后你哪里拢会趴起来吼、哦？对不？
0: 即摆咱就提下你家钓对唔对？
1: 对啊。
0: 啊，即摆用突起哦，是不是突起啊？钓无钓是不是突起对不？
1: 对啊。
0: 鱼钩倒断断到高二百九来。
1: 迄个鱼啊，算讲钓无钓，鱼啊落落。

0: 只要成功救倒转来咧。因为台湾人爱钓鱼吼，这毋是新闻啦。根据海委会统计，咱台湾开放的钓鱼店，咱讲是迄落海钓即种的啦吼，毋是窟内种的哦。本来讲加33位呢，即摆是一路增加到158处，而且估计全台湾超过200万的民众会伫咱国内钓鱼，相当的十个台湾人都有一个钓鱼啊，即个爱好者啦。啊，钓鱼啊，虽然你看是静态，但是你若操作了无妥当，人讲就安全隐患啦。最近就传出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即、這个姓林的查甫人伫咧游动咧钓竿了后，无注意去予鱼钩啊插进目睭内底，而且是卡伫内底哦。迄、那个鱼钩是卡伫目睭内底，拔袂出来啊。底数个周银哦，险破去啊！哦，目睭难破啊，当然足紧张啊。好佳在最终病院，赶快甲抢救成功啊！
1: 我你讲，迄、那个瞳孔啦，叫破去，你就麻烦啦。
0: 迄、那个目睭银啦，眼球啦，哦。啊，这是一个48岁姓林。
1: 眼球无唔对，无拄啊去望到瞳孔。
0: 系啊，啊，48岁姓林的查甫人，含一个45岁姓陈的查甫人，就烧焦伫东港迄个白丁台遐咧钓鱼啊。啊，因将这个黑鲷设定是钓鱼的目标，因为黑鲷就是黑鲷啦吼，啊，无黑鲷什么鬼？黑鲷就种鱼啊，啊，叫做黑鲷啊。
1: 黑鲷就是袂输人乌钩鱼。迄落有个人讲号做黏面台啊，但是伊乌色个，迄个做黑鲷。
0: 应该是你问对啦吼。
1: 啊，即款黑鲷都大尾哦。
0: 即款黑鲷吼，听讲伊个肉质讲正扎实，够弹性啊。你料理的时阵，当然变化多端，讲营养价值够悬啦。真济人足爱食即款黑鲷，啊，两个人就透早五点准备好着钓具啊，加即个钓具吼，啊，采用一种编织线来做一种钓鱼线。啊，可能到讲这个编织线有足侪优点啊，伊个拉力值讲真悬哦，伊种是用什么高强度的聚乙烯纤维所造成的啦。啊，适合吼，那讲投较远的所在，会当缩较远就对啦。啊，伊个线哦，伊个线伸进个幼，啊，水中的阻力较小，所以钓鱼吼要沉的速度较紧。哦，伊有足侪一种弹性的特约甲耐磨。啊，买单片边讲哦，叫拽断迄落拽断线去啊！啊，结果前两点钟情况一切拢顺利，啊，两个人钓到几啊条黑鲷甲白带鱼，啊，伊钓到八点外意外发生啊！当当这个林先生发现讲鱼啊咧夹鱼，伊就出来当然救啊！吼，咱鱼啊咧夹鱼是毋是救起来？唔得鱼啊钓起来啊！结果鱼啊无起来，因为出力吼甩过因个救，当然用个硬救啊！鱼钩啊，用我大力目睭入去安尼啊。
1: 人一官方讲钩钓鱼啊，是交这有关系哦。比如讲，你会知影讲鱼啊。
0: 对啊，鱼啊游会起来，你加鱼会起来啊。
1: 未使伊当啊咧加你游起来，伊就落落啊。
0: 上早游，
1: 上早游，嘿，对。
0: 啊，上班人是鱼就食去啊。
1: 啊，这个可能是上早游，伊拄啊加有钓无唔对，但是一未完全加入去钓咧，伊游起来，我伊够机会当脱困。
0: 啊！即摆大刀转来先卡伫目睭内，因朋友即个陈先生随时过到三江嘛。啊，准讲上只家己想要甲揪迄个鱼线，但是唔但揪袂出来，愈揪愈痛了，对啦。啊，因为边仔一挂钓鱼啊，大家纷纷，大家都挖到三江嘛，啊，大家提出意见啦。
1: 先甲胶断啊，去别人呀。
0: 为讲人家揪，搁研究即钓鱼线吼，因为唔知影鱼钩啊卡伫目睭内底对一搭。万不能突破其他边的组织哦，哎，迄目睭筋就破掉
1: 了。愈惨嘛！
0: 啊，所以大家建议讲，病人用手巾啊，吼，伫目睭包咧，啊，迄、那个鱼钩啊，甲固定迄个鱼钩啊，吼，啊，因为鱼钩因为上钓鱼线伤软嘛，你一时佫加袂断啊。
1: 啊，佫无嘛无再加刀的。
0: 啊，用啊有便宜吼，伊去钓竿夹咧安尼啦。啊，有热心的民众开车，啊，伊就目睭暗暝钓竿夹掉的哦，拢夹掉安尼去找医生啊。啊，人医生在打包甲处理安尼啦吼，所以你看从这钓鱼啊是做本来做好的代志，变家呢吼是，
1: 哦，这就是讲
0: 做危险的，
1: 天有不测风云。
0: 系啊，
1: 吼、哦，人一秒钟俩，一瞬间你甲看，啊，无大家钓鱼啊钓啊欢欢喜喜啊。
0: 系啊，讲到这个一瞬间，所以讲你来钓鱼啊人，真啊这爱去注意啊。我是足久唔爱去钓鱼过，但是我有足侪朋友钓鱼，我后盖讲你要钓鱼会使挂目镜。
1: 嘿，目镜戴咧较安全。
0: 今天万不能穿咧，缩断来是。
1: 有迄、那、落、個，人有迄、那、落、個，像咧游泳迄落护目镜啦，吼、 对吧？
0: 挂护目镜的挂袂掉啦，那咪来。

0: 鬼辛苦，最从这热人鬼辛苦管，对吧？你咧刮从普通目镜，反正都目镜已经凿掉了，就好啊，保护目睭啊。
1: 有的人去钓鱼，拢有咧刮太阳的眼镜啦。其实你若刮一个目镜，伊可能就是无刮目镜，然后刮目镜都袂
0: 安。我若想到讲鱼钩叫独立目镜，就像咧到底吼，你讲哦，这足恐怖。
1: 啊，刮目镜嘛，有迄个目镜吼，离目睭较远的边啊有芳，迄嘛爱足注意。
0: 有啊，你咧刮较大迄种，
1: 较大迄种啊。啊，是讲。暗淡的目睭暗卡会着的迄种，
0: 迄种的啊。
1: 迄目镜有迄个形体咧，迄个形体无同款。
0: 去目镜人看了知影，你为甲一个细眼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为人迄个足大，迄个规副足大副的。
1: 迄不是大副，是细副的问题。为个形体，咱都挂过，为个形体较暗目睭，就是以个照目睭的形体做。
0: 系啊。
1: 啊，伊有暗到目尾啦，迄个芳啊较少。啊，无你若芳啊伤过大，伊嘛是同款将目镜高调照入去。
0: 哎，你无咧听咱朋友真侪人做爱钓鱼啊，所以你爱去注意这个问题啊。
1: 这足重要的新闻哦。
0: 另外，过来讲这件哦，这昨讲的啊，但今仔日新闻较清楚，讲这真啊注视啊，个歹运到个歹运的啦，就是你望下昨一件车祸啊。啊，迄个查甫人是48岁，骑乌托邦要上班，啊，伊到到林凤营遐吼。要去六家迄个三车路口遐，伫等红青灯啊。结果去到一只运地啊车，甲堆拢现搞死啊！啊，这个人是因兜所有的经济拢靠一个赚尔，因为离婚了，啊，含是大人带做伙。啊，人讲这个外遇是大人诶，逐个拢甲留家己是部分啊生活，剩拢互是大人咧处理，咧照顾是大人。啊，老爸是讲后生要出门以前，才含老爸开讲尔，结果安尼一去不回头啊！啊，这是。咱讲无从这较详细哦。昨下早8点，这个姓陈的，就是骑车要去上班哦。经过六家，这林凤营第一线就是将军路这线，去用运地车甲弄掉。为什么运地车去弄掉？佫毋是直接去弄掉伊的，歹运就是安尼。因为这运地车是咧开内线的车道，咱一般内线啊来外线啊来佫乌多来去抓嘛，做三线嘛。伊是运地车，伊失控。去弄到内侧的车道，一只人种远个工程车，弄到一只工程车来，都断起来，你啊都对外口，我对外出来弄到迄个底下等人车顶的迄个搭东西啊，那样，正经去弄到迄只远个工程车的司机，讲拿老平康话轻伤啊，啊人底下桥都在上盖外口等人车顶，安尼死掉迄个啊。你看这是咪作歹运？
1: 未来在弄未挂靠出，伊
0: 先挂靠弄掉迄个远个工程车，啊，这边弄掉车是毋是就偏一端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我伫外靠出嚟，安怎弄到多底啊？弄到等人前顶诶，还咪叫注视诶？
1: 啊，毋是讲甲高过，啊，底下车较过变过咧。
0: 我冲伫落，
1: 面对啊，面
0: 对安尼啊，啊，我到尾就是伫边啊，当然对就是。
1: 伊即马弄到演绎诶，佮共款佮对头前冲，迄个边啊冲，冲佮到我到尾啊，
0: 迄个。
1: 高死掉，
0: 先在内边火着火燃，啊用着原液工程车，啊弄着，再个往端出来安尼啊。
1: 他过去到迄台底下停车场顶的乌多麦啊，啊他过边落去参。
0: 人伊都停底下看红车顶，当个准备，那车顶人要行，都无看到后边，唔知啊。伊也蛮那死，家己都唔知
1: 啊。啊，正经原液好弄一个去边啊，伊他过到迄个乌多麦
0: 啊。哦，对啊。
1: 安尼啊。
0: 啊，迄、那个运地车头的司机是讲伊是刹车失灵，啊，当然今天个咧调查啦吼。啊！但是讲，你看人啊，咧歹运哦，你看一个手尔，话无就无去啊，已经家己蛮知哪死的啊。
1: 而且离遐远呢？
0: 对啊，伫内侧的车道，伊是上盖外边的等红车顶，你看安尼后伊的代志，对无？无你去弄工程车，到恁两家会事故尔，对不对？
1: 对啊。
0: 伊就搁失控，搁往端出来，搁对上盖外侧的车道。
1: 伊还没反应，都反应袂赴啦。
0: 反应袂赴，变哪反应会赴啊？
1: 啊！无你也想，若看到伊往迄个位的，就赶紧。吹咧偏一边啊，赶紧走一边啊！
0: 这个是比咧钓鱼啊，卡掉目睭，搁较歹运呢。
1: 搁较歹运啊！
0: 迄个是不要处理起来，这个就反正拢免处理啊呢，是处理后事呢。你讲想？
1: 阿弥陀佛！
0: 所以讲哦，这人哦，歹讲啦吼。
1: 啊，无你
0: 是免咱，
1: 无你较早唔是捌讲，咱较早拢开车啊，这台电台做好走一去，迄台电台高雄的电台安尼走，药房安尼走，咱是毋是一工工拢伫高速公路？
0: 迄嘛是拢改变啊！
1: 你有讲过啊？你较早伫山顶节目当中有讲过啊？讲伊咱尾啊稳定了，愈想愈惊。讲较早吼，当咧病毋知人惊，规工拢骑细命咧病。
0: 是啊，迄摆伫高速公路破咧吼，破两间。
1: 对啊，阮规工拢
0: 崩两间，蛮两间，三间我袂记啊
1: 吼。对啊。 会使讲，逐工拢伫高速公路骑细命咧拼咧，拢真正会愈想愈惊咧。
0: 台南高雄撞来撞去，
1: 撞来撞去咧，啊撞啊半暝啊咧，啊要去屏东啦，吼，逐位都撞啊。
0: 所以你讲，你嘛讲开车吼，开车真正无注意吼，咱咧注意啦，别人注意嘛是足危险嘛。
1: 啊，破天咱去刚往着头前遐，嘛是爱敢赔咧。啊，尾啊，迄个律师讲唔免啦，吼，伊要赶要去。
0: 对啊，伊伊嘛是伊讲唔免掉啦吼。
1: 系啦，伊讲伊要发现啊，咱是破天啦。
0: 去了，伫个所去弄一个律师的车，破天去
1: 啊
0: 弄。
1: 啊，佮迄个律师都系阮台南人。
0: 都系第一件，咱个。台湾银行的对面遐，福建路遐，挂伫遐。
1: 啊，伊人无安怎，啊车嘛无讲啥物代价啦。
0: 我对记迄个所在
1: 啊。啊，伊讲哦，伊赶要出庭咧，唔免啦，伊要赶紧走啊。那等叫警察来。
0: 我要知影讲，伫个福建路迄个台湾银行对面已经律师事务所。
1: 阮尾啊有去甲拜访啦，啊，甲伊。
0: 算伊无甲过。
1: 伊无甲阮过，啊，甲伊说多谢啦，我去甲拜访。
0: 你看这个我黑得好哦。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一首歌曲《梦啊梦，等啊等》。

0: 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多的产品有足济项的，啊，就是用咱时代你的需要，啊，是讲要照顾咱身体，哦，每一种啊，这个方面拢爱照顾啦。啊，所以讲咱中辈时代先，咱会卖遐济种，就是安尼。你像咱这两类，哦，拄仔咧讲钓鱼的代志，咱这两类，咱这两类除了讲你去受伤，啊，那无普通时啊，嘛是爱甲保养。哦，照顾维持着伊个健康。啊，咱这两类毛，这两类个营养素，咱骨头有骨头个营养素。哦，骨头个代志都是食咱个骨碌里先补加嘛。哦，啊，咱这两类都是食咱个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萃取着内底足重要，都是内底遐个成分啦。咱个产品个名称只是一个代表尔。最主要就是要萃取内底遐营养素，叶黄素、胡萝卜素、加花青素，哦，搁西三二配糖体啦，等等，哦，足济营养素伫起内底，要维持着咱这两类的健康。因为你若欠缺着这种的营养素，疲劳过多，这两类嘛会出问题哦。所以是要维持着咱这两类因为疲劳过多所产生的毛病啊，啊，伊会安怎？有个人会乌，规工红红，哦，啊，刷落去，胃光胃暗，甚至安尼一点一点，你咧看物件，一点一点乌乌伫咱头前，拢会产生骨力症，哦，啊，是讲伤过大啦，哦，伤过大。无即个水分，迄种的感觉，哦，咱是多好朋友，即种拢是欠缺着三酸酯萃取内底遐个花青素，甲包括其他的营养素，叶黄素，咱本地都有啊。叶黄素咱的三酸酯内底的尾啊，佮加的乌豆皮，哦，啊加。北美洲食有诶蓝莓，迄是尾啊，搁加落，所以即个药啊名会加乌豆加蓝莓，就是安尼。啊，现在加乌豆皮，萃取着内底花青素、西三二配糖体等等，也搁有咱诶北美洲食诶果子诶蓝莓内底花青素，搁其他诶营养素，是安怎要搁加即两味，就是要加强营养素有无同款诶所在，你甲加强落。予咱这两类因为这营养素无够所产生的问题，会当因为你甲补给好够，伊的问题较袂发生。敢若像咱骨头哦，足重要的钙加质哦，啊加钙质，啊钙质你袂使食迄个一般迄种的钙质咯，一般的钙质你若食过量，伊会结石哦。啊，咱这种是天然的六角骨瓣天然的，伫内底咧甲咱生精补髓。迄无同款，所以讲到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加咱的骨碌里先补加，意思拢同款，都是每一个器官拢有伊的功能，啊，拢有伊需要的营养素。三酸酯就是咱这两类最重要的营养素，拢伫内底。枸杞子咱内底嘛有胡萝卜素啦，哦，等等叶黄素啦，哦，拢有萃取到这些营养素。啊，当然萃取有出来。对你的健康嘛，才有帮助；对咱这两类嘛，才有帮助。这就是讲你吃着才会知啊。啊，也是有讲过啊，因为我的豆类哦，伫骨啊当中所引起的点目油水，真正点啊无法度啊，我会惊，赶紧委托厂人，甲咱加乌豆皮、甲蓝莓，萃取着内底对咱这两类足重要的营养素，安尼甲加入去，才去将我这类。的健康甲维持倒转来，哦，这就是咱是话，只要你耐心配合，一定爱耐心吃，一定爱好一段时间，安尼你才会感受到讲，咱的产品每一工咧甲你补给的营养素，一定爱累积到一个坎站，安尼才有法度，互你感受到讲对你的帮助。啊，你若囥啊过剩的，同好就是发生，你爱赶紧吃，哦，我就是发生赶紧吃，囥啊过剩的。你若甲维持着进麻木啊光，啊是要进步一分两分，这都无一定啊。哦，因为你甲囥啊过剩啊，但是你无食，到尾也会无目。哦，这都是有食 有惊去。以上算广告，三生子加乌豆加蓝的1800块。来，咱好朋友，时间伫爱乡电台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明仔中昼12点。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0: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这个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羊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要咱的气哥，咱的乳液，也够洁净露，洁净露加乳液吼，无药房欠的吼，拢即几工啊拢给补起哩啊吼。啊，当然你若无药房，你就卡来公司叫，尤其热人搞，胃人啊变啊干，热人搞吼，老搞干，啊味拢无改好诶，过耳孔也好，胃下身味无改好，你洗者啊胃皮肤就本身就无理想诶，人讲足敏感的呢。对头洗到脚底规身躯洗透透啊！这当调理你的肌肤、酸敏感，这种草最主要拢草本的成分呐、啊。含你定咧抹药膏、洗药迄无同款呐。为抹到吼，抹这一段时间会使，过一段时间抹咧，人讲就未抹，就个抹各种品牌，啊，来底下抹来抹去，啊，身躯不时就未爽快，皮肤就未爽快。你要对最基本的用咱的草本的成分去调理你的肌肤。哦，啊，舒缓的敏感，你也来轻松啊！特别为着皮肤问题，底下袂爽快啊，洗完了后一档，你再去抹一个乳液，滋润皮肤，帮助皮肤健康啊！啊，这两样拢一千块，啊，这拢无甲你加化个添加物，拢纯草本的成分，对你的皮肤只有帮助，无造成任何负担。哦，啊，等到互你皮肤就愈来愈进步，所以你本身的皮肤就较无理想的人哦，你一个洗一个抹。你个洗看卖，抹看卖，你就知影。咱甲一组过啦，他正半组过，你就感受讲哦，真正吼差足济啊！吼，啊，这拢一千二，等用四支管道来换。药房啊，关啊，你遐若无药房，你就卡来公司叫。啊，你若喙齿上的问题，你就洗咱这条齿膏，来维护着你喙齿健康，互你以后免为着喙齿问题伫遐装甲吼。哎，喙齿若咧袂爽快吼，足啰嗦个呀！你若有艰苦，就知影吼。所以咱这喙齿顶着下着吼，爱好啊，甲保护伊个健康。用咱这条草本的护龈，也到一节定啊，洗三分钟至五分钟哦吼。指定要帮你甲关。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才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才加06。来听一首蔡小虎《夜夜梦》。

0: 哎，这首也也棒，哎，咱即摆是无口音哦。
1: 即摆无多口音，我昨有联络迄个修理口音的技师啊，迄、那个阿青啊。
0: 伊呐，算有时间，大概修顿高阳做处理啦。
1: 对对，伊是高阳人哦，嘿，哎，伊有时间才来搞阮修理。
0: 伊我甲保存上届无，应该即礼拜到后礼拜啊，还两礼拜时间。
1: 因为我甲叫，因为我对人袂歹啦，我甲叫吼，伊拢会赶紧来啦。
0: 哎呀，
1: 伊。因为伊较早叫声那较慢，伊骨力当无接受我，我是透过阮的技师，较过去甲伊叫。哎，你阮这支麦克风，官方咧讲，迄支麦克风是甲阿青阿买，所以拢有一个精分。啊，结果伊即马含阮的 CD 啦，甲叫伊就来，啊，往好伊就随送来。但是就是讲，伊爱找时间啦，因为伊高雄毕竟嘛有伊的店啊，伊有店咧呢。啊，咱是多讲，啊，技师伫对，敢会当叫伊去甲你修？哦、这我唔知呀，哎呀，
0: 而且拢上较专业的啦，
1: 吼。哎，对对对。
0: 另外，咱来讲落雨吼，好佳哉，有最近这几天啊落雨呢。咱们水库、甲乌山头水库、甲南化水库吼，我讲这间偌济呢？2,83,000,000吨的水入来。
1: 好佳哉。
0: 迄算水情大进步啦，吼。
1: 啊，无咱那七月足够客观的呢。
0: 无啦，那每一冬那雨季那无雨吼，你就烦恼
1: 啊。对啊，对对，到七月就开始在烦恼啊。
0: 台湾拢望这个热人，这个这是。
1: 这个梅雨季啦。
0: 梅雨季哦，啊是这热人，这个雨啊，水库堆水安尼啊，度过冬天迄个高水期啊，一冬度过一冬安尼来呢。
1: 我印象有一冬梅雨季无啥物落雨吼，吼、哦，迄冬就大家做烦恼，甚至水都限制，你爱去兑新水。也在最大
0: 的。从洗了什么什么什么爸爸，迄个什么，叫做什么会啊？什么我用一个名叫袂记，做风台了造成迄个黑吧。
1: 啊，无啊，梅雨季啊，梅雨季有一档无咯。
0: 北城路我灌水桶啊，拢去车水车来来去新水去哩呢，迄足久啊呢。
1: 无，迄唔是迄档呢啊，后来阁有一届梅雨季无啥落，大家在咧烦恼啊。
0: 反正吼、哦，台湾来靠。有雨水吼、
1: 哦，对，
0: 你走动规年头当无代志啊！啊，若无雨水，你就烦恼啊！
1: 啊，雨水若伤侪，搁做水灾。
0: 伤侪做水灾啊！啊，伤地甲要甜啊，得爱搁漏掉无菜啊！
1: 系啊，
0: 袂当哦，即个做一下做一下，一直捡啊，无可能啊！
1: 啊，所以拄着啊，迄、那个水果拢爱乌乌，迄个泥沙一堆开。
0: 那叫青淤啦！
1: 系啊，对对。
0: 堆侪侪啊！
1: 所以政府要开的钱足侪呢，你唔通想讲伊拢无咧做代志，甲咱扣税拢无咧做代志。哎，我系讲伊足侪代志爱做。
0: 是啊，你从你看从即个油，你看连续冻十日、十一礼拜啊，即嘛是政府有钱。冻掉啊！无你啊想，今仔日若政府无钱，毋是百姓爱负担？
1: 对啊。
0: 我去美国进一日啦吼，$4啦，台票啦得$100+啦，因美国人加油一日是$100+的呢。
1: 咱卡$30+，你都爱爱叫
0: 啊，
1: 对不？
0: 美国加油，因我再个看，因美国一日是$4啦，$4等于台票$120啊，咱只要$33.9啊，那叫我来讲啊。
1: 嗯。
0: 啊，所以想。你看，看看这十一礼拜，看吸收偌济钱去啊！啊，吸收着政府爱出啊，无啊，无免啊，免啊，系你讲，你去买油，当然就是一定起价啊，爱支出遐，爱卖佫卖无遐，当然就是爱政府爱去吸收啊。啊，政府若无钱，你爱想，免反正当变成新固定。啊，因股市哦，最近好个，伊讲逐工抽个抽袂少啊，政府啊，讲抽个伊类什么建高税啊，足恐怖的呢，准9,000亿得啦。那9,000亿啦吼，一工一抽7%-7.5%啦，多一工得63亿啊。
1: 较早是7%，即马7.5%咯。
0: 应该是7%，我若无核心，我若无迄落记唔得。诶，
1: 较早拢3.5%。
0: 迄是肯定啊。
1: 没有。
0: 你若想讲一工得爱，当政府就讲即落，逐工哦，拜甲拜五一工得60-70亿，60-70亿咧吸，吸起来真高税。啊，关单叫吸起来，你讲不得了啊！哦。啊，所以政府真当有钱啊！啊，税金你从我看昨个新闻，台积电呐吼，伊家交的营业所得税偌济，1,000+1,000亿啊！啊，台积电的营业税哦，人一般都赚无遐个，伊看交税了交1,000+1,000亿啊呢？你要想啊，当然企业赚钱，政府扣税，当然国家财库就充足啊！啊，就当应付这所谓建设啊，拢爱扣这税金呢？
1: 政府有钱，咱百姓嘛较好啦。政府那无钱，咱百姓就何摆啊？
0: 无钱，咱百姓当然就是嘛是受影响
1: 的。啊，所以有当啊扣税吼，卖干咩啦？有嘢爱爱叫。
0: 较早讲中华民国100%，其实大国拢同款啦。
1: 大国拢同款啦。
0: 哦，你车有啥物？ 燃料税啊，即卖各位白胶税扣了去啊嘛，后过就要扣迄落燃料税啊。但燃料税到迄种系，伊也是政迄中央政府诶，地方政府是扣房屋税、地价税啊。
1: 对。
0: 哦，市从咱台南市政府，咱诶房屋税啊、地价税是市政府收去。哦，啊，你若从车迄个中央，哦，就是行政院、哦，财政部因咧收啊，啊，包括咱五月顶个报税迄落。营业所得税，我嘛是讲，我拢政府咧收啊。啊，政府就是扣税金，啊，从高速公路通行费，遐嘛拢个政府咧收。所以有收遐税金，伊就当支付的公务人员的薪水啦、国家的建设啦，吼、哦，包括你各个作者啦。
1: 啊，你像清迄个水库的刷，遐嘛各地的市政府咧用的嘛，对吧？
0: 无啦，啊是中央。
1: 中央
0: 你属于经济部，
1: 哦，经济部，
0: 经济部下骹水资源局，哦，爱就是负责咧管理水库的、這個。
1: 啊，所以你要看政府是不是爱有钱靠我多做这个代志。
0: 哎呀，编有省啊，
1: 哎，对，
0: 编、哦、有省啊，就在当发工程咧标啊咧做啊、
1: 哦。啊，包括建路部啊，对不？迄嘛拢政府的。
0: 重的拢属于政府，这算劳动部啊。
1: 对、
0: 嗯、
1: 啊。
0: 劳动部你从建部啦、劳部啦、国部啦，什么部、什么部安尼吼。啊！你若民间改报的，就甲迄无关系啊！你家去报什么人寿保险啦、什么意外险啦，就属于人个企业的啦、民营的啦吼，迄无共哦。啊，讲到这水吼，因为即间这水刚带刚南化水库哦，啊，乌山头、三门水库，刚即几工啊，2,800,000吨的水，安尼就当冻足久啊啦哦。啊，但是你嘛是个爱有雨啊，唔是讲干咧就会使呢。进三门水库是3.5声啦哦。较早是啊，未落雨，就那一声，剩一声尔咧。你看一群虫跳要两声挖出来，哦，啊，这算好利加载啊，吼、
1: 哦。好利加载。
0: 哎呀，啊无，哎无水是足可怕的代志，你蛮。
1: 包括迄落咱做园林做实的，嘛拢需要水。
0: 好、哦，拢爱灌溉啊。
1: 系啊。
0: 啊，为拢家弄井嘛是爱抽啊，哦。另外，咱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哦，来讲食霸王餐，佮兼起卡动手啊，吼、哦。这是高雄一个66岁姓的查甫人，伫小食部食霸王餐，啊，食出来人要讲立钱，伊讲无哦，袂见立，嘛要讲无讲袂见立，来讲无钱人立吧，伊是无钱人立，毋是袂见立，啊，伊嘛刁工诶，无钱搁敢去消费，无担钱搁兼动手拍人店家，就是拍店这边的人啊，啊，这边叫人抓到了，送到派出所，啊，搁伫遐甲警察拢咧吵干交安尼，好，讲一寡垃圾话呢。啊！等下照精神，坦白承认讲伊骂人啊！啊！即摆叫检察官伊叫诈欺罪，当然起诉啊！这是今年的4月28日，前个月呢吼，透早点外，这个姓的查甫人伫三民区某一间小食部啊，食啊啉哦，都食啊食饱啦，啉啊啉到差不多啦吼。等下要算账的时，知影讲消费偌济3100。佮讲我辛苦也无，我剩100尔，无伊无讲偌济，我是用要的啦，那第100块就要入去啊，哎，就讲啊无写一个啦吼，安尼我加两工我就来行啊，人店家讲免啊用写，阮这店头咧用写的啦，你嘛早起来就爱消费，你就知影钱无够，你就慢起来就好，就慢眼食出来，讲要甲阮写，阮都无要用写，结果这个姓个就生气啊，吼，拳头要顶起来开始拍安尼啊。人店家当然就赶紧报警求助嘛！啊，警察到场了后，这个姓的查甫人搁咧起酒笑咧，因为有吃有啉嘛，喏！啊，警察合力将伊制服，甲带登派出所了后，还搁继续骂警察，啊，骂个骂了歹听，甲足歹听的话啊！迄种未使讲的，这限制级的吼！都可能点点点叉叉叉圈圈圈安尼吼，三字的五字的后尾就。6字的安尼吼，恁家己算吼，3字的吼，啊后尾就5字的，啊后尾就6字的哦，后尾个6字的哦，就3、5、6安尼。啊，警察看情绪也搁，人讲伫咧歹控制状况之下，只好上双手甲铐起来呢。惊讲伊出现家自残的行为，拢家己伤家己啊。啊，等下照精神了，伊才坦白承认讲有骂人，伊讲我身躯顶有诈钱啊。有炸哦，但是伊想要写啊，吼，伊唔是要食霸王餐呐、啊。啊，你有炸钱，你有偌济，你咪讲起来看卖一下，对不对？哦，啊，讲伊也无出手拍人啊。那你检察官检视到相关的事情，你也无相信伊的叙述， 早起处在伤害工人侮辱，提起公诉，啊，当然就看法官要甲判安怎啦吼。所以讲，有个人是作大，就是安尼啦吼。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人生舞台》江阿文的歌曲。

这首人生舞台，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建中鸟人吼，这个专门咧保护一期固本培元，最需要是人做鸟人的吼。啊，保护一期固本培元就是固油脂啊。啊，尤其咱人啊，只要年岁有吼，咱的油脂拢会豆豆退化啦，人就是会老啦吼。啊，所以油脂呐，各位健康，这是咱食老的老本，因为油脂是咱人健康的基础，伊应用到规身躯。达到的是对腰椎，因为说腰椎呐健康，咱人自然就叫做无毛病。啊，腰椎呐出问题吼，人讲身体就里里落落啊吼，查甫查某拢同款。啊，健壮者人伊是用贵百宝丸的成分，内底总共十六味药材，但是咱是做丸的，咱是做胶人的。啊，当然要做胶人，爱经过政府申请啊，所以咱讲话，咱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即咱 GMP 药厂制作，而且每一粒胶人。对原料的挑选的这十六味药材，包括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的这标准啦。啊，这要个，这就叫做确保着药品安全跟可靠嘛。鹿茸、肉桂、土司子、枸杞、杜仲、当归、白吉、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腰子健康。啊，腰子健康，当然你自然气血你就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所以为腰子不好的人，规工啊神神，伊毋是肝不好的疲劳，是无元气、无气力啦。哦，啊，你腰子呐无理想，气血不足，筋骨失养，就是咱讲的疲劳、无元气、无气力。所以健壮之后，你该食好着。啊，所以你看少年家的时阵，你看少年的时阵，大家是毋是那青年外好？一个年岁有了，是毋是含少年差足济啊？迄个腰子，腰子就是退化，所以你若年岁有，佮当保持你腰子健康，你赶快要佮逐工精气神十足啊！啊，腰子无理想的人，有的人会灌水啊，腰子为问题人啊，所以咱内底白术甲茯苓，伊得当帮助你利水。所以健壮就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才具备着保护一气各本百元，安尼帮助你伫无用的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的健康状态。尤其你若到腰酸腰软的人，迄就表示你腰子的肾气不足啊。有的人即个腰酸甲解袂爽快吼，你若腰酸的人知影，迄位酸甲腰全部晒滴啦，即个腰酸啊，那从要断伊的感觉啊呢。啊，即就是叫肾气不足。所以你食咱的健壮鸟人，尤其咱的健壮鸟人，十六味内底有三味上重要，就是人参、鹿茸甲肉桂。人参就是大补元气。让你身体有精神，鹿茸是养血保养、强健筋骨，肉桂是温脾胃、暖腰心，所以这三味药只要做伙，就当改善到你身体虚弱，包括腰膝酸软，就讲腰酸腰软，过来脚头无力的这种的，脚头拢爱酸软酸软无力无力的这种。所以你若要你腰袂酸，让你脚头有力，让你安尼精神饱满活力，健壮者人就是真好选择，查甫查某拢同款。尤其中年过吼，你比哎维持你腰子健康，这是你年岁吼一当一当侪人讲健康的老本呐。吼，咱来健壮者人，啊，这拢是科技的制药，这拢汉方的这精华。所以我咧食健壮者人是多咱拍鬼啊，胖公公啊，鬼啊胖公，这拢中药这精华。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挂店面有安关刀。你从内底白吉天一个会当起风湿，会当强筋骨、补肾用。所以不管男女哦，男性女性来吃健壮，对你健康帮助真大。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才加06。来，咱先广告到这，互电台台呼一下，这个等下咱节目现。

继续到咱这边现场哦，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今天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益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上迄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也有咱的起膏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看好着。啊，咖啡爱来公司订哦吼，你若要订咖啡的，咱的咖啡豆啊啦，咱的耳挂甲浸泡式的哦，这拢精品咖啡，这爱来公司订更加有。公司的电话0479-29-29，0479-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听一首歌，等这个来看其他的社会新闻。

0: 那这首对对对，讲了对对对，咱就来看这件，这边呢嘛是对对对呀哈，这叫做煞气腾腾的对对对。这是新竹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怨叹讲，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欠伊30万拢无会还啊。啊，即卖酒啉落了，就越越想越气啊，欠我30万拢无会还我呢，用我起种杀心弥德啊吼，杀了就要来杀迄个姓李的查甫人。结果姓李的查甫人就抬吊箱刀到派出所去化救人，这个姓陈的赶快约到派出所去啊，当然去到遐叫警察甲逮捕了吼。啊，法官调查开，这个姓陈的含姓李的就受债务纠纷，这个姓李的欠姓陈的30万，啊，就是讲这个姓陈的认为讲啊，你欠我30万拢无要还，哦，啊，讨也讨无，啊，个拢家己主动还啊，吼，愈想愈激啊。结果伫旧年的11月11号下晡，饮酒了后愈想愈生气，用啊沙西米刀啊扎咧，一沙西米刀作来，吼，你若去日本料理店食一种沙西米，你看底下刀来切，迄、那个刀那较长安尼吼，底下流流流吼，诶，迄、那个沙西米刀含咧底底刀，迄台底咱全无啥共诶，底刀拢开炖拢底下磨咧磨咧吼，沙西米刀啊吼，咧金闪闪安尼吼，啊伊。用啊刀啊杀嘞吼，来到姓李的查甫人伫新竹官大的所在，要甲讨这些钱啊，包括发泄的讲吼，伊不满的情绪，因为欠遮久甲讨啊讨无了，日啊你吼想到日啊，啊姓陈的看到姓李的哭伫顶啊卡呢，随时无讲无打刀啊杀去了，吐就扑落去安尼啦，啊姓李的叫闪鬼了刀离开，并且捡边仔茶吼，迄棍啊咧跌动啊。但是圣诞的感官也都对杀了，真的是对对对啊！向着头啦、阿妈棍啦、顶半身安尼吼，渡过来渡过去安尼，其中一刀叫渡得靠近心脏者，渡咧到的当场血痕喷出来啊！啊，即卖姓李的受伤得到德当分局的派出所，啊，圣诞的是得啊杀咧感官约到派出所头前啊！啊，警察看到安尼，赶紧举枪，甲化药将得啊绑咧，并且甲逮捕、甲扣手铐。佮兼佮做九测0.54啊！啊，这个姓李上病急急好啊，再无死啊，无人叫毒死吼，都做着佮无共啊！啊，姓陈的佮无承认讲牙刀啊，雕工牙刀啊，杀人哦！伊讲唔知影牙刀会遮严重啊！伊一世人冇犯过罪啊！伊讲牙刀只是要共献家尔，那有甚物关系咧？安尼，但是法官心就讲，你家因为对方欠你30万无刑。哦，啊，唔行，莫讲无行啦，莫讲无行，就讲啊未行诶。
1: 有诶人嘛，中间无爱行啦，迄是我那有影。
0: 啊，你着心心不满，你要用正当诶方法去讨这钱去做处理啊。你拿迄种刀啊，人家对杀个派出所，哦，啊，人无讲无当然对，啊，佮扑过来刀，而且佮伫日时诶时间，日时诶时间着一般人车拢会当咧，人讲诶往来通行嘛，啊，佮伫人个厝头前，伫公众道路上。所以你的行为除了造成被害人身体伤害会惊，对社会处下甲生活安宁拢造成相当程度的危害，所以最后伊只杀人未遂是判7年6个月的，哦，唔是，你讲啊，讲掠刀啊，然后要紧，掠刀啊，你要紧，你讲嘟一声，讲嘟一个火喷出来咧啊，险死啊！
1: 掠刀啊，不要紧啦，你若去切菜拢不要紧啦，对不？
0: 无啊，你搁伫公共场所啊？
1: 啊，你搁唔是啊？你会使讲哦，无。会使讲目睭吼，心肝啊，就讲无从遐个人，也是讲迄落会存在啦。你都感觉讲吼，我就是光明正大，我要杀你安尼啊。
0: 系啊。
1: 啊，无讲无人的所在吼，也是甚至讲会阁走到派出所，你嘛无管。
0: 人迄个受伤已经走派出所发救，你阁对到派出所去安尼。
1: 对哇、啊。
0: 啊，你唔真正拢无从这警察大人看在眼内。
1: 啊，无从这民众。

0: 安慰，考虑到，对不？
1: 准讲伊欠你三十万，阿袂行你啦，哦，
0: 准
1: 讲伊
0: 中间不爱行，你嘛袂使安尼啦。
1: 对啊，伊欠你是唔对，但是你个态度变你唔对啊呢。你先，你先处理你啊。
0: 所以人较早的人唔是一句话啊，你准备迄个钱不爱讨啊，你较通借伊，因为安怎？你嘛唔知，伊进攻啊，嘴较专破啊，吼、哦，我有信用啊。但是有一天伊若无信用的时阵，
1: 就是无信用啊，
0: 啊就是无信用啊。啊，你准备遐个钱借伊，不管伊讲的有影无影，你准备若无行，你嘛忍啊。
1: 爱看破呢？
0: 爱看破，你才会当借人。系
1: 啊。
0: 啊，不，阮较早一个厝边讲的，有当啊，伊的观念就是讲啊，歹势五分钟尔，钱低咧我下，我不爱借你。讲歹势五分钟尔。
1: 但是嘛，人真正真济人，伊无敢讨，人无法当行的嘛是无讨的呀。真
0: 的啊、你甲我都有啊，
1: 阮平阮同学嘛是安尼啊，
0: 你甲我都有啊，
1: 阮同学佫几啊十万的呢，要甲成百万嘛拢无讨啊。
0: 哦，恁迄个酒啊啦，吼、哦，八十万啦。
1: 是啊，
0: 系啊。
1: 因朋友甲借去，知影讲这借去，伊无知影伊无当行啊，伊嘛无爱甲讨啊，安尼啊。
0: 伊迄个
1: 刷去安尼啦。
0: 伊嘛明知因朋友是替人借的，借去给另外一个朋友的。
1: 系啊。
0: 啊，伊嘛借伊啊。
1: 借伊啊。就伊无唔对啊！
0: 但是
1: 伊无当行啊，伊嘛无爱甲讨啊呢。
0: 但是头啊，伊有甲讲啦，讲啊，迄毋是你欠的，吼、哦，你欠我借你啊，迄朋友，
1: 人来甲我借
0: 啊，你的朋友欠，你也要替恁朋友甲我借，安尼。
1: 我唔借你，佮歹势。
0: 无啊，即马讲了无偌久，伊怎啊无借嘛？无偌久过来甲借，啊伊嘛歹势，伊怎啊借伊啊？伊明知迄替人借的啊。
1: 哎呀！
0: 啊，明仔伊嘛无多行啊！
1: 八十万呢，唔是了八万块，唔是八千呢。
0: 结果迄个朋友破病，伊去甲看，
1: 甲
0: 伊讲吼，迄八十万唔免行，去甲看，佮兼甲伊讲，你八十万唔免行啊。
1: 系啊，
0: 安尼啊。所以讲，这就是讲咱做人做事吼，有安尼。
1: 啊，人阮当个嘛袂，因为迄八十万无行，伊就歹过嘛，是讲阮咧过日子。
0: 嘛是咧过日子啊，迄感觉佫来咧啊，对无？
1: 真一个。退休啊，你啊三万几块，三万七的啊，对不对？
0: 对啊，退休啊，即马有啊多一世过去啊。
1: 啊，
0: 我搁听讲啦，后来伊家己个人经济困难，讲有加借一个，唔知五万
1: 块，
0: 十万咯、啊。
1: 嗯。
0: 伊要死以前，讲甲因大姐交代讲吼，
1: 这条一定爱，
0: 这条一定爱去提起向阮朋友啦。啊，若无伊死亡唔冤家。
1: 诶，少年家啊呢，唔是都坐火人啊？
0: 对啊。
1: 啊，迄个我嘛办呢。迄个嘛，我接真好呢。
0: 对啊。
1: 但是我无共手，咱无共手啦。
0: 八十万了后，伊经济困难，伊个人去甲借个借有呢。
1: 哎，够有啊。搁借十万块嘞。
0: 哎，阮较早嘛捌甲因朋友累过啊。因朋友甲因朋友累三十万。因朋友一个都提落来，到阮台南好阮呢。
1: 是啊。
0: 提落来，伊讲我唔免去客，伊要来。
1: 借钱唔免去客，人爱上来借来。
0: 对啊。因这个万丹的朋友啊。
1: 哎，
0: 你唔能看阮拢甲阿秀干那作态。赚钱哦，其实阮赚的拢有咧，有咧做一挂其他的代志，啊，拢赚高退，高退哦。你唔能想讲阮做侪钱，有当啊呐，拄啊对一个迄落，就去甲朋友累啊呢。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
1: 但是有借就修行啦，吼。
0: 但是阮无讲借钱无行的啦，
1: 哦，
0: 阮个安怎都会行。但是阮迄个朋友累，迄个累，人阮是有支票可以啦。
1: 啊，
0: 阮就客阮的客票可以啦。
1: 啊，
0: 但是诶，客票有也蛮惊咧。
1: 对啊。
0: 你啊跳票会安怎？
1: 这个拢未惊，伊啥物拢唔惊啦。
0: 系啊。
1: 伊个啥物拢唔惊。
0: 对啊，对啊。
1: 来，咱新闻广告者来听这段人生啊，人生由袁小迪的歌来。

来，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哈，啊，咱的产品网咱许多哈，老朋友一直咧甲咱接，咱当然哦，足感恩的。哦，啊，新朋友啦，吼，啊，是讲听咱的节目听一段时间啊，你若有身体上的需要吼，真正爱还机会。啊，尤其有一挂就是囡仔都会当接的，囡仔细汉，你迄个爹地甲拍好在，哦，你就是像咱的尔康。哦，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这囡仔细汉都拢有放的问题啦，食袂落的问题啦，啉牛奶拢会吐奶的问题，这拢尔康拢会当食啦，哦，拢会当加维持着伊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健康。啊，囡仔细汉会当食的是啥呢？你像国小的啦，哦，一定园啦，哦，大班啦，开始哦，都只要会晓吞口讲的。咱的三酸酯加芋头加蓝莓，迄囡仔细汉啊，你都好食这种营养素加补剂，伊会当有红蓝色的光去上着咱的这两类啊。因为内底有叶黄素啦、胡萝卜素啦、花青素更加无简单啦。芋头皮内底花青素、鼠车吉素、三烯三基配糖体这個，会使讲预防着咱疲劳所引起的目睭的疾病。咱的视觉。暗时啊，的视觉会当维持着咱暗时啊的视觉。有个人暗时啊看，家己是看无同款。啊，疲劳会引起足侪问题，咱拢唔知。所以讲，要预防着疲劳引起的一挂视力、暗时啊视觉，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要预防，就是咱的花青素、叶黄素、胡萝卜素，也佮有拄啊讲的西三基配糖体。啊，尤其芋头皮脆脆的，甲北美洲只有诶南美脆脆的又阁无同款啊！啊，这技术爱有够遐，所以这囡仔细汉就会当安尼一工一粒，哦，至两粒。你若各中各少，尤其你这两类若拢咧挂目镜咯，更加爱食三酸酯加芋头加南美，毋是老大人退化才咧食诶哦。哦，这就是咱啊，甲咱许多报告一下。啊，你若像讲体质的问题，嘛是囡仔囝细汉到咱老大人，大家拢需要的。所以囡仔人讲爹地拍好在，囡仔细汉尔康、三酸酯加芋头加蓝莓，啊，佮有永力精体质的问题，体质的问题关联这个囡仔哦，食啥啦？哦，啊是讲啊，这个囡仔你吸收啊食的物件。是毋是营养拢有无够的所在？用这种食药两用甲食品的汉方的来萃取的，去代替着你食无够的营养素，安尼体质要维持着健康的体质，最基本的就是营养爱有够。啊，咱中药汉方哦，汉方有汉方的营养啊。伊你若讲普通时啊食无够的，用萃取的。这种咧补给较紧啦，啊，拄啊，我都有甲咱的这个营销经理，今仔日有带囡仔来上班啦。我甲你讲来讲，我68岁，我的体质，我的健康比恁还佫较健康。这就是我甲伊建议讲，永力精爱加啉寡。哦，你也想一个68岁，甲少年家20多岁、30多岁比起来，咱的健康，卖讲三阮迄个客家，因常常咧感冒。规家伙啊，常常咧感冒。我管骨力客啊，的用力精，叫伊爱长期啉，唔通甲冷。这就是体质的重要性。啊无，元丰甲阿秀伫遮，元丰俱乐部25档以上啊呢。咱是多，你当时捌听阿秀讲，啊，我因为感冒请假，无来上班，无来做节目。哦，这就是体质的重要性。啊，体质嘛，关系到营养。普通时啊，我食食无够，营养食了无够。我用力精一天甲啉2包，是毋是我伫无形当中用这种汉方的营养素萃取的，会当快速去甲补给？这就是咱最基本的健康。啊，这囡仔、大人，啊是讲，尤其你手术前、手术后，啊是讲产前、产后，咱的用力精你拿地配人参、皂苷胶囊，你若经济有方便，佮甲配一粒至两粒的人参、皂苷胶囊。咱的健康，咱是大好朋友，慢慢，你就感受会到讲，真正，互你过去，迄种定定，拢爱中医生管这种的
健康基本的体质，啊，甲元气不足，哦，甚至要稳定稳定咱慢性病，定定咧追踪稳定咱慢性病，咱这个照肝足重要哦，稳定啦，安尼你唔才有机会哦，搁较大的空间哦，互医生甲你处理，这就是咱照肝的重要性。永历经、人参、照肝胶囊、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也够咱的尔康。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电声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明仔中昼12点，元丰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会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世界不是这样讲的，我会讲哦。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舒立通、食少散、食胃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咱找无这首歌通去播咧吼，来先听一首啊歌，等下再来点歌吼。两双鞋，单小魂唱的吼。谢谢，到底来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

0: 尽量陪伴大家吼。啊，来欢迎来点歌来，咱现场专线电话吼，欢迎多多利用五首歌啦吼。啊，卡手慢无点着，我就较歹势哦，所以讲，但麻烦恁速度较紧一点吼，紧打卡电话来吼，台南空六的电话吼。570-4567，来，我来接电话哈。来来坐来。
1: 来坐。
0: 哎哟，哦，也要算时间哦。人这边胖哦。
1: 我就是讲，你人也坐，生理也好啊。
0: 人坐应该啊，人少
1: 到。生理啊，啊，大家拢遐个改波啊。
0: 安尼吼。
1: 我对也对。
0: 啊，我买啊都嘛翘起来，我这边无咧坐椅啊呢。
1: 对啊，
0: 哎呀，那种起来，
1: 跳跳，哈哈
0: 哈，那种起来啊，
1: 鹅肝嘞，鹅肝嘞，
0: 啊，安尼哦，
1: 我咧给伊念，
0: 安尼哦，啊，念念开大汉呢，嘿，
1: 我想不会给伊看咯，
0: 安尼哦，就
1: 想要给伊念念的
0: 啊，哦，就是好小姑，就是安尼来的啦，哈哈哈，
1: 那个波啊，我都没有波，
0: 安尼哦，啊，我你妈耳子嘞，波子嘞，哈哈哈，啊，我妈波看买啊子嘞。
1: 是哦，我
0: 没
1: 有，我
0: 没有。啊，我二两股啊嘛，啊，二半股嘛。
1: 嘛，我拢会买两两。
0: 啊，你涨
1: 有去买
0: 无？涨
1: 无
0: 买，
1: 啊，无掉。
0: 因为我知影无人会掉。
1: 我人讲的，我讲，
0: 啊，
1: 你等你
0: 啊。啊，你等我掉，哎，我来买就掉啊，哦。掉。
1: 咱后回再过会记得啊。
0: 好，来。啊，这回咧。
1: 惊尊人的爱哦。
0: 惊尊人的爱，惊尊人的爱。AI 呀，咁安尼名吗？
1: 啊不，
0: 好啦，无唔对，咁是无唔对啦。
1: 哟，
0: 惊尊人的爱嘛哦。
1: 我一阵天作乌要落啊。
0: 安尼吼，好啦。
1: 啊，你爱唱较大声嘞。
0: 好啦，我。
1: 啊，不会安尼，无听到哈。
0: 我若唱落了后，喉就较细啊。
1: 哦。
0: 系啊。伊讲伤歹听。
1: 谢谢。
0: 拜拜吼，来570-4567吼，来坐来。
2: 喂，帅帅哥你好。
0: 哟，林大美女，林大美女。
2: 哦，你的生意真正也有好。
0: 无哦，拢恁斗支持哦，感谢你哦。哦啊，
2: 卡拢袂急。
0: 啊，有影吗？安尼，我的电话可能较歹款啦，我来换新的。
2: 哦，生意上好。
0: 安尼吼，哎，谢谢
2: 吼。啊，你点一条，我的选择有缘是你。
0: 我的选择有缘是你吼，有缘是你吼。谢谢啦，感谢你啦。
2: 真正无一条袂晓笑的，
0: 安尼哦，
2: 条都会晓笑。
0: 奇怪咧吼，
2: 一个人对众人有法度，
0: 啊，都有法度，安尼
2: 都。甲你钦佩，
0: 安尼吼，
2: 甲你钦佩。
0: 感谢，哦，拢我恁谢谢。
2: 叫恁生理兴隆啊！
0: 好啦，拢我，
2: 拢
0: 靠恁支持的啦，谢谢啦，谢谢，拜拜吼，谢谢哈，谢谢吼，570-4567吼，来哦，来坐哦。你好，我建中啊。你好，恁遐在落雨，无听到吗？喂。哦，喂，对，吼、哦。喂。
3: 喂，
0: 有听无？哎，我好。
3: 大家好哈。
0: 哎，大家拢好着。
3: 我点一首歌，互你唱
0: 啊。哦，要互我唱。
3: 鸳鸯路。
0: 鸳鸯梦啊，鸳鸯路。
3: 鸳鸯路。
0: 路，我。
3: 鸳鸯路是往里游的
0: 哦。哦，鸳鸯路往里游。
3: 啊，要互你唱啊。
0: 好，要互我唱啊。但是我嘛要唱袂咧。
3: 好。
0: 哦，好啦，我找看我要唱。
3: 好哈，感谢你哦。
0: 好，谢，感谢你，谢，拜拜，吼，好，跟鸳鸯路，我嘛要唱袂，这我都无识啊。我再等下，我等老师跟咱听一下吼。来，倒来接一个吼，570-4567，谢谢恁的赞助。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4: 哎。
0: 哟，喂。
4: 我张卡袂进啦。
0: 张卡袂进咩？
4: 啊，今仔。通。
0: 哦，张袂通哦。
4: 啊，你生意好噶哦。比去年也较好。
0: 比上。
4: 我归银丹太太啦。
0: 哦，归银丹太太，我知啊。我是讲，你怎啊讲比上也较好啊？
4: 比陈超兵啦，
0: 啊，陈超兵诶哦，安尼哦，哦，迄第一个，
4: 阮遐兵啦，
0: 第一个医生，
4: 咱老师拢叫阮遐兵陈超兵。
0: 诶，人讲第一个卖兵，第一个做医生诶，卖兵偌好诶咧。
4: 来，今仔愈来，诶，愈来生意愈好啊。
0: 安尼哦，哦，安尼，啊，我有哪来卖兵了哦，哦，哈。
4: 诶，我要听阿娘厝咧，阿张。
0: 啊，要听啥？
4: 要去安遐厝。
0: 安遐厝哦。哦，做甲鼓鼓鼓嘿哦！
4: 哦，你即摆个生理也好咧。
0: 哎，无啦，拢恁在支持个啊。
4: 哦，我真得哎，你是怎样搞做咧？
0: 我，
4: 你一个人哦，人就会有够厉害。
0: 哦，当然会。啊，都迄个阿未练着讲会晓生囝呀。
4: 你好厉害呢！
0: 我好厉害哦！
4: 哦，你真搞个，长得矮呢。
0: 我那较搞得。
4: 你就不输寡生呢。
0: 哦，我这乌青啦。
4: 长得矮呢。
0: 啊，谢谢，
4: 好
0: 啦，好啦，
4: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反正学车吼，所以讲，阮爱学较侪吼，但是无逐条拢足熟个啦，迄话跳针拢足正常个吼，恁个体谅就好啊，茫讲啊，建中啊，倒会搭进唔到，爱了激情安尼无啊，专线电话吼，倒一通，倒一，倒倒一首歌会当点吼。一两三四，都一首啦。哦，有人特别来播最后今仔日的这首歌无？现场的专线电话是5704567。哎，讲咱高雄这边的吼，高雄这边的乡亲，你买当点卡这个7460077，有哪会当？哦，这有哪拢会通啦？哦，都一通了啊，等下无两通来哦，一通就好啊。哦，无嘿，哦，安尼无好啦。啊，无得安尼就先听一首啊歌，哎，拄啊排一首排无到，即马再来排一个，或者东山再起。哦，啊，我来找这个歌啦，是。

啊，来，东山再起的歌曲，这金钟来安排吼，啊，安排这首歌，好恁大家听。啊，我有哪来找这个歌曲吼，啊，来达做安排。今仔日有一首歌吼，迄、那个鸳鸯路，咱迄个歌坛林小姐讲要金钟啊唱的吼，啊，因为这首歌无熟吼，所以讲我唔敢带你接吼。这爱我练一下吼，二一下啦吼。这那会当我临工，你在那点啊呢吼？啊，今仔日先安排翁丽友唱给咱听哦，先在那报告一下安尼哦，拍摄下啊，因为这有都是一挂歌哦，那无识啊硬唱吼，恁听也艰苦啊，啊我唱也艰苦吼，因为歌唱了歹听，家己有那。唱来拍摄嘞，哦，所以讲，但麻烦体谅一下，安尼啦吼。谢谢啊，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迄、那个嘉义遮有一个60岁姓吴的男子，伊三一支家刀，啊，走来超商抢来店员，讲要来抢劫啦。啊，抢几下，抢21,000块。警察接到报案，马上展开查缉，无八点钟就抓到啊咧，无八点钟就抓到啊！哦，这个姓吴男子伫半暝啊2:30杀家刀，啊来到嘉义一间超商抢21,000块逃走。这隔天透早10:30随抓到人，都查扣到伊作案的衫裤。啊，抢到的21,000块，开到7,000，哦，7,000块啦。啊，这个案件送法院，依照刑法加重强盗罪。啊，这有那打申请羁押，啊，这嘉义地方法院有那啊开这个羁押庭，裁定准羁押啦吼。啊，所以伫咱台湾差不多。大多数啦吼，像这个案件，这款的，这简单的这个抢劫的这啊，这款的讲要走过手的足少的，足少的啦。所以讲哦，即卖时代监视器遐尼啊侪啦，啊科技遐尼发达啦，较骨力将身体顾好啊，工课认真啊做较要紧。想看卖啊，咱来要做事，到底是要种木瓜较好呢？还是要来种金蕉较好啊！最近有哪有人在种迄个榴莲呐、啊？榴莲呐，种榴莲，但榴莲知影讲真贵啊，一丛啊较俗的1,000，啊那较贵的拢2,000、3,000都拢有。我、啊、最近台湾有哪有一挂人在销一罐榴莲哦，台湾种的哦，台湾种的啊在卖吼、哦。我看网络哦，我看网络在卖吼、哦，讲。迄、那个 A 国更新较大粒的 A 国吼，迄、哦、一斤讲有哪卖到1,000的呢？讲哇，即、這个台湾的榴莲卖啊贵哦，敢有人要买？讲到有人咧买咧，讲到小厂咧买咧，讲卖无够咧，哦，表示哦，即台湾好野人太济，好野人太济啊，所以讲物件较少人种，那么赶快叫咧买咧，哦。啊，较歹讲800一斤哦，啊挂壳钱呢，唔是肉尔呢，是挂壳类钱呢，好笑诶！迄都唔捌看过迄个壳安尼啦，遐尼贵诶，迄榴莲咧壳顶底，即刺牙牙，啊内底肉无介济呢，啊挂壳类钱啊，一斤1,000块，诶，讲熟悉咧，叫我买，我真买袂落，讲熟悉咧啦，我真，我感觉安尼伤贵啦，哦，应该是。台湾呢，应该是较合理的介绍一下，咱家己生产的呢，都卖遐贵着，啊，无多啊，就是爱卖迄个介绍吼，人大概会买啦吼，有钱人就爱买贵的，讲买俗的无民主，哈哈哈哈。哦，好啦，这是台湾讲，即马有人咧种榴莲，我阿即马有哪咧生产啊，有哪咧卖啊，有哪当食啊，吼，袂歹，啊，但是那迄伤贵啦，一斤呐，1,000块，一粒都要3,000-4,000块。哦，啊，3,000-4,000块，你讲一般人食落哦，哎，老我是，
我实力无够，无法度，无法度啦。哦，谢谢啊。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咱先介绍这款咖啦。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咖吼，咱这是合法的咖，所以讲咱的咖是经由国家级 GMP 油厂来生产制作。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6008号，这拢有登记的。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812000002号，钙玻璃骨碌鱼生咖。咱的咖是一个足标准的树丁咖，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的，袂像讲较早你伫买迄咖吼，称斤呐，一斤讲10000、12000、15000。啊！内底伫染什么组团秘方，袂当互你了解。咱的标示清清楚楚，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柠檬这四味。这个牛板伊本身对咱来讲，就有这个补心益心、滋阴益血、滋滞的功效。啊，那鹿角就是会当在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然后再配合到这个柠檬来益气，带咱补气生血，和咱的血浊在看在听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和啊，这一旦讲是真温和，未冷未涩，和咱达到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就好。我想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伊就有足广泛的疗效。会当带咱强筋健骨，哦，对咱的筋骨来带咱做听早做照顾，筋骨若过会勇行，你才较好行煞。啊，会当生精补脆，因为咱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咖，伊就有足丰富的骨胶原，骨胶原就是会当来带补充了后，互咱年岁较侪来，同款足好苦足好啊，器官落家行当往西继续开挖，厝内老迄个囡仔当在当请，哦。来达做这个应用的补给，对囡仔帮助也真好。对，当补肝心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伫病后要调养，这款家拢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咱这水的吼，最好吸收的，使用也方便。一罐3500块尔，厝内你若较侪人在吃吼，你那一边达咱灌六罐，加足会好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咖，才来灌掉哈。啊，那这建中有在介绍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4080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01810100003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人，都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啊放袂一个塞食袂安尼规条规条。啊，这个本身你的胃肠的功能功效较失调，啊，较无啊多正常来来发挥咧。啊，这孙中药的食胃散吼，伊就是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听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较会调白，身体顾较会起身。啊，是讲你若伫厝内底吼，都有人拄啊食歹巴肚，食啊漏血拢漏水的，食胃散。来达收缩这个漏血，就那真好用哦，就那1500块尔算家庭平安药啦。啊，都有咱的这个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3号，食少散，这拢合法的药品吼、哦。啊，你若有这个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这个少的部分。来在来做改善，来在来做治疗。这罐少药啊，这个食少散有那真好用啊！这罐少药除了治疗你的少症一度外，都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啊，无咱的痰哦啊，掉在你的细胞内底吼，你无它清出来，嘿，搞日后治内底咧做病做麻烦哦。所以讲，在咧化痰，在咧将这痰达清出来啊，然后再在咱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哦，互你喘气，叫做顺，叫做大白。食少散，这1500块尔，这算家庭平安药啦吼。
啊，那咱的宝华膏，这维生素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会当改善哦，咱肌肉酸痛啦，按关节按的新车的新存，伫厝咱家己在推拿在刮痧。来到做滋润哦，脂肪啦、凉凉啊吼，这头痛，这我拢会当来抹一罐500尔。啊，那咱日本进口这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哦，这鱼油内底有足重要的 DHA、EPA、Omega 三，这咱人体足需要。啊，到乌豆粉啦、红景天、红康纳豆，内底咧加强 Q 天哦，遐尔充足的营养，安尼1500尔，一个月份1500尔吼，好好人来食，这拢足需要。啊，到金四 C S 内底有叶黄素，叶黄素分子又好吸收，到配合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应用来替咱补充，这互咱在看世界好，继续开眼的。哦，这日本进口，日本人咧做代志，你做顶真的啦。哦，这弄一个人1500尔吼。产品要订购的，大家敲电话来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高雄0774772888，以上广告吼，谢谢。

神话林小姐食饭啊吼啊，有啦真食饱啦吼，真应该系啦，啊有啊啦吼，啊有哪里拍波啊，啊到林大姐啊哦，朱兰庙的啦吼，拢谢谢啊，感谢恁鼓励支持，啊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来得来唱一首。讲我的选择，尤文是你这男女对唱的吼，2099吼，来02099吼，我的选择，尤文是你，谢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谢谢。

谢谢啊，燕空阿雄啊哦，阿的好小哥，谢谢啦，拢互恁真鼓励支持吼、哦，感谢赞助节目光彩啊！现场专线电话是746-0077，这高雄电话啊，恁若伫外县市要卡来吼、哦，会记得头前爱加07哈，746-0077哦，桂林单大志文啊，得等咱。扑个声鼓励啦吼，有收到呢哈、啊，谢谢呢哦，谢谢啦啊，拢互恁安尼的支持啊，会记哩吼，即马即个食酒开车啦，食毒开车，即拢无应该吼、哦、啊，即即马拢愈发愈重，爱小心一下吼、哦、啊，千万唔要犯即款的过错，嘛无应该犯啦。为什么呢？因为即马太侪即种。可恶的代志发生啊！我虽然拢不应该啦吼，我那打咱的保佑啊，做一个提醒一下啊，像这有一个就是我那食酒啊，我那敲倒摆啊，食酒敲倒摆出去外口到底下挡红灯啊，都在守规矩嘞吼，结果拄啊拄了警察，我那现在挡红灯。啊，都伫边啊，闻到伊个味啊！来边啊，来边啊，来边啊，来边啊！哎，叫伊边啊，叫伊边啊！即马警察搭炸落来，啊，得来纠缠咧吼，结果超过标准啦、啊，超过标准，结果迄用开一条大条罚单，哦，啊，都，迄个钱哦。你若来请客人车哦，客人车甲你好朋友讲，哦，所以这食酒真正千万开车啦，真诶啦，吼、哦，咱讲事实诶吼，食酒开车害人害己啦，你若迄为人人个家庭和乐啊，你人食酒开车人弄死人，迄人一个厝怎啊破碎啊，哦，迄无应该啦吼、哦，来鸳鸯路嘛吼，关店林小姐。歹势啊！这首歌我真正无识啦，啊无我来唱啊，我唱无好听，你敢要听？我看也无啦哦，无海湾电台用下倒去看要安怎吼？往里有唱咱听，我从边啊对咧唱就好啊啦。

这安尼的安排，唔知影讲你买满意未？安尼吼，尽量啊啦吼。谢谢哈，感谢恁的支持，高官嘛，感谢恁的我先鼓励加油，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吼。谢谢，感谢恁的支持，高官。啊，若有需要服务吼，打卡电话来吼，卡七这个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吼，这种林小姐在咱做服务吼，真感谢恁的支持，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推荐介绍这铁机的啊，甲神王这两项的产品，咱有做这个大罐的甲细罐的吼。啊，大罐的5000块，啊，细罐的2500块。但是长期在只买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5罐的量。啊，你若长期在只，我会建议你得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铁机的。伊卫生署的生药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药力会入身，将咱规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所以讲，这款铁剂咱咧食，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旺盛、精气神八地十足，工课得做成到遐，做到遐叫做喷杯。啊，气血若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在咧做改善，那真好用。这铁剂来挂着。啊，那神王这个药品，这卫生署生药二号01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这主要在治疗放尿困扰。哦，因为咱那年岁侪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挂一个洞啊，出一个力。打一个脚掌，裤底就会沾的，会闪尿，会漏尿，会撮尿。这款呢，拢赶紧到外科神农来做治疗，忙拖到出门都要包大包细包。

会足艰苦啦，吼、哦！啊，咱这铁街甲新农啊，这大馆的吼，无达经的经销药房拢有哦，吼、哦！我来带恁报告一下，伫咱这个台南中西区，伫中正路236号电兵药房，北区伫光复路876号上好药房，东区。在小东路19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台药房，南区在西门路1段481号大川药房，明兴路1367号华兴药房，安南区在第三分局左对面中宏药房，安定区。在安定411号和德药房，永康区在永康市农会协安药房，仁德区在嘉南大学左对面进入药房，桂林区在桂林市场内底东边耀达药房，关庙区在中山路2段137-7号耀达药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药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药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药房，下雅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药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药房。嘉里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里药房，中山路345号安兴药房，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药房，合家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药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药房，乌来区。在维亚来亚齐亚附近进入药房，阿联区在西京台边的和德连锁药房，工山区在工山路7号中明药房，罗德区在电信局左对面中明药房，燕巢区在中民路628号和德药房，桥头。在旧市场车站顶甲一兰堂药房，南阿溪伫翠屏国小左对面叶药局，珠江区伫珠江路233号和德药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银药房，新庄仔路668-1号林荫药局，大社区。在中山路201号元发药房，银武区在银雄路36-2号英雄药房。以上的经销药房拢会当买到咱这铁基的，啊加神农的这大罐的。哦，当然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啦吼。中药长期在吃，迄个效果也较明显，来大家做一个身体听用吼。这部当中今天有在介绍的这个速力通。哦，这速力通主要会当达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啊，尤其吼、哦，到你若便秘啊，大便拢3-5天达咧放，迄更加会紧食速力通。这维生素新药2号抗16264号，高雄市广告2号1-9-3-0-0-1号速力通，治理便秘，清除你体内一寡肠啊肠道即个体内毒素，都会当调理着咱即个腹肚肥满体质。这一克也敢那1800块尔吼，一段时间来定用，体内毒素来清清变变，这作需要吼。这1800块尔，产品若要高管定岗，打卡电话来公司遮找咱林小姐吼。台南地区车直拨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车直拨吼74772888，74772888，找林小姐带咱服务吼。以上广告啊，谢谢，感谢你。来，再来听歌来，听这首吼、哦。
这是归银丹太太啦，对吧？吼，安下厝嘛，安下厝啊！来，这首我来用电脑吹吼，来跟中唱下。哎，我唱，我得来搭唱《红瓦》，我唔是安瓦瓦厝吼，安下厝，安下厝，在迄个山。红瓦应该不对的吼，我伫遮吼，红下厝来建中啊唱，啊，互恁扑啊声鼓励，加油安尼，感谢哈。

哦，要暑假啦，一定倒来佚佗啊啦吼、哦，来啦，倒来听一首诶，迄、那个归人吼，归人等大姊诶，无人爱，来，这建中来来安排下。陈大姐啊，我看今仔日就在咧拜啊啦吼，无人爱张燕青唱哦，这我看张燕青唱较好听啦吼哦，我刷卡来接电话吼、哦，现场电话5704567，高雄7460077，卡来小崔啊。

0: 哎，行到倒位拢是孤单的人海啦，酒啊无人要砍吼，啊酒拢食，家己开家己栽吼、哦。好啦，这今日个节目，那这金尾声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会吼、哦。感谢恁的支持、交关啦，啊落雨天出门要注意安全的哦吼。啊那身体健康，咱介绍产品有下用的，大家会记得带咱多多支持。感谢，坚定大家谢谢哈。卡电来公司加电讲，台南电话0657033368，0657033368，高雄0774772888，74772888，加多多利用。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再见啊！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的3点到4点，好帮你啊在现场陪伴你有闲来坐啊。这礼拜倒是端午连假的这个时间啦哈啊，所以先有报一个拜五到拜六的节目呢，原则上有可能是顶报着拜三四的节目啦哈。啊，讲到今仔日6月16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5月7日，四合祭祀过初剃头毛，今天是这个酝酿祝融啦。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东，煞着东边，抢着52岁上土的朋友。啊，今日煞落来好时神爱等一下，5点到7点哦。明仔在6月17号，礼拜三，农历来到着5月7日，适合祭祀过初祭祀，禁忌的是官兵甲动土。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煞着北边，抢着51岁上灵的朋友。啊，明仔在下这个好时辰呢，半暝11点到1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早时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1点，也還有上下暗的9点到11点，简单介绍到这。来哈，时常二刷完，就是咱要准备开放着考验的时间咯。2358462，2358462，我拨头的也是摕手机啊，请你到头前先试一下，06这个卡2358462。来，第一个来了，你好哦。
1: 小姐你好。
0: 啊，未歹未歹，下晡拢固定你那时候冲第一个啦吼。
1: 有啦。
0: 吼、
1: 哦。我都喊你加一个糖啊，你睇下。
0: 安尼啦，啊对对啊，你可能叫侬时时伊个达不下来来顺呢。啊，阮这个王小姐可能唔知下晡即胖啦。啊，无伊你是拢是伊第一名，你安尼吼。
1: 嘿啦。
0: 啊，今仔
1: 日。我来让伊伫倒位啦。
0: 啊，别位呢啦，无你看人嘛是有闲啦，啊有代志啦，
1: 哎呀，别位啦，别位咧，换人啦，唔忙定换，
0: 搭咧逍遥自在，嘿，啊咱伫遮漂泊，啊是迄个大家咧无聊，
1: 啊都连阮这，
0: 无大家咧三八啦，
1: 连阮这三八咧，啊你
0: 三八咧，哎啦，
1: 三八咧
0: 是迄个大江山迄边迄个啦，啊咱三八咧啦，
1: 有啦，
0: 啊今日听啥物啊？
1: 哎，你做到咧？
0: 讲啥啦？
1: 你懂好啦！你咱这考考拢长拢有客，足欢喜呢，拢
0: 有听听呢。大家拢足厉害的呀！
1: 考试啊，单刷。
0: 我迄阵敢那甲你联络，甲大家讲，啊讲爱来听安尼尔。哦，啊大家去查讲，弄这个芳真好啦。啊，咱高
1: 姐哥
0: 弟啊，你看
1: 哦。你看，看你外高，看你这。
0: 我好有机会，阁会当去找到伊，哦，阁看到因太太安尼啊，我想着伊安尼过因太太过十外冬，真正够甘心的啦，
1: 嘿啦，
0: 够辛苦，嘿，
1: 过较多些，
0: 嘿，好些对，啊，即马是着今日是说讲啊，过我10几冬啊吼，会当歇困啦，
1: 嘿啦，
0: 请一个来照顾安尼啦，
1: 有啦，安尼嘛较听话呢，
0: 嘿啦，
1: 较听话呢，讲爱煮爱买呢，
0: 哦，即个我看迄个话了真厉害，嘿，即个要请一个好的话了无简单啦，
1: 嘿，迄个嘛是甲看嘛袂歹，你看着个原来含人三姐们爱
0: 爱
1: 好笑钱吼，
0: 对，
1: 安尼就好啦，安尼看着
0: 就真好，嘿。
1: 啊，
0: 咱今日听什么歌呢？
1: 咱今日听一个冷皮单。
0: 冷皮单，好，啊会寒啦吼。
1: 你等我。
0: 蛋姐佫会热哦。你莫讲你是拢无热，啊蛋姐佮你热一个，可能佫会雷公死啦哦。
1: 要。
0: 3点佫有可能哦，到嘉义、关西、佮台南啦。
1: 拢热。
0: 佮你较山区可能会闪四四啦。
1: 哦。
0: 冰冰啦。
1: 哦。
0: 啊，等下就较细腻个啦。
1: 啊。
0: 啊，若爱酒抓，莫伫这时间酒抓啦。无带雷公，你讲对。哦，你应该是买啦。
1: 下班要回家，车就开好
0: 啦。哦，嘿，我等下先交代，我等下交代，迄个下班莫阁落雨啊。
1: 啊，我
0: 来今摆了，我还未下班嘞。
1: 对，我来敲电话，先做咧，甲拜托一下啦吼。
0: 好啦，你先卡哈，我等下再来加个。 拍电报啦。
1: 嘿啦，对啦，对啦，
0: 安尼了解
1: 啦。嘿啦，啊，我请阮遐大拢搁讲起啦，
0: 讲起拢讲起，嘿。
1: 啦，啊，难了解，你着搁讲起，嘿。
0: 嘿，了解。
1: 啊，可惜啊，啊，等大下。
0: 拢来，拢来。
1: 拢来哦，那个曼曼丽小姐上后头。
0: 好好好，来，拢来
1: 哈。拜拜。
0: 谢谢，感恩啊，谢谢，谢谢。啊，即嘛就是咧蹲地讲吼，拄则所讲的，到底我明仔载拜三，即要放伫拜五来报，还是讲吼，拜三放对拜六，啊拜四放对拜五啊，凊彩啦，反正有我的声，有恁的声，倒一间拢无要紧啦，只不过时枪日刷，都要小可安排一下，应该是有这个考虑啦吼，啊无都，这都是做，讲啊笑的，这拢做空气，不是空气场，做迄个无赚的啦，啊所以有人啊休困，我就对咧休困你。我是较现实的迄种人啦吼，啊，阮倒也无咧卖产品吼，啊，都节目算讲咱有尽咱的能力来做啦吼，啊，所以呢，拜五、五六哦，即礼拜都会当互我休两天吼，啊，都歹势哦，大家听重播啦，来第二号的来了，这是倒一个，你好哦。
2: 我考那个啦。
0: 啊，考那个你也来呀呢？哦，咱考虑讲会寒啦，
2: 啊，讲要教你做皮会寒。伊
0: 讲吼，伊个皮单寒寒啦，加一领冷皮单啦，吼，啊，这袂向加的款。啊，那吹去吹着冷皮单，咱要吹嘛吹较烧热对无？
2: 嗯。
0: 哦，啊，无紧啊，冷皮单可能吼要招较济人来加呢吼，加好烧啦。
2: 安尼冷气就茫吹哟。
0: 冷气莫吹到地方，无等下吹到咱呛呛呛，嘿。啊，可乐个嘞！
2: 啊，可乐个！
0: 你要准备啥物陪单啊？
2: 无，
0: 你无陪单，你唔免啦。你遐，你遐冷气也无啥咧吹啦，都凉凉啊啦吼。
2: 无啦，我拢有咧，我拢咧吹冷气。
0: 哎呀，啊无吹逐工个啊，无像阮。
2: 我最近在落雨无吹啦。
0: 哎，你
2: 落雨无吹尔啦，啊无我普通时我若无落雨，我拢有吹啦。
0: 哎呀，嘛是爱吹啦。
2: 哎，你
0: 够热啊！
2: 你当时你床你倒吼，你无吹吼。
0: 会够干呢。
2: 哎哎。嘿啦，啊无你，迄个我有听你，你老讲恁，
0: 我妈妈啦，
2: 恁妈妈讲迄个，
0: 看护中心嘿啦，迄嘛是爱有人顶来顶去啊。
2: 之前我有听阿珍阿你讲啦，讲恁恁阿妈妈妈讲过去去迄个迄个疗养院啊，
0: 对，
2: 啊讲有那请一个，安怎讲人无大，讲在那去疗养院，我要听阿珍阿你闹。
0: 嗯，对，嘿，啊都请一个，是感觉还好啦。啊，就想讲归去去养老院，迄人二四点钟在顾
2: 啊。养老院是卖晒啦。
0: 是啊，会晒着啦。啊，一人一款啦，有人爱介意讲住啊，伫咱就近啦，啊有诶也无法度。
2: 嗯。啊，咱这里我是我有甲斗减诶啦。
0: 嘿啦，你啊斗减诶袂歹啊，斗差诶啦。
2: 嘿啦，啊想抱去抱落，我拢我唔爱甲斗抱啦。
0: 斗三工啦。
2: 啊，小心哦！啊，我拢困甲咪做，我拢小心拢我咧遐吧。
0: 你拢咧甲冰。
2: 啊，我有你甲注意啊，注意个脚掌底啊，袂使有垢个啦。
0: 对啊，迄垢干是迄落，我穿迄种麻烦啦。
2: 嘿啊嘿啊，啊我，啊你今日个落雨，我无吹冷气啦，无我普通我拢有吹冷气，我拢甲设定28度啦。
0: 啊，袂歹，啊你上
2: 好。哎，安尼也
0: 袂凉凉就好啦，
2: 嘿。
0: 对。
2: 嘿，啊！伊开灯皮啊，哦，伊开只片啊，哦，我那个小冰心鱼无穿着，做灯皮，咱就安尼个蒙，个蒙蒙嘞，个
0: 乱乱的啦，
2: 对，
0: 啊，七七的安尼啦，
2: 伊个点，
0: 伊
2: 个困久哦，
0: 袂当互伊一直干干只
2: 出
0: 水库嘞啦，
2: 哎，好通风，
0: 嘿啦，都好通风着，
2: 安尼有，安
0: 尼你经验有够着，
2: 哎，较细的哦，用枕头较细，开只片啊，哦，伊较袂许晓过来困笑笑。
0: 对，
2: 咱那蛮有困上久，困上久也手低了会吧？
0: 对，会咯，因为伊无法度家顶动嘛。
2: 哦，我过十多年哎。
0: 对啦，咱有经验嘛啦。
2: 我过十多年拢知。
0: 厉害，啊嘛辛苦你啦。
2: 吓啦，啊，但是咱咧减的啦，
0: 你袂少那。减的，今嘛上较快活，一个来跟你斗三工啦。
2: 对啦，我有那无当放专心拢放好呢。
0: 系啦，那买看嘞啊。
2: 嘿，啊，无人叫你佚佗，讲我会当去佚佗一工的那，我放袂落，我唔爱呢。
0: 系啦，咱感觉无伫边啊，
2: 无法度。我放袂落就我爱干的啦。
0: 系啦。
2: 啊，都对啊，硬嘞，安尼。
0: 硬嘞，对啦，
2: 嘿。嗯，放西药啦，我那也较顺啦。
0: 够用吼，哎，真好啦。
2: 哎，袂使够的啦。
0: 对啦。
2: 够的就袂使，哎，够的足费气呢。
0: 足费气的对啊，我妈妈正经就是打 当开始安尼时阵吼，出出入入病院，就是因为伊的这个尿道管常常咧尿道发炎啊，就该上病院，佮带一阵仔，佮转来一直安尼来来去去，嘿，所以这真正会向过就过较安尼较安全啦。
2: 对
0: 了对了
2: 对了，
0: 好，
2: 啊
0: 来听歌啦，
2: 安尼好啦，安尼三年前我人，互人听嘛，无人
0: 要讲诶，好，
2: 三年
0: 前我，我今日有诶啦，爱有了解讲这个，真正爱有技术嘛，爱艺术啦，
2: 爱艺术，嘿嘿，
0: 对对，好，三年前
2: 我甲过十万年，伊诶身体了看伊。
0: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2: 真好，真好，真好，真
0: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
2: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
0: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万里也是圆的是扁，哦啊，几啊个咱拢有安尼三角见面啦，吼，啊，加见面真正啦，见面都有三分钟啦，咱就想讲，哦啊，今仔日巴萨的，你有好无？科里的，你有钓大奖无？我昨有去买呢，啊，结果头前六号拢无钓，第二区迄个六号也无好啦，无紧，哦，咱若过来来买吼，无得看，零杠亿万富翁就是咱。呐，啊来，各位点乖朋友，现主持阁会使啦吼，下晡即旁等者讲会落雨啦吼，啊，请大家出入来，我真正也是爱注意家己的这个啊，骑机车行路拢爱啊，细腻啦。来，啊，拄只是柯乐啊，哦，柯乐个啦，卖讲阿乐啊，柯乐个，讲要听三年前的我，啊，阁有其他人要点无哈？来，去第三个，来，你好哦。
3: 咦，我李英啊啦！
0: 哦，你是无去看偌，你有几百单去啊？吼、哦，真正想要甲你讲，你敢知、啊？
3: 你敢知我的脚
0: 哦？
3: 嘿，我来讲跋倒。
0: 哦，鸟话呀！啊，你电话我敲袂入去吼，唔知是安怎办？
3: 电话阮囝我切起来啦。
0: 哦，切起来哦，不管我敲袂通。
3: 无啊，讲我卡无方便啦。
0: 哦，啊卡无方便都熟悉啦，无要紧啦，啊咱手下当卡电话就好啊。嗯，
3: 好啊啦，今仔拜一拜的。
0: 安尼吼，啊要听什么歌无啊？
3: 哈，
0: 今仔你要来听什么歌无？我
3: 唔知，迄两日啊带新妇，今仔我拢无闲，啊拢爬袂出来，拢无出来。
0: 安尼吼，你无闲。
3: 啊，今仔较爬出来。
0: 安尼吼，辛苦啦，辛苦。
3: 听手机啊，无爱听你咧咧着电台啊，今仔听着。
0: 啊，听较听着吼。我
3: 今仔转来尔啦。
0: 那月才开始尔着啦，
3: 嘿啦。啊，我今仔转来尔啦。
0: 吼。
3: 啊，我用哥哥今仔转来啦。
0: 哦，无讲找无人呐。有啦。有两间开咧问你尔咧。
3: 有啊，叫可以啊，恁恁来佚佗啦。
0: 有，我有先去改佚佗，我先去佚佗去啊。
3: 对啊，我等下离出啊啦，
0: 安尼吼，嘿啦，啊你我歇困，
3: 等一点三声无奈啦，
0: 三声无奈吼，
3: 哟，谢啦，我也得听啦，
0: 挂掉嘛是真无奈啦，啊你爱保护家己，保护好身呢，
3: 哟，啊进来等下啦，
0: 我等下吼，
3: 好，
0: 了解了解，
3: 过两个月，好，拜拜。
0: 安尼
3: 吼，啊，你要等伊去啊，万
0: 呢？好，啊，你嘛保重哈，平安哦，
3: 哦，
0: 啊，明仔再过来哈，好，谢谢，好，谢，
3: 拜拜，
0: 哦，安尼一条心，咱嘛是放下啦，啊，无吼，想讲奇怪，美英姐啊，电话伊卡来，我也接袂开，啊，我卡去都咚咚咚，哦，啊，实在会烦恼呢，吼，啊，今嘛讲原来是卡去小块有状况，吼，啊，去算讲去安。因为也是病院，带两个月较转来，吼啊，正经带有人问，啊，带今日哩，咱就知影讲哈，真正吼，咱咧辛苦啦，啊，病痛啦，吼，真正无代志都无要紧，啊，就有代志那是拢小人刷来，吼，啊，所以平常时真正家己啊顾好势啦，吼，真正像伊讲的，骑车啦，出来话忙撞，吼，来第四个嘛，卡起来了，你好哦。
4: 万几个？
0: 哟！
4: 现在回来，大家拢啊，大家设计思维也
0: 多点嘛。对啊，对啊。
4: 现在是侪人啊，无个时间通定眼定对啊。
0: 对，这熟悉嘞，这熟悉嘞。
4: 今年啊，无赚也无生活啦。
0: 对啊，系啊。
4: 要自从家己顾好吼，
0: 爱看出门嘛，安尼，阮得搁个找安养中心，得搁逐个月偌济，几万的安尼咧开。
4: 对啦，要讲要注意未够啊。
0: 嗯，对啦。
4: 恁
0: 即个我药姐新起的吗？还是我药唔对？蓝大姐。
4: 哎，对。
0: 哦，蓝大姐啦吼，我得即马。
4: 我拢看未起吧。
0: 没啦，还好，今仔日还好啦。
4: 我前几天记得在阿新边，那什么到底变出什么代志的？
0: 对啊，我对去年底联络到迄落阿姨进前，我知影手机啊有状况，嘿。
4: 啊，今仔日那平安就好啦。
0: 平安就好啦，
4: 嘿。人平安平安，那拢无互你有伤未够。
0: 哎啦，大白小白拢有可能
4: 啦。那怎么会？
0: 打第四条尔啦，
4: 因为他不要讲，
0: 看他连讲较久，
4: 红
0: 灯路
4: 吼。
0: 好，来安排一个哈，啊，你嘛爱平安呢。一切平安哈！
4: 哎，大家平安啦！这老这老伙仔哦，啊，万二的科技拢大，科大大拢好啦。
0: 哎，大家拢迄个互相迄个，
4: 哎，
0: 拢爱迄个支持一下啦，健康啦吼，健康真正上重要。
4: 囡仔是小无的时间，拢
0: 得安排。对，咱来家己顾好家己哈。谢谢平安，谢。
4: 你下班那个事业都在落雨。
0: 呵呵呵，别落雨啊吼！啊，大家拢平安哦，
4: 哈，
0: 谢。来啊，拄则讲到吼吼，有可能有一寡较晚山区的吼，包括嘉义这边讲吼，可能会单雷公吼，大雷雨啦，总是出力来，我爱说你。来第五个嘛，卡起来了，来你好哦，一个倒一个，
5: 你倒一个，
0: 哦，我妈姐啦。对无？
5: 对啦。
0: 哦，啊，我听头一个节目，妈姐，哎，敢是姓陈啦？
5: 嗯，
0: 啊是无唔对啦吼。
5: 我漳有较一个啦，下真讲话。
0: 哦，你有客气你啦。
5: 漳有客气。
0: 啊，你敢改讲话？
5: 我讲，我讲，你做你做啊做好，伊讲，伊甲你欢喜啊。
0: 欢喜得点吼，阮算伊甲我迄落照顾甲遮尼骨力当啊呢。
5: 哎。
0: 嘿呀。
5: 我确定了去互伊讲。
0: 嘿，安尼好啦。
5: 嘛是无聊呢。
0: 大家拢会无聊啊！啊，我是阁有伫电台做工课啊，我阁即马阁有旁下当看恁安尼，我即马袂无聊啊！恁刚才个恶过来，
5: 我来听讲，我讲哦，嘿，
0: 可以一个。
5: 你做了我，我讲，伊讲，伊个讲你做了就好。
0: 我熬大咧啦，我嘛是要看出来啦，我都对伊的脚步，我嘛一步一步行来啊。
5: 较无伴啦。
0: 嘿啦，啊，伊都较无咧做节目，都较无伴。
5: 啊，做事嘛做无聊啊。
0: 嘿呀，啊，连工我该找伊啦。
5: 你
0: 我看伊其实锻炼几年，我拢第五期的啊。
5: 我知啦。
0: 嘿呀。
5: 啊，你敢捌确定了？
0: 哎，久久啊，尔啦。
5: 我知啦。
0: 啊，你要听歌无啦？
5: 对啦。
0: 哎，听啥？好，老师每天吼，啊，结果咧气心老命，气到咧吼，差一点仔下骨窜开吼，我得个半暝啊陪去挂急诊，啊，我就甲讲好，当作就是安尼啦。该讲出咱的心声，咱就讲，但是咱卖用空人量的互相生气，咱表达咱的意见是会使真吼，啊，就是卖安尼吼，空人扯干辣椒迄种安尼就无好。啊，你迄阵无表达，啊，转来咧想起家己，啊，想起讲迄阵无安那讲吼。无甲老师讲到一个正确的，还是讲熟悉的经过。啊，你回来你生闷气咧气甲家己安尼气死老命。啊，结果咧，结果嘛是安尼身体安尼无够害害去吼。所以唔是讲对人好得对哦吼，因为呀、啊，你要对人好，讨好全世界的人吼，真正是足困难的啦吼。啊，来那是要有病嘛，无要紧吼，今仔日尽量啦。为什么？阿德迄落今。这礼拜敢那做四工尔，啊后边两工重播，咱就无法度互听友点歌嘛吼，啊再次甲大家歹势啦吼，后边咱就听重播的啦吼，啊那是要有病，我会当刷卡去甲你直接啦，啊来第一首歌曲，哎呦，我即马伫电台内底，我需要这个恁陪单，有 淡薄冷冷的感觉啊，第六个给我扣开啊，你好哦，这倒一个，
6: 哎，慢你，
0: 哟哟哟，
6: 我来我姐啦，
0: 你来呀呢？
6: 哦，我前拄仔卡卡未通啊，啊，我第五个来，我想卡看麦，
0: 卡看麦掉啦，
6: 啊，今日陈大姐你好啊，
0: 嘿嘿嘿，
6: 今日来调个麦，讲了个说嘢，
0: 好好好好了解。
6: 哎、欸，啊，我有在听啊，啊，拢听袂着，我都歹听啊，听听人点着。
0: 哦，啊，有机会咱就来
6: 点。我要听红玉香哦。
0: 嘿，
6: 一条姑娘你，哎、欸，姑娘我啊，你真美嘞。
0: 姑娘你真美嘞。
6: 红玉香唱的。
0: 好，安尼我来吹看麦。
6: 姑娘你真美嘞。
0: 好，我来吹吹哈。
6: 好，
0: 好
6: 谢谢、啊。
0: 谢谢阿平安哦。好，好谢谢谢谢，感谢啦。看会开，咱就尽量看；啊，看袂开，无要紧。像伊安尼观念也真好吼，爱听人播，咱嘛是真好听嘛吼。来，第一首歌曲《林佩多》送给大家啦。

感谢感谢，可你来点播这首陈思安的林佩单啊，拄只嘛有第七个线卡咧卡电话吼啊，但是因为今日歌落掉啊啦吼，所以呢基本上第七首歌我拢无个接吼，因为应该是客袂啥的啊，来甲大家报告就是讲现主席，咱吼包括着台南七股家啊，佮较北边的算是即个学。嘉啦、嘉义啦、云林遮沿海遮吼，几个乡镇呢？现主席除了落雨以外，佫有雷公四啦，咧闪闪四四啊，所以呢，请大家多多注意哈啊！因为天气虽然今日是较无雨，但是今日下暗无得看，佫有一波雨会入来啦哈、啊。来了解到，就是讲今日方面其实事实上是渐渐刷去到北平啊，西南方有较减弱小看，但是中南部有完。有短暂阵雨，也是局部的雷雨啦，哈。其他各地五后山区拢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明仔开始水气会一天一天来减少，气温嘛会来回升着。拜四开始太平洋高压吼来到咱这边，天气等到时会较小暖哦。啊，那拜三方面远离了后呢，水气的一天一天来减少，但是咱中南部依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那是北部甲东半部是晴云到好天，局部地区有这个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啊，那拜四到后礼拜一，等于包括着咱的五日节的这个连续假期呢，天气搁较稳定嘛，偏热啦。各地是晴云到好天，有时阵有可能午后会来落雨，尤其是中部以北哈。啊，那透早的南部地区因为这个海风陆风符合呢，毛可能在咱南部啦，透早会落淡薄啊准哈。啊，过来有气象专家，尤其地当这边讲吼，台湾自五月二十一号到这两天，连续二十多外天拢无出现着明显的这种的这个有感地震，也算是规模四，也是讲符合震度啦哈。啊，所以呢，这算讲是创下2024年以来上长的记录啦。我该讲吼，啊，一段时间无咧震动，敢是累积能量，后边要来一个大的呢？今嘛无啥物。明显的关联啦哈啊，大家嘛唔通自我来惊啦啊！台湾本身就是处于这个板块哈，安尼交界之处，有可能一阵啊定定，有可能够释放能量啦哈。但是上界重要是咱随心爱准备着防灾包，真正有代志，防灾包摕咧就行，至少两三天，袂因为安尼吼一寡食物就不见了啦。

0: AM 一零七一。
1: 即阵啊，我嘛是开始个咧准备地震包啦，吼，防灾包，因为来的是除了惊是大地震以外嘛，惊讲即个吼风台透风落雨吼，诶，因为有当阵你无安尼事先准备吼，啊，临时临要，真正有代志啊，哇，啊水也无当用，啊食也拢总无吼，你若是有准备三工的分量吼，至少三工撑过去呢，诶，撑到人家救援人员来吼，这真正唔是。在讲咧，就唱大家，就是要希望讲大家真正拄到代志，有这款的防灾包，会当予咱哦性命啊，会当有一个延续的效果啦，哈。过来讲到受到方便西南风的影响咧，过来上届在咱们水库的集水区啦，讲有来明显的落雨啊，即马咧进水量咧已经伫十几天内底来到着1.841的立方米，超过着中部的德基水库的容量啦。啊，即马咧欠水率最近已经转来到30%咯。受到梅雨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咧，台南即几工拢落来一挂大雨啦，啊，市区内底也是讲各乡镇市呢，啊，各区呢抽水站嘛已经启动抽水，总抽水量来到着200多吨啦，啊，水利局嘛已经即时成立着3级的应变中心，持续监测着水情，做好着应变，现准时好哩加载，无啥物款的大淹水、积水的状况来发生。再来讲到交通，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着公共运输路网，16号举办着消防公车红15通车典礼，啊，市长黄伟哲主持。啊，今年呢推动消防公车第6期的路线呢，服务范围扩大到林德、南区甲东区，也保障着部分呢啊公共运输的缺口，嘛，予台南公共运输的路网进入着新的阶段。市长讲呢，消防公车就是用公车的票价享受着客人车的服务，但是政府对着108年推动以来，将对着偏乡的古路加一寡啊较零散地区，陆续开通着42条路线，运用着消防公车机动性较悬，有约范围服务较宽，而且优点呢，累计服务超过着50万人次，今年阁增加着10条的路线。啊，公共运输处的处长嘛讲吼，啊，即、这个红五、红十五的消防公车是皇冠交通啊，所来负责的啦哈啊，除了固定的班次以外嘛，提供着徛牌啊，四周围一公里以内预约服务啦，有需要吼，拢会当敲电话0912122022，啊是去下载这个大台南公车 app， 提早来讲预约哦。时间来到3:33:23，来搁听到今仔日第二首歌曲吼，后边诶爱赶紧啦哈。第二首是有点可能个要点3年前的我。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来失明，乖啊甩啊电镀饼，红单看作手形，便所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镜，地点当作文床顶，望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啊，原来这么侥幸。

那年的八月十五夜，小舟去海边踮在石头脚，当天你我有酒桌，你无嫁我无娶，无疑当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一日一日大，今日你来误我，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海水未干，石头未烂，你甲看，前看后看，花团串串，沙巴鱼会跳过岸，叽叽咔咔，拢是为着无缘的你啦。

今的我，三步做两步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带过阿囝，两阮妈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镜，土水屎滴半壁，马马虎虎啊，国公嘛无卡抓。

感谢可乐的点播三年前的我。最近台南山区山野大丰收啦吼，南华栽种着金黄的面积呢，啊，只输着爱文的山野，所以农会呢启动着运销的作业，要来协助推广着。现主席呢，这个啊合作是大帅哥的金黄呢，要来积极抢着国内外的这个通路啦。今年第一个出国的国家是纽西兰吼，这个拜是透过着空运要直送到遐啦。在南华区呢，有人讲是芒果界二哥。也就是金鸿，然后啊，今嘛因的品牌改合，这是大帅哥啊，拢会以着比市面上搁较悬的介绍来甲收买啦吼，确实分级装修了后呢，啊，运销到各通路啦，啊，送到这个纽西兰的金鸿是两公吨，啊，那是新加坡、香港呢，今嘛搁咧讲啦吼，希望会当专利来拓展着在地，而且山野，啊，这个大帅哥金鸿呢，直接当七八百公顷，真有。分量啦，已经伫市场真有口碑。啊，今年的收买的目标呢，定伫150吨。啊，那是今年讲换新包装，一箱6公斤，无挂运费呢。啊，一箱是4.5，算讲是未歹的选择。另外，五日节要食粽，啊，台南市传统市场吼做侪种粽啦，所以台南的市场处呢，啊，整理着20位的市场，29大有卖粽的这个单位啦，公布着台南的。这个种植地图啊，希望讲透过着这个，找到你所爱食的粽，但是唔通一罐头食伤济。各位有着台南市文化教授规划2026金曲回响经典在线的这个音乐会呢，7月11下晡2:30要伫新营的文化中心来登场哦。由台湾80、90年代的歌星呢，邀请着有名的歌手共同来演出。音乐会6月24。和中到12点开放，大家去网络来锁票入场啦哈。一个小号会当摕2张票，摕了为止。那是活动讯息，你会当直接去到新营文化中心官方网站来查询。电视安排明仔啊，要为着这好朋友点播的歌曲《三声无奈》。

哎，感谢着咱美英姐啊，甲这群好朋友来点着三声无奈，来继续过来安排的歌曲呢，因为阁有三首嘛吼，啊，即马时间剩无偌济，先以歌曲为主啦吼。来，江山的梁大姐，我要听着《风筝女》，肯定好朋友马当姐来收听。

感谢感谢，咱江山蓝大姐来点播着这首《风筝女》。啊，最近呢，到底这个川普呢有影有食无咧？讲吼，荷莫兹海峡呢要伫19号完全来开放啦吼。但是呢，美国的官员咧讲呢，开放唔是讲完全的恢复正常了吼。专家来得够足济，完全要来恢复常态呢，至少个爱两三礼拜吼，才当恢复到要比啊这个小镇正常。而且水准啊吼，简单来放上到这，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是有着咱轮啊顶个马姐讲要听《草地人》啊，咱就找着这个是啊五三元的歌曲，空中好朋友马当姐来收听。

谢伦阿丁，我只会点播着这首《草地人》啊。讲到山呀呢，即马较看到消息讲，即马咱的山呀，吼、哦，唔是干那台南的鸟，台湾的山呀，拢嘛要找一个出口的这好所在。即马讲已经拍入去澳洲的市场，其中呢来到化工呢，你讲哦，哦，化工的即马超商吼，拢会当买着咱的山呀，无，人食一粒讲吼，哦，台湾的山呀，还比其他所在真的。山啊，佫较好，好敢那想吼，你去超市买，佫降低着伊个价单，爱去人迄亲像精品店哦，好呀，人咧买迄种个，一粒讲伫因遐爱卖差不多换台币700+块一粒尔哦，咱只可能一箱啊700+块拄只四啊五吼，咱无，那是一粒着700+啦吼，啊咱俄勒冈真正好食个特制啦吼，啊所以呢，即马以后呢，哦，农品界的台积电。就是咱的台湾的山呀啦，这部最后安排着这首歌曲，这是由着咱的丽花姐啊，讲要听着红一方的《姑娘真美》。

即马有可能咧落雨啦吼，啊，等下若是到了下班时间，也是要出去买物件吼，真正大家爱注意着即个吼啊，自身的安全吼，包括骑车的、走路的，拢爱注意着咱的即个交通的状况。啊，落雨呢，嘿，毋通安尼吼冲崩啦吼，大家真正小心为要。今仔即波就进行到遮了，等者4点个文宏姐啊，甲文琪的啊，咱的新闻快报，也有咱5点的准时街头。含会，等你爱继续甲收听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是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
6: 啊。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鸿文吉联合主持，感谢咱的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哈，啊，咱这个天公听王人呢，下早起甲今嘛拢好天，啊，这个时阵的年年啊，外口小可乌阴天，来日咧喷着迄落湿湿啊雨，但是今仔只讲迄个桂林关庙，哦，迄雨吼拢落真大滴。安尼吼，咱来业务来讲，啊，送回去到林德桂林关庙，哦，啊，车来都拢开始落雨啊，啊，市区都无落哈。听众朋友，即马拢是属于梅雨季节，顶底呢，这个雨是落到明仔载，啊，后日来就较好听啊啦。梅雨来灌注，咱全台的水库已经入潲六亿吨哦。最近梅雨方面为全台带来了落雨，各地水库灌到八八八。蓄水量也明显来回升啊！自六月十四到这个六月十五，这十几天来，全台最主要的水库拢灌到八八八，吼！尤其是南化水库已经回升到迄个七成，南部靠着双向调度，挺过着迄个高水期啊，咱未欠水，嘛未下水啊！八空八奔波，感谢老主角，你的支持。

拢是咱北方北本土全部优良的产品 ，GMP 优良药品济济，咱是生物科技应有出厂的啊！咱北方北本土的产品，除了是 GMP 应有济济，每一支的产品拢是生物科技应有出厂的。感谢你，等于讲一支药的成本都爱加开人三倍钱就对，严格甲你把守着你的健康诶。北方北本土，咱的金丝丝吃。有目睭金的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四四八空八的办龙丸用光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咖啡都不加钱咖啡的反笑丸立合山做门科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婆婆妈妈你的熬狗流熬出流事情没到落得掉不通烦恼到动不掉让你放流较顺的让你的膀胱会用就不会出流狗流啊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八空八的马代茶马代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落好清水膏马代茶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危散让你用的够骨手够骨的八空八的钙够筋够筋的让你穿的丹山纳豆鸡梅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颗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里亚霜胶原蛋白如意让你水的让你水哦让你水的珍珠精华霜我和没人理的我上水哈让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罐乌头瓜水当当的水当当的乌头瓜保湿精华如意全部800的大生机贴有不100块三袋三袋100块800的大生机贴有不独家提供

下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哈。啊，天公听戆人呢，咱今仔即知啊下昼呢，拢有人即个河旁，赶紧甲咱即两三天来有污浊的衫裤、臭破的衫裤、洗袂干的衫裤，赶紧拿出来拍拍屁屁的哈。虽然无解答，啊，都吹风机个解下一个，安尼就好哈。啊，老读书机个吼，厨师机个啦，也搁较好的对啦哈。啊，搁有即个烘干机个，安尼。十八般武艺，全般的武器，规个拢来敲出来，拢来搬出来，安尼哈。啊，那是大年人较欠的，对不对哈？讲不要紧，今仔日老子要出日头哈。我衫裤拢摕来，迄个钉啊卡也噼噼啪啪的，半步啊就打呢哈。真正天公欠戆人呢，咱阿爸阿母一挂衫裤噼皮带，拢娘出来噼噼啪啪的安尼。我阿钉鞋啊拢洗洗的哈。啊，当时来底呢，用迄个漂白水给洗洗。流流的，好清气的，啊！电风给加来加去，吹来吹去，安尼哦，款一灾啊，足无用哈！感谢你在百忙当中，你咧收听到文风文奇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今仔只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是5月7日。啊，这礼拜吼，咱就要开始来过着这个五二粽啊，就对啦吼。端午节就是立在这个19、20、21，三天连假假期，每逢假节倍思亲。咱食这个肉粽过了后呢，足紧的咯，中秋节就搁来呀呢吼，中秋节那到年搁到啊，安尼咻一下，用念的较紧。啊，思亲呢，你若不来注意时间的过嘛，真正足紧哈。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开关走关，尾盘上起起来412.20，加权指数45809.19，成交量是一条1977.9红，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5900，15980卖出16900。16980，比涨呢，搁俗落来20元。这是咱今仔日股市行情报告，甲黄金的买卖报告。感谢你。

国伊拢达成着尾啊吼，将前下个结果的协议，战线全面里来停火，重启着霍姆兹海峡。美国甲着以色列联手对付着伊朗，发动着军事行动。第107天，美国甲伊朗十四日宣布达成着停战结果的协议啊。十九日，二在瑞士签署，为这场冲击着全球能源市场冲突画下了句点。啊，国际油价即时应声带来声，亚洲的股市好起来。亚洲的股市盘中也创下了新高点。目前曝光的协议内容，包括着黎巴嫩在内，战线将是全面来停火，关键能源航道的这个霍姆兹海峡将是要停开，人生夫妇的搁定来，预定十九日就要来签署哈，两个月内底要达成着最后下的协议就对啦。啊，最近端午节要到啊，吼！你知影南苏有六个部落，200多个人拍通着大型的平板桌，用迄个黄金友谊号在南苏落水，全长差不多12公尺，有60几个哦，咧各组那的吼，这的选手向着菲律宾这大家来里咧进行着。专程超过100海里的训练，屋顶沿岸都要到。南苏驾着巴丹岛，千几年来海上往回作战，但是300年前突然离来停止。这届重回着先祖先的航行，重拾着双方面的友谊。计划明年由巴丹族人将是离来过船哈。南苏合并船的着，这重回着300年前下的传统。他有这个过船啊。用迄个过船啊吼，用迄个白啊来伫咧过船啊吼，迄毋是凊彩人安尼劈咧劈咧劈咧，像咧阿修水安尼呢，迄拢爱出力，爱有技术咧，爱有技术呢。若无个细船的时阵咧，尔尔啊，迄若沉落去吼，平空都来倒水诶，迄就真正会花去。这个保安警察第三中队最近破获了今年最大案，丧尸烟弹毒品再古案，全部查出着电子烟缸、架着烟弹、主机，全部有20几万的配件，20几万的配件哦。警方调查认定，贩毒集团知影我国专案，查出着毒品、丧尸烟弹、架着财的迄个计销，哇，拢加起足价，听众朋友要笑死人诶哈！什么物件在起价，对不对？行窃的毒品也在起价啦，哈哈！这若警方无在报，咱嘛唔知影呢。咱这善良戆戆的老百姓哈，啊，都平安一天就过一天。什么呀？你秀才不出门，遍地天下书。来，你有心机来听嘞，你也知影讲最近的消费习俗是咧变什么弯钩呢？哈，这个毒品的丧尸烟弹，讲下来你在起价。依照进口的电话名义，自中国接厂来传关，警方约谈涉案，细调的男子来到案，进一步扩大追查着集团的共犯，接厂着48箱电子的迄落零件，包括着迄个分拱10000支。烟弹14万几个，一归是机身吼，迄、那个烟缸内底，迄种藏的都是有毒品。较早人拢用迄三马壳有无吼？迄、那个中午的迄个三马盖固好一空，啊，结果哦内底拢沾着迄个毒品。刀割一尺，磨割一刀，唔通讲聪明比聪明哦，神不敌鬼不干呢？你以为什么外国人拢唔知呀？嘿嘿，鸡卵爸爸都有胖。嘿吼 ，X 光拢甲你照探过呢。警方约谈着这个会主，扩大追查集团的共犯。部分分子利用着社群软体加着短音音，自迄个电子音包来作为了流行的风潮，并诱导着青少年来吃毒。哦，啊，即摆暑期要到啊，爱注意哦。嘿，咱兜的是大年人，你看咱兜的囝，伫厝的伫房间里啊咧耍网络，爱乖乖哦。唔在里内底，吼、哦，来里遐咧用迄个网络，吼、哦，软体来里遐咧泡有诶无诶，等下来人就溜出去啊，唔知道咧变啥物弯钩啊，所以拢爱注意下。其实吼，遐尼那大毒品的危险，咱民众唔通食，你若无去咧食，你若无去咧食毒品，未讲迄个毒品咧会遐尼那泛滥。即马咧买毒品，像买菜市啊买菜安尼，遐尼那简单咧。买毒品呢，即马拢是像买菜市啊买各类菜安尼，遐尼那简单啦、啊、吼。咱普通的老百姓是无可能去吸即落物嘅。八空八本铺，感谢着乡亲你嘅支持。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公车司机临时停车，停在一间外口挂着迄落肉粽，啊，内底有咧卖挂包的。啊，公车司机就甲人客讲讲，啊，人客啊，人客啊，新的啦，对不起哈，我随起来哈，啊，体谅着阮真是艰苦囝，啊，我来买挂包一个念咪起来哈。结果司机无讲无行吼，哦，内底差不多七八人客拢对司机落去买挂包一台车，一台迄落货运车安尼吼，总停伫人个肉站店的门卡口呢吼。咱台湾人的感染力就是感觉足强的，就对。公车司机算不算会到到啊吼，啊都要食一个啊午餐的，啊上个紧就是挂包啊，哦挂包烧烧安尼内底肉骨软软安尼偌好食嘞，买一个啊会到的，啊个。人客招呼一下，讲人客啊，对不起哈，我买一个挂包的三五分钟随起来哈。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咱台湾人的感染力真的就是很强的，对啦。司机老伯哥讲哈，我没有什么意思啦，啊，都感觉讲出外人哈，啊，都是方便就好。卡车吼，迄个消防的司机嘛是同款呢。消防的司机载人客哈，要去买一个葱油饼，嘛甲人客讲哈，哎，人客啊，等一下哈，我早顿买一个葱油饼一个哈，啊，人。客嘛对乐对司机乐意买葱油饼呢，带回的能力就是遐尼啦好哈。人甲人做伙就是爱互相，咱台湾人的心态就是讲，啊司机在停车，啊看起来袂歹哦，啊不得顺便啦哈，问拉咸西口，你出我也出。

上市来日的报告，新北国家警报报响起。另外北北区要注意着大雷雨，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着上新的大雷雨的讯息哈。这是5:23发布要发布的一个警报，要注意着溪水勃起，尽速远离着溪流。这个黄昏时间哈，往生的对流伴随着雷公信呀。激烈的落雨加着强阵风，甚至会出现着冰雹。进度若较差的，威胁着户外运动的。啊，有的人就是伫咧做活动的，像咧露营啦。落雨天三不离边哈，咱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该看三分钟前好天，等一下三分钟后就杀一下好得来呀呢。虽然会影响着行车甲航行的安全，但是咱家己本身就爱有一个境界。溪水河川上游容易造成着下游溪水勃起，排水不良的地区会出现着淹水甲积水，山区就爱注意单缝落石甲土石流，海面爱注意着瞬间的大浪甲着风向的急变就对。这是大台北市即马即个发布着上新呢，虽然甲咱南部离甲远远远，但是咱后北部的亲戚，咱嘛是得爱留啊关心一下，你讲对唔对哈？啊，咱南部今仔日天气足好，天公疼戆人，疼咱这艰苦囝，哦啊一天啊好天。一个安尼衫裤紧啪啪的哈，迄上加要紧，啊无两三天来的大细汉囡仔吼，迄个衫裤折一山呢，迄真正无得披，啊搁兼袂打吼，啊今仔日好天，就敢那工课买就安尼收煞煞的哦。八空八本铺，多谢楼主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你来甲你买，买咱的产品6000元，咱就送你大机电风，14寸的电风，互你摇来摇去，真真凉。这是台湾做，咱台湾做的电风，都是互你吹袂歹，确实会厉害。文风每年若热人，一年送你一摆的电风。啊，若寒人，我一年一届就送你一领被，哈、哦，我一年拢送两大嘞。绝对拢无甲你失嘞，听众朋友，我都敢送你啊！你算唔敢来替你啦？6000元啦，6000元啦，买一只牛，无啦，6000元，文风文具就送给你一支大支的电风14寸的啦。

点二十五分新闻快报的节目。外口即马雨落落来啊，即马四点二十五分，外口的雨已经落来了。离厝的倒上甲较上，离厝内底亲戚朋友五只窗仔门去关，哈，窗仔门关一下，较袂喷雨水。咱台南的雨水雨已经落落来，台南已经落雨啊，啊，雨已经落落来啊。听众朋友哦，窗仔门去关关的哈。啊，等下准备呐，来日咧下班的听众朋友呢，大个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两个女子来结伴，去到迄个黄金海岸来散心。问将吼，一个看到尔讲，哇，啊，所总两个人消失离在海中啦，啊，鸟的急来报案，一死一活呢啦。台南市的黄金海岸，透早三点外发生着两个溺游。三十岁女子饮水的意外，警消人员照赶到现场报告，陆续助人救起来。苦女送病医了后宣告不治，细丢的女子终是救回了一条命。两个人是朋友的关系，朋友，朋友啊，高高爱高迄个关公甲老皮，朋友啊，那高高迄个拿刀甲德气的小孩呢？啊，你是拿刀啊，德气也是关公老皮呢？迄好的朋友就当然就会请朋友咯，哈！啊，歹的朋友呢，挑种朋友，有时阵吼，迄运啊较无好的就许拖落去。两个人都是朋友的关系，你在聚会内底，吼啊见面相约来唱歌，张女你在饮酒了后，去到海边来散散心。听友，这个心情歹，介济人拢是借酒消愁。愁，这个酒哪会当解人的忧愁？无味。无有所谓的讲愁上加愁，你若是心情歹，食酒落去是愈忧愁。这个酒是绝对袂解你的忧愁，这个酒是穿肠的毒药。有的人借酒来解笑，有的人借酒来作胆，有的人借酒来做一寡无应该做的代志，哦，借酒误事，像迄个酒驾，迄就是安尼。食酒落去吼，迄车开落就砰砰叫，结果吼，啊，啉到醉茫茫，当作路边无半个人，啊，跌落去的时阵呢，娘娘发生意外就歹啊呢。结果这两个女子小约个讲要去海边啊散散心，苦女的老爸对着查某囝为何透早出现你在海边啊搁醉饮食呢？拢想无啦，拢想无讲是啥物种原因啦、啊、吼。这是听到人伫咧喊救人的声，社区的女子上花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另外一个社长的女子也阁有意识，后续带离在这个家护病房哈。听众朋友啊，像这安尼两个同事啊见面了后，去咧 KTV 唱歌、啉烧酒、解忧愁呢，到底是为着情？爱情的情，或者是为着这个钱，有啥物代志咧想未通？真正就是讲，拢是互你想未到的代志哈。咱这人呐、啊，听众朋友，有时阵，咱就爱退一步，才会海阔天空，唔当心肝结归球。

谢老师给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哈。啊，咱今仔日坐坐药房来给咱订会，非常的感谢。罗德的钟明叶丽文来给咱买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808的金丝丝，要吃过目睭金的罗德钟明公山公山店的钟明。啊，恁恁到中啊何德药房吼，西京台的对面，咱石头的石石阿伯来给咱买到808的新荣新气丸，放了开孙的，要吃过膨公用的808的新荣新气丸三罐。啊，808的班龙丸两罐，808的咖啡欢笑丸一罐，安尼哈，啊，全部12点换上着六包，808的大师之下药包，这是咱罗德钟明药房。啊，今仔日呢，嘉义中山路345号安兴药房上水的少年的头家娘哈，来服务中心，啊，伊开白色的车来服务中心呢，来甲咱款会。啊，是讲吼，伊车停伫门口口，讲文峰那也无出来接一下哈。啊，因为文峰都在接电话，无阿多通出去甲你接哈。来，伊甲咱提808的名模员工要寄去个平湖的中西的听众朋友。你若听到情感名模员，你就知影这老主顾啊，搁要寄去到迄个平湖，甲咱买到3+1808的情感名模员，吃好目睭金壳壳的，甲808的珍珠洗面霜，808的珍珠绿芽霜，感谢着富农家王阿伯、王阿爸，讲808的金丝丝，食甲目睭有够金的啊啦，过来甲咱助文。感谢着咱这个平湖的这个赵锦书，来甲咱买着珍珠绿芽霜、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胶原蛋白乳液。加珍珠洗面霜，搁有一罐2000块的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感谢着咱嘉义，嘉义的诶，这个绿草哈，关金林，甲咱注文着15罐808的金丝丝，特大组的哦，这已经甲你寄来到嘉义县的绿草乡中寮关金林。这个是代理银行的，哈、啊，代理银行的无多通听啦，你有心机。伊是经过咱市中马市的地址的呢，这个张林金女的介绍。金女啊，你有听到文峰的广播哈？文峰再三甲你说多些，你甲咱介绍到代理银行的关金林来甲咱买到808的金丝丝，顶抓到买到8罐的金丝丝呀，即个来甲咱买特大组的15罐的金丝丝。你咧讲吼，好，恁的金丝丝食到有够好啊！讲阮阿爸的目睭呢，愈来愈金，愈来咧愈看有迄个影子，无本地吼，拢安尼目睭无啥啥咧。迄若一路出去吼，拢巴拉啥做脸露。咱的老爸若走路目睭花花啊，爱甲咱食808的，是金的呀、啊！金丝丝的金丝丝，讲你咧俄罗斯808的金丝丝，赞啊！

0: 感谢着咱安南区总安街连中啊，连中啊，拢去迄个西港中营药房找区长的，甲咱买百空八的金丝丝。俄罗讲百空八的金丝丝足好个啊，吼！讲本地呢有迄个老花眼，啊，咱这人你都知影嘿，听众朋友啊，目睭若无好，搁再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彩霞遮满天，可惜着近黄昏啊！老大年人视力的减退，哈啊老化，目睭模糊双闪呢，看无三分目个。人有迄首个模糊个爱，啊，咱是目睭不管是都带咧模糊个。你着个咱食八块八个金丝丝，头前一只一只乌影，大只细只背蚊啊，咱个硬起来哈。连中啊来个咱学了，学了咱八块八个金丝丝非常的好，啊，搁个咱买八块八个地寿山，讲下一回来买六罐送两罐八块八个金丝丝哈。我讲不要紧哈，后个月来咱个要促销，后个月来咱都要促销哈。啊，你迄阵咱啊促销当中，你才来个咱买，个你买个无买个真艰苦。
1: 无无问题，
2: 我
1: 讲好。要做多啊？吼，家庭是咱要金丝丝吗？
2: 有。
1: 啊，你目睭食了金丝丝安怎？
2: 袂歹。
1: 袂歹，吼，你目睭是啥？什么情形？
2: 啊，都迄落啦。
1: 嘿。
2: 我有看看。
1: 无无。
2: 未婚啦，我一看就有食多啊，食饭量。咱无，咱差不多食半个月啦。
1: 嘿，
2: 那管你啦。
1: 嘿，
2: 食半个月
1: 无。嘿，
2: 我
1: 今麦
2: 个
1: 准备咧。哦，今麦个食咧，迄个陪伴啊，迄条拢好起个啦。是好，啊，你明仔载过来打电话，先咱提金丝丝包上来，你用心机。好，吴女士，谢谢。
3: 文通啊。
1: 哎，来你
3: 好。我买迄金丝丝啊。
1: 好啊，金丝丝买几罐？买六罐送两罐。
3: 我买。三罐啦，
1: 好，
3: 啊，三罐，一个放上机啦，吼，
1: 呵呵，三一个放上头诶，
3: 啊四，迄个四十分的迄款点光啦，
1: 好，呵，
3: 我那换两罐金丝丝啦，
1: 好，呵，
3: 啊上来先人家哈，
1: 啊只要先人吼，明仔再来退，
3: 明仔再喝啊，
1: 诶，啊，你姓啥？你姓啥？
3: 我姓詹。
1: 我知呀，

陈真兄哥，这是咱桂林要代理的王黄太太来给咱买到八空八的地少扇、八空八的病卫扇、八空八的马代茶，家己要收听的，听友家己要听播的歌曲，陆续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播送哦。台南214-808，今仔去关庙哈，关庙呢，而且个菜市啊口的安生，安生药房给咱注文到两组3+1八空八的办两万。来吃主因重用理性各有资金用的哈，这是一个瓜阿伯来给咱主文一组，阿公家己要留一组就对。八空八个办两万，咱的骨头会酸痛，听有落雨天酸骨轮骨肉骨旁会肿，腰酸背痛，脚床头酸痛了了，未阿未久未跳未坐，来吃八空八个办两万，600粒装大罐装的，大罐装的600粒装的2000克，八空八个办两万，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八空八个哦，办两万，600粒装2000克2.5，细罐的1500，300粒1.5，有分做大细罐，八空八个办两万，用瓜丸，用瓜里大概都兼顾为高纤高甜，三班坐里咧轮里咧操的，司机哥哥来话。来话吼，来话地村一地里咧生，啊跑车咧路真艰苦，八空八咧用光完该结落去哈，保护你的身体健康。

你疏通完，这个会员呐，欠款的哈，听众朋友都会感觉人无爽快呢，他可能隐隐当当咯。会呐，通人的健康会呐，他得爱中风，吃咱八空八的疏通完。八空八的情感面无完，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喝目睭金酷酷。八空八的情感面无完哦，啊，八空八的咱呢？情感面无完，这有诶讲做眼底上介好诶哈，像咱这偏恶诶听众朋友，一介咧都是拢买即个闭关哈，闭关哦，三加一诶，拢都是介寄过迄个偏恶啊，这个咖喱菜市啊内底哈，因即个新埔开诶中山路345号，咖喱中山路345号安心药房。因新埔区的这边哈，就是咱过来甲咱寄送，伊来服务中心提货，啊，搁家己转包去邮寄，安尼足骨力嘞哈。不过生意愈来愈好，也那嘉义第一银行边啊，哦，在西港中央药房区档的连锁店，嘉义药房有，啊，搁有咱西港中央桂林姚达林德西德南大湾安兴同永康协安新市啊，这开的好的西港中营吼，找区档的玉翠博爱堂、满都信兴、新华中山路，诶，这个顺治南大湾安兴同安兴同药房吼，陈小姐，你咧做土水的呢？今仔日搁过来甲咱买，互你用的骨骨锁骨骨嘞，啊，八块八嘞，带骨金，互你请的丹参纳豆之美，安安困嘞。八空八的活力好眠，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88，2141888。

不给中大的囡仔，三个娃娃大的囡仔，夹脆着伊的头壳骨来惨死。龙都的老爸老母改为了重罪，一审于国民法庭，像这种的白阿母啊，吼，啊都爱判死刑。这是高雄市2021年发生着震惊社会。爸阿母啊，苦读着未满三个月大的男婴来死亡，检方愿意着过失致死罪，自姓人的男子姓李的女子来起诉。案件地方法院严师来破报告了后，发觉这个囡仔惨死，那个男婴的头壳骨脆脆脆，安尼啦，足可怜的啦。

讲好毒都无听见吃萝卜。世间的男子细女的女子是这个囡仔亲生老老爸老母，出身离阮三个月南京，讲伫在高雄市的徛家厝，讲是跋倒，吼啊讲着闹，结果呢死都有死因，自杀都有自杀的他因啦，结果破白验死了后来发觉讲这个南京的耳后边出现了大片大片，吼、哦、紫罗色的那个樱花。强烈来建议来破白吼，啊，搁家看哇，迄、那个囡仔吼，伤痕累累啦，脑干部啦，拢规个拢脆骨拢安尼吼，粘连的拢无看到好完整的迄个头脑得着，所以医生与国民法官，这两个囡仔和这两个四大年人，大人欺负囡仔，实在是恶性重大，搁再何去讲呢？迄是家己的亲生囝，夭寿哦，那会才摧残，那会做会落。

哎呀，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某这个屏东的新手的老爸，照顾着未满一岁的囡仔吼，因为个人情绪引起几啊届凌迟着这个囡仔，造成着人因的迄个头骨落骨折，吼啊头脑脑。迄、那个脑内底拢离来出血，囡仔老母来发觉讲，即个囡仔头壳内肿安尼来送病院，病院来查觉，迄、那个幼儿律师来查虐待，因此启动着通报机制。啊，即、這个大人则坦白讲吼，伊拍囡仔吼，即、哦這个细汉囡仔安尼，啊无一分娘娘呢，头壳吼安尼肿几蕊个啦。屏东的这个西部的老爸判关到这个两年，大人欺负到囡仔，实在是足可恶哈！挑战朋友这个中华啦，有一个姓廖的女子，去年无幸就投资，把300万交予一个姓林的车手，甲伊的女朋友，女朋友当着迄个廖女的面，替着林男咧算钱。警方事后来发觉，廖女来指认，在出示着林男的相片了后来讲，讲对啦，迄拢是一家伙啊啦，哈，一家伙。主要拢是伫咧做诈骗。中华电法院审理来讲，林南的律师反控着警方诱导来指认，但是阁无有证据的能力。法官确实强调，指认爱尊重着人权，嘛爱兼顾着法官真实。指认就是爱有证据的能力，伊着加重诈欺罪，判两年六个月。帮忙算钱的林南的女朋友也被法办另案阁来伫审理。听众朋友，这个车手啦，啊，敢拐人的钱啦，啊，敢骗人300万啦，啊，结果钱吼藏来离车，啊，迄个女朋友离车内底咧算迄个300万，伊拢无还人咯，啊，女朋友呢，摕这个车手的300万里啊咧算钱，安尼嘛有罪。安尼嘛是得爱判刑啊、哦，所以讲要去要骗要诈，迄绝对歹路唔通行哈。北控把奔跑，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8。

0: 支持在白手贴起一搞。咱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6100元。百分百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一条500元哦。啊，买6罐送一罐，珍珠丽雅霜一罐700，改抹好白泡泡又咪咪哦。一罐700，买6罐送一罐。胶原蛋白乳液改抹好端端端，身躯洗出来，身躯较袂痒，改抹胶原蛋白乳液。爸爸你来要抠嘴手给咱抹这罐的胶原蛋白乳液哦，啊八空八的哦，咱的水当当水当当的乌头挂保湿精华乳液，这罐是2000元，买2罐送一罐哦。八空八的，好你水的，好你水，好你水的珍珠精华霜，抹和白泡泡又咪咪，专门去毒妈妈你的，你的疗唇美容的化妆品，买6000元送你大支电风，买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全部6000元，咱就送你14寸的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咱台南2141-8空8，明仔日播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再过来收听，谢谢2141-8空8，文风文吉，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规天无落雨，拄拄只安尼三节话落大风，开车骑车，行路同款，关心着朋友，注意着安全，大家平平安安。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深圳阁药品分包。明辉的酸痛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准行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碰不正干有力，看到真正赞，买不起要帮阿点。那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保证准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跟准行看个机构？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枪日刷，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先给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为健康爱买，价钱讲过咱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给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准先百礼拜，全套当无休困，拢会当给你做服务，有主运费给你出，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工作来顿，家庭平安工作安稳。准行叫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心，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

讲过。天气的变化咧，风湿不话规身躯酸甲痛甲，酸过来阁痛过去哦。大家安尼较早较午较病康会疲劳嘛咧痛，好啊，关在咧痛，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啊。阿妈讲伊奶奶肩胛头揪揪啊，脚手肩胛脚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痛，踢爬酸伤，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子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循环有够赞。所以讲，咱明仔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哦，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给大包。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跟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这里个大一拜寿，在乡里家里无够济。坚持之名，大声大听，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啊！绿灯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该话通通有枸杞、葡萄籽、药明素，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中华营养素完全吸收，尤其咱日月清进口了啊，水质是有感觉。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安尼就可以。大家吃完清餐，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啦、顾电视啊、顾几工，该休困爱休困，电话爱开者，无不是掠网拍网，日月清寒着无网，疼惜是了，保护是了，讲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盆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女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搁再加上收音机，互你带回家。我当然赶紧就赶掉，规组拢爱甲准成顶，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哦。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啦，不管几岁，含慢吞含慢崩，没崩较袂涨。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块营养无够，拢总有需要哦。准成的保证看到，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B6、B12。气欧干欧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外国人特工爱需要的玫瑰类啊，准成的保证通通有。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也赶掉，一盒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你无面色好，气色好，水当当哇，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组两组接过咱就再算赢。内行的准成的保证3组赚一组，4大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要加5组，15组通通带回家。后几组拢甲准成欢呼，赶紧赶掉。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的七合一，7种夹做伙，轻松的爬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库鲁库沙敏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200，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会条，随着年岁增加，甲补充得到。阿公阿妈、爸母啊、桌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赶紧哦，一天一粒，无咱阁有高纯度 MSN 吼、哦。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妙了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你加，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乐白行，背关落肩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
稳定的大信，要工作我低头嘛较有。寒冬的铁锈，家己提早做准备，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尤其落雨天哦。厝内底有囡仔趁大洗哩搭，鞋啊、袜啊啦，穿久油油、旧旧修修，下底无病，该换的换，换新换新才行。关心着好朋友，身体咱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灯光晒着来照不无问题。准行的七头米，食这较好，寒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即马寒嘛太好靠夹，我、哦啊、当然珍贵哦。进口原料吼，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够赞，也就是准行的汽油衣，轻松了背楼梯，一罐2000块，年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个纳豆激酶加强配方进口原料，咱这是高单位无臭味纳豆激酶，真正赞，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规套当应酬较济人吼，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羹、海产类啦，行个钱个肉类吼，阮无肉袂欢喜爱食白，分酒卖过量，适可而止啦。茫食过头济，无不是了蚊仔叮。纳豆激酶你管着，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好别个再安动动，但三个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哦，更加咱来关掉。我无出门，这手机也别给你加锁匙，别给你砸，哎呦啊！关键大豆卵磷脂的加，加补充好掉真正赞。准成的纳豆激酶早上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了柔嫩，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给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我内行的3组赚1组4大组，5组要加2组7大组，10组咱就加5组，15组通通带回家，赶紧赶掉。啊，若准成的加数，一天一包哦，好食好用阁好赞。唔免泡，唔免打，唔免吓，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真正赚一公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顾马桶。准成的酵素关掉，互咱讲掉受伤。拜托清气人家健康嘛，真正好用啊！体重未走精啊，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准成的价数一克啊，700，3盒加1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个，哦，新准个对起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成几套单无要紧哦。好，百礼拜同款亲切个你服务，规工等待咱好朋友的电话，台南的电话，2018168，服务马上到，大家一定发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欢迎喜酒啊，明星罗花生，家爹妈坐庙边来西南。罗德古行李箱的庄名来庄名，公山的阿公店桥边，公山的这个公山庄名药局，桥头一兰堂，和你咱这台电脑四端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西港市场边中营咖喱分店咖喱，中洲寮龙金，中正路236号东一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行李箱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峰。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的协办，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我、哦、当然，离南区新兴路才有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靠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各大指定店起名甲冠好的，感谢你。

邓丽君，好听讲伊老歌，讲谁来爱我？今仔是来甲民国115年，公元甲2026年成立，来甲6月16，哦，今仔来甲礼拜二旧历，行甲5月7日，今仔算新有历小报的日子嘛袂歹，哦，啊那明仔，伫来甲新的6月17礼拜三旧历，行甲5月7日。明仔算壬戌的赎罪日子，马上祝贺祝岁。明仔适合祭祖拜拜，祈福出瓜，瓜丁完平嫁娶，彩衫收造，起居安床立厝立更，交易立宅牧羊买家禽动物，入殓起葬安葬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当土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寅时，透早3点行到这个5点。连天跟毛包时，明仔个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上午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过连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拢做明仔就好会当做利用。喜神甲财神拢是正南，冲上灵的51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说，冲日当时这新时，明仔个7点，行到这个9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边啊！这个拜较无的日子，咱都讲过啊。这个拜拜五，也就是肉粽节、端午节这一天，结束较不宜。其他你可能说袂歹，拢总会当这里用我来继续提供咱天气概况。台南这阵的天气差不多24度，加减落雨，因气象署嘟嘟只。哦，你差不多4点痛的时阵发布大雨特报。对着17县市发布，对北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店、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包括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着大雷雨。哦，这时会特报。哦，所以持续时间到即阵5点外啦吼，当然前等可能落较停哦，南方明仔开始，后面就离开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一定会减弱啦吼，啊，落雨嘛减少。淡水气温较侪，加减离山区中南部同款有短暂雨甲局部性的阵雨，可能嘛向向落大雨。搁再提醒拜托山区落这个大雨做危险，唔茫去就唔茫去。台风落石大落石头，横一下捡落来有够侪啊，土石山东啊。拜托山区啊，下水洒一下，当时啊，溪水不涨哦，山区无代志，卖去。溪边、河边、海边、半海边，千万拜托。落雨上惊的，安尼像迄西北雨洒一下，落做熊哦，哦，哎，有阵仔下水下袂离，拜托开车、骑车、行路同款，关心了朋友，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好来。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小股起412点，加权指数45809点，成交量12500亿以上，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哦。爱做主意。另外，那讲到这黄金的价钱，看起来黄金小可半年破20块，一钱要买黄金已经无17000块，你那要买吼，剩16980。我那一钱要卖黄金，要卖一钱黄金，剩15980，无到16000。哦，最近啊呢，金啊价小可有较热，投资赶快小心。注意，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两拜，甲拜两每天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甲你做着这个服务。马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先丹妙药先准行的准，立过更好先准个对下来。来这啉茶哦，冷泡茶好啉啊！来这啉茶，咱明辉的酸痛药不？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骨头背起来，哇、哦！惊当公司来就不？三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Glucosamine UC2 玻尿酸真正赞。直接接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准成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降有力，未不需要帮我订哦。循环的赞哦，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人生就是彩色，人生就看空的。准成的保证血氧素，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需要准成任何服务，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台探健康，规套单无休困哦，都有比你只有比，也是咪真爱哦。百礼拜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卡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个药房对下来，隆重交好嘞，较紧带回家。准成祝大家平安幸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1: We are ready.
2: We're ready.
3: We'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我来关心着即个水库水情到底即阵水库有甜无？甲现在最新的消息进行甲查起来，乌山头水库蛙即下伫水里上侪将近要六成，袂歹，已经来到五成到59.7%的爬升。乌山头水库将近要六成，三门水库现在有35.4%的爬升，三成半。白河水库差不多4.7%左右。南华水库袂歹啊，南华水库即卖8.1%啦，哇，已经破8%。牡丹水库7.3%，哎，奇怪，阿公店水库无啥入着水。哦，不过即个南部水情即卖豆豆入水啊，应该是拢有够。明后日开始落雨就减少，热天哦。大家嘛是注意防泡，保重身体平安。好来。讲到这个国立的高雄科技大学有一个教授姓王，哦，啊，这找到庆祝，摕到这间学校工程系管理的一个博士的学生，因啊帮伊写啥，写到这论文呐，哇！过去捌听过讲，我教授帮到这学生因啊写哦博士、硕士的论文哦，啊，但写这无简单，写这个硕士啊、博士论文，那收差不多10万到30万好啊。贵三三哦，起码杀掉，违背职务罪啊，搁乌色罪嫌嘛，法院宣判5项罪名成立，哇！啊，这教授判7年，爱关哦，判7年爱关哦，最大公款2年，贪污治罪条咧，教授袂使帮学生囡仔写论文，过去有安尼，好，起码杀掉，好来。讲着讲，即个学校愈来吼，安尼学生囡仔愈少，啊，一挂校无学生囡仔要安怎来合并起来啊？校区足大，地方政府想办法甲活化起来啊。做活动中心啦、运动馆啦，做啥拢好啊，啊无，毋通变蠓仔馆上好。讲着伫国立中山大学，伫高雄，即马要甲国立的高雄大学要合并起来。开会以后半数通过，即马要公布了，就讲啊，中山大学甲高雄大学如果合并起来，改做国立的高雄中山大学，用这个学校的名。如果若协商顺利，2年后就正式挂牌，到时阵这两间校合并起来了，变成全台湾第五大间哦，高等的学校。哦啊，当然啦、啊。这是你高雄两间要合并起来哦，好来先提供到这，抓雨伞。

广告。天气的变化呢，风湿不话规身躯安尼，酸甲痛甲酸过来，搁痛过去。大家较早较母较病工个疲劳，嘛咧酸嘛咧痛，关节咧痛，筋骨酸痛，家属咧做过度劳动。我摩吐摩舒力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啊！你跳板无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吉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痛，关节咧痛，骹手筋甲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五千银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术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块，加两块二十二块，要来打酸大痛大行，哎嘛一半数十箱咧，压咧无够济。厝内底不时都爱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个咧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大。大声大听，声大声恶哦，免各位声听烦恼，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声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一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所以讲唔免搁家己本咱家就有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如电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三层剂、枸杞、葡萄籽油病素、维生素、金针花，通通有啊，拢在家。睡觉是有感觉，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午两粒饭前饭也无要紧，尤其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哦，顾平板电脑，哦，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者，无不时啊，热棒拍棒啊，另外清寒着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切了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人生就看讲个哦，一罐两千块，你省个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搁要加着收音机互你哦，三组加一组，五组你赚两组，十组加五组，哦，内行个两组，你话请两组去而已哦，安尼拄好讲价钱可以哦，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这个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款营养，营养无够，拢有需要哦。准生的保证罐，就是讲一罐，安尼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又耗掉咱的白阿婆，耗尽装备，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行的保证你关掉，任何面色好、气色好，任何水当当啊、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咱这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三千块，三组赚一组，四大组。

组带两组去大组，十组要加五组，十五组通通带回家。规组同款，拢爱甲俊成欢，有甲俊成订，互俊成百礼拜无休困，规套都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俊成的七大杯七种甲做伙，真正赞呢！三杯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骨碌骨三命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才会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要煮，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留一条。随着年岁增加，补充得到，也就是准型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正确完了啊，关键的滋润嘛，完全吸收珍贵哦。医生专家建议，大家一粒厝的 Vitamin D 属于 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尿尿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吼、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也就是准型的七大杯，食这较好，管得较赞，这讲较厉害哦。起码管嘛较好较有样，一天一条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关心着好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注意，不管几岁吼，咱都讲过。厝内底浴巾啊，衬托啊，洗你搭，穿久油油，骨骨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来脚步，也就是准型的七大杯，正确完了，一罐两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那多姊妹，高单位无臭味，正确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规套当大鱼大肉，我爱食肉，三顿无食肉，讲反正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拜托哦，爱控制，爱小克里，只无不时放下定，分酒卖过量啊。大鱼大肉买菜加肉类海产类项个杂钱个，当然卖食过头济。油炒重咸重口味，保重身体。纳豆汁咪你赶到真正赞个，加强配方 Q 10，碰扑正干有力。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啊嘛。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汁面赶着带回家，120粒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十组内行诶，十组，落尾加五组，赶紧带回家，十五组，把握你的机会哦，拢最新诶哦。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未过再红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汁面较紧赶着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哦，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啊！啊，你唔免泡、唔免拉、唔免咸嘛，一天一包啊。咱这高纤维的成分，高用性的纤维嚟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专家推荐介绍，分解加速，一天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尾痛，和咱讲到受伤真正好用啊，百会清气人才健康啊，体重就袂走精哦。我准先个加速，你看到一克700，3+1=2100，3+2+1=4，一组4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青春的美丽，数码多。真正赞！来咱公路257号，深圳哥药房对接来，圣诞庙又深，准行的准，立哥哥，好、哦，深圳哥对接来，拢总搞嘞，通通带回家。好、哦，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八个要搭，关庙中山的分店要搭，欢迎去取啊，平行路华兴药局。家爹妈做袂变来信任，河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米。罗德区生理上海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江山的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华边啊一安同药局，阿联市政台边啊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李赞人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生理上海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的安兴药局，
中正路东南边啊，天边要水来，天边吼对天边来。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英国麦当劳带对面的下班，龙尾边啊下班。大湾市场口只有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怀仁，哦，中德路中德市场边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牌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我到这边有信心啊！新华阁有顺利，玉井来破坏堂，各大指定店指名关掉，多多做利用，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千好万好，讲平安健康上好。台南的电话：22182八，服务马上到，台拢谈健康2218268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罐爱人名，有搭准行的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啊，咱甲政府所申请，较紧赶着。哦，准行节目时间拢靠产品为止哦。电话多加做利用，规套单无休困哦。我好听节目精彩内容，阁丰富。产品爱知名，赶紧带回家。准行产品赶着，大家身体够健康，安尼完成光彩。我提供到这。感谢你。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奔波，明辉的生痛药包，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务必个进行参加指教，问该详细，好歹日子时常的刷。对着进行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带回家。市场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规套当准时无休困。拜六礼拜拢同款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加紧带回家。每一罐一定爱认明，有大准行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才通关。买来甲国关来甲听，身体健康，完成了光彩。我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感谢你。

好来，无啥娘一啥惊倒人哇！每一个关系，每一个关系啦吼，迄丁家长丁家拢饱满溢出来。干那这毒品杀杀到真正惊人，整个台湾安尼，骑车开车食毒的人安尼，网友咧讲的啊，讲哇毒品满天啊，是恐怖，毒品犯罪真正安尼非常啊恐怖，社会拢关心。行政院长杜英台今仔日已经来出席法务部调查局，伫中和调查园区新起办公大楼，即马要甲牌，叫做缉毒掠毒成果记者会。政府讲要持续来杀掉这毒品啊，掠这毒品犯罪防治啊，强化安尼要掠这毒品的工具，结合科技，侦查调查。全面提升杀毒品啊！希望会当真正赶紧去杀清去啊！守护国内人吼、哦、健康甲社会安全啊！讲要为着无毒的家园目标啊前进啊！希望讲话，万个不是咧听毒品啊，无啥尔是啥惊倒人的济啊！行政院长杜英台下令讲，绝对袂当永准讲前掠后放，我爱掠掠的，我搁无交保的啊！直接就放水，还是交保的啊？恐怖啊！修法加重刑就是赶紧来做啊，唔茫阁安尼开玩笑啊！毒品真正是坐个惊人啊，政府要注意啊！好来，讲到若要去日本佚佗，要注意哦，日票可能会变较贵哦。哦，这几冬大家去日本爱佚佗，算够欢喜个，因为日票一直咧贬值。哦，啊，就加食骨啦，碗拉面，加去迪士尼乐园啊，佚佗。不过日本中央银行总裁啊，植田和男，啊，因为这辛苦白听哦，啊，当啊无开记者会，但是伊来宣布，日本的中央银行即卖现在利率是0.75%的拍算，要调到1%，创下1995年以来新高点哦。哦，将近安尼哦，30档来新高点嘛，所以讲哇，一旦啊利息个升哦，升到1%哦，经过31档哦，历史性的新高点，日票就会起啊。哦，要日本佚佗来做注意，过去有人投资日票，嘛要注意啊。哦，啊，当然啊，小亚的、大亚的，哇，投资这外国钱啊，日票的，当然可能加减回升啊，后来。端午节肉粽节，这礼拜拜五，落个三天连假，全台湾也好啊，全世界你啊，亚洲国家有华人的所在啊，中国人华人的所在啊，隆重的过着端午节肉粽节，拢休困。人坐车坐，搁在提醒，到位咧白龙船吼，哇，要看老热的吼，注意安全。迄人做坐贵重的物件唔忙杂，哦，啊无吼，咱都讲话咧排队啊排好。第二，你若排后边，别人诶，排倒手、排正手拢别人，爱排你头前，较安全。吼、哦，贵重诶尽量较卖炸啦。吼、哦，啊无人坐吼、哦。第三支手诶，做最爱注意。肉粽节要到啊！中国大陆可能哦，惊倒人哦，一天平均通关量可能220万人次啊。大陆高峰可能200万，所以讲，因若讲啊，有连假休困啊，会惊人。人坐到会安尼溢出来啊，因为这咧过肉粽在端午节啦，所以讲哇，如果若要出国佚佗的，吼、哦，你若讲台了都爱注意哦，可能客人，客到会惊人，敢若个车头伊若连假吼，毋免讲迄落高速公路要通关啊，大型的安尼旅客，袂停袂动啊，哦，啊无就人安尼扫咧行，哦，所以讲要出国的人爱注意哦。哦，当然，好，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来，感谢感谢，朋友在跟电工三品、顺梦三品，感恩多来，谢谢。啊，进行广告，不是这嘛咧爽，也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舞、较拼，工过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大家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也休困。当然啦、啊，啊无，观察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者。脚手筋加脚脚较淡，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子顺，按你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搭，我即阵搭。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好、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佳，好打过那么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来行拢嘛可以大包。厝内底不时扛几包啊，退掉着厝内底人嘛，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你个大。要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免费的声听又无较紧，要来个大。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哦，该有的通通有啊，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小朋友声音啊。早唔一粒，大家食完清晨的都非常之好，因为咱这水饺是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完整的成分，好、哦、啊，该有拢总有啊。搁再添加着 vitamin B 群较好用，唔免搁家己本官咱家就有 B 1 B 2 B 3 B 十二 vitamin A 加 vitamin E， 枸杞、葡萄籽加玉米红素，绿电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精素、金针菇通通有。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开一下，无不是抓棒拍棒。另外，请挂掉无棒啊，听小时了，报时了，讲有够赞。也就是那另外请，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啊。迄玻璃甲即落清清气气，安尼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赶掉带回家，进口料包有够赞的哦！赶紧赶掉哦！啊，那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 Gemini， 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佳贵重的。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嘛？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有效白啊无？好劲的准备，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赶紧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赚1组4大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要加5组，哇，拢总15组，通通带回家。规组拢甲准生还有拢最新的，赶紧关掉。啊！那准成的七合一轻装的背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进口原料有够好。UC2 glucosamine 一定爱去玻尿酸，加倍好用嘛，用这哦。啊，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灵活，更加自在，营养保存留会条，更加流量。随着年岁增加，咱个补充好掉，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装的背楼梯，食这较好，看这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爬关落去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稳定了大势，要甲人出外佚佗了嘛较有。关灯的听少，就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身体甲骨健康吼，行路有风，行动再来脚步，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一罐2000块，你省的，买着好去关着准呢，顶贵呢。进口原料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有够好，咱的七合一通通带回家，3罐加1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赶掉。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咱这个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10 泵浦正杠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后背搁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哦，安尼赶紧来补充。
啊，无出门者手机也袂记你啊，锁匙袂记你砸，大豆卵磷脂补充无着，准行纳多激酶你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只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桥够赞哦。每个再行叫三哥啦，哥内行个拢嘛三组，赚一组，四大组，五组你赚两组，七大组，十组咱就加五组，十五组把你的机会，我一班呢甲做伙咧赚够济，十五组通通带回家，现赚五组啊，就现赚30000块啊。啊，十组要加五组，把你的机会卡手就赶紧，通通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哦。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你免泡、免拉、免搁遐。因为咱这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是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科技进步，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教授你赶着，好咱讲着受伤。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青春的美丽数码多，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家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阁哦，新准阁对家来，隆重家的通通带回家。哦，俊雄都讲过，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咱的价钱讲过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赶着。规套当俊雄无休困，电话做你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台了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讲安尼，美国总统川普哇，即马宣布，全世界上加呢关心讲这个海峡叫何墨兹天然资源也好，哇物件，回归啊阵拢爱对啊过。美国总统川普宣布6月19日，哇全线要开放，哇这好消息哦！全世界股市就搁加减影响会起啊。川普甲法国已经表示讲，甲伊朗啊初步协议已经全部签好啊，但是还过两个月时间。即马双方面的停战延2个月60天啊吼，谈判好，都无问题啊。拢总战甲呢哦，俄罗斯乌克兰战事当外国咧战啊，啊即马美国伊朗以色列家咧拍。将近要4个月、3个月、半个月，安尼造成上无7000多人不敌啊，实在是不行啊！人民老百姓拢无辜啦。伊着伊弄个黎巴嫩死亡人数上个侪。不过即摆咱听证是上好啦吼，川普讲强调讲，即摆何莫兹爱甲6月19日全面要开放安尼，全世界就得到一个利多啊！石油油价价钱一定会落，敢会落甲震惊之前的水准有可能。不过股市全世界可能大亲像火箭同款，哇！会冲天哦，一辈就冲天哦。不过投资哦，小心要注意啦吼，谨慎做投资。后来，年假大家出国佚佗，搁再提醒你，若讲去外国佚佗，倒来台湾，无应该摘物件盲摘，你马上哇肉粽哦，要炸出国还是讲国外要炸糖袂使哦，肉粽还得有猪肉。只要有猪肉的东西你都不忙炸出国，离外国慢慢买回来，不可以让你炸进来，不是花钱而已，给你牵条。上盖管炸到猪肉制品离国外回来台湾，上盖管可以花100万，所以说出国你要买一些肉类也好，东西也好，你慢炸回来台湾。动物的东西不能炸回来，要注意哦。哦，当然，大家平安，提供到这，感谢你。

我来讲到全台湾，哇，袂歹哦！十一个所在讲咧破啊现金啦，我是安怎？十一个县市所在，遮拢讲啊，落加减互人民老百姓拼经济袂歹哦，拢发现金哦。十一个地区破啊现金过来啊，不过这无逐位有啦哦，原来啊，就是讲有趁钱诶所在，搁咧发现金，互来。平湖关外岛平湖西势乡发一万哦，好袂歹哦。林国春的办公室领厝啦吼，啊当然啦、啊，即马搁咧破啊一万，正咱就讲啊平湖关西势乡了。好、哦，过来，平湖关的乌西乡，乌啊大乌的乌，大比乌啊乌西乡只发5000，袂歹哦。花莲县的光复乡嘛咧发一万，哦，花莲县万荣乡发5000，新竹县的关西镇要发5000，加收入户搁加2000。新竹县哦，关西哦，新竹县怀山乡发5000，苗栗县的东螺乡哇，才发8500，苗栗县的西湖乡发5000，诶，苗栗县东螺甲西湖乡、西湖乡哦，拢咧发钱哦。哦，啊，这关系南投县的仁爱乡发2000，宜兰县的头城镇要发3000，台东县的东河乡发3000。喂、哎，哇，在个地区县市这的乡镇安尼发钱啊？哦，啊，漳州讲要发一万，到底当时进度到倒？立法委员罗明才提出的国民支援金拼经济。其实，你顶过5月初，八零话已经一塌完成啊，还佫二塌三塌啊。即马经济财政委员会，看在立法委员佮你审查当中，目前还袂定案啦。哦，陆续追踪哦，啊，定案当然大家都佫加一万块。啊，若无话，即个乡镇尔拢咧发钱袂歹哦。哦，当然好来。台南市共有大台南消防的公车。红五线甲红十五线通车上路，消防公车就是讲，台北市做公车，服务范围扩大到南区、仁德区、东区甲关庙区，提升讲市民啊，要就医啦，要通勤啊，要出外较方便。大型公车有当时也无多入去巷啊吼，啊，这台北市计程车就发达嘛吼，啊，所以讲有这九人座、四五人座的车型，哦，袂歹哦，台南市吼。市政府交通局咧说明啊，消防公车有，你若摕市民的敬老卡、甲爱心卡，免费会当坐。哦，啊，比较公车的票价来收钱，哦，啊嘛袂歹。讲红五线、甲红十五线，还有需要的人哦。你市政府甲问一下哦，1999、1999，台南市市政府24点钟免费专线，亲像讲落天也好，到路顶啦。电话条啦，是讲接水啦、淹大水啊，拢会当个卡1999、1999。市政府电话，啊是倒因为落雨路顶要拍呀，你嘛是会当个卡。哦，伊着赶紧哦，市政府就会马上联络有关单位去抢修，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遐在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声大听，欢解各种的通听。五十外档老牌主持人有，免费的松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松听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即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鸡卵滴二十二滴，未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未来个大，成大成好，免搁为生听烦恼。我一摆说，早上咧家咧无够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绿地呢，叶黄素形素，三生智慧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加牛皮红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咱才着免搁家己笨瓜。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小朋友还生囡仔早唔一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大家吃完清晨了都非常之好啊。更加需要爱早两粒。规年套当安尼操作机械、顾机械、顾手机啊、顾电脑、顾电视、顾几工，该休困爱休困哦。电话开者无不是掠网拍网，你话请你关掉无网，听少是了，保护是了，讲有够赞。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哦，咱的七合一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进口原料有够赞的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一定要玻尿酸，玻尿酸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咱个补充好着。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尤其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以上，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别爱拍日头，无啥零五年拢有需要。聊聊点解柠檬酸钙，咱个有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的。准成的七合一，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个轻松，骨质气息嘛开化，要讲做我佚佗嘛较有，寒冬会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买着好奇关着出门，这关键的主人关心了朋友，行路唔管几回，千万爱做注意。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冬风西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成的七大米一罐两千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

加五组，哦，拢总十五组，通通带回家，卡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特别搁再感谢好朋友，赶紧带回家。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又好炸，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非常方便，唔免泡面啦，免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安尼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生的价数关掉，和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拜二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准生的价数一克七百，三阿价一拉一组四克啊，2100元，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个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生的准立哥哥，和新准个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生规套单无休困，电话这里拨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卡紧个带回家。咱桂林市两边台地街十号摇带对摇带来，关庙中山的分店摇带，欢迎喜鹊啊，明星都来发声。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哦，离咱中正路236号到伊南边啊，天边药局，西港市两边中营嘉义的分店嘉义，嘉义市场来个安兴，中洲寮来龙金。土城生意上好，土城又叫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将这市场边来怀念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后来讲泰国这个国家有国王啊，哦，有国王啊，啊，国王的中路叫做帕查拉吉蒂亚帕，哦，这个公主顶礼拜星期四啊，后来逝世啊。泰国国王叫做瓦吉拉隆功，台湾查囝较今年较47岁呢。台湾这边外交部代表着中华民国，对着泰国表示个哀悼，诚恳个慰问。哦，包括外交部处长今仔嘛，代表外交部去个泰国当地啊，经济办事处吼，致意而且哀悼致辞。所以外交部提醒咱台湾人，即马要去泰国，一定要遵守当地啊，因的风俗。因即马咧地中，就是讲对因的国王哦，的长女啊，的公主啊，哦，泰国的公主了，对吼，不行啊，对泰国来哀悼，哦，一定要尊重。去迄个国家，我做阵我去泰国佚佗，我去迄个国家，你要注意哦。哦，即马有一挂风俗哦，因为咧地中因的公主了来不敌，较47岁，好来。过去有足侪艺人，明星啦、吼，歌星也好啦，全世界拢共款。韩国、台湾，啊，这艺人就是为着讲话要拍戏啦、拍电影啦、要唱歌啦，啊，结果吼、哦，为着病咧，咧伤兵役啊，得兵了着，哇啊杀着，讲无甲内政部即嘛调整哦，体位区分的标准，原本是讲啊，今年4月上咯，不过即嘛搁再修法。顶半年未有啊，之前引起争议讲，如果有一种叫跨性别的亚男嘛，啊，亲像泰国咧讲泰国有人妖，哦，迄人妖哦，就是讲哇，伊想要做查囡仔咧，啊，泰国做流行哦，哦，做查囡仔，大家人去泰国佚佗就知影，我怎啊甲伊演成讲完切掉啊，毋啊，伊就要做查囡仔，真正切掉哦，哇，就变查囡仔，啊，变查囡仔，心情嘛是个查甫诶。啊、哦，不过即马科鲁讲跨性别，如果即、这个伊若讲真正要做查囡仔哦，安尼到底是毋是爱做兵啦？原本是讲做代替呀啦，即马嘛取消。如果确定啊，啊你若是查甫，你变查囡仔，免呀，就免做啊。哦，啊，但是爱满一当啊，真正讲哦，啊，即、这个身体有改变哦，安尼才会当免做哦，就亲像人妖就对啦。哦啊，当然在泰国嘛足济哦，因人妖嘛是共款哦，爱调哦。哦，你泰国即个国家是安尼啊。哦，因着一世人，你泰国查甫囡仔着是，你若毋是出家做和尚一摆，着是做兵。哦，啊，有诶人要做和尚啊，啊，但是会当反俗诶，无要紧啊。听讲两三摆诶款啦，吼、哦、啊，当然，在个人。哦，啊，有诶着查囡仔想要做查甫诶嘛有哦。家己的体型哦，变成查甫哦，啊，查囡仔要做查甫嘛有哦，讲伊的灵魂就是安尼啊，哦，迄无法度啊，迄出世可能为人啊，就带啊带安尼啊，哦，当然啦、啊，哦，即摆是过来讲啊，啊，到到时，较来公布，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好听的国语老歌《余音音》，爱在夕阳下。讲到大潭市端午节肉粽节，市长宣布，整个台南37个行政区，不管在一区拜五，全市37区拢总未收垃圾，无收垃圾，垃圾车无出来，对，有的是所在较无同啊。吼、哦，有的过去吼、哦、拜五有咧收，即马今年。这个拜拜五鱼肉粽在端午节，所以全部拢停止来清运。拜五无收垃圾了，第二无收粪扫。啊，若要看台南市国际龙船锦标赛，对明仔开始，哇，老了滚滚，明仔开始哦，就开始咧比赛啊。哦，这摆对我做侪人讲全世界来吼、哦。你若爱看白龙船的迄小落，继续明仔开始会当看安平运河，当然注意安全。好、哦、啊，开始啊，就做劳累啦，有一寡点心啦，有一寡料理吼，有一寡单位。人坐车坐要注意安全。哦，6月17到6月2，国际龙船锦标赛，好、哦，明仔开始比啊。大家平平安安注意安全。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国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部、俊雄的七合一苦乐白开。今日当王赛来就不，那你纳豆激酶循环也好吼，哇，大条细条通，甲咱顾条条，未不是有帮阿定。你话清，你话的清，人生就是彩色的。进行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进行的产品，赶紧电话这里拨通。价钱广告实实在在，三组价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赚五组，通通带回家，合理价无你倒，赶紧赶掉，买满4000块。俊贤的产品，互你加无？咱来加收音机，你也甲俊贤欢呼，甲咱订吼。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发，较紧带回家。俊贤产品关掉，大家身体就健康，完成了光彩。感谢好朋友收听，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你若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好家的话语，你即将完掉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黄，大家好，
0: 真感谢咱家的长辈师大，手面团家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大家无三气炎嘛，啊，收听有着望你看先喊万金的阿峰，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首先啊，咱感谢咱这长辈时代的信任啦，吼。昨咱推出的这个国药笑的这啊，原本咱讲实在，阮是按算真正两公的份啦，哦，阮全是全两公的份，而且阮早量的真济，结果嘛是无够啦，吼，昨一公都拢无啊，吼，昨一甲今仔日所有节目做煞，即卖迄个好以后啊，迄拢无啊，吼，所以今仔日咱就无够。做这个广告，因为无物件甲恁讲嘛无效啦吼。啊，真感最主要吼，足侪人常来新朋友啦，啊，咱这个照顾阿峰阿华，这个长辈时代对咱的信任吼，食了大家拢学了。啊，听到安尼，咱就记得啦啦吼。我讲台北，吼、哦、台北林大哥，伊讲啊，伊过去啊，其实伊讲伊较早唔捌咧注意这個啦，因为我嘛坦白甲讲。依照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啊，无人会去顾药草，无人会去顾药草，大家拢在顾啥？顾药剂啦。哦，啊，真侪人有一个混乱的感觉。啊，药剂甲药草唔是同款，迄天差咧地啦。哦，这林大哥啊，伊讲伊差不多六年唔捌做安过，拢是安怎？聊聊啊，都为你听。了了就胃痛，啊去找医生啊，医生拢甲讲啊，你这个胃溃疡啦，胃啥奇怪呢？我有当时啊感觉咱有当时啊吼，我嘛感觉真奇怪，像我有当时啊，人去看医生，你甲讲啥，医生嘛是啊，甲照看卖啊嘞，啊你这都安怎？其实吼、哦，我跟你讲啦吼，以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啦，不管你啥物咧艰苦，你无咧艰苦。唔是咧器官咧艰苦生，但是引发起来会痛，就是感觉迄个器官咧痛。你去检查，医生嘛是甲讲嘿，啊你这都安怎？因为咱人体内啊，你若唔捌咧保养的人啊，体内拢会发炎，哦，拢会发炎。咱体内发炎，我问你，你姜黄捌咧食无？有人姜黄规世人嘛唔捌咧食，对无？姜黄嘛是咧抗发炎啊，吼、哦。有人讲一句啊歹听的，那医生嘛定咧讲米。B1、B2、B6、B9、B15 这些B7的东西，每一人都要补充、哦、每一人都要补充，也有人去替去当去做，没你吃的、哦、所以啊，很多人都不了解就说保健食品的重要啦、哦、这个米啊，是怎样一定要吃，你人啊米吃下去，说你不吃一下好、哦，医生来讲啊，你这超过这啊，代表你肝出问题啊，因为你无早去安怎去消化遐物件，哦，你来注意啊。啊，我甲你讲一句足实在啊。哦，我一个朋友伫做医生，我捌甲问，伊讲哦，你若体内家己米钱本身的超累积超过伤济啦，代表你的身体做歹，绝对有器官出问题。是安那讲，你敢知影？因为米啊，本身食落体内是流袂掉的物件，无可能超过这。迄，甲你讲超过这，迄拢迄地位你身体有问题。哦，因为米啊，本身你食落了，你就开始排泄。哦，你若捌食过米钱的人，就知米钱食落就放尿，会安尼黄黄皮皮嘛。哦，含咱咧啉维他露 P 同款嘛。哦。啊，迄是安内超过，无可能的物件嘛。未累积在咱的体内，一旦会累积在你的体内，代表你的肝出问题啊。好、哦，这是我一个医生朋友甲我讲的啦。伊讲啊，迄位医生啊，好、哦，咱讲啥？医生好嘛，足济无道德嘛，足济啦。哦，我无骗你。哦，唔是大家医生，好、哦，食菜人话讲，伊食菜心理，我食菜人，我心存慈悲啊。我讲十个一个，找看一个真正慈悲的无啦。哦，咱袂使讲食菜人歹啦，食菜人嘛袂歹。啊，嘴大家都拢会讲好的，所以会记这点。哦，这是阿翁，离我一个朋友专，伊这是专科的迄个手术，我来讲手术癌的医生。哦，你甲我讲哦，其实 你会记一个重点，米芹啊，米芹，这全世界工人一定拢爱食的物件，因为米芹会当修复咱的细胞，会当修复咱的神经系统，会当修复着咱规身躯的各种器官细胞内底不应该存在发炎的指数，伊拢我都修复。一旦你食落，好、哦、啦，医生甲你讲啊，你这袂使食米芹啊，你米芹袂使食米的物件，就是维他命 B 啦，吼、哦，维他命你袂使食，是安那袂使食？因为你体内伤过济啊，啥伤过济？因为你无在了排泄，对出问题，肝，肝面是肝出问题，吼、哦，这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建议，跟我讲的啦，我是咱是唔知啦，吼、哦，这是咱你管啊，我咧讲着这就是。咱们这个台北林大哥啊，伊讲伊就是拢当作为你听，所以已经六年无法度做工课啊。好啊，听到我咧讲的时阵，伊才讲是阿峰你咧讲是咩啊？伊几廿年前就开始食咱这个产品啊。我甲问啊，你即卖呢？伊讲伊即卖有去甲因囝斗做工课啊，因为伊咱伊较早是开工厂的嘛，啊工厂教因囝身体无好嘛。哦，身体无好，过高因工因囝已经六年啊。自去年开始就去咧做工课啊。我看你食了感觉安怎？伊讲真正有影，要来去检查啦。哦，彻底来检查，真正腰椎出问题啦。啊，咱台我阿妈是安那哩拖久，伊讲其实啊，大家拢一个通病啦，胃，亲像咱咧讲啊，讲胃食道逆流啦。胃内流啊，闷闷啊，疼啦！胃内流啊，无介意看咱台湾人足奇怪，对胃的问题拢会去便利我咧食呀，无啥会去甲，无啥会去甲讲特别来检查。啊，伊讲伊妈妈去检查胃啦，医生讲啊，你这敢那胃流啊咧溃疡啊，靠遐啊，啊都又朝你发炎，你听无？甲当作胃药啊咧食，一来咧食，开始食咱的好以后，伊坦白讲一句话，讲食只要四五个月过，感觉袂疼咧，迄、那个疼无感觉。我伊讲伊，我尾仔正甲讲，你这是长期腰椎你发炎对。伊讲阿翁真正有影，我听你的节目了，开始去检查，医生甲我讲，我长期腰椎你发炎。我讲阿珍也无注意是袂生，会患做腰椎癌。伊讲医生嘛咧甲讲啊，吼、哦，开始食咱的好以后，开始食食食。我来讲，食只要四五个月了，人开始去甲因斗因囝工厂斗做工过啊！你看无好用。后来，过来咱这个台中吼大清水，吼、哦、大清水，咱一个李阿伯，伊甲我讲，伊糖尿病四十年啦，糖化血色素拢保持咧7.5甲8，有人时啊甚至去甲在啦。医生药啊安尼食，啥物安尼食。什么苦瓜生态，大行伊都吃，结果干袂落了，干袂落来了。我阿你这绝对绝，伊怎卡了？才来甲我讲，伊讲无人甲讲是腰椎的问题啦。哦，尾仔伊开始食好以后，伊食伊拢中昼顿饭后，暗顿饭后，伊讲足过来吃，一工绝对两包。哦，早暗，你唔是早暗嘛？中昼甲暗顿拢一包一包安尼吃。安尼食了，一阵仔过去检查，三个月检查一遍嘛。吼、哦，头啊，那头啊头第一遍食三个月去检查七，第二届佫去佫检查佫七，后一届伊就捌敲电话讲阿公啊，顶回落来佮七，但是这边食遮济啊嘛是还佫七呢。我来讲，即袂遐快啦。迄对你遐久啊，7.5佮十，你讲你上悬七佮十一个，对无？尾仔伊嘛是耐心安尼甲食啦，昨来买，伊讲因某嘛要食，我讲药草真正爱顾，药草哪会用？除非你是遗传的糖尿病，
1: 对啊、
0: 你家己顾无好势、我阿你讲药草哪用啊？你要得乙型的糖尿病困难啦、啊。哦，哎呀，做胰岛阻抗嘛，哎、啊，药草都害呀嘛。
1: 胰岛阻抗个是药草个是。
0: 对，个是这个，但是这个伤济，无就是无够安尼啦。
1: 这个胰岛素个是出问题，啊，胰岛素那这个无够，你吞过来啊。
0: 所以人伊啊，开始食到即卖，甲我讲人咧，阿红我来讲， 我顶你阿伯，因为咱这已经浪三四个月无出促销啊嘛。
1: 哎，
0: 伊讲伊顶期去检查的时阵，拢保持伫个6.5、6.5、6.5、6.5、6.5，安尼你甲看嘛？伊讲好，系安尼。伊话要惊死哦！伊讲要是迄阵啊上，阿爸飙到8.5到10载。伊讲啊，医生嘛，甲讲你难过，好是到尾来洗腰子哦，吼，伊甲惊落死啊！伊讲钱赚较济嘛无效，啊，若去洗腰子，即世人存较济钱嘛无效。啊，有影啊，腰子若洗落，遐袂使食啊，遐袂使食
1: 啊。对啊，袂使，对啊，袂使。
0: 我跟你讲，
1: 拢无方便啦。
0: 未洗腰子的时阵，遐袂使食，遐袂使食，这也袂使食啦。
1: 啊，
0: 洗腰子就讲遐食，遐食，遐食，但是都无效。食这营养，阮都还袂吸收的，
1: 美国
0: 来
1: 个，
0: 伊个要来洗掉伊啊！所以人生实在是吼，哦，我咱讲在怎来甲咱讲的人足济啦，吼、哦，甲咱讲的人足济，啊，我甲讲感谢恁啦，真正好物件，
1: 阿洪这样甲你，吼，
0: 啊，我阿你讲，咱这做这工厂拢是 ISO 认证的，世界国际水准的工厂来做的啦。哦，真感谢啦！原本要做两工啊，无法度，因为昨一工就真正无够啊。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哦，咱的中医诊所的顾问哦，家准备来甲咱做。要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我相信这物件足侪人等啊，等偌久啊？我看卖咧
1: 吼，
0: 等只五个月啊，
1: 等那久啊、哦？
0: 啊，我先甲你讲了，这回做咧，下回有人做，无人做，我唔敢甲你保证，因为我咧讲，这拢要起价。啊，你若真正摕到幸运咧，真正阿峰甲你讲实在足容易，后边无阿多做啊。
1: 起足悬，
0: 起足悬，
1: 啊！
0: 啊，有人甲我讲啊，阿翁啊，人一罐啊，600公克，这卖偌济啊？你也遐贵，我讲你若要买遐，你会使去甲买。
1: 哎，
0: 哦，迄较俗，哦，你会迄较俗。啊，我这无法度，因为我这有南行、北行、北合，我这是纯正行人类做的。我
1: 真正无法度。哦，
0: 我就甲你讲，伊嘛，你甲你讲，迄家主嘛，你甲你讲，咱专业嘛，甲你讲。咱内底所用的是芳料，唔是芳精。阮系芳芳，但是阮有放一点仔芳料咧，唔是芳精，是对咱的北气可以口型内底抽出来，啊，才淋落，哦，拢顺的。哦，啊，所以我甲恁讲的哦，其实我顶回这边促促销时就要甲恁讲啊啦，啊，像阿华讲免啦，反正会做就做，啊，无法度就无法度。结果厂商甲我讲，这边最后一边，后边起价介绍足悬的悬。我嘛，人别人，我嘛惨个，我嘛知啊。恁去外口买鞋，买足俗个啊。
1: 哦，
0: 我甲讲，啊，人别人都有知，卖甲一斤才偌济钱，咱才会遮贵。伊讲爱无多，咱个是顺个啊。啊，伊若要爱遐俗个，你就爱去找，恁就去买啊。
1: 你看，咱个人客，咱个人客进前有买咱个遮贵，啊，咱个毋是拢足久甲迄落对吧？
0: 对。
1: 伊讲这段时间无敢遮讲听别人个去买其他俗讲去买，食食讲。哎、欸，这比较起来讲，哎、欸，恁个鸡真好食。我讲对啊，伊讲，不过有鸡饼较贵。我讲，
0: 哎啦，我来其实较贵啦，
1: 吼。无同款
0: 嘞，我嘛知啦，啊，真正差足济啦，
1: 吼。
0: 来，咱来欣赏客店啊，唱个歌，男性一声靠三遍来。

0: 咱现场邀请到啊，咱这爸母啊，大家上喜欢的，家尊来咱现场，要甲咱爸母啊讲吼，唔通下早时啊，清清菜菜食这类啦。咱这就是爱食有营养，营养分爱吸收，过来就是安怎，你知唔知？爱食食迄个啥？
1: 食
0: 咱较济种的。
1: 哦，咱
0: 咱一般的人，你看老的，我等阮山来甲看哦。一般的人啊，拢下早是一点半煮的吼，
1: 啊，用加酱菜，对啦，
0: 啊，就加暗暝啊。后来，无管你身体未健康啦，后来咱会邀请家尊啦，家尊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啊，各位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好啊。
2: 哎，他说阿峰讲迄，我就有感觉的呢。你讲迄痴呆症嘛，对不？
0: 痴呆。
2: 我会甲爸爸妈妈讲一个故事，你知道？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医生跟我讲啊，又讲因为伊有一个病患呐、啊，就是咱台北的一个医生，因为一个病患就是拢固定在遐看医生，啊，一个慢性病啦，啊，血糖嘛比较较悬了呢。但是呢，就是差不多去年啦，去年过年开始啊，发现伊有淡薄老年痴呆，叫伊的家里是谁哦，除了出来看医生以外，伫厝甲请一个外劳甲顾。啊，甲高嘞！你像老年痴呆到什么程度嘞？伊特别就是拄食饱，伊就开始吵讲我无食，
0: 无食，
2: 啊无食就开始甲迄外劳讲我要搁食，我要搁食。
0: 对，
1: 啊叫
2: 我
1: 唔知饱，唔知饱。
2: 对，啊外劳拄开始唔知呀，如果啊要食就好食，要食就好食。结果嘞，血糖怎啊变悬？
0: 对，哎呀变悬，
2: 啊结果一种因囝怎啊紧张讲，啊你是安那个母的，奈血糖变只悬。因为头壳开始晕嘛，啊，人开始用提遐袂顶袂当安尼，叫外老家个讲，无啊，阿姨都要食，啊，我都好食，啊，你知我也无好食吼，伊冰箱开了，迄粽哦，煮的啥物猪脚声哦，提起来就
0: 加。好食，嘿。
2: 我讲安尼会使好食，无你安尼啦，你就伊啊巴肚枵吼，你就煮一点糜滴啊，枵都好食，枵都好食，啊，结果咧。
0: 安尼个阿哥较食啦。
2: 我跟你讲，本来只是慢性病牙关嘛吼，啊，等于去有医生看呢。结果嘞，我也是啊，有一天一等于看伊妈妈吼，底下发烧啊，外头你甲公公，唔知影啥人讲，太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也安尼一直烧起来安尼。结果嘞，讲奇怪啊，我都要吊烧，伊讲那一天吼，脚去撞到，脚去弄掉，叫弄掉怎发红，你知道？叫伊就一个看掀起来哇！正卡比倒卡强要大一倍，迄规个
0: 拢行起来。
2: 然后上去个病院，挨个医生就看了，医生讲：“啊，夭寿啊，你是安那母的啊？”伊讲无啊，我妈妈就是老年痴呆，一直讲伊无食啊，一天哦看了物件就要食，看了物件要食。我就甲外头交代讲哦，啊，煮一点糜，因为糜就较袂，什么热量不会这么高啦。啊，就再去甲煮一点，夭寿好食，夭寿食。伊讲哦，你妈妈有你害死，迄规个卡强要记掉。伊讲那安尼，我敢那食糜尔。你知影迄个糜啊？你一直腾过，一直腾过，一直
0: 腾过，愈来愈甜。
2: 伊内底糖分会一直压悬，你妈妈这糖分已经压到遐悬啊！你还搁在学食？叫我讲，那是不要怎啊？我都因为伊迄是真空主科的工程师嘛。
0: 哎，对对。
2: 因两阿婆足无用，真正无法度顾。啊，伊外劳阁是咱国外入来，伊嘛无了解。
0: 对啦，咱的风俗伊无了解。
2: 无了解就是讲，老阿妈要食，你都好不好食呢？叫做无干呢，伊讲吼。安尼我跟你讲，你吼伊也巴肚枵，你去买迄落较健康的，比如讲五蔬果，伊本来叫迄个外劳去熬啥物五蔬果，啊、
0: 对对，
2: 吼、哦、切十几种菜，啊个切豆丁，啊个空一空，
0: 但是你空到尾嘛是拢甜啊，
2: 对
0: 对不？
2: 啊又讲啊你空嘛袂使啊，啊你空你就是再去加个会使，甲尾啊嘛又个甜分又个变牙关
0: 啦，对对对，
2: 啊尾啊唔只讲哦，不哩安尼，你去咱楼卡那个健康超市啊，去买一种。一种养生粥，哎，阿去好食，阿食慢慢啊，甲因妈妈迄个血糖哦降落，
0: 哎，
2: 降落无大紧哦，参迄个三高伊个血脂啥，数字拢降落来。阿只查讲吼，这吼食着物件是足重要，
0: 足重要。
2: 哎，我因妈妈的名声叫我买去。
0: 其实你甲算啦，只准你讲这毛样，你甲看，咱人就是营养分嘛。
2: 对。
0: 啊，一般的老的啊，拢是一个习惯。
2: 对。
0: 下早时吼，不管我甲看看，不管是都市还是山内，餐桌拢同款啦。一碗糜煮嘞，就是要食甲暗啦。
1: 对啊，因为在下煮是讲一个人煮啊，暗暝倒来煮啊。
0: 造成你甲看，你甲看糖尿病人来愈多，造成啥物营养分无够，
2: 造
0: 成老人迄个失智的人愈来愈
2: 多。
0: 吼、哦，当然你讲，那失智有啥物一定绝对有脑问题，其实唔。 当然是安尼，无唔对。不过营养分上重要。
1: 其实营养分占上大部分。
2: 对，其实讲实在，老年痴呆吼，其实是提早预防的。就像头拄啊，主持人分享的，就是你爱好一寡时段，佮包括时段咱家己啦。咱啊吼，有通听人讲话，加讲话。你若加听加讲话，这是训练你的头壳有入有出。哦，啊，佮有呢，咱若讲手啊，会使叮当，比如讲拍白啊，露头卡啦，哦，啊算。背一挂手工，这东西会使予咱吼增加咱的脑部运动，
0: 对，加咱的活动力。
2: 对，咱所有的吼，就是手机在叮当吼，其实咱脑部是在叮当。
0: 但是，你叮当，脑力叮当上界重要一项啊，有能源啊，就是
2: 食物件最重要，
0: 爱食营养啊，对不？
2: 因为其实吼，有真侪营养素，包括吼咱现代以成大医院啦，哈，现代一个营养素啊，咱的赖营养师啊，都讲啊，其实吼，针对即卖现代人哦。三个月问题哦，已经不是时代的权利哦。即马连咧幼囡仔都开始哦，三个月开始牙冠哦，包括血糖，血糖即马哦35岁以下血糖牙冠嘛足侪。即马现代人出一个问题，就是食无食足通食，但是呢，均衡营养，均衡啊，这件代志哦，大家拢做袂到。我请问妈妈啦，咱一顿来讲啦，人讲营养师交代啊，你一天同无一顿啦。同无爱食着五个色水的迄种蔬菜水果，
0: 蔬菜水果
2: 你有无？
0: 无嘛，五蔬果嘛，
2: 无嘛，五色你我都食着，
0: 食袂着，
2: 食袂着啦。吼，啊，佮有咱咧食的过程当中，咱食的物件内底有一挂无应该添加无，你敢知？哦，无，然后你卖你三顿的人，无可能去甲你讲我内底加啥？
0: 对啦，
2: 对无？你敢若讲目睭看会着的物件，你相信？但伊内偷偷卡在内底，咱唔知。
0: 对。
2: 所以，但金马公真正要食安全哦，是安那？是爱医生看过，医生交代，医生建议，你才感觉讲哦，这物件会食的。但是，时段你有去看？时段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叫你真正有出门的去看医生，才有法度拄到医生甲你交代啊。啊，咱平常伫你厝，哪会知影？
0: 对啦，拄啊，家尊讲一个重点，医生啊，你若无去互看吼，拢无代志。你若去互看，拢叫你外口物件卖乌白买，卖乌白食。来，我即摆讲一个医生，即权威的医生哦，啊，算含我好朋友。啊，有当时啊，我拢伊咧看诊的时啦，我会去伊遐。啊，你啊，你咱加减啊，望听望学。吼，啊，咱当然啦，伊是叫咱带边啊，你望听看卖。吼，啊，伊是一种癌的权威的医生。
1: 对。
0: He can't

0: AM 1077
1: 英文字啦，咱看唔捌啦。何以讲这款嘞拢无要紧，因为咱做这未使去看人个，咱医生当然人个隐私啊，咱无关嘞。哦，咱是大方听一看，哎，即马加一个病患看看嘞哦。哦，伊讲啊，咱查人啊，嗯，这个
2: 更年期
1: 了，嗯，就开始欠钙啊，钙开始流失咯。哦，恁即摆注意听啊，
2: 哎，了减掉流失，
1: 啊，你都要补充钙嘛。伊讲你即摆吼。得这个病，你爱食化疗药啊，爱做化疗的人拢同款。你敢知你的钙质是安怎流？我唔知，我人患者讲我唔知啦。你我来查安怎流？伊讲哦，你本来钙质偷偷的流失咯，即卖你食化疗药啊，你的钙质就亲像啥？你敢知啊？去拄到风台哦，迄条山已经咧崩啊，佮拄到风台哦来变土石流啊啦。嗯，哦，安尼
2: 你流失
1: 佫较紧，啊，你流失的足恐怖。伊甲你讲哦，你等下吼去亚洲对，去
2: 因的
1: 大金病来，这种药叫嘛？
2: 对，
1: 你等下去啊吼，买啥？买亚洲什么D3？一天爱补充2000mg。
2: 对，
1: 柠檬酸钙一天爱
2: 1500mg。
1: 对，安尼来补，你甲想，伊嘛是叫你爱食这啦，啊，但是你若无毛病时，你去甲讲医生，我敢当食这，伊就甲你讲唔好食。嗯。医生足奇怪，啊那拄着啊，伊就叫你食。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咧食这個产品，其实足侪人拢认为讲吼，咱
2: 你讲哦，你讲哦，这柠檬酸钙啊，敢收着？吼，啊，咱个有人问啊，讲除了这种以外，敢个别项会使钙？伊讲会使啊。
1: 上好的就是叫做鱼鳞钙啦，
2: 对啊，
1: 哦，鳞有内底有鳞的啦，
2: 吼，啊，
1: 今仔家阵你甲恁讲，因为咱看有到的，真侪是大人，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嘛，
3: 就袂使啦，
1: 对无啊？即摆吼，拢安怎？拢家像你讲，讲一点糜，嗯，多食几工，
3: 对啊，
1: 对
3: 无？其实讲实在，阮在甲遮医生开讲讨论的时阵，我嘛感觉真奇怪啊。咱人吼头壳内底的常识啊，其实时代吼比咱遮少年啊，搁较侪。啊，你嘛明知啊，讲吼，咱就是爱物件爱加食，爱食足侪种诶，啊，才有法度吼完整去摄取遮营养。但是谁那咱拢知影安尼假是说啊，咱家己煞无法度食。我嘛在讨论这个问题，结果有一个医生甲我讲一个真重要的原因，你知道？嗯。因为爸爸妈妈吼普遍来讲啊，咱的喙齿无好。
1: 对。啊，对啦，这点足重要。
3: 比如讲啦，青椒咱知影嘛？青椒对咱来讲吼是营养真好。
1: 对。
3: 问题是青椒吼。这项物件，咱少年有通有法度补，时代其实无他好在调补。
1: 无法度啦，你看是，你看安尼，但是切切，
3: 伊轮啦，
1: 轮补啦。
3: 对啊，比如讲吼，咱嘛知影讲有一寡，比如讲盐水啦、青菜啦，这项物件呢，其实伊的营养的成分真济。
1: 对。
3: 但是问题是呐，咱吼全国啊，佮有真济人是根本都无法度凭这个味唔敢食的人，也是有。
1: 哦，嘿，尤其盐水的味。
3: 对，啊，真济人的话呢，好，啊来，一种红萝卜也好啦，红萝卜这项物件，维生素 A 对咱的目睭就好，对咱的视力就重要呀。问题是，请教爸爸妈妈，是不是咱即马大部分拢无法度补伊？
1: 无法度，
3: 补袂落嘛。所以买啊，就是变作是咱干阿去经常经常有法度补的，甚至啥啦，用吞的。
1: 对啊，用吞的都无咋吸收
3: 到。啊，用吞的都是接在巴肚底嘛，肚的肠仔内底嘛，所以闭结的人是唔就侪。
2: 不过你啊，你回味人了了个闭结，
1: 因为
3: 物件咱补袂落，啊用吞的硬吞，啊吞的个咧肠仔怎啊塌掉的？
2: 所以个胃唔好啦，啊
3: 对啊，
2: 通透未通透？
3: 你看，营养也无吃到啦，吼啊胃何里补歹啦，肠仔何里补个塌掉啦。你身体是愈来愈崩落，
1: 对，
3: 哦，这都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上好是安那，像那个今嘛吼，伊病医下卡唔是弄一挂药局，伊会去卖一挂健康的食品哦，哦是食品哦，都是因为讲吼，针对你真正有毛病啊，来个看医生啊，伊发现你的问题了，一进来我都去给你配一挂吼食疗的方式，是用食疗的哦，妈妈咱那知啊。食疗才是有影会使顾咱的身体，咱真正行到去食药啊，迄是已经出问题啊！你知哦，少年啊出问题，真好挽救；时代出问题，有当时啊吼是跟咱硬动命的尔，你知哦。上好是塑身，咱就有一挂好的迄种调养的方式，该食的物件吼食有着。比如讲啦，你一天有法度食25种的蔬菜水果无？
1: 唔歹啦。
3: 咱也有法度，我跟你讲。 你的身体绝对比你同年诶、同年纪的人啊吼，更加好。
1: 绝对歹啦。
2: 嗯，
1: 要食下侪种，要食下
2: 侪种
1: 困难，
2: 卖讲下侪种啦，三个种
1: 佫食袂消完啦。
3: 对，啊你嘛唔甘吼，真正去开讲啊，我就算我有钱啦，吼、我去开这二十五种摕来煮。不但吞袂落，阿无就是安那，你嘛唔敢安尼买，因为咱吼传统的爸爸妈妈吼较俭，
1: 对，
3: 哦，较唔敢去做这个代志。
1: 我来讲，你叫伊讲卖讲二五种啊，你甲讲妈妈，你逐天哦爱五种蔬菜吼，你煮来吃，我来讲吼，绝对无可能。
2: 一定讲，
3: 无
2: 一定讲，
1: 只要一半拢偷家己。
2: 无啦，一定讲，阿妹啦妹啦，我凊彩食食个，啊，所以老岁仔人就是安尼，营养分不够。
3: 你知道我捌交代一个妈妈，我讲哦。妈妈，你哦，哎，目睭无啥好，你是我汤匙啊菜，你爱加香食，伊个无啦，即马吼，红太多贵，红汤匙啊菜偌贵咧，系怪食，歹食，
1: 无爱食啦，系啦。
3: 啊，所以有真侪贵侪，无就是吼天然的灾害以后啊，吼，足侪水果蔬菜啊贵起来吼，爸爸妈妈拢不爱买，阿妈不爱食。
1: 甘愿啊，
2: 是
1: 我来讲，是啊，那老的身体，
2: 会
1: 安怎呢？嗯，我都讲过啊，吼。不是无人啊吃，是唔爱吃。
3: 对，
1: 哦，真正唔爱吃。较早人是趁无人啊吃，即摆人是食甲唔敢吃。
3: 对，
1: 哦啊，是安那安尼。其实啊，咱一般拢老的家己咧带个啦。
3: 对，
1: 啊，家己咧带，伊就是拢是讲，啊，我著凊彩咸煮一下吼，啊，即个饭煮咧，啊，就是透早食甲暗，身体愈食愈歹。你甲离开一囡仔出外一阵啊，当然拢感觉家己是大人。嗯，不是低温管啦，无就闭结啦，无就骨质疏松啦，无就人已经咧退化啦，问题啦出来，总一个源头就是啥，欠营养，食无够营养，
3: 真正
1: 食无够营养。
3: 比如讲吼，咱食迄种食米啦，
1: 对，
3: 吼啊食米来讲吼，平常时爸爸妈妈恁食几种米，一种吧。
1: 白米
3: 饭嘛，
1: 白米啊，
3: 真真正正管你用糙米来煮饭的，有
1: 几个啦，
3: 无几个，恁煲袂落嘛，
1: 系啦，
3: 啊无就是爱煮足久的，你搁惊讲电池开真济啦，
1: 对啦，
3: 就是安尼啊，对不？但是呢，咱若讲今日你去病院问医生，医生我敢那食白米敢有够？医生吼90%甲你讲，当然嘛无够，你爱加添点出一寡别项物件，比如讲糙米啦、燕麦啦、小麦、大麦啦，吼啊，一种欧洲米啦，
1: 对，
3: 吼啊无就是小米、大米。好像只是
1: 炊烟米，
3: 你敢有可能平常时拢摕起来食？
1: 无你食，
3: 无嘛。
1: 哎，
3: 你若讲今日，只要甲你讲，你有法度甲这米吼拢食有够，啊蔬菜水果吼一工同无食十种以上，你绝对无啥物啥物破病吼，你传染病你就对人在流行
1: 啦。你营养分有够啊？
3: 对，啊无就是安那，人家讲吼钙质缺乏时，你嘛袂拄着这个问题。
1: 对对。
3: 甚至啥血糖你嘛袂去压管，但是问题即马现代人做袂到啊。
1: 无法度。真正无多啦，
3: 嗯，
1: 哦，但是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是每一个人特感爱接触的物件，偏偏啊，你讲叫你食糙米，卖讲恁啦，我嘛无啥爱食，煮起来煮饭起来甜酷酷啦，啊软薄薄啦，哦，你袂爱食啦，对不？啊，你讲小麦、荞麦这种物件，为人含食都唔爱食啦，
3: 唔爱食啦，
1: 哦，啊，其实这物件就是咱身体所欠的营养分。所以我常咧甲这爸母啊讲，咱人身体欠的不是药啊呢，是营养呢。
3: 对啊，
2: 有人讲会去变啊，我拢无食白米，我拢食迄落，结果你食一招闻无？
1: 好来，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今仔咱的健康常识先讲到这，后点钟啊，咱阁请家俊甲恁讲个较详细的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服务啊，空白。3180009
2: 0800318009。
1: 哦，看咱身躯所欠的什么款的物件吼，等下再过来讲个详细
2: 啦。好啦，对，你营养分保障有够。
1: 对，来，咱先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先来进一下广告哈。嗯，来，嘉尊啊，咱今仔就是已经来，这哦已经推出了第三遍了。
1: 第三遍
0: 叫做二十八种的营养元素的高纤维的营养糜啦。
1: 对，这营养糜哦，我先跟爸爸妈妈讲哦，大家了解到底你有都吃到几种物件啦？燕麦、粟米，
0: 哦，都吃袂到。
1: 对啊，大麦、小麦、荞麦、小麦胚芽、黑糯米，哦啊，小米、大米、胚芽米。白菜、高丽菜、胡萝卜粒，我跟你讲，我真正念不完。啊，佮有香菇、豆腐角啊、绿豆、芋头啊，吼、哦，甚至啥，甚至有白馍啊，吼、哦，啊就一挂算讲盐盐，内底拢有，你知道？爸爸妈妈，这内底吼，除了我头拄所讲的二十八种的营养素以外，伊还佮加啥？爽口粿的脆醋，
0: 对，
1: 啊，爽口粿的脆醋是为着啥？
0: 为着
1: 爸爸妈妈哦，你的迄种糖分卖了关啦，吼，过、哦、来，伊还佮有铬。美心，这嘛是真济时段吼，因为咱吼嘴无通补的时阵啦，无法度接触的物件，有
0: 也要够啦，
1: 对，甲你规个拢补充掉。所以咱不管是家己一个人吼伫厝的，啊无就是吼甲洗洗啊，咱拢有法度吼利用这个营养素来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
0: 对，
1: 无人替你顾啦，你一定要家己顾家己啦。
0: 你就下早时再泡一包啊吼，啊就烧茶甲冲的，只要三分。

0: 就是二十八种营养元素，
1: 二十八种的营养元素，加咱的五谷杂粮，就十一种还是十二种啊？嘿，啊，佮十几种的青菜，含这营养元素，甲你囥做伙，要安怎？我来讲高纤维较袂闭根嘛。
0: 对，
1: 好，大家嘛知，高钙补充你的钙嘛。
0: 对，
1: 好，这内底有高钙嘛？迄、那个钙嘛，做含量足悬嘞，过来个嘛，来甲你囥落啊。你要爱你所欠的营养粉，拢伫一包内底啊。以后你唔免提袂跟教袂肥啊，加去煮糜，啊煮煮的食甲暗，拢唔免啊。随时啊，想到吼，咱到第一家用哦，咱到即摆用温水罐嘛，你就一包甲套差不多250cc 吼，会烧第一家泡来甲翕一个，只要三分钟，内底菜就软个啊。就亲像你看起来足烂安尼啊，吼啊，仲爱啉啊，唔免补，因为做家己用个幼咪咪啊，啊，佮我咧看会着粒啊，吼，看会着粒啊，来，遮阵啊，
0: 是，
1: 因为这吼、哦，咱已经推出这边其实啊，上万年啊啦，足济人，足济只长辈时代来讲，阿峰啊，你营养丸当时要推出，我甲讲这都唔是我的关系，你爱知呢？迄来啊，迄菜是袂使全农药的呢，
0: 是，
1: 爱无毒栽培。因只有收呢，啊！你甲看今年的天气热极热，啊雨不落加呢，有当时啊欠起人，有当时啊欠起人，迄都唔是咱话买啊就买啊。
0: 因为这蔬菜是吼，树贵啊，人伊有季节的，所以咱必须啊二十八种拢
1: 也不够，吼，
0: 比较够在我都来
1: 讲。我袂使讲为着要卖你物件，
0: 唔
1: 啊凊彩啦，二十行嘛好。
0: 袂使，
1: 我袂使呢。
0: 伊这个配方哦是营养师下出来，所以袂使个乱改，而且因为。不想那想那过遮久吼，都、就是因为咱即马吼拢是进来到进来病院内底，啊，真侪病院的医生拢交代，因诶一寡种时段，吼、喔、一寡病患去食。
1: 这样医生都认同诶，
0: 对啦。啊，所以今日爱个今日来吼，我讲是赔罪档次啦，因为对大家真歹势，吼你等下大家等遐久，但是有一个问题，爱甲两位主持人个爸爸妈妈讲一声歹势，因为咱即马在病院啊，地下室的药局在卖啊，吼、喔、咱本来是一盒，一盒是。爱卖1380块，但是，吼、哦，咱今年年过了后，要起1680块，
1: 哦，
0: 要起价，
1: 要起价。
0: 啊，所以今日吼、哦，就是来甲大家爸爸妈妈讲，就是进前你有一直打电话来要回购的啦。
1: 我跟你讲哦，其实足侪人已经预购啊啦，咱未使伫这时阵，人去预购啊，你怎啊甲剁落？你都明知早，我一定爱食这个物件，这条子敢要起价？那安尼啦，家尊啦，家尊啦，我来讲咱这边。卖去啦，
0: 无啦，因为即个是医生来甲阮讲啦，医生甲阮讲，因为咱即马伫病院拢安尼卖，咱袂使阁以旧年的计数来卖啦。
1: 无啦无啦，后边的后回啦，后回再过来讲啦，即回卖啦。我先甲即个爸母啊讲哦吼，这是一定会起价，啊那会起价，因为大行拢起价啊，吼，啊你一讲下早时。即泡一包啊，你都唔免去烦恼遐营养粉啦。而且足侪人甲我讲，阿峰，恁这盐，你这咸咸，我一定咸咸。啊，我先甲你讲，我内底唔是放海盐哦，
0: 唔是
1: 你食的海盐哦，我是岩盐哦，盐盐哦，迄个盐内底有矿物百几种个矿物质咯。吼，啊来南美内底，迄个咸你食有感觉，比玫瑰盐也搁较贵。
0: 是，
1: 好、哦、来啊，家尊啊，卖讲一，卖讲一三八。
0: 你讲叫古年介绍，
1: 古年就是安尼吼。
0: 对啊，古年介绍，咱本来是外靠是
1: 一三八零，
0: 优惠是一三八零，咱优惠是阿是九阿八，
1: 九阿八嘛。
0: 对，啊，咱进前啦，进前买着爸爸妈妈是三阿加三阿，
1: 对不？我还讲吼，只要同款啦，伊就九百八啦。对不？吼，咱讲白点嘞，你嘛未使讲画一个起价就起价。对不？薪水拢无你起啊，但家己即个爸母啊，要安怎？对不对？
0: 啊，无安尼啦，你甲爸妈讲啊，反正咱今日来数量固定啦。
1: 对啦。
0: 啊，今日有预备
1: 啊，
0: 预买的吼，就照旧年计
1: 就可以。对啊，后边啦，要起价就无多啊啦。好来，你注意听好咧，安尼家尊就是讲，本来因头家是交代叫伊来爱加减啊起价啦，啊，事实无起嘛，无啥会好啊啦。哦，因为这菜啊。内底咱的所有的菜拢是含因合作的，爱照呢
0: 诶款的，无毒栽植
1: 诶，爱下啥物肥，未使全农药无毒的栽培，因才有摕到咱遮米嘛同款，遐五谷杂粮拢嘛同款，哦，这拢经过挑选出来吼、哦，啊你这做啥？你这 工厂有人情的工厂，佮生产出来物件，每

0: 一包用一个礼包给你包了一下，你最听好的其他囡仔提不到这两拿完，那无歹势啊！等下会起价的介绍啊，一盒内底有十二包，一包三十公克，咱优惠价是980元，三盒爱2940嘛，同款哦，同款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500元，哦，优惠你2500元，啊，嘉俊拄好讲啦，讲照旧年安尼送恁啦，哦。
1: 叫
0: 古尼啊，古尼
1: 就是三
0: 阿三阿嘛，对，三阿个加三阿无你啊，安尼拄啊偌济，六阿优惠你2500元，
2: 0800318009，
0: 来你注意听哈，你若买六阿2500，十一个十二阿拄好5000块，十二阿5000块，你注意听哈，阮等下特别交代哈。我公司这边国家上两阿婆你啊，收到14500元，但是啊，我来讲吼，这个介绍存这档呀，哦，存这档呀，内底啊，内底影响我来讲，哇，我来讲你有接到的啊，你有接到的，大家都好啦，0800318009，咱这年聚会人，这爸母啊，这甚至有人搞买等看安怎呢？阿峰啊。我买两大组的吼，三大组的人有够多，退等中啊，退等拢因的囝吼摕去堆，你敢知影？所以讲这就是差别者，囡仔拢甲摕去办公室啦。
1: 哎，这囡仔吃嘛就好。
0: 好，少年啊，看到阿母啊，你要做啥？买啊，阿要哪跑？啊，你就等于吼一包甲倒来250cc的小茶，甲冲咧。
2: 啊，喝
0: 最主要，迄囡仔介只食呐，无含碱呐。
2: 对啦。
0: 哦，清清，超好食。啊，佫了啊，咸香咸香，天然的迄、那个，迄、那个盐的味有够好食。囡仔拢摕去办公室吼，唔免七早八早去买啥，去买迄啥物。
1: 买一个，食一个无营养的
0: 物件。无营养的物件，食迄啥物，食啥？
2: 什么一吃一疲劳？
0: 一吃一疲劳，食，大家拢不爱食。所以讲，这个爸母啊，剩最后一档哦嘿，最后一档，后档介绍是无同哦嘿，0800318009，我来讲吼，六阿。六盒嘛，买三盒送三盒，多六盒优惠你2500元，这是小组的。你若买大组的，十二盒5000的，阮阁加送两盒给你。哦，要来友好这爸母啊，吼，要让这长辈时代，大家免去烦恼营养无够的问题，免惊讲蔬菜食无够的问题。所以咱大组的加送两盒，收到多14盒，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以上是广告。咱这长辈时代吼，袂爱紧啊，这28种的这个这啊，我咧讲这边可能是最后一段
2: 啦。
0: 因为这拢正常拢，正常拢电话拢已经人拢来你讲啊，一定爱起价吼。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外口无人做像咱安尼啦，哦，因为阮党的坚持无爱人瓜精，就是咱咧讲的麦芽糊精。哦，足侪人嘛咧讲啊，人个麦搭起拢嘛安尼高高黏黏，你若要食个，你就爱去食个。啊，阮无，阮个无用个啊。哦，我个就是蔬菜、水果、蔬菜甲米，甲十几种的杂粮来做伙用起，而且我来讲，阮规规日搭，规日阮内底菜，即拢是个，拢是农民啦。含农民合作，叫拜互因种的，袂使转农药，袂使下化合肥的。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看咱这做啥？泸州迄个大姐啊，拄啊听着嘉俊你讲个，一边就来买两大，昨昏你是买啊少啊？阿红，我来讲，我顶回甲你交代，你已经寄一届来啊，我这边买过两大组。其实啊，唔是老伙啊，你只系专业的啦。我会当来讲，啥物人你只？我甲听听，拢大部分买，拢少年啊退去啦，拢少年啊退。我阿先啊安尼，你甲想啦，咱这爸母啊，你怎啊买来？少年啊一边甲提一条啦。包一压去，啊一压来钓十二包嘛，对不对？即摆过去拢去啊，去办公室里泡啦，拢去办公室里泡啦。你看实在，来，你今仔啊？
3: 哎，我让你大做诶，
0: 好大做诶吼。好啊，后日你死我诶。
3: 啊？
0: 明仔再见，后日再收啊。
2: 好，
0: 感
2: 谢，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阿芳跟你讲吼，这买回去吼，拢你以后囝啦，吼，足侪人拢你以后囝，伊家己本身嘛爱食。啊，我跟你讲吼，你食到的，你阿爸阿我无爱，是啊，无爱南瓜啊，你知无？因为足侪人拢知讲南麦呀、胡椒类吼，会高高。哦，会高高啊！但是迄个是糖分也袂使伤食，因为迄足甜诶。迄、那个麦芽糊精就是咱咧讲诶，为是南化学诶，为是南啥，为是南糯米。哦，安尼你知无？吼、哦、来，所以咱遮诶爸母啊，长辈时代不要紧哦。我先甲你讲咧，哦、欸，即一边即边都已经浪超五个月啊，后边要浪偌久我唔知，后边那就会起价啦。吼、哦、来，来来，迄、那个先生，
2: 带上
0: 你先
2: 生
0: 哈。喂，先。生活呀，来，你爱大做细做。
3: 我要大做。
0: 好好，迄、那个后日你收嘛。
3: 好啦。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好，咱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楼卡就接袂起，你卡个叫讲一时好个，来，0800-318-09。
2: 0800-318-009。
0: 啊，我跟你讲吼，这边起价是阮吸收啦，吼，阮公司吸收啦。
2: 是的，手术已经有
0: 起，来、哦、来，已经起啊，真正是起啊，我
2: 跟你讲的吼。
0: 啊，等于我跟你讲啊，咱这爸母啊，你等于用烧茶甲冲落。啊，甲砍只要三分钟，就会使做好食，就做好食吼。啊，我甲你讲啦，咱只长辈时代，我甲你讲啦，你若囡仔要甲伊替你叫，甲你用买啦，
2: 哎呦，
0: 你像阮，只拄啊一个李大姐来讲，阮囡仔要替照买，我阿本来爱照买啊，对不对？你爱甲算落啊，哦，一只着大家学落去啦，喏，只着大家学落去来。啊，因为我最主要吼，阮内行的。阮咧用这個，阮真正阮当个真正做内行个。阮无爱淋啥，无爱淋咱咧食，咱咧煮三顿个盐有无？迄叫做海盐，迄叫做海盐。哦，阮淋个是岩石顶头内底一种盐，足特殊足贵个。所以你食起迄咸分无同款啦，哦，你做你放心啦。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老听电话紧哦嘿，你有糖分的人，
2: 下早时。我
0: 来讲哦，你老糖分的人，下早时爬起来，也唔知要食啥，唔知要食啥，包一包就对啊。因为我内底有南果，吼、哦，内底有南果，吼、哦、啊，除了果以外，果南足济种的营养素伫个内底，吼、哦，这是咱调配，我已经卖几十年啊，唔捌改变的就对啦。无当啊，讲等下卖迄，等下卖迄，我无啦，固定就是一样，内底28种。好，28种，0800-318-009，0800-318-009，有喙齿的，无喙齿的，拢总有在食，哈，拢总有在食，好来，啊，若袂爱紧哈，来，阿文姐，来，你要大做细做。好 ，OK， 后日落你收嘛。好好，拜拜拜拜。哦，我即摆因为楼卡拢接袂起啦，我楼顶加减啊加倒接吼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你若袂爱紧吼，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咱这栋推出了，要阁到当时才阁我都推出，我家己嘛唔知啦吼，因为我甲你讲吼。这算讲吼，这边已经起价啊，啊，阮公司吸收，后边搁做起足悬，吼，一个起足悬，啊，我会当甲你讲，就是讲行政院确定是不爱做啊啦，因为起足悬的啦，哦，这边你若摕到，食到要食到顺的行政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0: 1-800-7-1。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时间吼到站啊，吼嘛是吼、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财。
3: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啊，贵今啊哩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3: 是，
0: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销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伊之外，咱为今啊哩开始。咱阿姑，咱这个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广广播台，以及吼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3: 阿姑有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吼。
0: 是是是。
3: 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这是家宏一路行来。甲各位长辈承诺个啦，
0: 对对，
3: 承诺讲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我会予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0: 对，
3: 予咱的声音为鸡人头听甲恒春尾，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
0: 是
3: 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0: 对，
3: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一代一代的代数愈来愈增加，包括过来新的一个年度阮嘛阁会有新代加入，
0: 无唔对
3: 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来要含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培养感情，互恁做一个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0: 是，
3: 因为全国我敢讲阮的节目。含任何人拢无共，有个人是咧报新闻，有个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对几分钟要创啥、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那会当的，就是我拜托讲，我若咧工商，就尽量。互我共享一下，互我转食一下啦吼。但是我转食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吼，阮三个过一日拢无地雷落地啊。
0: 对。
3: 阮拢回馈，互全国最长辈时代。
0: 是是。
3: 其实论真讲，阿伟、阿发、阿财，甲我，阮暗时做的节目，阮毋是以趁钱为宗旨。
0: 对。
3: 阮日时拢有工课吼。
0: 嗯。
3: 我家己有公司，阿伟、阿发。阿财伫公司拢有担任职务，阮拢有阮的薪水，
0: 对啦，
3: 阮拢甲暗时，那会当涨出来的福利，拢来回馈予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啥人讲，阮会有即个心，阮拢是农村的子弟，自细汉看到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大家拢欠长内多，为着要请即个囡仔大细大汉，讲实在，有诶三顿。都无照正常咧食啦，
0: 对啦对啦。
3: 讲真正诶，较早咱毋只系讲一个笑话吼，包括即嘛发生伫我诶早间顶悬。我细汉，阮早间真细汉诶时阵吼，伫我住伫我姐姐遐，我诶姐姐真疼伊吼，拢食鱼头鱼尾，鱼身吼早孙啊食，我诶早间。这真实的故事哦，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我的祖孙啊讲，这姑姑，我连讲我那大汉吼， 迄鱼头甲鱼尾，啊，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0: 因为姑姑该食。
3: 系啊，啊，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敢食肉，食肉较无鱼刺。
0: 嗯，
3: 吼，啊，甲鱼头鱼尾家己食，啊，鱼身留咧互祖孙啊食。
0: 嗯，
3: 啊，囡仔当然是好意嘛，
0: 对啦，对，
3: 伊嘛是一种爱的表现。
0: 对，
3: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是大人。啊！着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着去咧乌鲁笋，啊！阮爸着去啊溪边咧牧师道子看流水啦吼，啊！若打流着去咧牧师道子，啊！若无着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吼、啊，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0: 对啦。
3: 啊，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的。
0: 是
2: 是。
3: 较早我常讲一句话吼，啊，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倒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阁无爱。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港园，啊是去园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就敢啉。
0: 对啊，阁真清气。
3: 对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省啊，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省啊加我要卖半斤呢，真济人加。孤落家啦，食袂起，讲真正，看人咧食真新鲜，食到骨头软硬硬，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家的，就是魏家宏开始。吼、哦，我甲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播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0: 历史
3: 台湾公布的历史，
0: 是
3: 包括我三十天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那我有尔。
0: 嗯，
3: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侪骨头的处方，你予大家食食无同的。啊，你若干那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予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迄个讲骗的，
0: 无可能啦。
3: 哎呀，吼，对无？有的是骨头咧酸，有的是筋络咧酸，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酸。吼、哦，啊是润大咧生，即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三零年代、三十二年代、四零年代、五十二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啦。生癌叫做啥？
2: 绝症啊！
3: 哦，对，
0: 对
3: 哦，
0: 绝症。
3: 阿发讲对啦，吼、嗯，迄、那个时阵呐，听到就对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0: 惊死
3: 的，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0: 对，
3: 吼、哦、啊，其实你若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0: 哦，莫莫死
3: 啊！对啊，我一个乡下人啊，啊，昨日人过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0: 嗯，
3: 但是伊当然有食过我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丈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0: 对，
3: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个三黄酸阿膏，
0: 嗯，
3: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捡起来扛，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那无得一半以上医甲死，嘿啊，啊那无得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2: 对啦，
3: 嘿啊，吼、哦，人偏方处方，乌白煲乌白食，
2: 啥物都食啦。
3: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哦。十通年，我的早囝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早囝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时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尽我的认真甲拍拼。但是偏偏吼、哦， 啊，人讲住有用，亲不在，吼、哦、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阮爸爸若阁加活66天，就会当看到我的查某囝。结果我的爸爸气腺癌翘起，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三条歌，两条是要送予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予我现在还阁住伫家己同齐的妈妈，但是歌也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将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予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的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0: 对。
3: 伊有着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着头奖？
0: 无可
3: 能嘛。嗯。吼、哦，所以讲我这个将士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饲，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用，即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卖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到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会开发到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帮原住民的三小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脚，吼。都无得吹啦，
0: 真好吹啊！
3: 卖讲病院啦，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浆，食好真侪镜头，吼！但是将士的牛浆有野生的无？
0: 无
3: 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宏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来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啊膏，食到107岁，然后因阿嬷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阿公拢70岁吼，因阿嬷食酸啊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
0: 嗯，
3: 酸啊菇你若生伫别种树啊，嘛有生酸啊菇，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0: 一丝啊尔。
3: 哎呀，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伫酸州伫酸水丛顶悬的酸啊菇。贵三三，但是正港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治癌四期，伫2年外前治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客气。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0: 要开刀，
3: 系啊。阮、爸听着安尼，目屎随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若只挂落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赶快去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我讲安尼，爸，咱先转来。当爱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项产品啊，我伫电台，防治了真好啊，互一个丽华妈妈，鳞癌食甲肿瘤消去啊，互芬林
0: 啊，
3: 金丝大哥，吼、哦，这恁拢知影
0: 吼、
3: 哦，因为阮公司真正酸啊菇，逐工都人卡电话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买啦。哎呀、一天上少拢10通以上，哎呀、阮干那若要论斤欠人诶啦，唔知几百组， 但是阮无的物件，阮唔捌咧共印吼，所以讲阮无欠人半项物件。阮讲恁拢爱认真听阮的节目，逐工听，听到人讲先生先生贤，主人福啦。你若听有着，你就福气啊。有绝症的囝，我甲你讲，我家己的亲外甥啊，买个白白生一个肉瘤，嘿啊，像大骨母只大粒。结果我有食我的酸阿哥，迄医生自国小的，自一出世，医生就甲因老母交代讲，爱去开刀，甲我的姐姐。结果咧，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良性的，
0: 拄
3: 啊生伫即个白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食食。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遐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害，癌症、非绝症啦吼。今日后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哦，啊，佫无生癌，咱正是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哦，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未发炎，就未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哦，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同意思的，吼、哦。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医，就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红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啊，伫未发表进前。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还佫现在啊身体真空间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哦啊，我来唱吼，即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啊，一曲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0: 即
3: 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0: 系
3: 啊，电台播的啦吼、啊，咱来个欣赏看卖，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含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的，啊，咱则过来转来节目的现场啦吼。想起阿爸，
0: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
0: 嗯，
1: 啊，因为家宏初出吼，啊，第一届写词啊，含陈玉丽老师伫遮特别甲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甲写歌的老师吼，
0: 对，嗯、
1: 啊，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给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打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岸，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岸，抬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经过。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形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伫梦中，梦见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袂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额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想我搁念一届半唱半念啊，因为当时咧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
0: 嗯，
1: 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个写讲伊拢住伫溪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住伫溪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啊，即、这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拢住伫溪温啊。阮爸爸起一间厝，互阮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咧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工，最后打通迄十几工。啊，你家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孤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外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遮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毋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
0: 嗯，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共款诶手段。为着要宣传伊个产品啦，
2: 是啊，
0: 系啦。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济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个节目。我平常时啊，我个节目咧做，拢也阁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个节目啦吼。嗯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影有偌济人咧听、
0: 嗯。
1: 但是我相信啊，真济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在厝，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羊肋啊，本来大肠癌 啊，四期啦，吼、哦，尾啊，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这个三黄，这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哦，因为我这个产品都啊伫阮爸爸无伫的了，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啊做白姜，一支啊做
0: 生
1: 阿哥，哎，啊，这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三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低癌、食风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尔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润妈妈敲电话给我，伊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房，我无回。
0: 嗯，
1: 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敲互伊，我讲水仁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仁妈妈，啊，恁啊，才赶紧要买三房，恁是打前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阁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嘿啊，
0: 我咧挂开人生都完全都无
1: 效啦、啊。对，
0: 嗯，
1: 嘿
0: 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伊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知？哎、欸，你这腰子恢复了真好呢、
0: 嗯，
1: 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嘉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嘉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哥来食，食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
0: 嗯，
1: 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哥互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脸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真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个孙啊足有效的，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哦，第一名毕业的，我讲的这拢真正带着燕巢，
0: 无唔对。
1: 啊，我当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嗯。
1: 啊，过来，这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系啦系啦，招弟妈妈。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中华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啦。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落来，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哪有可能诶肝指数会当降落来？
0: 对对。
1: 啊，互一个阿祖伫咱嘉义中部拢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雄雄要来做节目，伊一台车

0: AM 一零七一
1: 啊，食这个酸阿膏，食甲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但是当时我研究这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济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呆呆拉靠中坑，吼，高雄中坑、嘉义中坑，真济大间病院。即个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吃，只是因唔敢让知影。
2: 当然、啊，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
2: 对。
1: 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处了，带三个囡仔，一工向阳打电话给我，伊讲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台中找你。啊，伊是娶外了，娶外籍的太太啦，吼、啊，伊讲吼，伊癌有够严重诶，已经扩散啦，吼，胃癌、肠仔癌，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我那拢会
2: 破病啦，破病人啦，
1: 伊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伫伊诶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啊，这三个囡仔是毋是会当拜托我甲斗请养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随流落来，吼、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娶迄外籍个太太都早着走去
2: 啊
1: 嘛，
2: 吼、哦啊，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带袂掉，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斗请囡仔，伫我有生之年，我有能力，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防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结果伊当去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哦、啊，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阿膏。医生若叫你毋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表白过程若无够钱，我借你，吼、哦，你继续食，赶快来治疗。
2: 当然。
1: 啊，结果佫食咱的三黄。食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的丈人，我无可能就参我的丈人啦。
2: 这是一定的
1: 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嘿、啊，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好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阿膏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陈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朵》的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酸阿膏就是当治癌、抗癌、降癌、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亲像你痛风，这种简单的痔疮，这种食拢足紧就好啊。吼、唯独上奥妙的是伊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老实讲，这是咧造惨我家己。
2: 对，但是做口业啦，嘿。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2: 当然，
1: 这口业就像阿伟讲的，这坐伫我的身躯。
2: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呐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姜，甲食好枣，哎呀、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信食兴信，不信食兴不信啦、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管东西。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即个红，那牙位皮肤出来会白上会焦，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上袂焦。有个若无甲你牙对皮肤出来，甲你牙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癌；牙对肝气变肝癌；牙对腰鞘气变腰鞘癌；牙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 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这是电视有咧卖哦，
2: 对，
1: 电视台有咧卖，三立、明视、TVBS、
2: 甲台视、
1: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一个影艺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毋是西电影杨丽，啊，若无就是巧哟。欸，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的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的呢。
2: 对对，
1: 哎呀，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磊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因为伊想到啥物人，你知无？大家拢知道杨磊和于天真好，于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用生命去拼生一个早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把早囝生下来，性命无去。
2: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2: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丽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里有良性的，你爱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咧发炎的，嘴薄嘴臭。暗时九晚困袂去的，吼、哦，风大的，啊是你有生癌，你有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哦，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唔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是怎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要来交往，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予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的意思食，
2: 是无唔对。
1: 吼、哦，你绝对袂死伫癌症。我讲全国甲大声讲，癌症非绝症，拄啊甲老家宏甲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诶，
2: 两类
1: 广告诶，吼、哦，一个酸啊膏、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克也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20组了，吼、哦，东北时代，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伫感情，你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诶。吼、哦，还、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阁生哦。癌症化疗了，买阁复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互发炎，卖互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啊卖你3000块，一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2: 萃取的。
1: 吼、哦，迄机械正特殊，敢那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啦、啊，伊个要治疗伊个效果啊，做真菌症，开几啊千万，甚至几亿个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甲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敢那我咧卖尔呢，
2: 对，
1: 阮到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吓啊，因为我拢讲卖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2: 对，
1: 到尾伊怎甲权利卖互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搁甲电视台写报告，
2: 爱搁甲
1: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2: 因的同意较应准啦。
1: 系、嗯、啊，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3: 嘿，
1: 有想要救人的命无？
3: 我是足想要救的。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安啦？
3: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就好吧，
1: 好甲甘愿的啦。
3: 好啦，我好啦，我上接啦。
2: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1: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另工再甲你倒用。哎呀，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上接啦无？
4: 我，哎，救
3: 我上一定爱上的啦。
4: 你安尼还好好，我讲就会拢讲。
3: 别恶吧，
4: 无我嘛上接啦。
1: 吼，你上接啦，安尼买一啦，上两啊。
2: 是。阿发阿仔都弄上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漏开，尤其吼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天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上接和咱长辈是大。
1: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长辈是大，安尼你拢知影买一啊一啊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2: 是
1: 绝对和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和你健康棒啊吼，买一啊送。三啊啊！阿仔阿伟送一啦， 高雄阁送一盒，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沟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尔，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种袂活啦吼，这种的嘛无效啦。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东北师大爸爸妈妈，挂号红星的就对啊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尾，拢总来甲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甲饲。癌指数要降低3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周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的癌细胞无存在。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只有20组尔啊！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三黄，本来医生甲判断3个月、5个月，到尽有诶活3冬、5冬还搁咧活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啊膏全国得着啦，即个是深蓝诶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70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7岁，因诶阿妈。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的丈人致癌4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咧讲生气，4期会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阿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生姜啊膏。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哦，外口叫因开始接啊吼。拢总新听友。用本事大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啊膏用高浓缩、高倍浓缩，甲你萃取，吓吼、哦，你当若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若有生癌的就对啦，一天甲食3包至5包啦吼、哦。来，
2: 来，为你好，为你好。哎，
5: 包
2: 啊，
5: 食一
2: 撮
5: 啊，细撮。
1: 来好，来三黄吼、哦，来电来夹咧酸啊膏啦吼、哦，来电来夹咧，来为你好，
4: 为你好。
1: 哎，陈大哥。
6: 哎哎，
1: 来你的酸啊膏。

0: 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着着啊，大家拢皮包骨啦，袂食的袂食，落头毛的落头毛，乌打散的乌打散，中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这拄啊，敢若嘉宏敢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块，予你的癌症会当降低你的癌指数。今日若要3000块，会当予你未生癌。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新加用心，安尼若甘愿讲予生癌，袂要紧，安尼你3000块甲捡起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恁来赶紧卡，20组尔，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代言的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著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的，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回了。嘿，
1: 你好，嘿，双毛宝，下几组好不好？
0: 来好，电话起来吼，
2: 哎、哦、
0: 呀、哦，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吼、嗯哦，我著讲啊。10年前，那有三黄，我的爸爸进那个地嘞，啊，真可惜，三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深蓝黄金愈来愈少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来多要几组？
0: 来要几组吼？来电话起来
2: 吼，
0: 啊，20组呢，大家电话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的电话观音卡，0800-097-098啦吼，生阿哥吃。你所有的镜头，吃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之行，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今日就输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风沙袂当阁买啊！啊，过来，酸阿哥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来话了。
1: 哎，
0: 三
1: 黄大
0: 组诶，
2: 无大组诶，
0: 无大组诶，你捌买过呢？无啥人要买大组诶。
1: 有啊，我食过2-3组以啊，因为我手拢不得洗，一粒一粒的肉，剩咧
0: 肉肉肉肉。好好好。
1: 啊，食到拢真拢好以啊。
0: 好，来等下行咧，等下行咧，好
2: 来等下行
0: 咧，好。来喂了，嘿，阿甘大哥，嘿，来了，来要生阿哥吼，来等下行咧，
2: 等下行哈。
0: 哎呀，吼，等下到这来喂了，来新田一碗，喂，新田一碗。
1: 新田
0: 呀。嘿，新田哥，你要生阿哥呢？嘿，来电来电吼，
2: 哎呀，
0: 来喂了，来要生阿哥吼，新听友，嘿，来电来电吼，啊，来，哦，这电来喂了，
1: 我
0: 用很
1: 双黄来，好来一个，
0: 哦，来双黄好，来电来电吼，
2: 好，好来，
0: 哦，电来拢摸
2: 上，我拢摸上，等个电话较歹头，
0: 哎，陈大哥，来要生阿哥，
2: 哎，大桌也无咧，
0: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下起来哈。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1: 食了真挂指数，真稳定。
0: 安尼吼，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你等一下
2: 哦。来，0800-097-098。
0: 来，喂你好。来，妈妈。
3: 哎。
0: 来，你好，你要生阿哥。
3: 你好。
0: 嘿。
3: 啊，我阿弥陀，你哥甲你买来食，我是底层安尼弄啊，有等
0: 下等下。哦，这底层，这底层有够劲的。
2: 非常好，嘿。
0: 系啊。
3: 哦。啊，你别。我就是只有好。
0: 好好好。
3: 哦，啊，再要甲恁买，
0: 嘿，
3: 哦，
2: 好，好啊，好啊，
3: 啊，你着用好啊，吼，食啊，啊，买买买，我会用遮尔啊，好啊，
0: 啊，着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电话寄咧，
2: 欠费
0: 啊，
3: 啊，你
0: 着
3: 甲我寄2个大组来，
0: 好，寄无大组咧，等下若有，我叫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好，好，你电话寄咧，电话寄咧，电话寄咧，
2: 好，来电话寄啊，
0: 好，来来着，云君妈妈，
4: 来双黄一
0: 组，嘿，来双黄一组，来电
2: 话寄咧，好，
0: 嘿。
2: 0800-097-098，安尼啦，挂路线的啦，这麻烦嘞，都不是在做电卡。
0: 他讲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吼。
2: 对。
0: 噶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10组大组的啦吼。今日10组大组的，就是2小组10万，
2: 6000块，
0: 送一啦，
2: 无问题。
0: 啊够嘛，送一啦，安尼多12万。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块，东北时代电视台一盒卖3900的病啊，今日一盒互你买到5盒的物件啊，
2: 对，
0: 一盒的介绍来，
2: 喂你好，0800-097-098，
0: 喂你好，你好，新台友啊，来，你好，要上网啊，
2: 大哥，咱住倒位？
5: 我踮博洋，我之前有甲你买 天魔有无？
0: 哦，你有甲买天魔？
2: 你等我一下，
0: 那无名。
5: 天魔我有资料。
2: 好，你来等一下，我。

0: 等我者哈，来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
1: 爸爸妈妈，癌症会绝症啦！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敲互通。今日小组的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2小组10盒，佮加送2盒12盒，6000块来回了。
0: 来，
2: 小
0: 春妈妈，
2: 喂，
1: 来了，来买酸阿哥。
2: 我
1: 直接在这家。要生阿哥呢？喂，来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吓，来回了，嘿，来要生阿哥，好，来电话给你啊，嘿，来回了，来徐大哥，来要三黄啊，好，来电话给你啊，啊，东北徐大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到烧唱啊，卖到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徐大，大家拢知影，生阿哥是家皇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吼，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家宏家己开放啦吼，这5组我家己处理，5组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24盒，12000块，家宏加送你6盒到哦，30盒一个完满，吃好你的感情好你哩，特大组的30盒。12000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咱今日食酸阿哥，只要你感情好哩哩，只要你袂阁再生癌，只要你袂阁再生头阿尾，只要你感情唔免阁做电疗，唔免阁做化疗，标靶若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阁再复发啦。若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迄、个新竹的吕大哥，生伫龙骨顶管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0: 是，
1: 哎呀、啊，来维六，来金城呀，
0: 金城大哥，
1: 来金城爸爸，来六，来你要生阿哥。
3: 我
1: 讲，
3: 我问你哦。
1: 嘿，
3: 今麦
1: 是
3: 迄个
1: 三黄啦，来你电话叫咧，我电话拢满线哦，你电话佫讲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来陈大哥，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5盒优惠3000块，大组就是2小组佫送2盒，12盒优惠6000块，特大组的总共30盒，互咱东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开12000块。摕到第大组，互咱感情好哩哩啦！
1: 大组爱送人啊！
0: 对，0800-0097-0980800-0097-098，
1: 无爱死伫感情诶，无爱讲听到癌感觉无希望诶，癌症非绝症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癌症真恐怖吼！我讲三十年代癌症是无药医的，啊，暂时癌症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的酸阿哥，你绝对无可能癌症会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98啊，酸阿哥，家己电话赶紧卡。
0: 喂，你好。
4: 喂，大哥。我改车大组诶，
0: 好、哦，你别改车大，
4: 我下边讲嘛。哦，
1: 特大24盒加送6盒，12000块来电了行咧啊。
0: 好来，哦，
1: 即来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呐5组我家己出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诶啦，已经有生癌诶，癌指数过悬诶就对啊啦，有生肿瘤诶，生头发尾皮肤诶白肿诶焦诶，有肝病诶就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甲买当去食。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癌起，电话0800-0097-098，食治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我买，我袂要紧啊。无甲我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啊啦。吼、哦，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5盒用一盒的介绍卖给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2盒电视台的介绍卖给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2盒12盒；特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爱加红的30盒12块。你食一组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 无转销嘛，销一半。
0: 是
1: 哦，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哥。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哥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道的册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吼。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4: 喂，你好，我要
1: 买一座三环。买一座三环好，来电
0: 话。我来电话吼。咱今日吼，那如果定一天到，咱会生头发尾、皮肤会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会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天到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咱三环拢总会使抗发炎，
1: 因为伊会当甲你抗发炎吼，甲你降炎啦。
0: 对，
1: 啊，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唔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袂去的，做化疗脚手拢硬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哥三环哦，
5: 你早了敢无够？
1: 无啊，差无啊吗？
5: 我靠，早也无啊！即马写超过八组了呢。
1: 安尼，你这点钟赶紧先写写咧哈。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兵。
5: 对对对。到时我就出兵啦。
1: 头家真的应酬唔走有无？那这点钟写拢准算啦。
0: 是。
1: 电话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家宏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为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阿哥甲治好的。电话0800-097-098啦吼，生癌唔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个潘林大哥，嘿，来你个要生阿哥吼，好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0800-097-098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家己事事，只要你生阿哥甲买当来食，我100%。甲你保证癌的好，今日你癌啦，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线卡服务0800-097-098电台工商。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一零七一。啊，来维你好，
1: 维你好，
2: 我
0: 来维什么歌？来电
1: 来
0: 一下
1: 咧。我来是朋友哦，你稍等一下哈。
0: 来维你好，伊华妈妈，来维什么歌？
1: 我来，你等我
0: 电来一下咧。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
1: 这独家听一点钟的啊，欢迎哈、继续讲收听。啊，咱今嘛嘛欢迎咱有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安尼吼，短短一点钟啦，咱吼伫电视通路有咧贩卖的这个三黄金水啦。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最少少优惠啦。啊，短短点钟安尼吼，就安尼
0: 下了了，
1: 下了了啦。
0: 二十组细组的，啊，十组大组的，五组特大组的，下到无半组外口，唔知佫欠人几组。
3: 欠人即马佫十几组咧，
0: 系啊，欠人十几组。
3: 十几组咧，
0: 啊，十几组袂要紧，甲服务会定来吼。
1: 系啦。
0: 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1: 是。
0: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这些大家庭，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吼，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3: 大家好，
0: 啊，感谢咱所有遮个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正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1: 是，
0: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呐早伫十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啊个伫咧，
1: 对，
0: 但是。十年前的危害啊，我十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四期，无挂机，幽园高进，拢无癌指数，两年外
1: 是
0: 来维了。
2: 你好，房价是做大做的嘿。
0: 来，你电话先，
1: 系啊，即马
0: 电话先
1: 呀
0: 咧，我计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再，等下我再甲恁讲，我偌济租数要互恁写，
1: 好，
0: 安尼较公平啦哈。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伫嘉义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后的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断医啦吼，下暗断医，明仔载开刀要甲机挂掉。阮丈人目屎水流落来，我怎啊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嘉义中坑医生又完同款，来赖先生去断医，明仔载准备挂机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住伫嘉义关新港乡潭大村，即拢有真实的所在。家宏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参我的丈人吧。
1: 当然啦、啊，
0: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仔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仔，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打电话我。伊讲家宏，我来台中找你一下，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表爸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三十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三黄，予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难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较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予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滨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植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黄有够好诶！吼、哦，我仍然去予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甲，恰恰打电话来，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进日时的节目恁拢共阮听有吼，讲家宏啊，产品老伙都食无好诶，连感情都食会好啊。搁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伊要上网，我讲妈妈我无上网，我真咧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要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之前，拢爱阁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你癌细胞哪拢退掉，嘿啊，你肿瘤消矣啊呢，唔免开刀，欢喜甲长辈时代，好诶 案例，包括婚姻金丝妈妈一膀胱癌食甲好去，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口。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菜车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1: 公司门口安尼，
0: 我呢嘛无算行啊啦吼、嗯嗯，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啊去。结果是我的听友叫阿祖在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家啦吼。讲实，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者。啊，抱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的口腔癌，食我的酸啊果食较好去。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叫甲代言。电视台要甲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侪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在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我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七十岁。就生癌，食酸阿果，食到活到一百空出来。因阿妈七十岁嘛生癌，有够拄好个，翁阿某拢七十岁生癌，食到一百空五岁，就是靠酸浆果过去。三十年代爸爸妈妈，东埔有便宜无？无便宜，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食癌食好去就对啦。中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外甥啊。我都讲啊，即种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目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姊啊，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姊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1: 维你好，
2: 你好，我要做
0: 西做。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因为我即拢无租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佮欠人十几组，吼、哦哦！啊，我等下、我若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癌起，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敢若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啊通医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恁来当听着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他拄啊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敢若食嘛好去，因为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深蓝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着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计划三档、五档，就是食三黄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伫真正酸水长顶端生出来的酸阿果，才叫酸阿果哦。
1: 对。
0: 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果，迄款无咧卖。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
1: 第几点？第几十外分
0: 点？一点钟都加两台加入就对了啦，吼！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加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万无量，人就敢那剩下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哦！啊，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仔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阿辉送一盒，这救人命啊！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种真鱼是输，今日买一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盒3000，送四盒5盒3000，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他拄仔恁若卡袂通的。降息的当卡、啊，他都拢无甲恁食袂，外口会当食啦。最后30组，写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感情，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感情的超过5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恁家己好好去办嘛。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生癌症诶，要癌细胞减少诶，你今日就甲食三皇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果。啊啦，大组诶，先刷互恁啦吼。
1: 是。
0: 大组诶，15组，今日中辈时代买2组、4组诶， 十八，阿伟，
1: 阿伟，赶快给我上一盒，
0: 啊，我赶快上一盒啦吼，中北市大爸爸妈妈，安尼等于十五组6000块的，
1: 有十二盒，
0: 十二盒啦吼，
1: 是，
0: 这我甲你讲吼，细组我是用一克啊的介绍，卖你五克啊，中北市大来。啊，电话拢满线，我到开始接吧。
1: 哎，
0: 啊，来回你妈妈。
4: 我要爱一朵大朵的。
0: 咩大朵的？你有拜过无？
1: 进前拜拜用拜拜用过
4: 啊。
0: 啊，吃了好不？
4: 好啊，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条啊。
0: 哎。
4: 那即卖拢消去了。
0: 拢消去啊！吼。
4: 系啊。
0: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你是诶，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冠。迄狗尾变骨癌，结果嘛食较消气来，你等来夹咧。
1: 好来，你等我夹啊！好，好
0: 来，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
5: 哎，
0: 来你好，
1: 妈妈你好。
5: 啊，我用一朵。
0: 来，好来，等来夹咧啊！苏阿哥，
1: 来喂
0: 你好，来庆和大哥。
6: 我要一朵。
0: 哎，妈妈，你得大得大撮的哦。
6: 哎，
0: 得大撮是万二呢。
6: 没啦，我要大撮的啦。
0: 哦，大撮的，啊，你有买过无？
6: 有啊，因为今日买几啊万呐。
0: 啊，食好酸啊，糕食了好不？
6: 嘿，阮左囝你食下
0: 啦。啊，食了敢无？
6: 啊，伊讲食了袂歹，所以我昨后听着我讲无得啥买一大包。
0: 食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
6: 我今抓买20000几个嘞。
1: 是吼。
0: 庆和，庆和妈，庆和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你正做爱。就是
6: 艳照啦，
0: 吓，伊伫艳照对啊，你伫阿恁啦，
6: 吓，
0: 你哪知影伊伫艳照？
6: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0: 哦，伫艳照，我当作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爱戴艳照，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电话起来啊，
6: 好，
0: 来，准备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自己送完我的丈人，食甲唔免挂钱。吃甲感情好哩哩，感情讲讲的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打电话，有家己买起来吃的人，饿了甲会得志。我就讲啊吼，膀胱癌吃好伊的，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致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就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盒对无？
1: 对，
0: 嘉宏甲你送你六盒，10组得。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这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我的权利已经卖予电视台，暂时电视台阁有咧卖啊。电话0800-097-098。
1: 哪位你好？
0: 哪位你好？
7: 你好，甲恁买一组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
0: 啊！你今日是唔想买啊？
7: 啊！你什么人啊？你也知我你想买啊？
0: 我嘉宏啊，系啊。
7: 啊！你嘉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会知啊！我甲你订订的啊，佮卡起要佮加订，恁个拢甲我讲。
0: 啊！都无会啊，因为我都留一寡
7: 票。系啊，啊，无会啊！即马我暗时佮转来阿伟阿姐，我小公仔我佮要订啊。
1: 佮知影好好
0: 听，佮
1: 知
0: 影要加加加。
7: 哎呀，我个拢啊，暗时有闲个拢会听阿伟啊，在帮听啊。我就讲我伫家红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0: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7: 系啊，啊，
0: 口腔癌真好。
7: 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啊，后壁啊，阮个就讲啊，挂落来个无多食物件啊。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我就讲啊，拄啊听着家红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都好诶，
0: 爱
7: 甲恁感谢，嘿啊！食两大组了，即马癌细胞个拢控制啊，都好诶，拢无个要复发，嘿啊！
0: 恁爸爸恭喜啊，嘿啊！
7: 嘿啊！恁个白张纸啊，嘛都好用诶，啊都好找，啊家咧做伙食。
0: 好，你来做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
1: 朗，对你透啊！哎呀，这阵我咧困尿
0: 啊，嘿！啊，
7: 有哦，啊有哦，我较要搁订啦，
0: 啊，先做甲恁问。我这个清楚啊，这先吃啦哈，这一杯就干啦，吃这地当吃你好利利啊哈，来，电话空白，来电话起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1: 喂，你好，
4: 来，
1: 你
4: 做大
0: 组
4: 啊？
0: 哪位大组的哈？来电话起来，啊，特大组的干啦10组呢啊！爸爸妈妈，你进来还佫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吃标靶，你甲人做伙吃，你连面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连面就消掉啊，免一礼拜的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家王用性命甲你挂保证。三王若癌食无好，你食啥物都无好啦。 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十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中北师大，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位了。
8: 哎，你好，
0: 搞个
8: 三
0: 节
8: 特大组
0: 诶！来，等下个咧吼，我同事住伫东桥遐厝了，嘛食较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出去咧掠好啊。来，位你要收钱啊！
9: 哎，要迄落三
0: 环
9: 要大组，
0: 来，妈妈三环要大组诶啦吼，来，等下个咧吼，啊啊，那巧诶，拢会晓买大组诶，买特大组诶，因为即会当甲你嚼，你长筋嚼，你癌细胞拢不在。未阁生啦吼，我著讲啊，阮燕巢的妈妈丽华妈妈，甲我学了才有功夫啊。伊讲家宏的产品哪有啥物无效的，连癌都食会好啊。癌症非绝症，家宏讲的啊，你唔好生癌，你感觉那是绝症，得着绝望无？咱生癌同款有希望来，喂你，来先听伊吼，喂，喂，
10: 喂，
0: 嘿，
10: 喂，
0: 来你，有
10: 啊，真正会使。
0: 来，上网报警好诶，你家己也当上网去查哦。
1: 你等我一下，
0: 是电话个咧。
1: 来，喂，你好，
0: 你好，杨哥。
11: 喂，
0: 妈妈，嘿，妈妈。
11: 哎，
0: 来，你要上网哦。
11: 我要上网。
0: 好，来电话个咧。
1: 好，你电话个哈。
0: 来，喂，你好，来西东呀。
1: 喂，郑大哥，你好。
0: 嘿，爸爸，来，你要上网哦。好，来电话个咧哈。啊，来，喂，你好。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吼，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华家仔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
1: 服务啦吼。
0: 啊，中北时代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10: 哎，王爸爸。要上网
0: 咧。要上网吼，你有食过无？
10: 嘿。无啦。
0: 食了好无？
10: 有啊，食了袂歹啊，食了抵抗力真好啊。
0: 抵抗力吼，即食抵抗力免疗啦，一倍一重诶吼。来，这个连食癌都
10: 有
0: 啦，有这连食癌都食好啊，食抵抗力，食免疫力，简单啦，
1: 吼。修理科的啦，
0: 吼。好，来电来行咧，吼。来，喂，你好。
9: 我要大组的。
0: 是个。
9: 哎，你好。
0: 要大组的啊。
9: 嘿。
0: 好，来。啊，有得大组的，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搁写写无哦。
9: 嘿。
0: 啊，
9: 来做大组，好。
1: 好，大个啦，吼。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啊，吼。好来，好来，0800-097-098，咱对只家里的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的东北时代，过来恁讲解一解。小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12盒优惠6000元，第大组的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卖哩，互你感情好哩哩啦。尤其定定的洗头发尾，皮肤的白皱了的。癌症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若真照着癌的，同款特大组织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甲家庭啦。因为吼，咱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着遐尔啊济着，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侪物件都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上房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即算简单嘞。咱若如果常常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即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一项就是咱本身若如果已经有感情，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也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咧，咱的三环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0: 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都讲啊，我家己的丈人食好伊，我今日如果伫只甲讲白贼啊，这会做我家己的口业，
1: 是，
0: 我无需要卖你这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代言的大肠癌代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甲拢无佮复发。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情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肿瘤赶快给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好斩草又断根啦吼！要让癌细胞未再生，肿瘤未再生， 拄啊，干那食三碗，有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食哩才算钱嘛，袂要紧啦。家宏家咧大声甲你讲，爸爸妈妈，食癌一定爱食三碗，生癌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生癌即马有药医啊哈，食咱的三碗就会好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送。四啊，三千块，中北时代，这电视台咧卖一盒就三千块啊白啊，啊啦两盒吼，就六千几块，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十盒，等于十二盒六千块，啊啦大组的二十四盒，加红加你送你六盒，开你万二块，互你感情好哩哩，互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生命要无去唔知。啊！我阿你讲，你若唔食，癌症随时化行就行，癌症足恐怖的吼。长辈时代，尤其癌症，你若叫断开去，互断位淋巴啦，断位下海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中线去，你连伊性命都无去啊！啊！我阿你讲，咱人的命敢真正这么无价值？无价值三千块，无价值六千块，无价值万二块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千块会当吃好你的癌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长个掉的，迄都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1: 各位
0: 了。
8: 嘿，我要买一
0: 组
8: 那大
0: 组
8: 的三碗。
0: 好，来等
1: 下个
0: 来
1: 哦，来维六，
0: 来维六。
12: 哎，你好，那个三碗帮我寄一组大的来。
0: 好，来等下个
1: 来
0: 哈。啊，来维六妈妈。
13: 你好，我要
0: 改
13: 一大
0: 组，
13: 大
0: 组也无听到。好，你要一大组的嘛。好，来等下
13: 个来
0: 哈。我要通
1: 知哦。好啦，我争取一个优惠，都叫做
0: 做了无啊？哎，我给你开的。
1: 好，来，
0: 来维六，
1: 维六，
0: 哎。来妈妈，
13: 我要一道上大组的。
0: 上大组的，你买过无？无买上大组的。
13: 有啊，我真正加红，你加红吼。
0: 嘿，我加红对。
13: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的贵人呢。
0: 嘿。
13: 我甲你讲啊，吼，我刚来甲你耽误一点仔时间呐。
0: 嘿。
13: 哦，我差不多。
0: 简单得。
13: 我一点一当一去健康检查着细胞有一粒物件。
0: 嘿。
13: 啊，叫医生来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生生到2.7啦，
1: 我真大点嘞吼。
13: 嘿，有够一空，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大爱甲你转外科啊。
0: 嘿嘿。
13: 啊，我拄好有一届机缘，拄好听着你咧卖双黄，我拄好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0: 是。
13: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食超三个月，我搁回诊啦。
0: 嘿。
13: 医生甲我讲剩0.6啊。
0: 哇，恭喜！
13: 啊，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甲我转外
0: 科。转外科差不多爱开刀啊啦。哎呀，恭喜恭喜！
13: 我听着够欢喜的啊！
0: 这三环有够赞的，我就讲这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全台湾省无挂机，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三环。
13: 真正嘛，一直要卡电来感谢，就是讲你拢做无用的
0: 啊！啊，多谢多谢。
13: 哎呀，
0: 卡起来共分享一下，都唔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米，知影讲三环食癌食会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13: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咧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吼。
1: 来，
0: 好，来电话来电话来咧，来位你好，来于林大姐。
14: 嘿，
0: 来你好，要三环哦。
14: 小的一组。
0: 好，来电话来吼。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0.97 0.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哦！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呢啊，我的生理孤孤单单，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无好，食袂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1: 当然啦、啊，
0: 长辈时代，嗯、我现在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长辈时代，都、就是靠信用两字。卖米如卖德，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吼，来话你要好受啊。
15: 哦，我这大红哦，那也较厉害，啊，
0: 这
15: 情况较好。
0: 妈妈，
15: 情况那也较厉害啦，哈，都和你活500岁嘿，啊，拢卖挂病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0: 多谢，
15: 你那到时拢长岁寿。
0: 多谢，好受啊，妈妈。
15: 我听。听几工啊，你知道啦？吼，我有甲你买啊，
0: 哎呀，我知，
15: 买鱼丸的
0: 啊，食了好不？
15: 鱼丸，啊，今嘛阮查囝 我叫
0: 伊食也未食咧。好好好，咱的鱼你放心，就
1: 够
0: 赞
1: 的
0: 哈。
1: 是，
15: 哎呀、啊，
0: 我教本人，哎、呀、啊，
15: 就和你食五百回。
0: 多谢多谢。
15: 和你拢未死。
0: 啊，无啦。
15: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早间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
0: 啊。安尼哈。
15: 嘛是气算感慢，我听到安尼。
0: 对啊，我爸爸嘛气算感，啊，我若早若知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未无滴嘞啊。
15: 哎呀！啊，对啊，较歹听到你的节目，我早间嘛未无去。
0: 不要紧。
15: 你做偌久啊？你做偌久啊？
0: 哦，我电台做4年。
1: 4年。
0: 嘿。
15: 4年哦。
0: 嘿。来，妈妈，我电台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台家咧，祝你身体健康。
15: 我你爱活五六百。
0: 好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台家咧。
15: 你情况太好了呀！好，感恩。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哦。啊，我就讲啊，三皇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
1: 对。
0: 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回了。来要三皇哦。来
1: 到
0: 特大组的哈，来电台家咧。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哈。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什么人。都即个听友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父啊，是大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中华的秀团病院检查的啦，
1: 是
0: 指数安怎都无再调降落来，食咱的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长辈是大，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偌济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讨我的电话，
1: 是
0: 哎呀、啊，来为了秀瑶啊妈妈。哎、hey, 来，
16: 哎、hey, 你好，
0: 来要三黄哦，
16: 我要三黄，
0: 好来电来家咧哈，
1: 好来电来家哈，
0: 啊来回了，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来回了，
16: 喂，搞假是做迄个大哦，
0: 就大好来行的哈，好来电来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厝的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暂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吼，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也毒，食也毒。啊，我讲啊，癌症非绝症，癌症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诶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诶啦。只要你买着，你诶生命就延长，你诶癌症就好去。电话0800-097-098啦，来位了。好，内行的吼，
1: 系
0: 啊，啊无这点伊就买无啊，啊，
1: 来电话
0: 来，来回了，来回了。
17: 喂，我要
0: 一座
17: 大
0: 座
17: 的
0: 哦。哦，要一座大座好，来电话叫你啊。
1: 好，来电话来，哈，回了，
0: 来回了。
17: 哎，喂，你好，哎，
0: 好，来电话叫你。
1: 好，来电话叫
0: 你。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稳导游袂食是身体健康，这是咱的。我着讲啊。医生刚才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搞尽拢还搁咧食，食到有够赞，保养到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7: 你好，迄三黄我一个特大组诶。
0: 来，等你讲咧吼。
1: 好，
0: 来。
1: 咱今日诶三黄哦，毋是干来当治疗即个癌症俩。本身那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较好哩哩啦吼。来喂你好，
17: 哎、欸，我
0: 要买
17: 大
0: 桌诶，大桌诶，
1: 我来
0: 准
1: 备下哦哈，喂你好，
0: 来要上网哦，喂，好
1: 来
0: 准备下
1: 哦哈，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嘢足济吼，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著讲啊，我上家己上亲诶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的丈人自然四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唯独啊干那阮丈人全国一个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看挂保证，吼、哦，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就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严降防，你就袂阁再生癌啦，你癌就袂阁脱开啦。来，喂了。
16: 哎，啊我要订一座迄
0: 三黄
16: 特
0: 大哦，好，特大吼，来你订一下咧哈。
16: 哎呀，
0: 袂歹
16: 啦，
0: 袂歹吼，有吃过呢。
16: 真正有啦，订几啊届啊。
0: 啊，食了哪好？
16: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0: 嗯。
16: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有大肠症，讲我有生迄息肉。
0: 吼吼吼。啊，这食食咧息肉一定人工，你都袂阁生啊。
16: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0: 有较消哦，嘿啊，恭喜，吼啊，继续食，吼好。
16: 订大 特大组的啦，
0: 好好好，来电话
1: 来电话来
0: 哈，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母啊哈，我来讲啊，感情非绝情，全国电台对一个敢安尼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米，我有真正会当治癌的物件，我才敢安尼甲你讲啊，感情。

0: AM 1071，
1: 对的，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肾癌唔知当时要翘位，肾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来，
2: 你好，
3: 你好，我
1: 甲
3: 你买大桌一桌。
2: 啊，咱大哥，咱大桌位。
3: 大
2: 中，大中好，啊，咱新朋友，你电话起来哦，哈，本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电话赶紧卡哈，这不是菜市啊，你买，逐工买，逐工有，
2: 对，
1: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啊，到尾啊，叫阮头家甲我卖去电视台，
2: 是，
1: 我全啊无通卖，
2: 嗯，
1: 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卖咧报诶，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著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诶艺人，于天诶好朋友，伊讲啊，嘉宏你若较早讲咧，于天恁早囝都有救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公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特别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影，互我造成遗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别项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当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敢若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 TVBS 台视拢有啦。
2: 是，
1: 来回了，来秀珠啊，妈妈。
4: 嗯。
1: 来，你要来，你要三黄哦。
4: 我买六千
1: 的，啊，恁讲上大组，上大组的万二啦，经济能力，阮准爱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哈。
4: 哎呀，
1: 明仔载，你住伫遮尔，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2: 系明仔载到你收啊。
4: 啊，我是讲，阮即下是无安怎买来藏嘞。
1: 啊，买来藏嘞，慢慢啊，食预防的上好啊，预防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还好啦，啊预防未生阁如何？
2: 用家
1: 你知无？
4: 啊你啊，
2: 不然你等我一下吼。
1: 来，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遐啦。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那即马人啊，阁好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挨爸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不爱听阿伟，不爱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黄国宝精粹来做保养。伊咪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黄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1: 来，你好。人过啊吼，来，你好，余小姐。来，你好，要三黄哦。来，好，来，你过来哦。但讲当大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那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毛，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哪知哪听家宏的买三黄来吃，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唔通讲好家仔。
2: 对
1: 啊，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仔，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哪知啦。好家仔是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黄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侪人吃癌拢吃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致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都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我安怎开发？其实暂时所有全国的西医，真侪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拢介绍来咧甲阮买。
2: 好，来，
1: 小春妈妈，来，你好。
4: 我今
1: 仔
4: 订一个细组的吼，我即要为
2: 改恁，
4: 改一个细组六千
2: 的。好，你
1: 来，
2: 你
1: 电话
2: 过来
1: 啦，好，来电话过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王敢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王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若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咧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感情啦。
2: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好
4: 像黄
1: 尾大多诶。好，来等
2: 一下咧，等一下哈。
1: 来，
2: 喂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我要一撮。
1: 大多诶，公公，你买买过呢？无啥买着大多诶，啊，食了好无？
0: 有啊有啊，迄个讲得无好，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1: 嘿，啊，食食咧，
0: 啊，食食拢好多侪啊。
1: 嘿啊，迄就是拢甲你盐、甲你红退掉，甲你降下来，等你下咧
2: 吼。
1: 好，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上网哦。嘿，来等你下咧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尽量去拢满线吼。
2: 是
1: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伊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性，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性，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除了洗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啊。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甲放甲老废老地的，赶快三皇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你好利利啦。
1: 洗干净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给家己一次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啦。你甲挂三黄来吃，癌指数随降落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就讲啊，足侪听友开，也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咧消去。一个这个水疗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着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啦。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甲嘛无开嘴巴，
2: 是
1: 口腔癌。
2: 是吼，阮家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外。哦，阿姨，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外尔啦吼。
1: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
5: 喂。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5: 要一组六千的。
1: 好，来天龙啊，你好。
2: 好，来。
1: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得到啦，吼，啊，钱运导游袂吃钱，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2: 是，
1: 嘿啊！来，你好，来，洪水大哥。
6: 我要甲你
1: 妈妈，
6: 甲我买一款迄落。
1: 生阿哥。
6: 买，要甲买安尼卡袂住。
1: 卡袂住嘛，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话去啊。
6: 哎，好做。
1: 我甲我阿老妈妈。
6: 阿妈呐。
1: 哦，阿阿妈。
6: 安尼会走无？
1: 阿阿妈，你电话去咧，阿阿妈，我甲我啦。
6: 我
1: 跟
6: 你讲，我
1: 定
6: 要
1: 甲定说做。好啦，你定来行咧，定来行咧，阿妈定来行咧哈。我家王这阿妈刚才一直讲，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定来甲你卡来。
2: 喂，你好。
1: 好，来，喂，你好。
7: 你
1: 好，来定来行咧哈。
2: 好来，
1: 咱这新听友够侪，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甲
2: 咱
1: 买
2: 哈。观念拢真好
1: 呀。我咧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盐甲红降落来，你都袂生癌。盐啦，红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嘛？
2: 来，喂，你好。
7: 一
2: 组
7: 一组。
1: 有买过呢？无，要哪要一组？
7: 正经，同事介绍啦，都长期坐办公室，老老痔疮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啊买说多的来食看下，啊，就真正有效啦。
1: 有效吼，好，来，等你家咧多谢哈。
2: 好来，
1: 好来，喂，你来，珍珠妈妈。啊，你唔收卡？男子会吃拢不要紧，嘿啊，来电来吃嘞吼。拢不要紧，我的产品你男子会吃拢不要紧。来，你问问外口吼，来，你个天星啊。哎，天星啊，爸爸。
8: 哎， 咖啡
1: 三黄
8: 六千的啦，
1: 六千的好，来你电话加咧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生癌的要治疗癌症好诶，长辈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互家己一个机会，我都讲啊，今日癌若甲你食无好。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即个要求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2: 好来，刷卡熬夜了好不？
1: 迄座数超过伤侪啊。
2: 是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较厉害啦。啊，咱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敲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卖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阁买，啊，恁着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啊！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配合，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嘉宏开，今日你倒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嘉宏啊要卖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冷癌就是予我甲治好势，按照丽华妈妈最白癌。随人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敢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酸啊鼓你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生啊遮尔有自信，即项物件互我心疼。嘛，互我心欢喜。听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嘞，我的爸爸真了搁伫嘞，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机，到阵活到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会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赚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在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众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予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予你食光药的。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敢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仔癌，到近十年来拢唔捌复发，连一点仔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4盒，买予你食一个小疗程。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2小组，10盒加送2盒，6000元。

0: 开你6000块十二下，啊啦，得大组的，就是要让你吃大好的料亭，24下，我家己搁送你6下，开你12000块，爸爸妈妈，12000块会当创啥？吃一顿餐厅，吃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块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予家己机会，我家己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啦。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感情未死啊，感情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予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予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0800-097-098，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卖上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1: 是。
0: 啊，过来，第二我烦恼的是上网愈来愈少。你真啊，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上网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工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工咧补货，电视台逐工咧无货啦。吼，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贼无？吼，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著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啊，我讲我无可能就餐我家己的亲人，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到高进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著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生癌的唔免惊，生癌你唔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吃唔到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3个月、5个月，但啊，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3年、过5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膏，正港的酸浆膏，就是全台湾敢若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其数啦，吼、哦！啊，中北时代，予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予你家己机会，你甘愿3000块要欠起来，甘愿6000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同款去复发啦。啊，我讲啊，要食予你癌细胞袂阁生，只有三黄国宝精粹，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来收音啊，妈妈。
2: 你好。
0: 来，你好，要三黄哦。唔是，紧张啦。
1: 系啊。因为吼，足惊，
2: 我听到真艰苦。
1: 足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
0: 啊、
1: 因为吼，大家吼，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吼，你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是毋咱人啊，要安尼做做好个阿婆，你个先生谢谢，
0: 好。来，你等下个咧哈，
1: 谢谢
0: 啊。
2: 我咧下个咧拜佛咧啦。
0: 好咧，系啊，阿我嘛拜妈，
2: 我
0: 阿我嘛拜妈，我嘛拜妈做诶，
1: 系啊。好来，
0: 来，来，来，来，
1: 感谢你哦！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东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1: 逐
0: 项都毒啦。
1: 甚至吼、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嘛，西药毒啦。这毒素拢会累积在咱的体内。今仔日若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这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就是咱即马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0: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着福气的人啊，我著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着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长退休啊啦吼、哦！啊，无我著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国宝精粹， 拍倒癌症，干那三黄会当个拍倒，搞咱三黄的敌人进了倒，就是唯一三黄国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啊八，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盒，加上送你六盒。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唔免惊，只要你食着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你讲只挂起来就要死啊。
1: 是，这是人性。
0: 我救阮丈人一命。
1: 对。
0: 系啊，我就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讲恁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弟弟这十十弟弟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肉，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知巧去，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包甲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当辈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敲家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理，予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费绝症，尤其咱本身定定洗头发尾。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吼、哦、要来甲报瓜，啊！伫咧报瓜进前，跟好朋友报告，即、这个五日节，五日节就是即礼拜拜五，即礼拜拜五是好天啊，哦，好天。啊！你若要出国行行，啥货拢无问题吼、哦。但是上重要的是迄、那个五日节即天，即天吼那会当卖困中昼啦。迄、那个五日节即天啊，根据着即个民俗专家咧讲，讲五日节即天啊，讲无适合困中昼。即小等下，我来甲咱个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吼、哦。五日节是安那无需要困中昼，我再讲咱个好朋友来了解。来，首先那个安排头一首个歌曲做《乡车路口》。即、这个《乡车路口》这是咱个金花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青衣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个歌曲。啊！咱空中好朋友来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啊！咱好朋友若要玩假产品的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00252500，但咱的电话我关机控了声卡。啊，因为这个拜五就是连续三天的假期，所以后礼拜假日的朋友会慢一天休下。所以，若要叫一个朋友，你来趁即卖，吼，到拜四进前上好来当，是今仔日叫安尼就对啦，吼。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嘿，是。
1: 我要进来，我要叫一罐的板栗。
0: 好好。
1: 嗯。
0: 啊，有啊，这下你有夹过啊，吼。
1: 有啊。
0: 有夹过啊，你迄一罐2000块啦。
1: 啊，无大罐哈。
0: 无，迄一种包装尔咧，迄无大小。
1: 嗯，好啦，好啦，好。
0: 啊，就感谢啊，好，谢谢。这吼，因为拜五开始就是连续假期啊，啊，迄个那尤其驾游局的特别更加爱注意哦，驾游局的，因为拜五就休困了嘛，所以拜四叫回朋友五六礼拜三天拢无收送回嘛，哦。拜靠收会，拜你才会到，所以拜四叫会的朋友，那加油叫的，爱下礼拜你才会到，哦。那么如果你那叫乌鸟的，啊，比如我咧讲啊吼，乌鸟的是拜四叫，拜五加，拜六会到，拜六无，拜六那无到，就是连续假期上无到嘛吼，就是后礼拜会到。所以你那是要叫会的朋友，这两天啊，这两天啊。哦，那当然你若无差的一两工，迄个无要紧，无差的话啊，你要照常正常安尼寄。但你若是有着急要爱产品的，哦，要爱产品的朋友，着急要爱产品的朋友，这两工拜二拜三这两工啊，吼、哦，来赶紧伫这两工寄呢吼，因为五六礼拜三工连续假期啊，迄、那个乌鸟的出货会慢一日啊，慢一日吼。哦好，25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0600卡，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是怎讲叫做五日节，是讲莫困中昼呢？这个五日节已经进入了着这个春两三天的时间，真侪人拢计划好要出去外口行行咧。啊，这个命理专家提醒，五日节是五毒日，有一挂禁忌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有五种生肖，五种，这五种生肖的朋友呢，你一定要特别的细腻啊。首先就是相土，过来就是相鸡，过来就是相畜，哦，啊来就是相牛，安尼，哦，这样。上土、上鸡、上畜、上牛，那这四种呀，该讲五种。那写这嘛，拄啊含辛茹苦，怣生五种一下四种，四种一下五种，我不讲哦。这个靠近期的这个生肖啦，吼、哦。啊，因为这个人吼，伊的气温较歹。啊，这个五日节是五毒日，所以吼、哦、尽量卖去阴气较重的场所啦，病院、商家，哦，啊这样、哦，得爱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中昼尽量卖困，因为这个透早十一点到下晡一点是阳气上旺的时间，卖困，出去外口行行，晒晒日头安尼啦，吼、哦，这。会当把一寡遮无好的物件，甲伊清清掉了。总讲一句啦，民俗的啦，民俗的讲法，听听就好了，吼、哦。五日节啊，讲有一寡生肖的人啊，得爱注意啊，吼、哦。五日节这一天啊，吼，有一寡生肖的人爱特别说你上鸡的这天，会较容易甲人有口舌之争呢，所以。尽量卖有甲人当地，卖讲有诶无诶安尼吼。啊，你若是发生事故，可能会官司滴身。啊，上古诶，哦，上古诶，爱注意破财。就是讲哦，迄、那个上古诶朋友啊，啊，有一挂交易投资拢爱特别细腻诶。啊，若是要签约，嘛爱特别注意。上买，今年犯太岁，买属火。五日节这天会阁特别旺啊，爱注意忙夜性地，我爱注意交通安全啊。哦，迄个红灯啊，红灯拄啊，迄个青灯拄啊，要等红灯的时阵，迄个黄灯忙冲过，吼、哦，这爱注意啊，避免着黑光之灾。相样的朋友咧，爱骨力做人快，哦，较袂去予人甲你细细念啦。啊，这个上土的朋友，五日节期间运财运真强啊，会当加减忙投资，会当买一下刮刮乐，还是买什么彩券啊？吼、哦！啊，上好的朋友呢，五日节会有意外之财，这嘛相像。上好甲上好这两个朋友会当加减，哦，买一下艺术艺术安尼吼。这是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五日节。五日节这个连续假期啊，啊，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87岁阿嬷骑脚踏车去庙里拜拜，这吼、哦、长辈时代注意听。阮母啊，苏东时嘛是因为会知要去甲神明敬茶，阮阿母啊，拢会去迄个阮遐个庙啊的边啊。有一个地藏王菩萨，迄毋是庙的边仔，伫迄个安平路有一间店面的三角窗的所在，有一尊地藏王菩萨伫遐。即摆毋知阁有伫遐无，我毋知影吼。啊，阮母啊，拢啊透早天光起来，啊，就去遐甲敬茶，啊，去遐甲祈祷啊。啊，若是迄、那个看到花果较旧啊、较老啊，就甲换花果。啊，你卖吼，前无偌久，80几岁啊，脚手反应较慢。 爱骑脚踏车伫路林，啊，开车的人伫后壁，更更惊，然后壁过，省一个一声，是要甲伊弄着，但是伊个开车过的风啊，甲阮母啊肾跋倒，唔是弄着，唔是弄着，阮母啊骑伫个迄个奥多麦车道这边嘛。啊，结果迄台车吼，伊开过的时阵，敲我阮老母，啊，因为开紧，风扇过，伊车过了，阮母啊跋倒，这边也上套，无当套啊，因为伊无弄着啦，伊要甲你弄着，啊，结果摔甲规个大空碎裂，倒来厝里高啊有够久，高拢袂好，单变来牙关啊，本来好好呢，爱行爱骑脚踏车。啊，我就甲讲哦，阿母啊，你的业障已经尽啊，唔通阁去迄个所在遐敬地啊。迄、那个地藏王菩萨已经替你闪过闪过一劫啊，你唔通阁去敬地啊。哦，你唔通阁去遐七刀啊。哦，你的时间，你已经该做拢做啊，即卖交别人去做就好啊。你唔通阁你唔通阁计较啊。你若看骑脚踏车无安怎样，甲他风神了，你就倒啊！你家想看卖啊？叫我讲讲诶，伊即卖大声讲好啊！即卖一个脚好无偌久，伊就讲我诶脚踏车风也惯惯诶。我讲你惯惯诶咩样啊？讲啊，我着要过来敬地，我敬无想啊敬地。你诶风哦，无风啊，迄我无通甲你管啊，迄我袂晓管啊。当我甲囥在遐。但呢，佮要甲骑脚踏车呢？我你行都你行无啥会知啊！你佮要骑脚踏车？我来甲讲哦，你唔通佮伊乌白变黑啊！哦，但你的这个境地时间已经时间到啊，唔通佮敬啊！迄、那个心肝来尊敬就好啊，因为你的年纪已经无少佮伊境地啊，啊，所以同我无伊境地啊。我甲讲哦，你敢若要爬去咱家的三楼，要去迄个所在点一个香，你来个爬一群足大群啊！你甲想看，你个要骑脚踏车去敬地，陪你上摊位啊！家己厝内神明啊，啊，伫咧庙门好势啊！我甲讲，敢到要甲迄个三楼的神明刷落来一楼，伊讲卖啊，神明爱跟你上顶悬，讲上规定的啦。上规定，我上新民还可能上顶管是上规定的，看你一楼嘛会动，啊，我讲出我错出的，啊，因那嘛公务嘞，无楼顶的嘞，讲的啊一句话，我讲会当说了一楼吼，伊讲不爱，我讲想想好了，教育艺术，无你即卖吼，甲说说的，伊那个有意见，颠倒路了。那、啊、好好的好，啊，那个你的风吹草动，加香咩？我买安尼好了。叫我呢，你若讲啊，都即卖都存七十五块去哩上京加红香呢。卖个白叮当，无带个香咩？所以吼、哦，好朋友，宗教的信仰是心内虔诚，茫个有限制禁忌啊。后迄个一定来用你上顶管楼。啊！你脚都无方便，你就无用爬起来到上滚滚滚楼。你用南一楼，你也要拜拜啊，方便啊，买迄个啥？那小号楼迄个啥？迄、那个初十五啦，三月你要放一个香，还是要创啥拢方便？一定爱伫三楼，三楼。啊，所以讲这个八十七岁生日的妇人，透早三点外。嘛会使讲是半暝啊，三点外，吼、哦，嘛会当讲透早，啊嘛会当讲半暝啊，三点外，骑脚踏车要去庙里拜拜。那么经过着雾峰区的金州路，捡一台细弹的所开的轿车，甲弄掉，弄掉了，迄当时阿嬷跋倒，啊，迄个骨头吼，脚腿的骨头啊，签出来卖外口，阿东一直伫遐流血。这个圣诞的这个高托竟然弄到这个阿嬷无停哦，拄啊醉走。啊，这个阿嬷天一个光人看到这个阿嬷倒伫路边，拄啊赶紧报案。警来到地，甲这个阿嬷送去病院就死啦。 老会不继续。那么警方调了监视器，查到半暝啊三点外，这个姓陈的刚弄着这个阿嬷团跳书得走，结果搞人啊，叫警方抓到。抓到了，警方将着这个人，伊叫跳书得走啊。哦，诶，迄个罪名，将伊那个医生发办。啊，这起个吼也无食毒了，啊，无食酒了。啊，唔知道到底是想着意安尔，还是冲完就无主家神，弄着唔紧，甲这个阿嬷送去病院。好朋友，这个某人啊，伊刚弄到这个吼，这个阿嬷叫弄起来，本来好好调香那个好讲哦，即卖弄死啊，代志要做大条的。啊，伊甲警察讲是讲伊无注意啊，伊吼唔知影讲伊去弄到阿嬷。喂，你好，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252-5500，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这样、发生车祸，你千千万万茫跳出得走。我阁甲恁提醒一解，发生车祸，千千万万唔茫跳出得走。你跳出得走，本来你会赢叫博卡输，我无骗你。你本来要过会当叫保险公司甲你清保险，结果吼，歹势，你跳出得走了，变袂当啊！哈，喂，你好。
1: 你当
2: 梦见
0: 了哦！是，
2: 我要带你做一罐好正丸。
0: 好正丸要大罐还是小罐？
2: 大罐的。
0: 梦见了哦！是，大罐的哦，好正丸大罐的。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2: 林浩。
0: 林浩有夹过无？
2: 有啊，有夹过。你带这边一罐，人叫我买啦。
0: 好，安尼好啊，再给你夹哈。好，好，好。电话怎挂断呢？来听歌，安排好听歌叫做《回来安平港》。嘿，咱的会长姐啊，叫咱公司寄田培勇人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一首《回来安平港》，感谢，谢谢。哎，喂，你好。
3: 喂，
0: 你好，我问个嘿是。
3: 啊，我今日我日子了贵唔入得哦。
0: 嘿。
3: 那个要一罐那个用钱换。
0: 嘿。今夜又搁想起你了哈。
3: 啊，搁唱好了漳州那个金错啊，听。
0: 又搁想起你。金啥？
3: 金错啊。
0: 金锁，伊个名叫金锁，哈。
3: 有。
0: 哦，伊住漳州了对啦。
3: 有。
0: 金锁啊，收听啦哈。好，感谢你啊，好，谢谢。喂，你好。
2: 啊！我头拄仔甲你讲，这个林浩，这个你得
0: 爱。你好是蛮大个人。
2: 恁爱拜六到位哦，无哎啊，这个拜五休困，拜五无拢我拢要做工，无伫困。
0: 好啦，反正你得明仔、明仔拜三行、拜四，那拜四应该到啦。
2: 啊，无伫困，拜四我无伫困啦。
0: 啊，无要当准时到，拜五到。
2: 拜五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一遍购买到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啊，你若是后一届要关呢，你若讲啊，着方便要还寄，你着阁继续还寄。啊，你若要踮恁家附近的指定药房关呢，你着后一届要关，你甲药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搭袂去买唔到去吼、哦。有足侪人啊，啊去

0: AM 1071。
1: 哦，看你人客入面，然后我就赶紧要甲你乌白介绍白米较好赚呢。所以哦，你爱特别的注意吼，一定爱家己哦，先看明是咱填报才甲伊关。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2: 我要电视啊！
3: 有
2: 啊！啊，恁个好做，我食几个罐啊！
3: 是。
2: 你食到我这个等于给恁食上多，食到伊本来两点钟啊，恁食到会醒下呢？
3: 嘿。
2: 你会四点去，如果买煮饭会做无炒卖呢？
3: 是。
2: 嘿，伊拢食伊个物件，目睭个讲，伊是我比伊较大声食啦，较早中午他咧讲我就食。
3: 嘿。
2: 啊，伊后尾哦，伊后尾甲食哦，伊食食食真久啊，伊食真好。
3: 谢谢谢谢，
2: 你是什么卡卡好啊？
3: 是，多谢你。
2: 请第二次领航。
3: 多谢你啊！
2: 好，谢谢大使馆
3: 的。我知几罐了。
2: 两个
3: 啊！你好，怎么闲来镜头在遮？
4: 啊，经过身体啊，骨上骨头的啊。
3: 啊，骨上骨头的身体。
4: 嗯。
3: 啊，今晚食甜不好，怎么食了呢？
4: 啊，今晚我大台湾大家食。
3: 啊，你个等于食好呀。
4: 哎呀。
3: 安尼哦。
4: 啊，我食好，我较慢较过来食。
3: 好啊，好啊。爱
4: 继续，
3: 对啦，食好食保养无唔对。有
4: 啊，你迄个较食乖。
3: 好啊，明天我叫你行哈。
4: 当时会到。
3: 诶，明仔再行，应该是后日就到
4: 啊。
3: 拜三
1: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也当甲咱烧完头，火力骨浆骨精粹，每个在不断的流失。爱当甲咱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火力骨头的顶会用。爱当甲咱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咱这个酸痛症筋络病，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你要天宝好正丸当来吃都无唔对。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筋按硬正，脚手的麻，血压未悬，食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啊，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功能丸。暗时也未困起，天宝过脑丸，天宝养龙丸，放尿未顺失，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尿、错尿头、闪尿尾，看家嫂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啊一个紧，都闪出来，尿尿尿未掉，吃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寒汗水，水蒸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 啊，那是咱的天宝绿金配，这个天宝绿金配，伊吼专门咧，予咱哦精神好诶。你到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天宝绿金配。啊，那迄个夜生活熬夜高侪应酬晚困诶，啊是讲你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天宝绿金配，让你精神好。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也无人困的。天宝绿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你呢？早暗加吃2粒，你啊一盖敢买2罐，完成你3500。天宝绿金配。喂，你好。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鸭叫》。这个《鸭叫》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黄生。黄生的桂林市场当兵兵要得要局，来购买咱的天宝永龙丸、甲天宝清意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要有问题来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台面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新北市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前所长刘宗鑫，为着要抓这个毒虫陈家莹，结果人骂入去车内啊，要来甲背锁匙，结果这个陈家莹车开叮当。单为着路边的护栏给弄去，这个老中心哇哇叫无事。一审新北地方法院依照杀人罪，将伊判死刑。这阵的案件上诉了后，这个陈家莹咧讲，伊讲吼，我知影我家己唔对啦，吼，啊，我会面对家己的错误。讲实在啊，判死刑拄啊好尔。那是台湾那个两公法律啦，那弄死人、打死人免赔命。啊，那无我讲就我错错，那什么世界啦？我讲律师，伊讲一句话，我上加一听。那歹徒要打死一个人吼，拢唔免考虑啦。啊，咱要改一个歹徒判死刑吼，迄、那个法官想尽办法要甲解除伊的死刑啦。喂，你好。
1: 喂，我问下你，迄个是电台？
0: 嘿，对。
1: 阮过来哦。
0: 嘿，对。
1: 啊，我那卡两通电话拢无要接。
0: 啊，我甲你回电，你嘛拢无接啊！我甲你卡电话讲偌久，你拢无接呢？
1: 有啦，我有明仔载接去，明仔载接去。
0: 我十外外声，结果拢也无通听。我着，我惊讲甲恁斗人吵着，我赶紧我接，今仔挂掉啊！我卡两届呢。
1: 你卡两届哦？
0: 对，我连续卡两届。
1: 我嘛卡两届，啊，人啊系拢无人接。
0: 唔是，我乖讲哦，你卡来，你嚷嚷两声尔，我就要来接起，你就断去啊。
1: 啊吼，啊头，搁一摆。
0: 好啊，你要啥？你要啥？
1: 我要爱目睭药啊，我食讲目睭药袂歹哦。
0: 哦，我目睭药咧，阮公司咧目睭药咧好用啊。你有做啥物大名？
1: 我做秀美啊。
0: 够夹过啊？
1: 唔捌啦，我唔捌头一
0: 过，
1: 我
0: 听你讲袂歹啦。好啦，你等下哈，我甲你抄住址哈。
1: 对啦，你迄个目睭咧写好唔
0: 好？无啦，阮公司的目睭也未过来十年啊，是一定好个啊，迄个
1: 个。我这有白内障呢，我
0: 咪。有啦，迄个目睭手术了，但目睭也哪只白内障啦，无严重就免手术啦。
1: 啊，讲要加手术，我唔够，我会惊。
0: 无啦，我就甲你讲，你着目睭也食咧，食咧，但食了以后啊。别来讲人又轻易的免手术啦！
1: 啊，我听恁放上拢咧听车足久啦，我是唔敢买，唔敢。
0: 有啊，我你行好唔好？
1: 啊，你迄一罐偌济？
0: 一罐两千块啦，两千。
1: 两千哦。
0: 诶、欸，四百八十粒一罐，咱食二十粒啦。
1: 啊，一个食偌济？
0: 一个食八粒啦，照三顿。
1: 照三顿哦。
0: 诶、欸，食饭饱食。
1: 食饭饱食哦。
0: 有。

0: 天保公司已经过来十年的老牌子啊，我伫遮广告三十几档啊，听众朋友你唔捌听过呢啊，你呐，迄款啊，因为阮较早吼电台无买遐远啊，迄呐住伫台南的大家嘛知影我广告三十几年啊，吼、哦，老牌老厉害啊，咱台湾的法律有够可怜呢，迄歹人吼、哦、要杀死一个人有够简单呢，跨度的度，哎、啊、嘞，迄、那个好人吼、哦，安尼要干呐要爱要爱迄、那个。爱甲一个，要甲一个歹徒判死刑啊！三波六人，喂你好，
1: hello，
0: 嘿你好，我问个，
1: 你问谁啊？
0: 我是，
1: 你把只一罐骨头诶，
0: 骨头诶，大罐还是小罐？
1: 大罐诶啦，
0: 大罐诶吼，
1: 哎、
0: 好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对啊，真，
0: 啊，
1: 我腰酸，
0: 腰酸呢，好好，啊，够夹过。
1: 这些有寄两罐迄落来啊啦，
0: 好啊，有寄过就好
1: 哦。对个，寄来寄咧排名嘛。
0: 好啦，安尼有寄过我就知影哈、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那个讲到有一个左囡啊，啊穿一条短裙、短球球啊，食酒，啊酒醉，跋倒摔伫马路的所在。因为哦，警察一个来到地，啊要加。在边的所在要甲解救，好、哦、大细声话呢就跪趴着安尼啦，讲哦，你甲我走啦，你要甲我救啦，你甲我放开啦，叫警察卖管你啊，对啦，你已经醉到足严重啊，真啊，隔两天精神起来吼、哦，真正有够下败的，还敲多摆的人吼、哦，还青灯啊，啊趴着老人啊，迄外危险的，搞到手者安尼，安尼嘛多强敌的所在安尼硬冻伫遐。现在警方已经给处理了。喂你好，
1: 我要点一条歌啦。
0: 好来，
1: 但无人爱啦。
0: 无人爱吼、嗯，啊，这个你得排十一点去啊，敢无法度？
1: 有啦。
0: 无人爱，得爱问下在十一点吼哈。
1: 问下在今仔日未？
0: 今仔日未排定啊，爱问下在十一点，问下在十点到无十点到十一点拢有人排啊，你要排十一点以后啊哈。
1: 啊。
0: 好啊。啊好，再见哈、啊。好，罗兰哈，好，谢谢。这吃酒醉啊，当趴伫路边咧，才危险呢。真正是戆生，二十几岁的查囡仔趴伫大路边，迄人叫用狗屎吼，啊，你目屎都飞袂离啊。吃酒吃到恁是要怎啊？另外，咱个讲到这个捷运啊，捷运台北捷运目屎机械厂的边啊，一间铁工厂啊。啊！伫咧吊这个钢骨的时阵呢，结果迄个歪阿叔叫等伊200公斤的钢骨按空中掉落来，一个工人伫土下底面咧操作这个啊，一只吊钩，结果顶悬掉落来，人伫下底面叫跌着，当场现死。叫我来到现场啊，一个甲看，跌死人，随时叫这个工厂爱停工，这钢板。按空中的所在掉落来，200公斤的钢板啊，当场掉落来，当场现地死。底下操作的人，我就讲哦，头壳呐正常的人啊，伊咧操作这个危险的物件，伊袂徛伫迄个铁钢骨的下底啦，啊，就无法度拄到迄个天的吼，伊就无法度伊。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06星卡，头是边国光公司的产品反价。后一个要关卡啊，卡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空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啊，你这部中间推荐介绍的产品，咱拢已经是过来十年的老牌子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哦，咱的每一笔产品拢经过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跟检验合格，咱会当安心啊来甲使用啊。哦，阮天保公司你会当放心，阮老药厂啊，吼、哦，来。听一则啦，广告。
2: 哎呦，拢是咧神经质安尼哦。
3: 哦，啊无你目睭原底拢看无哦。
2: 哎，无啥有淡化。
3: 哦，啊，即摆目睭咧。
2: 目睭倒落去吼。
3: 嘿。
2: 即摆继续光啊。
3: 继续光呀。

0: 我阿无伊只汤药别带久啊。
1: 哎，哟，温纳当啊！
0: 啊，你嗰啲写信吼，阿爸就加咧，有较紧慢较好呢。
1: 哎，
0: 哟，
1: 啊，那我哥食迄罐迄个用两碗，咁配合三德文都食呢。
0: 用两碗加三德文，吼，你啊，你都汤药别写信，你一定爱食啊。
1: 哎，
0: 安尼啊，
1: 哎，
0: 啊，你起码呢，姐姐有感觉安怎？
1: 食两罐我俩都有感觉，有感觉有较紧啊。
0: 较紧吼。
1: 好
0: 啊，好啊，好，安尼哦。
1: 系啊，一罐食了第三罐啊！
0: 啊，食了安尼有进步好啦。
1: 有
0: 啊，你吼，迄个有在写信啊，你在咧甲顾啊，你即摆放药较大把无？
1: 有
0: 吼。
1: 唔，无当啊，写信吼，写了骨头咪放药吼，我写两当我吼。一种吼，我个前咧，迄个用两碗吼，一配合三大碗那些吼，只要放药给做大补啊。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哇，足容易啊！
1: 哎，
0: 啊，就在咧甲顾，甲顾呀。
1: 嗯，拜拜，那我再个问给他做见证。
0: 安尼吼，
1: 好啊。嗯，要再个庄严做见证。
0: 好啦，咱食了好吼，讲讲听，咱也不是白吃的呀，
1: 吼。
0: 啊，咱都开始食了好啊。
1: 有。
0: 啊，你让他介绍做几样，你给俺吃啊。
1: 有。
0: 有，谢谢啊，周叔啊。
1: 没啊，那咱我哈，不过呢，朋友哈，去管恁的迄个呢，管恁的好正丸呐，
0: 含
1: 养心丸。
0: 哦。
1: 去生的遐乖。
0: 好安尼吼，
1: 伊讲去嘛不轮呐，我讲记得一定爱食。
0: 对啦，你身体好过开晒，
1: 吼。诶，因老母讲会酸吼，迄个心脏会酸吼，我讲记得爱食养两丸。
0: 对对对。诶，
1: 你用去看吼，你人伊不记吼，有当看吼，你
0: 打
1: 看药开啊吼，
0: 诶，
1: 迄只心脏个。
0: 没有啊，心脏爱食养心丸呐。
1: 诶，对对对，
0: 养心丸呐，
1: 打讲心丸呐。
0: 哦，你啊讲我掉了，无你去管掉了。
1: 哎，我个讲心内遐管管用心玩。
0: 哦，阿姨捌义工去看，讲这顺安你也无唔对就对啦。
1: 嘿嘿嘿，然后看也可以啊，你啊看一条大吼，讲遐叫顺长个，讲我会去医院吼，一直只吼，迄阵阿咪写信啦，你医生有看到我化验未吼？讲不要紧，做个只。
0: 哦，医生有甲你化验就对啦。
1: 嘿。
0: 哦，啊那安尼上好啊。
2: 天宝清耳明目眼，即款专门来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要互伊清金明，食天宝清耳明目眼，是你检体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像个影，要互目睭会当清金明，做到老目油个天宝清耳明目眼。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个脉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个头壳疼，暗时也袂困着。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食天宝好正丸。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用的丸，放着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交流啊，接接放，一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啊，啊，哎哦，一克也是1800块，内底面30条，你若一届敢买2克，阮算你3500。啊，你若是过来刚爱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家食2-3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安排歌曲，这个闽南太儿又叫我要填补好这份大干呢。啊，这个邵小罗，这唔知是多，这个是先生还是小姐，我唔知啊。吼，伊就写邵小罗吼、哦。来安排歌曲，拼酒，
3: 十五。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呢，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来，甲咱报咱的气象。这两三天啊，还阁会热嘞哈。这两三天还阁会落雨嘞，也未讲完全无雨嘞哈。只能甲咱好朋友来报告。即咱也是迄个出门去雨伞嘛，你啊扎，你啊扎嘞哈。明仔载拜三，中部以北、东部爱。注意落雨啦！这个拜三全台湾，天气拢未稳定啊。中南部有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是爱注意局部的大雨啦。啊，拜四开始吼，到礼拜全台湾就变好天啊。啊，到时温度会飙到33-35度啦，所以吼爱注意啦啊。来，这个温度的方面，拜三各地暗时啊，哦，拢总会有啊，甲透早温度差不多24-26度，啊，你当时的高温差31-34度啊。东南部地区有迄个分风发生的几率。啊，这个雨岛的天气方面啊，拜三偏雨，乌阴地渐阵雨，或者是雷雨，25-29度啊。金门乌阴地渐阵雨，还是雷雨，25-29度。马祖乌阴地渐阵雨，25-29度。哎呦，哦，啊，这三个所在温度拢相像啊，吼。好啊，未来啊，这个得爱五日节即天啊，五日节即天开真正开始完全拢无雨啦。哦，所以拜三也过来热的，啊，拜四，拜四就不一定啊啦，吼、哦！拜四就不一定会隆重的热啊呢，吼、哦！好来，感恩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首歌叫做《梦人的一生》啊。这个酒神，叫咱公司加天宝好正文交代要听《梦人的一生》25-25，带来麦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台南市仁德发生着33岁姓吴的开小货车，载5个查甫查某的囡仔，拄着警察临检，拄啊闪，拒绝临检了后，家己开车去弄着电火条，造成着车顶5个囡仔着伤。台南市的刑事警察大队经过着几啊个月来，安尼硬对硬查，硬对硬查，查着41回摇头了。这个摇头吼，伊拢伫咧台南溪北的所在卖毒，车开咧4个卖，负责送货啦。到你伫台南各地，只要你若需要毒品，你甲我讲，我一定送伊到恁家附近，互你就对。啊，伊的车吼，毋是家己的。拢碎，一台车碎几工啊？啊，落去落家出租车的公司碎几工啊？那出租车的公司头壳无好嘞，迄碎哦，这种人吼危险嘞，因为伊若食毒开车，啊，若甲你的车吼共弄歹，啊是讲去互人炸掉，去互掠掉，啊伊就输了大嘞啊！所以吼，千万唔通甲车碎好这种吼。食毒的啦，卖毒的啦，足危险。那么这个细蛋的吼，伊拢无带固定所在啦，2天3天就刷位，3天2晚刷位安尼。啊，你嘛刷位的所在就碎啦，哦，碎迄个汽车宾馆啦、旅社啦，啊，那无就是个摇卡因兜啦，啊，有当时啊就困伫车顶啦，安尼乌白闪乌白去，拢总掠袂啥会着，怎么掠？啊，因为伊个车吼拢碎，碎2、3天咧换一只，碎2、3天咧个换一只，拢换无同车，啊无同位个所在碎，所以警察吼对伊足歹咧。啊，即一天啊，即、這个警方知影讲吼，即起个要送货出来互人，警方单伫个所在等，等等伊，将伊人啊掠起来，掠起来一个甲查，吼，安尼话啦，伊个车内吼。也有海洛因啦，也有安慰他命啦，也有送死分段的分抹啦，也有分油啦，啊，佮有送死分段啦，哦，毒品有够侪，毒咖啡啦，一堆啊。警方啊，将着即个毒虫佮掠起来，药头佮掠起来，而且佮掠着伊身躯边的十个药卡，将着遮个人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伊上法办啦。啊，迄、那个法院已经将着即个药头啊，来佮伊收啊。这真正是看得我凄惨就好。一间小食店暗时啊10:30开始营业，3个查甫人要去吃宵夜，还未开。哎，即摆店头一个开了，物件未穿好，即3个人来这要吃物件。结果伊讲还未开始营业呢，头家歹势，你稍等一下，我得10:30才有物件穿好。结果。这3个人客来这个所在吃物件，吃无到都我供点，佮兼甲头家拖出来拍，安尼啊。结果这个头家赶紧单打电话报警，叫我来到地，拄好迄、那个头家啊，险啊要用拍的时阵，警察就到啊，就将这3个人甲抓起来，将这3个人抓起来了后，单将伊来甲医生发办啊。这3个人吼、哦、来到一间小食摊，要来吃物件、吃宵夜。结果这间小食摊是暗时啊10:30才有开啊。哈、哦，来啊，一个吃无尔，都有诶无命啊，把出头了了啊。结果将来将这3个人啊掠去。另外，咱讲到这个日本啊，传出着迄个大卖场 Costco 卖物件，互人去食了了后啊。阿巴肚痛疼落下，有一个囡仔吼状况非常的严重呢。伫这个民国屋，伊吼有一间 Costco 大卖场啊。啊，这间 Costco 吼，伊内底面所卖物件有一挂胖啦、皮控，啊，搁迄个生菜。那么这个物件。啊！互人吃落去了后，闹屎、巴肚疼。即阵的案件，即卖因的检，即、这个保健所啊，去甲伊查了后，发现着因内底面有一种病毒，
叫做长刀出血性大肠杆菌。那么这人吼、哦，采到这这个大便的排泄物的检验了后啊，啊随时来到大卖场哦，迄、那个好事多 Costco 去迄个所在甲查，结果一个甲查起来，竟然目前啊，这间 Costco 正在停业当中。哈哈，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德联邦名人会，这个德联邦名人会啊，伊个吼算乌道的帮派，正派啊。真歹，啊！这个名人会啊，新店分会因为不满着圣诞呢，这个圣诞呢吼，伊偏偏跟因同款从事着诈欺的受罪手啊！啊！这个诈欺的受罪手吼，因为因有固定的里头通个搭，啊！这个圣诞呢？因为德联邦红林会新店分会进来对面的人啊，因拢总靠这个做受罪手来赚钱啊。结果这个世代呢，伊嘛是出来甲人分啊，甲人从事这个受罪手的工课，叫德联邦的名人会啊，给抓到，然后押来到台北市目沙公墓的边啊，叶木庆啊，三个人叠，甲叠过来十分钟呢。连木庆拢直接断，将着这个圣诞呢，讲甲规身躯拢全伤了了，最后去用公司啊。即卖公司内底面包含着一个姓周的，做周伟成，即、这个我们判十五年；一个姓王的做王立武，即、这个判十四年两个月；一个姓王的做吴进武，即、这个判十四冬。即群人啊，因只要若是妨害着因的利润，因就起码几摆啊，平平即个受罪的受罪手。这种违法的代志，伊嘛甲违法的代志当作是因赚钱的工具啊。结果有人啊，堪因做同款都袂使安尼，吼，就跌啊，跌甲将着这个圣诞的娃娃甲公司。即卖这个圣诞的娃娃甲公司，这个圣诞的幕后头家姓黄的啊，啊来到地，将着这个人甲送去病院急救嘛，救无活。啊，证明讲吼，这个姓黄的头家，伊的背景。嘛无德联邦红林会用，无伊嘛唔敢讲无无过将伊个卡销，将伊个卡手甲拖出来讲个死。那么这群人啊，鼠辈拢无想要甲主人家因斗和解，嘛无要赔偿啦，都规定吼，拢大家拢争无就对了，最后才向判重罪。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富林人啊，这个富林人。去予一个捕龙公的，甲骗去因家，了后要甲这个富人人甲伊性侵害。这个富人人吼，伊拢予做人拢叫伊做阿姨啊，阿姨。这台中啊，这个某人啊，这个某人，这个做阿炮啊，这个阿炮啊，因为伊拄着苏格失调症，将着这个阿姨的富人人甲骗到因家去，就门关咧串起来。将着这个阿姨，甲骗去到房间内底，用手镜头啊，甲插入伊下身内底，将伊来个性侵害过手了。那么这个富人人安尼滚量来到阳台所在大声喧哗，啊，结果这个炮啊，更棒的说，将着这个阿姨甲硬拖，裤解脱起来，然后用手镜头啊，甲插入伊下身，性侵害过手了。这个代志依照强制性交罪，将伊判刑一年十个月。未使缓刑，为什么呢？为什么该判刑一年十个月呢？来，因为这个炮啊，有得到苏格失调症。那么，迄当时因为伊讲伊苏格失调症发作，才会甲这个所谓或者阿姨的这个该性侵害，而且伊讲哦，我该性侵害上手，我嘛无甲我家私坑入去啊，所以哦。应该给我反省的机会啊！伊会安尼讲，就是表示伊的思觉这条情当时是无法作的。伊思当时伊是无法作，那正常法作，伊就完全都唔知影人啊！伊免来知影讲，伊当时是用镜头啊，是用伊的迄个物件，对吧？所以法官伫咧审判这个案件的时阵，一审的法官。就已经发现讲，这人所谓的思觉失调症，伫当时，伊甲这个儿子阿姨的，甲伊性侵害过程，伊是无法作的。
伊是成功的啦，伊正常的啦，伊根本就无丧失着辨识的能力，所以判刑一年十个月未使缓刑，这是正确的。你未使常常讲你是输甲失调症，要做什么代志？啊，我咧讲，那我的认为啦，台湾的法律应该改。你输甲失调症，我来去甲你判较重，加重判。为什么？因为你甲既然输甲失调症会去甲人侵害啊，你就是有问题啊嘛。所以输甲失调症这种症头，咱应该爱改重判。就算伊今日判一年十个月出监了后，你嘛是爱改伊做治疗啦，爱改判伊去适当的所在来甲做治疗，治疗好才会使回转来，吼、哦。所以一审改判一年十个月，来到二审的所在，二审维持一年十个月原判，证明讲一审的法官判呢是无什么唔对的、哦、因为如果这个阿炮啊，伊那是真正输东西，输到失调症发作，是安那伊知影讲，伊是用镜头，伊无用遐，哦，无用查甫人的遐去甲伊声款。另外，你讲到一个囡仔，啊，伫一间七头面店，啊，底下吼有甲伊买迄个正道甘露，这个正道甘露无相呢。正道甘露一组三粒5000粒啊，一组三粒5000粒。细样的带着因囝来到着中立，讲中立说中立，桃园中立哦，桃园中立会当听着咱的节目，桃园中立的朋友你会当听着阮的节目，啊，但是阮桃园中立。无指定药房，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住伫桃园中立的朋友，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你爱记哩，一定要还给你用家里门药房买，因为药房无咧卖，阮无落伫药房啊，阮无落伫药房。你若桃园中立的朋友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要还给你寄。那么老杨诶，带着因囝来到着即个中立环球购物中心，啊，去一间七头面店，去遐。啊，买一组的正道甘露，这组正道甘露三粒一组5000粒诶，三粒一组5000粒哦，三粒甘露哦，你啊看这个信用的外听因囝，三粒一组的甘露5000粒诶，看老可怕。那么这个老杨诶，带因囝去这个所在买甘露了，哇！说伫店内未记哩，甲这个甘露炸断去啊！啊，就未记哩炸断去，大概想着我啊，嗨啊，甘露未记哩摕，翻头倒断去的时阵，甘露拍去，调啊，监视器一看，是一个姓陈的，看到人的甘露放伫遐，单眼强去啊！即卖这个警方顺线将着这个老陈的甲抓着，依照侵占罪将着这个姓陈的甲依法办。来到法院所在，法官将着这个姓陈的，甲判9000块的罚金，甲判伊科罚金9000。如果来服劳役，一工拄1000，你爱做9日，开当拄完啦。哦，来，唔愿放你走，这个唔愿放你走，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咱的。唔愿放你走，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新港的詹女士来到着咱的新港刑讯邮局。这个新港行省药局，新港行省药局来购买咱公司的天宝什么？天宝养心丸呢？甲咱交代点宝贝收听的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这个新港行省，新港行省，新港中山路乡公所的边啊，行省药局。还告别咱的天宝养心丸詹女士，交代要听，唔愿放你走。

0: 公个。
1: 你本来拢食爱困牛啊？我唔知咧。
2: 啊，
1: 我唔知啊！你本来拢去食爱困牛啊？
2: 啊，我常常食爱困牛啊！啊，我食一罐丸尔啦吼。
1: 食果仁丸。
2: 啊我即个食果仁丸，食到尾两罐食袂了咧啦吼。啊，即卖自然爱困牛啊，唔免食呢吼。啊，唔免食，我即卖拢上啊自然安尼就困了。
1: 啊，你哦。
2: 系啊。啊！伊个我爱食啥呢？食果仁丸，食迄个果目子的，食迄个果心豆的，食迄个迄个果皮的。
1: 哦，食几样？
2: 食三四样呢。
1: 哦哦。
2: 我爱食偌济个呢？
1: 安尼哦。
2: 哎呀，果皮有无吼？天
1: 顶有两几多啊？
2: 哦，迄个啊，做迄个果皮的，迄你俩阿个辛苦做吼，你俩阿个做个收做迄个吼，大家来上路啊！我即阵啊，拢唔敢一直只食足济吼，拢食啊，我即摆拢。安尼拄少只只个尔啦。
1: 安尼吼。
2: 啊我这头壳吼，以前食啊，安尼我拢唔忍去个啦。
1: 安尼吼。
2: 啊，我头壳安尼，我一讲拢唔忍，拢唔忍食，爱困牛我拢唔忍啦。
1: 哇。
2: 啊，是袂困啊，辛苦啊。
1: 安尼吼。
3: 是咧食安怎？是阮家人咧食过吼，
1: 嗯，
3: 拢想一粒一粒去啊，头壳拢想一粒一粒无。哎呦啊，也困袂困去啦，我搁袂困去。对啊，才转去你几工尔嘛？
1: 对，全部过来玩。
3: 有啊，全部过来两千呢。
1: 哎，对。
3: 我啊，主要呢，食了地比较多拢好
1: 啊。啊，对啊。
3: 啊，佫真好困嘞。
1: 我啊，佫真好困哦。
3: 对啊，啊，都煮几下几下袂吼？
1: 对。
3: 啊，都拢天不多拢无呀。
1: 啊，对哦。
3: 啊，无拢会煮会食啊，一食食会艰苦啊。
1: 哦，对啊。啊，对啊。
3: 有啊，过用时哦，失眠哦，拢未困去啊。
1: 好啊，即个就即个拢未困去啦吼。
3: 哦，你迄阵做歌，跟那话晒，
1: 真好吼。
3: 啊，我是听旧年听较早啦。
1: 嘿。
3: 啊，我听阮恁人家真好，真济吼。啊，再讲好啊，无来台北跟那来，
1: 对哦。
3: 啊，人家拢食了就袂歹。
1: 对啊，你若真好，我不枉食啊。啊，你管得是。
4: 阮厝边仔来伫讲，我
0: 伫食好，甲阮斗小报。天宝果脑丸，你若是有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痛，

0: AM 1071，
1: 啊，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就咧头壳疼，啊，有诶是，一个暗时啊，啊，困未好势，长期失眠头壳疼，压力大超烦头壳疼，这你拢来个食咱即款天宝果脑丸，因刚刚咧哄哄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啊！那迄个花果、花露、花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迄、那个血液循环歹，阿妈赶紧按个正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果脑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來，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来是咱个。迄、那个酸痛、前筋络病，食天宝好正丸上好用。啊，那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脚前油，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树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要甲咱个人的腰肌心膀胱，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余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个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行政红章听大眼，目睭细个咧流流，目睭当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网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天宝清易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单无人》。啊，这个杜阳春杜女士吼，杜女士叫阮公司寄天宝清易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喂，你好。
2: 你好。
1: 嘿，你好。你家
2: 是
1: 一罐，
2: 你
1: 食
2: 骨骨。
1: 骨骨的要细罐啊，大罐的。
2: 大罐的，我拢嘛吃大罐。
1: 大罐的吼、哦，啊，这里有这安那清吼。什么大名啊？
2: 秀月。
1: 哈？秀月啦吼。
2: 哦。
1: 哦好，好，谢谢哈、
2: 啊。啊，我也拢有。
1: 我知你有资料，我知你也有资料哈、啊嗯。哦，好，好，谢谢你。
2: 啊，感谢高。
1: 哎，拜喜哈、啊，拜喜、嗯。哦，好，感谢你，谢谢。来听歌，安排歌曲合作单无人。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因为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在迄个高雄镇镇水电街一间武在新庙的香炉叫查拉香的，啊，这个查拉是一个通缉犯，这个今年57岁姓赵了，赵俊峰。啊，这个赵俊峰哦，伊就拢四界拢流连啊，无固定的所在人住，这算游民就对了。但是哦，外口面有人咧讲，讲这个拢流连的赵俊峰哦，伊拢总固定啊，啊伫迄个公园的所在出入，迄维吾尔的公园附近，伊拢伫遐乱乱踅，啊有当时啊困伫遐。这是讲啊，这个警察。啊！打扮白身啊，牵只狗啊去公园迄个所在，当作去散步放屎尿。结果，迄、那个赵俊峰诶，单倒伫遐咧歇困。啊！即卖警察调查监视器看到即个赵俊峰诶时阵啊，知影讲即个贼仔就是伊啊，过着甲杀起来，将着即个赵俊峰诶依照七道罪来甲依上法办。另外，咧个讲到新北中和公务三街半暝发生火烧，结果厝主啊去互淹砸着，无开死伫个迄个浴缸内底面。新北市中和啊中和区永和路啊一间公务火烧厝，啊这个火烧了后吼，迄、那个姓陈的查某厝主甲因后生秘伫浴缸啊，啊你卖吼啊姓陈的查某厝主甲因后生走出来。啊，即卖查甫的厝主秘伫浴缸内底，啊，因为无空气，所以死，无多人喘气死。那么即阵的案件经过着警方来甲调查，到底即个起火原因是啥，也搁咧查。啊，厝主已经死伫浴缸内底。阿朋友，火烧秘伫浴缸也无路用啊，火烧你爱找着迄个会当喘气的所在，上好是秘伫阳台。啊，阳台那是做铁窗。一定要做会开门起来，阳台的铁窗一定做会开门起来。爱锁匙爱摕着，爱摕会着锁匙的所在。哦，你忙那发生火警的时阵烧起来，啊，你底下铁窗开袂开啊？哦，迄来得落啊！本来会当活的，啊，结果当变袂活。啊，其实呢，我当走出来到阳台，大多数拢袂死啊。那我突然走出来到阳台，大多数袂死啊，因为迄火咧烧烧到阳台遐，阳台还佫有一群通烧的啦，除非啦吼。啊，当然啦，伫咧烧的过程当中，阳台若有水洒咧硬木硬砖，嘛无一定会死啊。最主要若有空气，大概拢袂死较济啦吼。啊，所以即个厝主秘伫个浴缸内底，这毋是有智慧的人咧做嘅代志。另外来个讲到即个中国啊。十岁船呢？这个专门十岁船走私毒品入来台湾呢？这个保安警察总队第三队啊，啊，侦破到今年上届大战送死分团毒品，啊，甲伊内底所用的器具，包含着因迄个电子烟的分管、分团、甲主机，总共二十万件。这是咱台湾呐、啊，历史以来的抓到上界济啊，因为吼、哦、最近的风送死分段当流行啊，是啊，送死分段当流行呢，因为俗个大碗，一粒送死分段啦卖1000块，会当数300届啊。啊，这送死分段一粒1000块，数300届，大家人。安尼贪俗，哦，啊，着爱方便啊，最主要方便啊。你到那迄款买迄个送死分段吼，啊，你着扎在身躯边，随时要输拢我拢输你。啊，着是安尼咧落的哩。你即摆方便扎啊，方便输啊，造成即摆要抓困难啊。啊，这着是歹抓，所以即摆吼加强稽查，食毒开车。迄嘛是斩断毒品的一个好的方式咧，甚至有去扩大临检，入去店内底啊查看伊的皮袋内底面有啥物件，这嘛拢会使啊。
但是即卖吼，有一个缺点就是吼，为着人权呢，所以警察袂使甲你乌白敲身躯，啊袂当甲你乌白敲身躯就造成困扰啊。所以你若是炸伫身躯里，伊袂当甲你敲，就无通查出讲伊身躯顶是毋是有炸丧尸分段，食酒有酒味啊，爱丧尸分段放伫身躯顶，都会牵狗仔去啦。啊！你身躯甲你鼻送死分段的味，啊，叫伊搞出来安尼啊！爱就爱乖乖啊，搞出来啊！啊，无你若无证无据，我都能证明讲伊身躯顶有啥物件，是袂使去共乌白敲身躯的啊！啊，么即卖，不然警察总队第三大队的，哦，第三总队的第一大队的，啊，即卖抓到，伫迄个中国的集货船内底面查到20多万件的配件。48箱的电子烟的零件，佮把我们分段14万粒，吼吼，夭寿骨。这吼、哦，真正是那互伊探出来到市面上的代志而大条的，好佳哉，还袂探出来市面上就掠着。那么，这个新北市啊，一年一度宗教的圣书新增地藏王耀境，这吼、哦，外口面的人拢知影，讲这个做新增大拜拜。啊，因为吼、哦，因这个新增地藏庵，伊个绕境嘛，啊，你是啊绕入境，啊

0: 本来要饲过阿精啊，就在迄个时阵呢，本来要精啊，拄啊好警方啊，伫迄个所在咧执行勤务，听到遐咧冤家观音总话去，结果即、這个姓游的啊，食甲醉茫茫，警方要叫伊等伊唔等伊呢？结果警方同我同我甲哭咧，哭等于警察叫来底，拢唔敢去揭晓。叫伊茫伫个所在啊，搅乱伊个伫遐搅乱，叫我着甲按落倒啊，着甲关溜倒啊，一个甲关溜倒了，着甲移倒伫涂骹里，随时甲扣手铐，手铐啊扣咧，着甲拖去警察局内底，拢唔敢去揭晓，陪咧上摊会啊。另外，咱个讲着家人七度华夏发生火警，六十岁厝主啊，阿弟啊喝水，阿弟兄弟啊，结果一个发生火警的时阵，是因为迄、那个厝主兄滚水啊，未记得甲火禁起来就出去啊。兄滚水未记得禁火，拄啊出门啦，规支地沟水烧了了，叫烧了了了，拄啊规间厝开始出烟烧起来。消防员来到现场，将火甲拍花，一个甲查，原来厝主出门啊。啊兄滚水未记得甲火禁起来，吼，迄间厝险啊要烧伊啊！啊！这好家仔无去烧到厝边隔壁，啊！若无得敢赔啊！另外，咱个讲到一个逃走的义工偷砍车，啊！伫高速公路顶悬落落锁，三十五岁姓杨的啊！爱来台湾吃头路了，时间搞无等伊，拄啊伫台湾逃走，伫南投偷砍一台车，啊！开车开伫个高速公路顶面，叫我哎呦！啊！这个车牌号码是车用，偷砍的人有报案呐、啊？结果警方同我头前一台车甲动嘞，后边一台警察车来啊，啊边啊一台警察车同我动嘞，同我这个人我走无路啦。警方伫崩坑内，将着这个刀走衣工啊，这个做羊刀汤嘞，甲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将着伊同我甲抓等于专勤队啊，伊叫七刀做来甲医生发班，啊唔是干那七刀做尔，嘿吼，时间到，关了，都还去甲伊遣送，等于因迄个越南呢。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心要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00，来，头前面国光公司的产品我已叫，就改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别唔对，广告。
1: 啊，我一出来办了
2: 嘞。啊，你是吃什么吃啊？最好嘞。
1: 大行个最好啦。
2: 电报的产品你吃过行哦？
1: 嘿。
2: 安尼哦，啊，吃得几样？吃得几样好？你嘛讲我听话诶。
1: 啊，我跟你讲啦，头头我听到哦，无我唔知拢食别人，我听到拢食拢无效啦。我听到你讲爱做事情哦，我先去买膏药啦。
2: 哦，全部用两万。
1: 对，啊，先食膏药啊，去买你讲搞用假的，叫做款来来。
2: 哦。
1: 忙去买假买唔对啊，用错用两万的台
2: 币
1: 啊。啊，就再叫你去讲，我那个。
2: 天保好正
1: 完咯，天保好正完，考骨救心的啦
2: 吼，
1: 啊个下顶头下底拢麻我唔知我麻，啊我咧讲之后你听你阿公，我就是即即下你阿公咧讲，即信用你阿公，你阿公阿爸，你即通一边我许我通一边带十几张啊，讲你即个下底麻，下顶头麻的吼，不要紧好，你来有耐心坚持。啊，我听你的事，拢继续写，继续写，写到多少？啊，写到差不多到两三万了，知影？啊，真拢好好啊！
2: 好啊，对啊。
1: 我安尼才要开感恩啦，知影？啊，到时啊，到时种迄个五年该多钱来放几个菜，各家啊，多种有存数啊。是啊，到时讲讲糖尿病哦，三几三米三。
2: 云南三百万。
1: 云南三百万，啊，我记下，安尼五行啊。
2: 哦，安尼拄好五行，对对对对。
1: 啊，我是讲，我较食啊才好啦，我你也听咧。我这赛时也是差不多两百行少，时间也袂高。今麦拢唔敢徛啦，徛是够看的啦。啊，拢徛啦，免穿，都免穿裙，都免穿裙啦，都好，都好徛啦。我讲，你家咪这鞋啊，真正哦，真正真正讲讲就好了，希望有够济人。
2: 对啦，这是实在，实在要啦。
1: 真正。
2: 嗯，
1: 这个就是叫人家自己买来吃，家里好啦。 这一班吃蛮好啊，差不多吃过三四

0: 咱地区也无也无咱一个食，有几个阿公叫去慢慢来吃，阿公就去能吃。啊，我今仔日就吃，我大米就拢无爱吃，吃爱吃油啊吼，吃汤油饭吼，你有就吃啥都吃，拢一早起来吃一点饭，你尔，唔敢拢做一个咱较厉害个。啊，我过去讲，检查甲发检查再好用无，啊，就甲我讲。哦，啊你起码都会降较低落啦，拢吃来三百外、两百外啦。啊，我食你这一剂药啊，你这好骗落吼，吃来吼，就是从百四啦。我怀疑讲，你食你这药啊，怎啊，怎啊好有得对？
1: 吃我的天宝雍容丸、天宝火顺丸，那个天宝果脑丸，吃足济味啊！啊，迄、那个天宝雍容丸，你当那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你来一个劲的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雍容丸，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天宝火正丸，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的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生长的生长痛，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有的人朋友三两回骨质疏松，今年个骨质疏松熬酸熬痛，吃天宝火正丸。天宝果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痛，旧年冬季的头壳痛，头壳戆乌暗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暗时啊困袂去，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嗽，固灵少黑骨穿少健健少固固少天宝定少散。湖南白药，多伤脆伤，规腔流血，吹破脑痛。啊，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湖南白药有腔脆的湖南白药。啊，那是天宝为你好啊！迄、那个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上过胃病、低胃病，天宝为你好。强心元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火头中开，开胸利结过一经，弄着咳着、塞着、断着、打打地当、抛下的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元气散。

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嫌，准开恁家来热，收听遇到万里看星和万金的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大家无啥气嫌，准开恁家来热，阿你听咱的节目，好来。啊，有恁的陪伴，咱的节目愈做愈好。
1: 哦，
0: 有恁的陪伴，咱的产品啊，愈吹愈好啦，吼、
1: 哦。有恁的支持，咱的产品一定愈来愈进步。
0: 啊，咱最主要希望讲大家身体健康啦。
1: 哦，
0: 足侪人打电话来，阿峰，你敢知我几岁？我听起来那像个七十外，伊讲吼，我已经九十外啦。哦，我安尼恭喜。因为阿公，你九十外岁的人啊，要我都打电话来迄款的吼，来订产品来问讲产品要安怎吃，还是讲产品还未到？哦，恭喜你，你
1: 头壳。啊，够足厉害，足够报地址的。
0: 哎、欸，你头壳正、哦欸，你我来讲，你头壳算也阁真好啦。
1: 对。
0: 哦，你来看哦，咱台湾啊，即卖渐渐要进入啥？即、這个老已经进入老人国社会，但是你爱去一点下。现在今天的新闻报纸你看台湾啊最恐怖的台那个时代还没到什么时代失地啦
1: 失地现在刚
0: 刚
1: 开始
0: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失地、哦、来我说啊就老人痴呆、哦、啊有的人说够可能台湾人够可能我说就是这咱台湾就是这悲哀哦按哪说呢是很多人都因为我跟你说其实，足侪人拢认为讲，无可能着我，无可能着我。我阿咧讲吼，恁注意听啊。这是咱家己边啊，咱嘛看有啦吼，咱嘛看有。过去的人啊，所有用的鼎、甲鞋啊，拢叫做啥呢？拢是
1: 迄个
0: 阿鲁米，
1: 阿
0: 做铿金啊啦。
1: 铿金啊。
0: 哦，较早古早人讲做铿金啊啦。
1: 铿金啊，做。
0: 较早的鼎。
1: 阿鲁米的。
0: 较早鞋啊，哪怕的。诶，砖头拢有人来咧补顶，
1: 嗯，
0: 补鞋啊有无？
1: 嗯，
0: 哦，迄款来叫铿金啊，就是咱咧讲啊阿鲁米，哦，所以讲啊，这报纸新闻你讲啦吼，随着这个高龄的时代，增加台湾啊，已经开始要进入失地症的高峰期，尤其恁注意听啊，我早就一直咧甲咱这长辈时代讲，有三高的人一定要作注意啦。尤其是啥物你知唔知？心脑血管的问题人，上熬着失地症，吼、哦，就是讲你的血啊会靠会落的人，吼、哦，这拢爱作注意吼、哦。这个土城啊，病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啊，齐英良，你讲啦吼、哦。除了民众是咱知影高血压以外，长时间啊无咧食。吼，长时间无咧食物件，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低血压，同款拢真伤脑啊！而且，这个血糖长期，离啊咱的身躯带咧卖啊做啥？有血糖的人爱注意啊！血糖啊，离咱身体内底卖平稳，哦，你家己控制袂好势嘛？哦，爱作注意的，哦，爱作注意的，这款的失地的风险，讲加超72%啦，哦。所以啊，这个我跟你讲吼、哦，你也知啥物叫做失地症呢？失地症也影响到咱大脑功能啊，啊，下个一边，但我讲其实失地症，那你讲老人痴呆是一个总称啦，
1: 对啦，
0: 就是哦，有啥物？伊有啥物呢？包括退化性的失地症，就是咱的阿兹海默症，这嘛拢算老人痴呆啦，吼、哦。血管性的失地症，以及到其他会当治疗、啊会当改善的失地症，哦，足侪人拢会是讲啊，这可能老化的关系啦，吼、哦。其实血糖、血压、体重、心脏健康拢影响着失地的风险啦，吼、哦。台湾到迄个目前啦，吼、哦，咱台湾啦，目前啦，65岁以上的失地的人口啦，吼、哦。到2024年哦，哦，这统计啦吼，2024年 诶，迄个65岁以上失智的人口已经来到35万人啊！哦，所以伊这啊，这啊，做人这拢咧统计吼，2040年可能爱来到68万人啦。哦，过来就是31年的时候，有可能来到六诶，2041年来到68万人，31年的时阵可能只要47万人啦。盛行率啊，大概9.95%啦，惊死人！真正惊死人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爱注意啦吼，食物件哦，家己的这些血管的问题拢爱注意。所以有人咧讲啊，我敢如爱食这遐济，我来咧讲吼，恁注意听，哦，恁注意听，都、就是爱食遐济，无食遐济啊，失智症连伊找着你啦吼、哦。啊，即卖这啊，啊这即卖来这。拄啊，我念的迄是土城病院啊，即卖即北营啊，北荣台北荣总啦吼，台北荣总讲新型的治疗失智的药物啦，对着当啊开始的时阵足有效。其实我来讲吼，咱即个长辈时代，我来讲一句话你听吼，血管型的失智啦吼，血管就是讲心脑血管，你都叫塌掉的，迄个真正无法度啦。迄个是靠你平常时一定爱用啦吼，过来就是咱退化性的阿兹海默症嘿啊，阿兹海默症这应该是爱赶紧来食卵磷脂啦，哦，补咱的脑卵磷脂，嘿，咱因为咱的脑内底有40%的卵磷脂，你爱紧食两油吼，啊，过来就是讲即卖湿地的湿地啊，极轻度就是讲呐，像阮母啊嘿啊，哦，迄个。日时好，爱黄昏啊，落山，日头啊落山就变人就拢无同啊。迄款来算足轻啊，足极轻度的患者，你也赶紧食。哦，你看阮母啊，迄阵真正安尼时，阮就开始要食，人都啊尾啊都恢复。过来一种就是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哦，这样真正好的。你爱知吼，咱的四大人啊去住院住足久，哦，阮丈人就安尼啊。哦，住院住足久，啊，尾啊就住28天嘛吼、哦，出来了，去80外嘛，迄阵80外，出来28天，出来了就他家就拢嗨呀，拢嗨呀。
1: 啊，我讲话个，
0: 啊，阮有去，嘿，阮有去甲看吼、哦，有去甲看，啊，你讲话感觉怪怪，哦，感觉怪怪，啊，阮就随知，阮就开始要食啥。
1: 诶、欸，食
0: 卵磷脂啦，啊，这个记性好啦，但是唔是敢食咧都够，恁拢爱知哦。咱年岁侪足惊喏，亏得无够，
1: 营养
0: 无够，所以啊，阮怎啊开始用啥呢？用迄啊做
1: 营养素
0: 食。好，过来一点，年岁侪人下早是一定爱食糜啦，一定爱食糜啦。哦，啊，一定爱食。食饭食糜，拢不管上好是卖食糜啦，卖食迄落咱家己煮的白糜、嗯。医生嘛，你家己讲呢，咱人身体因为这身体代谢慢，你食糜啊是上界恐怖食物件，着啥着糖尿病，哦着糖尿病。
1: 你看糖尿病人，医生拢尽量交代你
0: 卖食糜，好卖食糜。嗯，好、哦、来，过来一种就是啥物呢？就是咱这个咱即摆定咧讲的吼，啊做。啊，做啥？啊，做类蛋白。哦，医生你讲的即卖上新呢，叫咱讲去转去啊，做注射啦。讲拢讲唔对，去注射注迄落。
1: 一个月
0: 注一支啊，注15个月、12个月，我讲一届疗程看100几万个啊，迄款呢啊，做咧清除咱脑部内底毒性的2倍啦，延缓着咱即个较袂着。老人痴呆，有影啦，住迄个住的中间，讲一定袂掉啦。但是住完啊，即15支下住完了，伊无甲你保证袂掉呢。吼、哦，伊无甲你保证。
1: 安尼嘛是废气。
0: 对啦，啊，即无法度啦。啊，我来讲啦，其实啦，失智真正实在是足不幸的啦。咱讲在，所以我定你讲一句话。
1: 要安那失智，多
0: 谢
1: 你安那失智，
0: 要
1: 着多几方面的
0: 拢无人知，所以你格外足注意。即卖我讲个听啦，你若讲是因为你退化性诶失智，你即卖开始食卵磷脂， 吼、哦，啊，有的人是安那食老来，将来空阿米，将来头壳总爱软死呢。因为伊退休了后，无社交活动，无社交活动，除了家己的厝头前安尼行安尼行，行行了就入去内底坐咧。伊也袂爱看电视，也袂爱听来日哦，啊，袂爱含人开讲，
1: 啊，
0: 到尾啊，到尾怎啊动工去？
1: 啊，坐动工，
0: 怎啊动工去？吼，这款呢，是因为咱家己无咧活化咱人个脑细胞，你都要靠这个记性，咱的记性啊，或者高头高速的。后、来，过来即卖上新呢，咱你讲啊讲啊，做流，即卖足济人拢个老人痴呆是这个啥？这个叫做类蛋白，
1: 还
0: 有类蛋白，就是叫做毒性蛋白啦。吼，伊这医生咧写，像讲拜炎，你讲讲这叫做毒性蛋白啦。吼，这款呢爱食啥？即卖上新的研究出来，就是爱食肉苁蓉、肉苁蓉、
1: 肉苁蓉。
0: 吼，内底抽出来 IAE2 啦 ，IAE2， 吼，爱这款呢，才有材料去甲你保护。好、哦、来，所以你即摆为着无好食的，要食的物件足济济啦，啊要安怎嘛是爱食，嘛是爱食。我定咧搞那囡仔讲哦，我一世人啊，卖讲趁偌济互恁，卖讲留偌济互恁。阮阿华定讲，阮两个卖留负济互恁，恁都爱真欢喜啊。过来我卖着老人痴呆，互恁多烦恼，恁都足欢喜啊。哦，我对这個我足注意的。吼、
1: 哦，唔是足注意，我嘛足惊
0: 咧，足惊啦。
1: 哎呀、啊，啥物人？你看你边个朋友，因老母啊，有咩咧？
0: 对，
1: 伊是踢掉的。
0: 啊，我是安内甲恁讲这呢、個，
1: 更踢掉。
0: 因为我咧讲哦，我看足侪朋友，甲阮厝边啊，我即下较过去，阮细汉，阮拢阮遐侄啊，阮遐侄嘛，已经拢八九十、正百这啊。
1: 嗯，
0: 我来讲，我看足侪，真正拢尾啊拢痴呆，拢全痴呆。啊！咱就看伊平常时都足精光的人，他怎啊痴呆？或是塌掉啦，或是欠迄啦，或欠迄。啊，过去的老的啊，拢有一项歹欠啦，
1: 欠，
0: 唔敢
1: 吃，
0: 唔敢吃啦，
1: 哦，唔
0: 敢吃，啊，唔敢保养啦。后、来我跟你讲，哦，所以这北营的北营台北营总神经医学中心甲湿地治疗研究中心的。诶，这个长里的阿兹海默症的医生生日，你讲啊，基本就是讲要甲咱讲，咱爱照顾着咱这个麦叫湿地，啊，湿地要安怎去保护？啊，见面开始，你是不是爱赶紧安怎治疗？我跟你讲，我所在啦，吼，阮大英的朋友妈妈，
1: 啊，我去，咱大兴人拢
0: 一直
1: 认定讲，啊，你无可能老人痴呆，你唔免烦恼
0: 啊。结果去啊，向阳一丢老人痴呆，你知无？因讲啊，阮母啊，老人痴呆，哎，我来啊紧，血功性，血更去脱掉了，一声含球都免球，含球都免球，哦，所以我希望讲，
1: 伊一旦甲脱掉的吼，你个。
0: 个要食
1: 上来，
0: 迄落
1: 就
0: 较歹。歹、哦，我来讲，你看我足济，咱在长辈时代，喏阿峰啊，哦，我逐天拢准时听你的节目呢，我听到足欢喜，因为我来讲，其实阮这个电台啊，赚偌济钱来吃油饭啦，哦，恁拢会使去看我的物件，我的物件拢是ISO 认证的工厂内做的，哦，拢ISO 认证的工厂内做的，除了咱台湾你吃以外，伊大部分的物件拢是外销。哦，拢外销较，拢做外销较济。吼、哦，来，所以阮替物件足济人咧讲，哎呦，你有做做即间嘅物件是也无简单咧。哦，即咱有咱嘅关系啦，啊无是也要卖即间嘅物件，无伊无啥物用。在台湾内底，伊无啥你方便啦。吼、哦，而且伊咧制作嘅物件拢交世界有名嘅品牌啦。吼、哦，来，所以恁咧食，恁会当足安心嘅啦。吼、哦，啊，所以我希望讲咱只嘅爸母啊，身体甲顾好。啊，这个也做啥？卖掉老人痴呆，我就甲伊讲，会食会放，卖掉老人痴呆，咱会惊咯。吼、哦，像咱台北的海洋伯啊，你讲安尼，我已经几百岁啊，我还佫会行，还会走，还骑脚踏车，你甲看对唔对？伊讲阿峰，我甲你讲，你看我甲你买偌济健康食品，我到即阵啊，我几十年来，我健保卡唔捌去断过一个啦。哦，你讲看人个身体好，甲少程度来啊，所以我甲咱只个爸母啊讲，是安那你会食老来会掉糖分，会食有诶无诶毛病拢出来，因为早顿啊来 哦啊，我甲你讲了，因为我今仔即个咱昨推出的这啊，我有甲恁讲过啊。哦，即届无起价，后届绝对会起。哦，后届绝对会起。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了后再来搁咱家尊啊，再搁甲恁做一个健康常识。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听好详细。好、哦、来，听这个谁人呢？陈一龙所唱的《琉球山之恋》啦。好、哦、来。

0: 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啊，咱今仔有邀请到咱大家作家的家尊来咱现场啦吼。即卖真济即个长辈时代吼，你甲看，食愈济，食愈济会吼，啊愈瘦，
1: 是
0: 安那营养分无够，
1: 本来就无够。
0: 啊，为人透早爬起来吼，无安那，迄个做无胃口，
1: 是，
0: 唔知要食啥。啊，外口年会济吼，对着即早餐店啦、啊。即个你卖即个素食的素食的吼，伊佫袂爱食，哦，拢是讲要家己煮，啊，造成一个问题，你有感觉吼，年岁愈侪吼，糖尿病愈侪，是安那讲？因为老伙仔吼，老伙仔家一个人两个阿仔某呀，拢下早时煮咧，啊，就要食较晏嘛。你爱知哦，你透早煮即个还好哦，你甲放到下晡，你的甜粉是加一杯哦，放到晚，迄规鼎糜是拢超甜的啦。
1: 哦、啊！你讲
0: 老饭啊，同款啊，是安那安尼，你甲看咱的饭是安那，你若料无吹咧吼，就臭，就臭酸的，低温伤悬嘛。
1: 是
0: 哦，啊，即卖家准备甲咱讲了，讲咱下早时，咱也无爱食。
1: 老伙仔啦，兼煮早顿，
0: 哎，无爱，
1: 麻烦无爱煮诶。
0: 食硬粿啊，遐无爱食遮遐，有无啦？
1: 啊，真正用食一撮，加麻烦煮。
0: 家准伊拢甲咱准备好啊，我拢甲咱准备好来。咱你我拄仔咧讲安尼，因为真侪人就是无多食早。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吼。因为本来我是感觉讲吼，这是足简单的代志，照你讲，大家拢会知。你知影想怎？因为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家兼拢会去看医生嘛。
0: 对。
1: 啊，大病院的医生在开药啊，互你一定爱甲恁交代讲吼，当下爱食较营养的。
0: 对。
1: 啊、我嘛听准讲，伊会去甲因为阮这我今日要甲大家讲的这个物件，其实吼，伫真侪迄种大病院顶内底拢有，
0: 护理社拢
1: 有。哦、我刚刚讲，照你讲，医生在甲你开药啊，买甲你讲吼，啊，这你爱吼，淡薄啊食，淡薄啊配。结果，无，你想我讲，我想要知影无，你知哦？因为我最近啊，最近我拢对种三种，就是代表三种吼，三种诶骨科医师啊，阮都带算讲有四界去行去义诊，伊咧从啥你知道？伊都是甲做者爸爸妈妈吼，啊甲切迄个骨折。
0: 好、
1: 啊，我去甲切骨折，有足侪迄种六十岁以上的爸爸妈妈，我去甲切看卖。啊，我就感觉真奇怪，因为刚我就陪迄三迄种三种医生去看。我很奇怪啊，即个爸爸妈妈啊，那会愈来愈瘦？有诶吼，住豪宅呢，
0: 对啊，
1: 住个足好，山边诶豪宅，囝儿其实嘛足友好诶。啊，那爸爸妈妈大家拢三间呢，啊，我就阿坐遐甲因开讲啊。我妈妈恁平常时拢食啥？啊，那安尼三间呢，啊，规个脚拢无肉去啊。你安尼，就算你骨质更加好哦，你的肉，迄无生肉，
0: 吼，
1: 嘛赶快打袂掉啦。
0: 因为你甲看吼，一个问题作严重，不管你好也善哦，老的拢下早时病的，拢是惯性煮糜。
1: 对。
0: 啊，即摆剩一个人，
1: 煮
0: 一出来袂煮一煮济，食袂完。
2: 啊，拢一般拢煮食两
0: 顿。对。啊，老伙仔吼，都一个歹习惯。你即顿食无了，你叫病倒病去杀咯，无可能啦。伊嘛是下晡
1: 继续搁食，对
2: 哦。阿公来讲，食有伊食无了，因厝从遐村那个南岛，
1: 搁个胖胖来搁食。真正呢，我甲爸爸妈妈开讲，因讲的就敢那阿公恁讲的同款呢。伊讲我煮一点糜，囡仔是谁嘛拢唔食，我就家己食。我讲你配啥？我配燕粿啊啦，配米稀啦。我讲妈妈，你知影这防腐剂剂，糖分搁悬，伤咸。
0: 哦，
1: 钠离子阁伤济，啊，阁有你食迄糜，你食偌济？伊讲我著食迄半碗啦，啊，食饭咧，食两嘴。我讲妈妈，你安尼唔对，你安尼规分久的营养性无够。伊讲问题是我加食两嘴，我糖分都加悬啦。啊，我无食迄燕粿啊，我去甲食两块啊肉，我连伊三高迄胆固醇都阁欠悬啦。我讲安尼，咱观念来甲改一下，吼，安尼唔对。其实吼，阮足侪医生，阮拢在开讲，我甲足侪医生在开讲。其实应该是讲吼，年岁愈大，应该爱食愈营养。
0: 对对对。
1: 哦，咱观念爱改变哦，咱毋是拢甲迄种好诶物件拢互饲细啊食，互孙啊食。营养讲哦，因爱熬大汉，所以食有营养。等到恁时大，咱才长辈，所以愈食愈无营养。
0: 对。
1: 安尼毋对，安尼你诶五脏六腑毋才会退化，安尼恁才愈来愈瘦。
2: 看阮一个朋友，因老母八十外，
1: 嘿，
2: 人伊对家己足用心
0: 诶，足用心诶。
2: 啊，但是伊要分一碗拢食咱诶天碗，一碗甜一
0: 甜。啊，你甲问讲，你甲问讲，啊，你哪毋食牛奶？我来讲，即个爸母啊，我讲即句上实在啦。来，我买个较好诶牛奶，营养搁较悬诶，规桶倒来遐互你食吼。
1: 对。
0: 我来讲，你泡四五工啊，你毋食， 谁人吃？无猪无味，
2: 有啊，
0: 无猪无味。
1: 问题是咱一定爱吃，所以咱
0: 进，
1: 我有甲讲啊，进前唔是有人在讲，咱爱吃十谷米，
0: 十谷米对，
1: 十谷米，哎对。伊讲，家阵我知影吼，爱吃十谷米，但是呢，十谷米要煮哦，迄比糜较歹煮，
0: 较歹，哦，当然咯。
1: 啊，歹煮无大劲哦，伊讲哦。阿姨啊，煲袂叮当啦！
0: 系啦系啦，
1: 我讲哦，我安尼就会使甲滚做糜啊，好滚做糜，咱同无这个谷物的十种营养，咱来食有啊。其实吼，唔是讲干，唔是讲哦，食饭一定会血糖欠管。食饭是应该是你昏古内底哦，胰岛素分泌不足，你来血糖才会欠管。你应该是爱甲改过来，改变十谷吼、哦，十种谷物内底营养这矿物质，咱来食有丢。吼、哦，阿拉甲煮做糜，伊讲吼，煮做糜我无法度。啊，阁有哦，啊，阁有，你的青菜食有够无？高纤，我问哦，我妈妈你有比较，爸爸你有比较，我讲十个啊，有七个几倍，
0: 吼、
1: 哦，已经超过三天无走便所。
0: 哎呦，
1: 七个几倍哦，啊，阁另外哦，啊，阁有一个哦，伊甲我讲哦，家珍，我这礼拜我未走便所，我讲你安尼有啥物好欢喜、啊？你安尼足危险的，你知影？
0: 足危险就对。
2: 大肠癌啊，
0: 哦，
1: 大肠癌拢会安尼，拢是安尼造成对。啊，阁有哦，我甲切起来哈，因哦，规个爸爸妈妈哦，都算食厝的，搁较有钱，食搁较营养哦，因的骨质哦，拢无够，拢受胖。啊，又讲哦，我嘛有食补充剂啊，补充剂啊，我嘛有食钙片啊，我嘛食钙质啊。问题是，咱的身体无已经无能力去甲吸收啊，咱营养素无够，无能力吸收啦。
0: 即下阵你讲安尼，我想到啊，就讲。咱如果我逐工食麦片，你就食单一种
1: 的，
0: 啊麦片的营养就是遐个，
1: 对，
0: 其他你补充袂到嘛，
1: 是啊，
0: 对无？啊，造成你这也唔对，啊，你若讲我讲，你若讲吼，啊，迄项啊麦片一寡，迄啊一寡，迄啊一寡，我还用起来一碗讲，你嘛食袂完啦，
1: 食袂落啦，
0: 好啦，
1: 对，啊，我就甲问啊，来，你咱白菜、高丽菜吼，对身体好，对胃肠好，你有食无？伊讲吼，即礼拜还袂食到，我来，
0: 哦、对
1: 啊，咱的红萝卜、白萝卜，你有食无？伊讲。这个季节吼，还未吃到。我来啊，红扁豆、山药、甘薯，吼、哦，就是地瓜啦，吼、哦，番薯。
0: 番薯。
1: 这项三项物件吼，是人讲吼，全世界上应用的三项物件。你有吃无？伊讲嘛无吃。我、哦、啊香菇嘞，我、哦、香菇薄白叮当。哦，来海带呢？海带吼收大片。哦，我姑姑才吃一遍。我妈妈安尼完，你完全拢无吃到，咱真正爱应用矿物质、维生素，种无够。
0: 对。
1: 八种高纤吼、哦，你也讲吃有够嚼啊。照你讲哦，你应该哦，每一天拢爱坐便所排清气，咱今日无吃到嘛？
0: 哎，对
1: 。哦，啊，过来咧，咱身体内底有八种营养素，这八种营养素你也无哦，你的血糖会压关，吹气的油，
0: 哦，
1: 哎，吹气的油，啊，是啥？上重要就是这个镁啦，
0: 哦，镁，
1: 矿物质这个镁，这个镁吼，伫咱的代谢内底吼，伊是负责咱的骨骼啊，哦，咱的骨骼啊，咱的骨质。有法度吼吸收甲巴甜，咱的喙齿花会摇袂摇，其实甲这个镁有关系。
0: 啊，
1: 但是大部分呢，
2: 就是补充，甲你倒，互你吸收些营养分。
1: 对，因为你钙片加落去，钙片加落去嘛，
2: 你镁无够，
1: 啊，你镁无够，你吸收袂掉嘛，啊，所以你是加入去排出去，甚至吼，你若讲今日你也无甲排清去，伊全吼接个咱的油脂变结石。
0: 哦，
1: 所以你袂使无美嘛。啊，不过咱平常时食，然后照你妈妈你安尼吼，一天干那食些按摩啊，啊配些应果啊，你吸收袂掉啦。
0: 啊，佫伤过咸。
1: 对，
0: 这个作重，重要。
1: 啊，佫有啊，伊讲我假设我真正是惊血糖加高，你知道我血糖加断，我迄个脚尖头我已经动两支黑钙安尼。
2: 哦，也是啊。
1: 妈妈，咱吼啊真正要互血糖吼，甲降低互平衡吼。唔是讲不爱食，你不爱食，你会愈烂，
0: 电都会愈害。
1: 嘿，你会愈无法度去分泌这个胰岛素。
0: 对。
1: 你爱去针对一个物件去做增加，叫做铬。
0: 哦，对。
1: 哦，你有刚才讲有足侪糖分足悬的，已经到遐个时段，一种足侪医生拢会甲开铬，就是比如补充素来滴那种铬。
0: 对。
1: 这个物件呢是稳定血糖，而且呢这个物件佫会使让咱的脂肪哦袂安尼乌白生。
0: 哦，较袂生
1: 胆固醇啊，嘿，胆固醇吼嘛袂安尼，歹胆固醇袂接掉掉，所以这个铬嘛就重要诶。
0: 嗯，
1: 阿姨讲你照你安尼讲，我们一天都爱食迄个规厝间诶物件，叫我都补充着。我讲妈妈免烦恼，咱各大病院吼内底啊，
0: 喺
1: 福利下拢有卖一个吼一包，咱诶餐包。
0: 好，餐包。
1: 迄个餐包呢，甲你也甲泡水，好泡小滚水，
0: 嗯，
1: 食起来就敢那袂输煮咸梅安尼啦。 哦，哎，都讲咸梅安尼，啊，足好食诶。但是呢，十种谷物拢有，比如燕麦啊、糙米啊、小麦、大麦啊、荞麦、小麦胚芽，还有咱的乌竹米，哦，咱的小米，
0: 拢种伫内底啊，
1: 拢有，吼、哦，拢有迄比十谷米较营养，吼、哦，啊，还有咧八种的高纤蔬菜，人讲全世界上营养的八种蔬菜，
0: 拢伫内底，
1: 而且吼、哦，这蔬菜唔是讲吼、哦。诶、欸，唔知去倒提哦，因为你爱你比较大间病院福利社去卖，伊爱经过一挂证明检验，甚至呢，伊连爱无毒栽植的在种青菜，
0: 哦，在在种地白。青菜咱只好你做就对了，
1: 无迄种病院唔敢收啦。哦，你检验报告拢爱做较高，所以吼、哦，人毛迄个餐包内底毛这八种的迄种蔬菜。哦，啊，加上我头拄仔讲的，迄种八种的营养素，比如讲啥物卵磷脂啊，苦瓜萃取物，哦，山苦瓜咱知影吼，
0: 那我就这
1: 降血糖的妈妈哦，
0: 那
1: 我在食苦瓜萃取物嘛，山苦瓜，让这个餐包内底嘛有。所以等于讲吼，你也使食平常时你唔敢食的这米，吼，这碳水化合物，吼，这糖类，因为伊拢家你吼做肾功做稳定，啊，买促进你的一种胰岛素分泌，所以你免烦恼。但是呢，你身躯一天所有营养，你只要泡一包安尼个食落，
0: 跟那别说
1: 食一碗咸糜同款，啊，你所有营养拢有啊。
0: 你免个天袂光，狗袂肥，其他咧煮糜，安尼听有吼。咱人要吃早顿要吃，就是爱吃哪会当排糖的物件。过来就是这个酶一定要有够，营养素一定要有够，青菜爱吃有够，五谷杂粮爱吃有够，对不？啊，咱这嘛这爸母啊，我跟你讲，恁拢透七早八早起煮糜，啊煮的拢一点白糜，
2: 迄伊结果拢配一寡酒。
0: 对，啊为人搁较迄款的，即卖食这食无完。伊唔甘等天山咧，
2: 过来会中道，
0: 等下中道会赶快去食一点糜咧。啊，配是配啥？伊唔贵啊，
2: 对啊，
0: 伊唔贵啊，导入，唔是迄唔好，迄对咱别少年人来讲，凡是中年人来讲也有法咧。你已经年岁侪，你甲食迄我讲早晚的啦，真正早晚的啦。哦，所以我咧甲你讲吼，你会记，身体健康无啥撇步啦。人讲一日之计。就是你咧透早嘛，咱人精神要好，透早一定爱食饱，偏偏啊十个九个啊，十个哦，有顶九个无爱食早顿。你像我嘛当时啊透早爬起来，唔知要食啥呢？我阿怀嘛定哦，你有够歹红台姐啊，唔许啊，妈都真正无胃口。咱台湾人就是安尼。
2: 啊，干脆啊，你泡一杯
0: 啊来。啊，我买啊好加在呢，咱有这营养的餐包，二十八种营养的餐包，这有无？啊，过来就是安那，咱的早体康，我买啦无爱食。啊，唔知道要食啥来？早提干加这盐加这
2: 咸糜啊，
0: 加拉做伙就
2: 好。啊，泡一包，
0: 啉啉就饱。对不？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身体要健康，透早这顿足重要。啊，唔好定定迄个老观念，唔通定迄个老观念。你若要定透早均糜啊，我来讲啦吼，这是阿公看有地位啦。你会早晚会像阮怎，像阮丈人安尼？食到八十外岁，才来带糖尿病。以前啊，就是安尼，下早是均匀食不完，下晡过来吃。
2: 对啊，
0: 你知无？你足严重的呢。
2: 足过来就特工煮嘛。
0: 来，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江阿文所唱的《迷恋》。

0: 这首是江阿文所唱的，叫做《迷乱》啦。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好，来，
0: 咱这中辈时段哈，今仔日最后一天哦，咱这个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二十。八种的营养元素的糜啊，营养糜，吼、哦，今仔日结束，吼、哦，今仔日结束，内底啊，拢种这个啥物呢？咱内底所藏的，吼、哦，恁注意听后嘿，你过去你唔捌咧食，吼、哦，就是咱这个燕麦、糙米、小麦、大麦、荞麦、小麦胚芽、黑米、小米、大米，啊，佮有啥？个胚芽米，吼、哦，这是咱的五谷杂粮，更加足条份啦，应该是无当阁找啊啦。好、哦、来，过来，这个青菜类啊，青菜类有白菜、高丽菜、红菜头、白菜头、红扁豆、山药、番薯，啊，这个黄豆啊、绿豆啊、香菇丝、豆腐角、乌豆。海带鱼啊，啊，佮有这啥物？青海菜片，哦，青海菜片，啥物叫做青海菜啊？
1: 唔知咧，
0: 唔捌听诶。好来，过、啊、来盐水，好盐水。所以有人咧甲我问看，你这内底有放葱啊无？有放
1: 洋葱无？
0: 洋葱无，大粒葱头无，拢无啊。
1: 这无啦、
0: 啊，
1: 这放诶，这奶素诶哈。
0: 那这奶，这拢会使食哈。过来。咱若有放的，就是过来，就是咱这个营养元素内底有红枣，红枣内底最主要就是要含这个海藻钙，靠吸收。内底有钙，吼、哦，内底有脂质纤维，吼、哦，啊，水质水钙底部的两倍，苦瓜萃取物，啊，这个酵母、酵母的抽那个物件，卵磷脂，以防你老人痴呆，啊，镁。葡萄糖酸铵，啊，佮即个香菇的萃取物，哦，内底拢有蓝剂啦，吼、哦。过来内底有啥呢？植物的哎呀，做啥？咱所爱即个盐啦，咱南的盐是甘盐嘛。哦，我先来讲，绝对唔是海盐。你做良心，我来讲，我要予咱即个爸母啊，即个我家己有咧食，所以我特别要求用甘盐。甘盐嘛，你食。较袂造成咱新陈代谢出问题，吼、哦，这袂使食，阮这无放海盐。后、哦、来，内底所含的就是这個，啊有白有迄个胡椒啊，
1: 胡椒
0: 南极苏拉瑞调味，吼、哦、白胡椒、乌胡椒拢有，麻啊嘛有啦
1: 吼，吼、
0: 就是拢这样吼，咱的营养素就是这個，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你若下早时唔知要食啥，尤其是若糖尿病，哦，我有糖分的人啦，阿峰啊，我有糖分的人敢当食，我腰子歹的人敢当食，话人甲我问，哦，你这内底有蓝盐，我拢特别去问医生过，伊讲你若卖用抗海盐无要紧啦，啊，这个咸啊，话人讲哇，你咸多多，我就甲伊讲，这啊含咱感官，你水爱抗有够，迄、那个咸分自然就较少的，啊，你若甲抗一丝啦。我来讲，我若无放落，你若为人食落，爆较济水咧，你食白食无味。
1: 对啊。
0: 你食两公啊，你唔食啊。
1: 所以讲，咱一包配偌
0: 多水？一包爱配二啊，250cc 至300cc 的烧滚水，
1: 我
0: 甲冲落，只要三分钟了后，你就会使食。
1: 对。
0: 啊，你若像我甲阿元，我若下早时也唔知要食啥，我拢即个啥来买先冲。烧茶做烧
1: 茶，
0: 浸这个糜，浸好软了，三分钟了，就冷落啊嘛，就较凉啊吼。
1: 你那，
0: 咱会较拉咧。啊，了后，等下来要食，再甲倒枣体康，咱的营养素咧。
1: 只要
0: 一包骨甲拉拉咧，安尼规个甲啉落，绝对饱。
1: 啊，够好食。
0: 而且我跟你讲，你若安尼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行出你的健康，绝对袂输人啦。哦，绝对袂输人，因为你食是足营养的糜，哦，足营养的糜，袂去带大遐慢性病糜。你包括我讲，足侪人啊，拢讲啊，我糖分高啊，唔知要食啥，这就对啊，因为我内底有蓝苦瓜，有蓝果，哦，苦瓜甲果， 就是要创啥？要让咱代谢较好咧，让你食到甜有法度排泄掉。好来，所以你要爱营养粉，一包内底拢甲你串好啊，内底拢种含麦的含这五谷杂粮菜啦，营养素拢种28种。哦，咱无添加防腐剂，无添加激素，哦，这边啊有检验报告，甲你等你啊。好来，所以咱今仔日最后一天啦，吼，咱昨推出已经就足济人两组，后人买着啊。我甲你讲，你先甲我寄两组来，啊，我当时买过迄款的吼，我再佫加叫大组啊。我阿你叫阿姐要创啊？伊讲这吼，伊甲我问讲会当放偌久，因为我这做出来。这种做出来，依国家的规定，这都是会当放个淡

0: 都沒有了、
1: 哦啊、
0: 後來還沒有
1: 量做量就
0: 沒有了，沒辦法了，真的沒辦法了，後來起價起到讓我賣蒙錢、
1: 啊、
0: 我真的沒辦法、哦、工廠也跟你說、啊、我們進口就來介紹給你看就這麼貴，我說、啊、人別人是怎樣我都做得少，他說那不知道啦，我們就給你看啦，我這順的行程教起來就是這樣啦、啊、你說要再煮那個介紹給你買，你看看我都有影真入来介绍足悬，啊！我你买啊，伊讲这拢中药房，啊，中医诊所你用啊啦，你用啊啦，咱无在卖啊啦，啊，无法度就无法度啊。哦，所以你咱今仔这个28种的营养丸，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下早时八点唔知要食啥，啊，带上几包，你袂使藏了腰呢，藏了腰你的鸡血糖呢，藏了腰是袂使呢，下早时甲留一包，有咸鲜内底。所有的菜拢改南瓜好食好食，营养粉改调加好食好食，只要一包，哦，只要一包，哦，人会话讲阿峰啊，你像人台中迄个李大哥无，伊讲伊也搁咧做事，我那嘛两包做一遍包，啊一遍就饱，对无啊？两包你甲算一下才偌济钱，比你食啥物也搁较好啦，啊搁食会落，最主要搁食会落，来，你注意听吼，28种的营养丸吼，恁注意听，这一盒。是啊，我跟你讲吼，离咱全国大型的病院地下室拢有福利社，迄内底已经一盒已经卖到1600+啊！我同款依照旧价销卖予你，一盒1380块，一盒1380块，三盒都要偌济啊？三盒都要4000块啊呢？对不对？我同款今仔去最后一天哦，恁听详细哦，三盒同款优惠你2500块。我2500块买三盒嘛，买三盒，搁加送三盒你。啊，每一盒内底偌济？有12包，哦，每一包内底有30克，所以你摕到细组的6盒，拄好72包，72包优惠你2500块，有够俗，唔免互你看卖。唔免互你打红菜，忽了煮，拢甲你掺便便啊！苦瓜生态内底嘛有，梅内底嘛有，迄、那个海藻钙内底嘛有。你阁有欠啥？你甲我讲。纤维内底咱有青菜，你拢看会到的。来，所以小组的优惠你6盒2500块，你若买大组的咧，6盒2500，12盒拄好5000啊，12盒拄好5000，我甲你讲，绝对袂互你开冤枉钱。退回不是只有你要吃的，我就跟你说了，很多都少年人拿去你办公室，你做早顿你吃。好，来，所以你注意听，你如果要大组的我们公司又加送两盒给你，刚才多少？刚才14盒嘛，14盒因为你5000块，0800 318 009，
1: 0800 318 009。
0: 我跟你讲啊，你若下早时唔知要食啥，你有甜粉的人，你食慢性病的人的药啊，绝对下早时一定要多爱吞物件。上好的就是这组28种的营养元素的糜的碱糜，0800 318 009，
1: 0800 318 009。
0: 啊，咱今仔日你有听到，是了去。最后一天，咱要结束，好啊！结束完了以后，要阁推出，我卖讲3个月、5个月啦，凡是阁半年都无推出啦。来买电话金额卡，以上广告啊，来啊！你若卖较紧的啊，因为我甲你讲，你要食到这個，有人讲啊，人用啥？我甲你讲吼，物件无咸鲜，你食袂落啦。我较早血糖，唔是血糖啦，我无血糖嘛。我
1: 较早迄个
0: 三升甘油脂罐的时候，咱咧电视拢咧广告食麦片，我嘛去买当来食呢。阿峰嘛买当来食，泡五工哦，你都卖食，无滋无味。
1: 对啊。
0: 有人讲啊，你南鱼酥，我甲你讲，你甲拉两工啊，你唔贪食，你都卖食。
1: 我有听别人讲，伊朋友
0: 冇食，
1: 叫
0: 我一个朋友啊，
1: 叫不要我配
0: 导入。啊嘛。我一个朋友，糖尿病。讲食这无好，我讲啊，你有你食无？唔知咧，都拉起来无滋无味，白食无味，你袂爱食。
1: 要
0: 南鱼酥、南肉酥，
1: 两工
0: 啊，两工啊，你嘛唔爱食。
1: 南豆乳，
0: 南豆乳咧拉，嘛食这你嘛唔爱食。 因为迄种高中营养也无影讲外观的。

0: 对啦，
1: 袂啦，煞心啦。
0: 来，阿伯，紧哦，袂紧哦，咱的麦最后一天哦，哈，今仔日最后一天，啊，我相信这你退堂，你绝对会，绝对会学落的啦。来，这个素贞姐啊，你要大做细做？
2: 细做呀。
0: 好，来，你甲接者，甲接者，甲许，你甲接者，甲接者，来。好，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哦，不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你即摆你听咱的节目，你有咧听咱的节目，阿洪甲你讲，你那是老咱两个老人公婆啊，就较早阮拢出外，阮爸甲阮母啊，家住喺山区诶，哦，阮较早阮嘛是拢伊嘛，我讲你下早时你若要煮，我卖煮。哦，我拢用营养物件，你买当了食。你若家己剩一个人，人囡仔都拢出外，剩咱家一个人的，你更加爱注意，更加爱注意。啥物袂使失，营养绝对袂使失，营养绝对袂使失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你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啊。我甲你讲啊，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哎，这珍珠我嘛甲你讲足详细，啥物上介重要？下早时。你下早时，你果甲食落，你烤苦瓜甲食落，你有钙质疏，迄个骨质疏松的人，你甲食这内底有海藻钙，内底有海藻钙，佮加有啥，佮加有镁，你拢免惊，这有诶无问题。来，啊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这个菜，迄个用时，喂。你要爱什么？
2: 大红旗，最多的。
0: 来，你甲听咧。
1: 哎，你好。
0: 哦，来，这一个红旗啦，吼。
2: 哎。
0: 好。来，啊，后日落你收我嘿。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来，看你要看你要大做细做，今仔日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吼，因为咱后边无啊哈，后边无要搁广告啊，因为最后这边来，因为起价真悬啦吼，啊，阮这边搁做做的，后边就是可能会搁较。你要去，你叫我后边一定会起价。啊，阮即卖就是你讲袂好势，阮希望卖伊卖起价遐悬，啊，由阮公司来吸收，吼，卖互咱遮个爸母啊，吼，啊，加负担啦，吼，加负担，阮尽量会当，阮当个，你讲个讲老，遮老个即样个啊，较早拢做甲要死个，拼甲要死个，咱身体甲顾好较要紧，吼，咱身体甲顾好较要紧。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电话金卡卡嘿，电话金卡卡来啊！有需要电话金卡哈，因为咱剩最后一天啊吼，来，我甲倒接电话咧。
1: 十六下，嗯，
0: 好，来，电话姐啊。
2: 在阿个麦
0: 哦。好，你要大做细做。
2: 哦，做细啊呀。
0: 啊。
2: 就
0: 是啊呀！哎呦，
2: 对，我拜后礼拜三再收哦。
0: 好 ，OK， 大做的啦哦。
2: 我们下个礼拜三哦。
0: 好 ，OK，OK， 大做的啦哦。
2: 大做
0: 的。啊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因为我即摆电话作济哦，啊，我无爱过款的，我来倒接电话来，啊，咱来，好啦，来听一下歌啦吼，来。

边个啫？诶、嗯。

下一次包。

转是为不如意，贫穷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高雄洪大哥点的，讲要听七龙阿唱的《江都的月》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阿翁成哥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一下吼，因为我这边佫推出，要等偌久我唔知啦吼，啊，我会当甲你讲，拄啊咱一个刘大姐啊，住咱南部，吼，伊住山区，伊糖分啊，一直长久以来拢控制袂好势，吼，长久以来拢控制袂好势，所以伊拄啊咧讲啊，讲阿峰话咧讲，要是咧我较早糖分真正控制袂好势，我讲、啊、你是安，你较早是安控制袂好势，伊讲伊山内咱大拢知，你像阮较早嘛是安尼啊，糜煮起來，啊，阮较早阮婶阮无咧食糜啊。我囡仔时，我唔知影啥物叫做糜啦。哦，有人讲较糜啊。我无咧食糜，因为阮爱做事。阮阿爸做天未光，狗未肥，都爱去人做工课啊，所以阮未堪去食糜，拢一定爱食饭。哦，拢爱食饭。啊，阮食的饭啥物饭，你敢知影？阮囡仔时阵啊，实在讲起来是还可怜啦。迄阿华叫我也过咧，阮阿爸也过咧食啥？番薯签干煮饭啊。
1: 番薯
0: 签
1: 干哦，
0: 番薯签干哦，迄煮个规鼎乌索索啦。哦，阮实在是较早真正瘦甲贵用要拖的。
1: 哦，
0: 我有当时啊，若甲想起来，阮实在是啊，你较早的人是安怎呢？因为阮兄弟姊妹七个，啊，阮阿爸才分偌济，分几分地啊？
1: 三四分地
0: 啊。啊，佫歹收成，哦，山内实在是。我迄阵，阮遐交通阁无方便，大唔歹。啊，你甲想，散家呢？啊，人你讲食糜，我毋捌食过糜啦，毋捌食过白米糜。我囡仔时阵啊，我唯一食一摆白米饭啊，就是阮有一个，算阮一个含阮爸做好，伊啊较早人拢会换贴有哦，结拜做兄弟，结拜兄弟啊，一个叔啊，因兜吼，啊，阮一个阿姐嫁。外省人就对啦吼，啊，迄、那个外省的是咧做老师，啊，拄好我拄啊读语班，啊，但是你讲啥我听拢无。
1: 可以，伊也。讲我较早细汉，我较早读，嘛是安尼听无啊。
0: 伊也唔知啥物腔咱听无。啊，阮这个算和阮阿爸做好诶，吼、哦，自甲尾啊，两个老诶时阵拢退休啊有无？两个几乎逐工拢做伙泡茶。哦，啊，那你创啥？哦，足好个好啦！你袂晓讲，啊，就甲阮这个大姐啊讲，讲啊，恁这爸啊，这个都无介好过吼、哦。啊，叫我卖，有当时啊卖炸便当轮刀食饭。啊，较早老师啊，吼、哦，你下期拢有分宿舍哩住。
1: 哦，对啊，嘿，宿舍嘿。
0: 啊，鸟个，我头第一遍哦，对我国小个六年啊，落遐食一盖饭。
1: 白米饭。偌好食嘞！
0: 啊，你胖公公。真正胖公公啦，吼、哦，迄片条，迄真正无共啦。
1: 弄袂过菜，讲食不完
0: 话。对，啊，阮就较早都不管早顿、中昼顿、暗顿，食都拢规拢番薯签干，煮的饭啊，乌索索啊。
1: 啊，番薯签干较济，米较少。
0: 嘿，啊，迄阵我你阿华给我时，阮阿爸阿咧食迄个，啊，拢会甲阿华交代。啊，你哪一款的吼？
1: 米掺较少诶，
0: 米掺较少咧，啊，迄、那个
1: 番薯尖瓜下较侪，
0: 啊，番薯尖瓜下较侪咧，啊，较早诶人啊，我讲即卖番薯嘛无健康咧，较早番薯是会臭香咧，
1: 对啊，较自然诶啦、哦，天然无农药啊。
0: 啊，你爱记咧呢？较早诶人番薯烤断来，用断来用米拿，短用打断来煮是，土是拌拌咧，啊，无水通好呛咧。哦，你会记啊？我咧较早，我爱关爱。咱较早会打水的啊，
1: 嗯，啊，我家遐无啊，后尾啦。
0: 嗯，迄阵敢有自来水啊？
1: 有啦，无自来水，刚刚。
0: 嘛是提啊，嘛是。提
1: 水啊，唔知咧。
0: 是惯的啦。
1: 反正免打水，我阁无打的，我哪
0: 有可能？你无打啦，
1: 我哪有可能去打水？
0: 我有弄人咧打你这样的，后来是对迄阵我也无自来水啊，我叫迄阵也无自来水，对啊，做地下水哦，古井啊水啊，迄阵有电啊，抽起来砖头一粒水滴啊。啊，只个分落啊，只个围那囝会教的，拢去捞水缸，等下离厝啦。有迄阵落迄个水啊，较免安尼打，无欠水， 迄、那个盖水的时阵，才有去古井啊上水哩担啦。哦，上水哩担。
1: 所以上水咧，
0: 有啦，有啦。啊来，我咧讲吼，啊，即摆旱季啊，退倒来倒咧埕，吼，啊嘛无咧种啥物臭香的啦，啊就一杯泡料啊，料啊拿一粒之类无，啊啊。啊呼呼的啊，土嘛无你看嘞，无迄个水通好浅嘛。较早啦，水是算足土济，你头早
1: 打。有恁迄山窟帮山窟，但是较无迄溪
0: 仔
1: 水。
0: 对，啊嘛，阮遐是无啥溪仔水。嗯，对。后来拢地下水，拢古井水较济。啊，即摆用锉签的迄吼，啊用手夹，用手夹。
1: 夹签。
0: 夹签。啊，臭香的啥拢南南做的破破的，你知无？啊，
1: 就
0: 拍个打，拍个打用布袋袋起来。啊，就特登用南蛮的你吃，你甲想较早的人安尼，所以我定咧讲一句话吼，咱这爸母啊，大家拢知影讲较早咱若老的，若较早好嘢人，人是安那，平平像阮母安尼，因啊人话袂着骨质疏松，是安那，阮母啊遐严重，因为人话，人较早老的拢会有钱人拢去买牛肉二仙家，当来吃，哦，当来吃，
1: 买
0: 较早上好的就是牛肉尔嘛，
1: 系啊，
0: 哦。所以我即卖为着这啊，我定咧讲，我绝对要来找一组真正古早方法，油厂做出来，迄个牛肉来卖啦，吼、哦、来卖，啊一直拢找无。所以你甲看人别人一世界，恁甲听咯，人咧卖牛肉、牛肉加牛肉啥，我甲即卖也无咧卖啥啦，因为我甲看看无一项符合着我要爱的物件。吼、哦，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卖像阮较早生，家己都无在了食。我买袂起，你看阮母啊，即卖骨质疏松是足严重诶，迄有够严重啊，严重啊，无法度啊，较早就散啦。啊，咱搁慢去北头坐，你知无？
1: 对啊。
0: 无去了解讲爱迄款诶，啊，即卖就上慢啊。啊，我就是即个较早我当啊做节目诶时阵啊，刘医师啊来我家来弄来我家，你甲我讲一寡健康诶常识，迄个刘医师。啊，你若带身体迄方面诶吼。那要刘医师、甲尹太太，迄拢是大金病出来，中医师三四十岁啊，
1: 四十外啦，
0: 四十外伫德巴嘛吼，德巴开中医诊所做了有够好个，啊，我咧甲伊讲，伊讲，我以我做医生的经验，甲我咧医生，你看这老中医师的这老伙仔吼，迄、那个因的骨质，咱台湾人特性的骨质吼、我来甲你调配一支牛肉给你啦。
1: 哦，
0: 哦，啊，做食品的，啊，卖去食品厂做，咱落药厂甲咱做，
1: 哦，
0: 做叫药厂内底老国医含伊配合，啊，咱刘医师即卖咧调配，要甲我调配一支牛肉，我希望讲吼，出来我嘛甲阮党来讲，这支牛肉呐，做安怎出来，不管安怎，咱卖趁钱，卖趁钱，特别用这组来照顾着这个爸母啊。啊，无去买着一斤后2万外，后万外，对无？迄那那即卖我讲要来买，互阮母啊食，我有法度，但是阮母啊都，伊迄都医生嘛，你讲拢唔免补啊啦，无法度吸收我啦，迄款物件
1: 无法度。哎，
0: 营养素啊，你人体来甲顾好就好啦。哦，所以我即卖一直咧找这個，啊，阮刘中医师讲，伊着我咧看诊啦，伊迄个即个老伙仔来吼，因为你知影中医师老伙仔。我人对阮这刘医师，唔是惊老伙仔咧看咧，少年的偌济爱去看咧。啊，伊吼，伊就是伊着这方面，你甲我夹这个牛肉，恁大家期待出来，绝对要恁食会起，买会起啦。哦，人这老中，人这中医师，少年的中医师配合着药厂的老国医来夹出来，哦，这绝对，伊我来讲绝对做，绝对升温足足的，上好的等级啊啦。哦，我爱你讲吼。叫我看哪一款的哦，伊甲我调一个，调配一支药来，然后啊，啊无，我希望啦，你即卖人也会走，也会刷，哦，啊爱，咱有即个好物件，当然啦，当时会好，我唔敢讲啦，
1: 经，
0: 迄个骨头先顾好啦，
1: 哦，
0: 我若看到讲阮阿母吼倒离啊吼，倒十几年，实在是吼，
1: 真无奈
0: 啦，啊嘛真唔甘啦，那讲你袂当出来啊，
1: 对啊，
0: 你甲关伫遐头吼，迄是阮好家在，阮互伊住迄间 是规个瓦炉啊，啊规个我拢做落地汤，你会当看到遐日头骨下入来。
1: 啊，佫有
0: 当看外口，啊无实在。哦，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大家身体当健康。
1: 啊，其实咱来爱足感恩啦，咱有就好啦，拢去请到迄个外劳，外劳也袂
0: 歹啦，甲阮顾了真好势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咱
1: 讲，是运气袂歹啦，请到这个。
0: 咱做事实的人吼，你若咧听咱的节目，你都六十外岁人，你的时代人九十外、八十外，爱较友好咧，爱较友好。因为我
1: 较早，
0: 对，阮较早，阮阿爸、阮阿母拢无读册。我阿爸常咧甲我讲一句话，因为即阵我阿爸伫的时阵啊，我阿妈也伫的嘛。伊常咧讲一句话，阿妈食到咱，拢唔免甲念伊讲。哦，为人咧讲啊，老岁仔人无卫生啦，哦，食饭安怎食啦？啊，较早人习惯性都安尼。哦，啊，阮阿爸拢会特别交代，阿妈那咧硬啥物菜食啥物菜，拢讲卖乌白甲讲，因为伊讲一句话。国家无遮侪年啊，哦，即句嘛总是知啊。国家无遮侪年啦，拢互伊快快乐乐就好啦，这点足重要。
1: 其实我有感觉啦，伊吼，咱这个甲咱这个年纪差不多的吼，是大人要求拢足侪岁啊，
0: 拢足侪岁啊，拢足侪岁
1: 啊。
0: 你看阮母啊，嘛要几百
1: 啊
0: 呢？
1: 对啊，哦，所以讲吼，其实老岁仔啦，要含咱做伙，啊，不过老岁仔为的吼。真正足够了，啊！连卖料吼，啊！啊！就钓过伊日子，像咱只隔壁这阿婆啊吼，
0: 人伊讲吼，
1: 人我点点过我日子，人有讲煮互咱食，啊！食饱咱个有法度咧出运动，往啊行安尼个话，少年代志卖共插安尼个话，
0: 卖共插，伊人阮隔壁这个嘛，你讲我听，伊讲阿红话，伊讲我行吼安怎来行未行？
1: 嘿啊，
0: 我阁惊一项老人痴呆。
1: 对啊。
0: 哦，所以伊对
1: 伊讲好加载，拢早暗拢安尼行一行。伊
0: 讲好加载，阮较早阮老的弟咧，吼，阮也阁会当会晓欠买，也阁会晓欠一寡钱，无我即摆会害啊。伊安怎讲你知无？我即摆讲伊听，有当时啊做时代人嘛真无奈啦。伊讲因细汉后生，
1: 伊的年纪细汉咧嘛无介济，无
0: 介济，但是伊细汉后生算大哩起来，啊人细汉新妇甲讲恁囝。因后生身体无好，吼、啊有影啦，人嘛讲因后生身体足歹，啊歹啊，因新妇讲啊遮济岁，我著去照顾恁后生，要去照顾你，我无法度啦，照顾未来啦，吼、啊所以买也无法度，这个阿桑全拢来带哩大汉后生遮，啊大汉后生啊，你说有知？
1: 身体嘛无好，
0: 无好，但是伊咧做水电生意做好，下面后生做伊咧做，
1: 还佫含孙啦，
0: 因伊正阿上因孙
1: 啦，
0: 哦啊，两个爸仔囝咧做水电生意做好，啊，这个后生的细伙子，啊，所以人新妇甲讲吼，啊，我斗用这，我嘛无法度去看，你家己爱顾好势，所以阿上真自觉，哦，真自觉，伊讲我著在家在做啦，吼，啊，我拢无爱讲念啥。人啊叫咱吃，咱就吃；叫咱困，咱就困。人啊，咱食饱，咱就困。
1: 人伊介讲一个偌趣味的，讲在那半暝啊，去便所啊，是讲去创啥？伊讲那去用水吼，拢准说是有那样足惊漏水，因为你半暝啊漏水声吼，
0: 惊去
1: 人
0: 吵，
1: 惊
0: 去
1: 人吵。就伊讲，
0: 人伊做电轮啦。我讲啊，伊吼，伊即马啦，伊讲我那中昼食饭饱，体一个，啊，我就出门啊。啊！出门拢来厝边隔壁，遮猛行猛行，
1: 吼！啊，无
0: 啊，
1: 伫咧，背包拍一个，手机也摕，啊，人就猛啊行，
0: 啊，人伊咧艰苦吼，你感冒嘛未去甲恁囡仔讲，家己健保甲摕咧，去阮只家啊，
1: 去诊所，
0: 家己去看。嗯。哦，啊，下早时通啊，伊讲我下早时上班，我就来老人，迄个做啥？
1: 迄个活动中心，
0: 即个每一日拢有活动中心，啊去啊，吼去啊读册读日语，
1: 伊本来真够讲哦，
0: 伊日语本来就足够讲啊，伊讲啊较早就读，啊即卖无聊，啊过来读，人有人来教咱过来读，吼啊即卖读的，咱即卖活动中心拢兼会主中道，
1: 对，
0: 哦即老的即，哦
1: 主沙等，
0: 哎啊人拢多食，食等来，啊下晡时啊家己出来。出来一世界行，即个少年咧猛开讲啦，吼啊猛迄款咧，
1: 看了熟悉，甲人开讲，伊讲安尼较袂老人痴呆。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
1: 家己顾好，
0: 今仔日 咱也会行，也会走。咱的囡仔，你唔能讲啊，阮的囡仔拢无咧插阮，唔是无咧插伊，伊无爱看，伊无爱甲你管遐有诶无。我甲你讲啦，我做遮久诶电台啦吼，真济人啦。即卖老爸老母若买两项，敲电话来，吼、哦，敲电话来哦。你唔通阁卖阮老爸物件，唔好阁卖阮老母物件。迄老人痴呆啊，袂使我买物件。来，我问恁一句话：老人痴呆会通敲电话吗？
1: 对啊。
0: 所以我刚听安尼，我就知影，即咱知影啥物意思。我就讲安尼无爱。结果因是大人来，我敲电话来，啊，阮因为你讲啊，阮甲你接嘛无效嘛，所以阮就电脑就甲你用，啊，阮就无甲你接，啊你。有诶，即下无接样足久，咱未过心，甲接起来。啊，喂，阿来，我要甲你订啥？我就谈。咱其实咱嘛无安尼讲，甲买也无法度。啊，你都买我嘛，啊买也无法度。伊若如我讲歹势啦，毋是我无爱买你。恁后生有敲电话交代，讲你已经头壳无清醒啊，未使买米卖你物件。你敢知？迄老伙仔会目屎怎啊流落来？拢讲一句话啦！
1: 你看有这种事实啊！
0: 伊像咱有一个林大哥吼，咱卖讲讲名，讲讲伊说呢。伊讲我就是哦，我咧讲啦，惊我甲开掉伊啦。我含伊讲，我即卖含厝都拢还袂登记予因啦，惊我开掉伊啦，伊你也分无啦。
1: 分无。
0: 你要安怎讲？我嘛唔知要安怎讲啊！我坦白甲讲，我绝对无可能卖你。因为即卖卖你，叫恁后生看，恁后生敲电话来才甲阮乱，会甲阮阮遐小姐大细声，啊，阮无必要惹这个麻烦。哦，我嘛坦白来讲，因为
1: 不要惊去沟通也好。
0: 哎，阮的产品啊，我甲讲，阮的产品你拢会使去探听。我甲讲对一间德国对一间拢是用阮的物件，啊，所以阮卖恁的介绍无啥物好谈啦。所以阮党诶拢讲，那就这个麻烦，咱无必要。啊，有当时啊，我硬卖你，会引起着恁爸仔囝冤家落济，阮嘛无爱，哦，阮嘛无爱，做无奈啦。
1: 啊，不过人为事实也足好。
0: 啊，为事实啊，阿来阿芳啊，
1: 因是大人，啊，老孙啊替阿妈
0: 扛。对，今仔台北就过来。你阿来阿芳哦，啊，阮阿母讲要甲你买衫啦，哦，安尼，
1: 对
0: 吧？
1: 啊，你看，你为事实啊。有的老伙老是大，卡电话卡袂通，叫是说人是说退卡。啊，阮老母讲哦，这电话拢卡袂通啦，啊你，哎，啊你改卡者啊。
0: 所以人吼，人啊，人一样米饲百样人啊，
1: 好
0: 一米一样
1: 米饲百样人啊。哎，好的真济啦。
0: 生得吉惊心，未生得惊心啦，吼，你我都生恁囝身体无所生着伊的心啦。
1: 我
0: 多了，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阮是，
1: 阮嘛，我感觉讲家己较善良诶，
0: 家己
1: 过好，过
0: 好。哦，恁即摆唔当定，你讲阮诶囡仔会安怎，会安怎？有好诶囡仔足侪，但是不好比有好诶还搁较侪。
1: 对，你若拢卖分互伊变吧，分了你个会知影讲有好，有好无有好诶，
0: 搁
1: 是看会出来啦，哈，拢分
0: 了
1: 了。
0: 啊，咱今仔日啦推出这，吼，我甲你讲。咱今仔全一个平常时的节目全部要结束，哦，今仔日就是结束。啊，后边要推出，要搁等当时，我唔敢讲。是啊，阮这边会拖遮久，因为这边介绍你讲袂好势啦。啊，我讲啊，敢要搁卖？啊，这报起咱党的嘛会改，啊，无大起价啊，真正起价啊，起价啊，啊，尾啊，甲讲讲啊，搁减偌济落来，吼啊，伊但是后边一定要起较足，起较高，伊讲无安尼无钱赚啦。哦，咱嘛无法度，啊，所以后边要搁当时做，我唔知，无咱这边我这个门唔捌拖五六个月做个啦，拢只要三个月、四个月都无，都爱紧去做啦。
1: 我讲啊，就算有做，嘛会起
0: 价啦，系啦，
1: 啊无法度啊。
0: 啊，这袂使，迄个啥包数袂使念吗？
1: 是啊。
0: 内底一包几克嘛袂使讲啊，无做较少咧嘛袂使
1: 啊，
0: 对不？哦，这拢固定的啦，吼、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若袂电话爱紧卡号的，
1: 看这个机的最后买房车爱紧
0: 来
1: 紧的咯，
0: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阮咧做生意做实在，阮无爱乌白甲你讲。 哦，所以你呐，有当时啊，我是安那要安那甲恁讲咧，有当时啊，你若讲阿峰，你这咸我唔敢接，我这有药治病安尼歹势，你唔好卡电话来买。哦，我这真正会咸啊，但是我先甲你讲，我这个咸你外口无人吃，你吃拢是海盐嘛，你吃拢是海盐，我这是盐椒啊，做昆布盐啦，要讲叫做昆布盐啦，安尼知无？好来，所以你若买，你电话要紧卡，0800-3180-009来，这个送你这啊，你电话要紧卡起来，好嘿，无你明仔载，你若讲明仔载才要卡。咱台南会啊，聪明者啊，你若袂电话紧卡哈，啊，你我明仔载今仔结束吼、哦，来，啊，你若卡起来电话叫响一声啊，吼，叫响一声啊，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单秀云所唱的，啊，做望你听我唱啦，好来。

0: 陈小文所唱的哈，这个叫做《望你听我劝》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咱这的白母啊，吼，你若食完阿翁若退出啊，无啊，对不？你会使去各大病院啊，这全国只要是大型病院，地下室拢一间迄啥物？
1: 卖
0: 物件啦，卖物件啊，做啥物空迄间有无？
1: 内底，
0: 去遐拢有啊。啊，即摆我讲你去遐买，就是一盒，安尼一盒吼，是1680啦，吼，伊遐卖是1680。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哦，嘿，来，咱的28种的营养丸，今仔日最后一工，啊，你若袂爱紧，啊，我都甲你讲过啊，物件绝对你会爱食。啊，我先阁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吼，即两项你拢爱记咧哦嘿。你若因为即两项，你认为讲啊，我都无合理的，你都莫买啊。吼，你莫起来买来。第一点，我即无牵筋，无牵筋。我即拉咧有无？拉咧袂安尼牵，袂安尼高高黏黏哦嘿，是清清。吼，内底虽然足济物件，但是已经拢甲你用油油啊。啊，你拉咧清清。吼，你甲浸三分钟了后了。铺起来就足济啊！好来，所以你会记哩，我无牵筋，是安那无牵筋？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
1: 你食健康的啊！
0: 你若食牵筋，食落了，你去测你的血糖看卖，一声就崩起来，血糖绝对正高。好来，所以我这无牵筋啊，纯粹圆形的食物来，你给咱只爸母啊吃。好来，这第一点，好、哦、第二点，就是讲。你若会嫌，你若讲啊，有难嫌我无爱，啊，安尼你嘛唔贪买，吼、哦！我先甲你讲咧，如果我今仔日难海盐，我唔敢甲你讲这句话，因为我今仔难的是叫做矿物盐。足侪人甲我讲那呢，阿洪真正你这咸迄个味啊，你食起来含海盐迄个感觉差有够侪呢。我甲讲这鸡偌贵，你敢知影？我咧贵就是贵着这盐，无偌济人提来报。我甲看，也是大嘛，写海盐，到尾食海盐嘛，使袂做。
1: 啊，食起来口味阁拢无。
0: 差侪，差，差足侪，较死咸，人这个咸无同款。啊，你若要食，你一定爱泡250cc 至300cc 的烧茶。安尼你听无？哦，啊，这内底一定要咸鲜。咱家己正爱食。
1: 因为伊咸落配好，唔当莫为有一个迄个大姐，伊爱用安那泡盐噻。
0: 他请咱
1: 的卫生杯，
0: 迄
1: 一杯茶，
0: 你
1: 袂使
0: 啦，
1: 一百 CC，
0: 你袂使泡个咸啦，
1: 咸嘟嘟，咸嘟嘟，
0: 迄伤少啦，人迄就配啊，偌济水起来，拄啊咸鲜拄啊好咧，
1: 对
0: 无？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买，今仔日最后一工，啊，这当放偌久？放18个月，放18个月啊，这拢现做的哈，一工作久才讲好。来，28种的营养素，人一个恁妈妈讲。阿洪，我较早，你讲啦，一个住台北的，讲较早吼，这个血糖拢袂稳定。
1: 嗯。
0: 啊，食迄也无效，食迄也无效。我讲你早顿食了唔对啦，哦，尾仔人开始食，拄下来两大组，因为你当我当时要推出唔知，伊这回就已经欠足久啊。伊讲你规半年才推出一遍，免哪有够？迄我有当时啊，若想到，唔是讲下早时食一包呢？我有当时啊，半包啊，巴肚啦，感觉以后我著去偷一包来食呢，安尼要哪有够，对无？伊讲伊是安那买遐济，你知道？因为伊咧食血糖低足稳定诶，哦，因为我内底有苦瓜、苦瓜的生态，佮兼果里诶内底啦，你莫怪你会稳定啦。好、哦、来，所以咱遮长辈时代，我阿咧讲哦，你有糖分的人，甲当作早顿来食，迄内底有苦瓜、生态甲果。过来，内底个呾你啊，长期你食西药的人啊，长期食西药，食迄个做啥？慢性病以外的人，你绝对爱食我营养丸。是安那？我会甲你讲一句，你敢知影？我内底有放盐水啦。你会问中医师，甲问讲盐水你食安怎？有人讲盐水毋是咧调味，歹势啊！盐水会当帮助咱体内倒排泄你食过多的西药的物件啊。足厉害啊！来，所以你注意听下，28种的营养丸，一盒内底有12包，你摕到一盒内底有12包，一包是30公克。后来，即卖所有全国大型病院，迄内下底有一间啥物胃叉康迄间啊，内底一盒卖偌济，1680。 咱游园维持着旧旧计数，一盒1380，一片3盒，你知爱偌济无？这3盒1380，爱多4140，我优惠你2500，优惠你2500以外，我阁加送2500乎你，安尼偌济？6盒，3盒优惠你2500，我阁送2500，就是阁加送3盒乎你啊，对不？你阁加赚2500。来，我来讲，细组的收到拄啊6盒嘛，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500块，6盒拄啊72包啦，
1: 哦，72包，哎，
0: 6盒拄啊72包，哎，这是细组的，你若买电话金额卡，6盒优惠你2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若讲阿峰哦，我要爱大组的，来你注意听，6盒2500，12盒偌济？5000。
1: 对。
0: 5000，我等下阁加送2盒无你，安尼多14盒，14盒多几包，你敢知啊？哦，当然一定较优惠，加200，加2盒袂。大组的多168包，大组的多168包，14盒168包，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转个，你若讲阿峰，我食较济，行袂饱，你会使甲南麦片落。你南麦麦片加做好食，是啊，加做因只有咸鲜。
1: 啊，你老去买着咱营养素，
0: 营养素嘛会使啦。
1: 南做伙好好食。
0: 你都莫有甜的物件，你拢会使甲拿拿做伙食啦。哦，真正做好食，营养够够，纤维够够。人个苏大姐讲，阿峰啊。我较早留爱闭结，哦，足惊！开始食这类，逐天足正常哩排，足正常哩放。我讲，因为我内底这叫做高纤维的营养糜，内底高钙、高纤，哦，高迄个钙嘛足悬的，纤维嘛足悬，因为我内底有放海藻钙，足好吸收的。咱这长辈时代，今仔日有听到最后一天，我甲你讲，买。就是食这個，下早时爬起来，唔免动鼎动灶，烧茶摕来吼，说明这个卡起来，烧茶摕来，甲拉拉咧倒啊，甲拉拉咧倒啊，安尼再无来，放3分钟，你就会使甲食啊。内底无牵筋，内底无化学物件，内底无这防腐剂，拢总完全无。0800318009。0800318009，来，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年岁大，你要爱营养粉，你要爱钙，你要爱纤维，你要爱苦瓜生态，我拢总甲你传遍遍啊，拢甲你传好啊，你等于只要下早时爬起，小茶甲倒落，3分钟后，你就会使食。0800318009，来，细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三盒嘛，买三盒送三盒，收到6盒优惠你25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5000，阮公司阁加送2盒互你，拢总拄啊14盒，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电话寄来金额卡，我甲你讲，这真正对你的身体帮助足大个。你唔免第一点，你唔免惊讲下早时要食啥。第二点，你唔免惊讲食这个血糖会升高。哦，过来，你免惊食这个会有遐有诶无问题。我这拢圆形的食物来做的，拢圆形的食物来做的。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寄来金额卡，唔免阁考虑啊，足俗的啊，足优惠的啊。哦，而且我这用的拢是顶级的食材啊，顶级的食材来做起来。买电话金额卡，即款我著甲伊讲，我若下早时阿妈话，唔知要食啥，拢嘛一包营养糜，套一包，咱的早提羹，安尼拿来就足饱的啦，阁好食。你阁食会落，因为有咸鲜， 哦，你食到袂惊，你要食就是爱食这個。哦，啊，下早时了，我食素食的，啊，这个全素的，啊，无葱啊，无洋葱，哦，拢免惊遐物件。买电话寄来，紧甲卡，最后一天，哦，咱今仔全部结束，来买三盒，送三盒，四组收到多六盒，六盒一盒内底有十二包，一包三十公克，安尼六盒又为你2500块，大组的啊，十二盒5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你收到多14盒的28种营养元素的糜，哦，14盒又为你5000块，0800-3180-99以上广告，好来，啊，咱无广告时间啊，你若不要紧啊，你若不要紧，哦，啊、你到时呐，你若讲阿公啊结束啊，结束我若有，我就给你，啊无我就无多啊。哦，无我就无多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电话寄起爱紧甲卡。爱紧甲卡，我来讲绝对予你的，你如安尼甲食，绝对予你的，后头阿过来，予你食对会安心。我内底无牵筋，甲这项你就记得啦，我无骗你。你莫讲啊，牵筋敢会较歹？我来讲啦，牵筋你难相信，你甲食落，你去放血糖你就知啦。哦，这我唔免想甲你讲啦。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紧甲卡，0800-3180-99哈。来，咱来听。罗斯峰甲这个张秀坚所唱的《唔甘你靠》，来，我来倒听电话。

来，咱这的爸母啊，阿峰先甲你讲的吼，因为阮拄啊小姐统计剩六组啦吼，啊，咱今仔结束剩最后这六组，完了再见，等头后一边的推出。啊，我甲你讲，其实你要食到这个口味，要食到这個。

0: 是啊，
1: 咱呐有无闲
0: 啊？咱你讲的吼，有当时啊，咱讲在伊讲年会济啊，有当时啊较不爱食饭啦。
1: 对啦。
0: 哦，较不爱食饭。
1: 饭卡袂到。
0: 嘿。
1: 卖讲，卖讲，迄个人，咱人些吼，啊，想要食饭啊，啊，刚刚无胃口，吞吞上来烂，吞无啥会落，无啥爱吞啦，奇怪啦，安尼系啊，系啊，啊就讲啊，泡水来啉啉诶，较方便，
0: 对，
1: 对无，哎呀，佫方便，佫也免待待无用着，佫待想讲要食啥食啥。
0: 哦啊，所以伊人伊在讲，咱出门较早咧，免食着随时有。
1: 对啊。
0: 人即、這个拄啊一个佫较趣味。伊讲伊若去大陆佚佗吼，拢炸二三十包过，
1: 对啊，
0: 会较跳开，卖规条，卖规鸭板的跳开。伊讲唔免炸
1: 泡，跳开肯个较袂。伊
0: 讲唔免炸泡面啦，
1: 食这个太。
0: 我知影讲，炸这拢炸掉掉，
1: 唔免炸泡面，
0: 系啊，唔免炸泡面、嗯。你去甲地，即马全世界，伊讲即马全世界去甲地拢同款，你要爱烧地，唔免家己行啦。
1: 对啊。
0: 哦，要爱烧地，唔免家己行啦，随时拢有诶物件。
1: 对。
0: 哦，所以我来讲哦，阿咧，那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诶，最后一工，即栋是最后一工，啊，我阿咧讲后边要推出，要等当时我唔敢甲你保证，哦。介绍啦，车无好势，我跟你讲啦，反正半年都还无推出啦。哦，啊，你若讲起价，咱讲就知啦，无往起也袂使啦。已经拢去搞阮起三遍啦，啊后边要阁起，要起偌济，即摆你车袂好势啦。哦，啊要起伤悬，你要安那卖？哦，啊要甲恁念阿爸数，要讲本来卖你啦，啊即摆来甲伊用五啊，阮当会讲。哎、欸，你难看一盒安尼呢，一盒就差十二包呢。一天啊，一包的做早顿，一天啊，食一包做早顿，就差十二天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对不对？不过这拢爱，我拢会替你算啦。
1: 人时啊，正又无法度啊。
0: 系啦，
1: 系啊。
0: 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囝仔卡号的，剩最后六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足济人食了足好个啦。哦，一早是。我讲，其实你有当时讲阿芳啊，我食袂饱。这其实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你食的迄个坐较少，坐较少，量阮无多。啊，我因为你每食拢食较饱，迄无多，因为这内底我来讲啦，内底苦瓜啦、果啦、梅啦、心啦，这拢有固定的量，这唔是讲要淋偌济就偌济。迄盐嘛是讲，啊，这要让你泡两百五至三百，盐爱放偌济，这拢爱切甲做好势，袂使乌白来钱的。所以这拢固定的，哦，拢固定的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来收咪这啊？
1: 好，
0: 喂。
2: 啊，唔，你今麦在做咩
0: 事？营养糜，咸糜。
2: 在哪？这是
0: 糜，吼。吼，下早时包嘞，内底有菜，内底有菜，有营养素。啊，有五谷杂粮，
2: 迄种苦瓜生态，
0: 迄内有迄内底苦瓜生态是南一个甲果南的，你等下啊，你等下哦嘿，你等下，你甲接者，来买电话紧甲卡号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你如果敢那讲你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食这個，因为我内底有苦瓜生态，苦瓜的萃取又甲果，这两项是专门的。糖分你用的，恁你食的健康食品，也加糖分的药啊，内底一定有这样个，哦，一定爱有的，哦，个一定爱有，哦，这是调配起来要哦，正咱身体好的人会使食，你有糖分较悬的人嘛会使食，安尼才会使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来囝仔卡，后只个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抗救哦，这三组拿完，啊，就是咱就是结束，哦，咱就是结束，啊，来就是爱等个，当时要推出，我唔敢甲你讲，好、哦、来，哦，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若讲啊，我下早时就真正唔知要食啥，啊，外口迄个啥物吃，迄、那个爱煮的疲劳的啦，啥物吐司夹面包，这你袂爱食，你食迄袂下，无爱食豆奶遐迄款的，你爱紧，爱紧啊，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 空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我剩最后一个人去啦。
1: 我啊，我上个较好
0: 去诶、哦。看啥物人好去啊？剩最后一组，0800-318-0099。啊，我来讲啊。
1: 0800-318-009。
0: 即等于吼，嗯，干那下早时免烦恼要食啥，你跑你就知啦。啊，无就你买当像我安尼啊，我有当时啊泡这拉较清咧，有无？那想讲啊要配一了外口的馒头的啥，我会拉较清咧。你听无？拉较清咧，啊，将来迄款咧，将来食，吼、哦，将来配物件嘛会使。你若讲你数量较大的人，你会使安尼做。来，啊，所以咱若买电话机个金个卡，0800-318-0099。
1: 0800-318-0099。
0: 好啊，最后一组啊，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载共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汉民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大家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装卡会通。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卡电话，唔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

这河南的骨碌碌真正拢用做要升高起来了吼。那么好哩，加在吼气象署我有报告吼，啊，今仔日过小可部分落雨以外吼，暗暝才开始慢慢就会好天了吼。啊，不哩过这好天，我来带来啥非常的热吼。啊，真热的情形之下，当然吼，咱大家拢总我那水分在补充，其实即马就感觉真热了吼。啊，袂要紧吼，季节伫咧行吼。啊，今仔日拜三吼。啊，明仔载拜四开始天气渐渐变好，啊，拜五嘛是五一节了吼，隆重吼，谢谢，感谢不离哥吼，啊，寒番寒咱是咧讲想起啊，讲寒吼，啊，热咱伫咧讲捂住讲热吼，但是吼，天公伯啊，那真歹做吼，骨卡那做拢袂公平吼，啊，其实即干啊，咱每一个人的人生拢同款吼，非常的困难。其实吼，你若家己咧捂住车呀，感觉讲哦，人生那咧困难吼，啊，即坎站咧下袂过吼，你去迄个病的急诊室，你也看卖吼，啊，你就会知影讲吼，啊，真真正正咱来阁算真幸福吼。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吼，啊，人拢总同款吼，现实吼，而且社会当中吼，啊，等你体会过了后吼，啊，人间的冷暖吼，啊，你就会当吼。啊，知影讲啊，其实吼，反正凡事嘛是得爱家己啦吼，拢总会记吼，世事的无常吼，啊，到规尾的发觉讲吼，原来人这世人吼，爱当好好来过日子，一口气甲过好吼，这就是上界大的幸福了吼。啊，咱所有好朋友，所以讲知足常乐，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谢谢，感谢，为你好来这，哇，好来，拢总谢谢吼，现场拢总有在收听，欢迎。啊，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啊，人吼要要求别人进前吼，先甲咱家己做好，先改变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检讨反省家己吼，啊脾气吼是毋是啊？我那真迄落真大吼，啊毛病吼，啊是毋是我那家己真多吼？啊，拄到会当互咱无欢喜的人，无欢喜的代志吼。咱是不是当和咱家己吼，心胸搁啊开阔吼，包容心去看代志吼，啊原谅别人吼，包括啊所谓言行举止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每一个人我都讲过吼，啊咱家己吼，爱当讲改变自己开始吼，啊才会当讲吼，啊和咱所有吼周边的人我来同款，啊随着咱伫咧改变吼，咱先熟悉家己，再搁对付家己，最后改变家己。啊，才会当去改变别人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啊，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我是吴三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咱我咧讲过，少年拼到老吼。较早有当时啊，拢总吼过甲真辛苦吼，啊，拢总吼啊都做吼，拢总敢若在乎别人吼，啊，这个眼光来尔吼，啊，对着家己吼，拢总吼啊含着讲世俗的这个标准内底吼，一路行来吼，哎呦安尼吼，认真过来拍拼伫咧走桩吼，拢总敢若为着某边的人对咱肯定甲侮辱来尔，其实吼啊。人生本来真多代志，拢总无遐尼啊重要吼。咱啊，少年拼到老，一世人拢总干那为着要吼，啊，互人看到安尼感觉讲对咱袂讨厌吼。啊，其实我人讲过吼，咱啊，这世间上无一个绝对标准的这答案吼。别人的批评吼，世俗的规矩吼，所有的对甲唔对，拢总是别人的看法尔，并不是你要过人生吼。人活的上界清醒的就是啥？心地善良吼，咱对你去天，对你去地，对你去啊，咱的良心吼，家己的感觉若对，一切就拢总对了吼。啊，咱的结果吼，慢慢有会所来吼。上佳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啥？啊，唔是事事拢完美，唔是人人拢总认同吼，啊，是咱家己内心平静吼，啊，家己自在吼，啊，答应稳准所有一切来发生吼，会当。放过咱自己吼，所有过来的事吼，咱都随心随心随安，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2点一直进行到5点开放电话吼，
啊，拢总欢迎大家上山。啊，那点歌吼，像昨昏嘛，过落去吼，三点外，三点四十外，四点要来点歌拍摄吼，要点个歌曲，恁拢总会记的，就是伫两点到三点半吼，五三只要接到电话，甲你登记起来吼，拢总吼会甲恁吼啊做动工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节目一开始安排尖雅文所演唱的《红酒》。

0: 谢谢哈、哦，咱听众朋友哈、哦，这个咱进前送的这件科技牌的这件凉感被哈、哦，这件凉被哈，啊，恁有收到有看到的，换一起来哈，那确实都水哈，腰到的哈，啊，起来给咱赞声鹅肉节哈，啊，五三都哈有争取哈，啊，恁在咧讲的我拢总听入去哈，唔是。送不完的是搁争取吼，阿、啊、妈已经吼到公司了吼，阿在确定有到公司吼，我才敢呢。有到公司我才敢讲吼，搁直接甲大家介绍吼。咱呢这个百货公司大品牌这领吼，啊，科技牌这领凉感被吼，咱无要卖吼。这科技牌大公司伊无可能伫电台卖，伊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设专柜吼，拢总问会到，拢总买会到吼。所有咱的跩好朋友吼。啊，要予咱送这领科技牌这凉感被，恁较等下详细听、斟酌听吼。啊，咱现场的电话，恁做恁大家来上线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记予清楚吼。啊，咱这领吼科技牌的凉感被吼，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现场电话恁会记得大家上线吼。然后开到吼，啊，都熟悉都水吼，真侪妈妈讲吼，啊，本来都按算今年热天家己要嫁吼，迄阿孙咧看到尔讲。哎呦，阿嬷真领好我，哎呦阿孙咧开嘴了，咱哪有可能无伊？当然嘛，好伊吼，所以吼，啊，揢到真领吼，啊，确实水吼，啊，质感阁好吼，恁有揢到起来，我来甲咱娱乐者吼，拢总会记哈。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恁大家上线吼，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哎，搞早。
1: 哎，搞早，搞早，我点歌，
0: 系，
1: 我点迄个我大弟就家你，
0: 哦，迄、那个蔡大哥你好嘿，
1: 你好你好，我点只啊罗汉卡，
0: 哦好来车嘿，
1: 一个单雷唱的，
0: 好我知好好谢谢哦嘿，
1: 好谢谢好，
0: 好来拢总无问题吼，啊要听这个罗汉卡无问题吼，啊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这个真侪时代长辈吼，像这个时间暗时咧困吼，倒伫眠床，定定睡眠间吼，啊，心轴安尼痛加呢吼，醒起来变清光吼，啊，足侪时代长辈暗时安尼，拢总袂输干那接当当个石头地条的吼，要喘气拢喘袂过来吼，较早真正拢拜托人啦去日本吼，啊，甲咱买救心吼，啊，拢总即马拢总唔免了吼，咱即马吼，台湾这个科技的进步吼。啊，拢总知影吼，台湾国宝牛樟加上 QH， 台湾国宝牛樟加上 QH 吼，即大家食，大家都学咯，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敢那平平咯，就安喘甲长，安尼讲就要断开去吼，咱都吼即口开袂使断，即口开若断，你着吼，真正吼拢总无性命吼。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我讲你好。
0: 啊，你好，来坐。
2: 来坐。啊！你只凉皮，你只皮啊，实在是真好夹。
0: 真好夹吼！
2: 哦，咱个你，咱暗时咧教咱个你笑，咱个你笑脸。
0: 啊，迄大家真正学了，唔只有啊，佫争取着咯。
2: 啊，佫争取着啊！
0: 佫争取着，就是佫争取着。即届买即个心脏个，大家拢总食会着，跩时代长辈拢食会着个心脏，我着要来佮送落咯。
2: 没
0: 有。嘿，啊都。啊无，等下唔知讲，啊你是送无完，佮送我讲无啦。迄大家烧钱要害我，佮争取一批吼。迄个人公司包个公司拢有咧卖着无？啊，咱着起来送啊，现在佮到讲放送，爱讲安尼佮一摆着咯，唔好佮又带路咯吼。
2: 哦，伊
0: 也
2: 真好
0: 教，
2: 咱用心讲
0: 个啦。有影真好教吼，要送咱着送大牌，互人学落啦。
2: 袂
0: 讲安尼，骨骨
2: 斗来斗去袂啊！安尼
0: 吼，啊加落骨凉凉凉吼。嘿。哦，啊热天上下啦。
2: 啊，吹冷气安尼来加真好势。
0: 真好势吼、哦嗯。谢谢啦，谢谢啦，啊都，事实恁有揢到，恁来，恁家己来反应上准对无？嘿
2: 啊，就事实真好加啦，恁良心讲
0: 个
2: 啦。
0: 嘿啊，啊要送迄六迄十摆啊，我袂送，要送送好个啦。
2: 啊，即下都送同款的哦。
0: 同款咯，就是爱同款的，那送无同款的，品质也较歹，唔可能嫌对无？
2: 啊，恁遐许个咧咧，许叫心脏的
0: 许哦。嘿，上安心，上安心，较等下我会优待，我会讲给大家听吼。
2: 安尼哦。
0: 嘿嘿嘿。
2: 我再听听再来讲
0: 的。好啦，好啦，好哈。
2: 哦。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啦。你甲看卖哦，来，上安心这一罐九十粒吼，你甲看，揢到都乌了，真了两批枸杞白，唔是十白啊吼。一罐都本来都咧卖吼，3000块，这九十粒吼，一罐都亲像大伯母的枕头大吼。啊，恁要炸真方便，一盖都暗时要困甲干三粒，面床头我囥诶，出门吼，咱都靠地啊，地咧背包。啊，甲落嚟吼，啊，未占位，也未占空间吼，啊，咱拢总会记诶，这就是救命药吼，咱都平平啊，做伙出去游览、挂香，包括拢总需要诶吼，咱这拢总互咱送吼，啊，买咱诶上安心一罐就是3000块，买三罐送一罐，四罐吼，四罐9000块，四罐9000块吼，啊，咱好朋友会记诶吼，买四罐9000块，咱。今天吼，可以摆这两干杯。今天要送我咱的好朋友吼，今天要送我咱的好朋友吼，要甲咱做文的进八吼啊，四罐9000块，本来在12000，今麦俗3000。今天两干杯要送我咱好朋友，但是这无点数啦嘿，因为今天吼啊两干杯吼成本太悬嘞吼，啊你若甲咱买上安心吼，买两组就是8罐，18000块，佮加送一罐，等于9罐，18000块。两干杯要送你两领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等于拿安尼买起来对无吼？9罐18000块，安尼一罐才剩偌济？上安心本来一罐3000，即马安尼9罐的吼，买起来才剩一罐剩2000块。这两领两干杯要送互你，你若有去百货公司你甲寻，科技牌专柜你甲看看，这一领价值偌济钱吼？这拢总袂好笑的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都咱身躯身体吼，都为咧各样，都为安怎吼，搁较安怎上重要，就是咱这个胖虎啊，这粒心脏你甲顾好，这粒心脏你若顾无好，我就讲过，胖虎我若定吼再见了呢，一世人到这为止吼，所以要争取第啥，争取恁大家拢将身体顾会着，拢将买会着吼，会使买起来顾的吼，即送给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优待就是拢总争取，阿妈谢谢，恁大家伫咧吼建议的，我拢总听入去，包括真侪好朋友伫咧讲吼，啊，这个上安心吼，你甲买当食吼，啊，咱互咱澎湖也袂输干那挂帽打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五三的上安心五九 QH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俩两批客登加吼，啊你若要家己加，你就爱藏好，啊毋过藏甲显现现吼，啊你若无透吼，厝内面跩大大细细看到，大家都乌鲁盖得志吼，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即个碰铺啊，拢总顾好吼，凡副产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家己身体家己听吼，互咱的这个胖虎也袂输干那假商业的莫打吼，安尼吼面袂红气袂喘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迄、那个李林吼钓咖喱古钓咖家吼，咱这蔡大哥所点播的罗汉卡做伙欣赏收听。

0: 来，谢谢台东，咱这台东市吼蔡大哥吼，买这个高管就是本来是三加一四管高清对无吼，你买两组八管都已经优待了吼，我阁加争取一管吼，当然安尼上会好吼，啊高管就是万八块一管，等于存两千块呢吼，啊你若三加一吼，四管高清块一管。存两千两百五十块吼，拢总会记吼，买高管的送两领吼，啊，咱这科技牌吼，科技牌这两杆八当然咯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拄只咱这个吼李林吼，啊，古调加咱这蔡大哥吼，谢谢啦吼。我那咱产品拢伫咧甲咱驻门交关吼，谢谢。现场电话恁做恁拨，啊，点歌我咧讲过吼，一定爱卡电话吼，两点至三点半吼。啊，咱会记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多位拢总同款，电话恁就是靠通吼，啊，送上好诶，送上大牌子诶，送上讲较紧诶吼，即若平常时叫恁家开钱去买一领遮贵吼，可能你话呐，无一定爱开得落吼，但是咱公司就是吼，甲公司甲一间科技牌公司来配合吼。甲广告吼介绍，啊，咱互咱上 special 这介绍，咱才有法度啊，甲争取来送互咱好朋友吼。啊，你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上重要就是咱这个碰扑啊啦，身躯五脏六腑上界重要就这个碰扑啊，达位拢总健康，这个碰扑啊难叮当。我那一世人到家就再见了吼，咱都会记吼，无咱优惠的恁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嘿。喂，你好来者？
1: 我三哦。
0: 高炸。
1: 我在当聊的啦。
0: 廖大哥你好。
1: 迄、那个，今仔日
0: 上安心啦。
1: 哦。
0: 三罐送一罐，四罐九千啦，啊那八罐万八，佫加一罐九罐万八啦。
1: 哦，好啦好啦。
0: 你要九罐吼？高管爱两万七啦，吼，9327，今仔日就是万八块吼，今仔就是万八块吼，来去差九千块，钱拢总会掉米吼，啊，这都一摆呢吼，啊，恁争取吼，啊，我就来甲公司吼，啊，拢总大力个争取，恁要爱我拢总争取吼，啊，特别是个人即个碰扑啊，这拢总大家拢知影吼，爱顾无，上重要嘛，即个碰扑啊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不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不清楚，不详细，您就是爱问我清楚吼。我是五三吼，啊，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家己上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吼。倒伫眠床，啊！你甲看卖吼，常常暗时咧困，困到半钟头吼，胸胸变醒，肝醒起来，心轴痛甲醒起来，这真多吼。啊，包括着真多咱的跩时代长辈吼，暗时若咧困吼，袂输干那一当当的石头底条咧，要喘拢喘袂过吼。坐咧徛起来就喘平平平平喘。时代长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上安心这一罐吼。96针一罐，96针吼，有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拢总会记吼， 啊，宜兰、花莲、台东，包括伫咱啊桃园、新竹、苗栗、台北市、新北市吼，啊，家人桃园遮拢总吼交代吩咐吼，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啊，包括着咱台南啊高雄、屏东、金门、澎湖、马祖、绿岛、小琉球，所有收听的着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拄只台东咱这个吼，啊廖大哥点播放下，做伙欣赏收听嘿。

来，谢谢啊，玻璃这个蔡大姐哈，这吼三加一就是四罐9000块哈。啊，当然你若买更加多，我就是更加优待。买三加一，买两组就是吼8罐18000块。啊，本来8罐就要24000咯，即马18000块，8罐佫加送一罐吼。你买吼啊9罐18000块，就是送2领吼，咱的科技牌吼，啊这个2×8送2领吼，啊这。牌主家讲出来，互恁听，啊，听众朋友嘛起来，甲咱赞声，阁娱乐吼。即领唔是吼，诶，咱大家娱乐有揢到都已经吼，讲哎呦，拢总吼，干那一领尔揢也无够前，无够后吼。啊，你会记得，即马拢总特别应听众朋友要求，不惜重注吼，咱争取到吼。啊，恁要甲咱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咱。要来开讲，要来洽谈，包括产品交法用法无清楚，您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时代长辈吼，会记哈，听到就是专工拢总进注文，啊，这吼2×8，咱顶回吼680领无够前无够后。即届咱阁争取，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唔好阁等甲吼，拢总优待结束按五三，我揢无着吼，即大家都娱乐，大家都称赞的吼。啊，上届重要的是啥？身体顾健康，产品哦，大家买开完拢钱较好吼。身躯的五脏六腑，多一项器官上重要，就是咱的心脏。吼，啊，咱即个胖脯啊，你甲顾好，安就无唔着了吼。好，咱胖脯啊，拢总吼，啊，拢总。啊，包括咧喘气的正常吼，啊跳动的正常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拢总有卡电话，都有准绳吼。拢总有卡电话，都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咱彰化市吼，咱的这个陈大哥讲吼，吼五三嘛。即届你讲水尾吼，菜市啊来吼，啊，即宝珠这个肉粽真正无咧漏开，一粒90是无俗，但是吼，大粒差不多人个两粒最闹贵，啊，所以讲吼，真正吼，食一粒巴滴滴吼，啊，佫好食，吼，迄料真正有做啦吼，谢谢吼，啊，都咱好食，咱家己食好食，才敢甲恁讲吼，啊，同款嘛是得吼，啊，咱听众朋友去亲身体验过，你就知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好通嘿，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一罐拢总3000块，一罐3000块吼，啊买3罐9000块，即马加送一罐以外，咱的即领科技牌即领2×8，互咱送，互咱送吼，互你安尼吼，暗时困到四时叮当吼，好困好安眠吼，拢总紧把握吼，五三都安尼清楚吼，啊即吼百货公司有，啊五三你若无讲偌济钱，都袂使讲偌济钱的，人专柜有咧卖吼，啊恁会当来去看去比拼就知影吼，要注文呢，拢总会记的，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即拢总用寄吼。啊！那台东同款的叫三台药房给你送，花莲呢拢总给你寄到位吼，寄到位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就是问问哦，清楚吼。要吩咐要注文呢，恁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绳吼。回购我才敢安心啊讲。
啊，无答应您吼，我无恁拆家落白哟。这领两杆八吼，咱有讲好吼，啊，咱都有把握吼。啊，进前你啊看卖吼，680领，规工啊年年就再见了，就没有了吼，就送个空空空了。啊，唔只大家拢总伫咧讲，我着吼，经过清楚吼，啊，叫公司去甲吼，咖啡牌公司吼，啊，接洽吼，啊，都安尼到尾啊，有一个好的结果吼。啊嘛，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吼，啊，恁听到就要紧吼，啊，而且针对着咱这个吼。啊，大家拢总需要，时代中辈拢总需要过吼，咱的这个上安心吼，来做优待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拢欢呼做登记吼。啊，那桃园地区、大桃园地区吼，咱包括伫咱啊这个吼新北市、台北市吼，啊，佮有咱这个吼家人的吼，即阮北部的业务吼，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做您拨，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这些哦，电话较侪吼，啊，恁知影听到拢总专工紧卡电话吼，拢总 OK， 拢总 OK 吼，这真真正正太侪时代长辈咧吼，你都家己吼，干那人吼，安尼吼，苦了背起来真伤势吼，担五十斤、一百斤嘛，拢走，咱唔是平平路，就行甲喘平平。平平串吼，拢总会记的，拢总会记的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吼，我那会记的，做恁卡电话吼，我找到拢总真紧，甲恁做安排吼，真紧甲恁做安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炖蛋烤肉就搁像电话同款，又搁怎样啊？烤鱼排两干八六搁揢无着吼，咱拢总会记哈。要注文，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胸坎八八十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吼，迄楼梯咧爬则是艰苦，按一步一步切吼，安尼喘平平平平喘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会上安心，也毋免阁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咯吼。紧即马紧吼，啊三罐加一罐，四罐本来万二即马收三罐钱9000块吼，你若买两组就是万八，有八罐，阁加一罐。我阁加赠出一罐，所以是9罐才18000块，等于一罐剩2000块了呢。等于一罐剩2000块了呢。恁要去倒找吼，唔免阁吼，安尼吼，起家当中吼，啊拜托人用三托四去日本买救心了吼。台湾即马科技的进步吼，拢总直接上安心，就是咱的救命药吼。甲咱即个碰扑啊过好，都哪安尼感觉咧喘袂过来吼，你都三粒甲含落喙齿下面直接吸收吼，马上吼，互你一下尔舒适。叮当，要注文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然后咧收听恁就是听到拢总会记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

0: 伫咱南投县有两间配合的药房，公园药房，搁着咱万寿堂药房吼。啊，那太平、大理、乌日、雾峰，啊，包括台中市的东区，这拢总吼叫东新药房上。中部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甲大家送到位吼。通宵万里，包括伫咱这个吼苗栗市吼，啊，搁着咱这桃园吼啊。公馆东路遮吼，苗栗县这拢总叫春安药房去甲恁送吼。要注文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安尼吼，胸坎白白杂杂吼，你会记得赶紧甲顾好。迄包括真侪听众朋友已经装经啊了吼，这你无阁无要无紧吼，你紧来甲顾吼，互咱逐工吼安尼吼跳动会正常吼，莫安跳着念的紧，跳着念的慢，迄袂堪啊一届定咧，一届定就再进了咧，连一届都袂使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吼，咱吼。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宗教音乐，所有咱的好朋友要注文要欢呼的，紧把卡电话去。喂，你好，来坐。哎，波大哥，好早。
1: 哦，你今天皮啊，真正赞的。
0: 赞的吼吼。
1: 啊，拄啊，我听到的时吼。
0: 嘿。
1: 我倒也无啥爽快，想去便所。
0: 嘿嘿嘿嘿。哎
1: 呀，这顶回送我，会记我是。头一个摕两领，
0: 摕两领对，嘿。嗯。你第一个摕两领。
1: 啊，你物件逐项都好啦，我
0: 是咧。是是是。啊，都大家咧讲，我咧讲，啊，这吼，佮上安心，大家拢总用得着。啊，拢总最主要，真个批着起来好，真侪一寡时段是拢钱，互孙仔摕去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哦，我摕到唔敢，摕转来了，拢现落价呢。
0: 嘿，现落价吼。
1: 系啊。
0: 当然咯。
1: 无人看价吼。
0: 嘿。
1: 物件若无人，人我那甲你晒目相。
0: 哈哈哈！嘿，有影啦。
1: 系啊。
0: 真正。真正是水啦吼，
1: 轻轻个凉凉凉，
0: 哎、欸，好加啦，
1: 啊个绵绵绵，
0: 迄质感真好摸吼，
1: 哎呀、
0: 啊，嗯，啊你看牌子，真正人迄牌子袂使，人迄扛棒揢条，可以摆敢会使乌白掉无？
1: 系啦，
0: 系啊，谢谢啦，谢谢啦。
1: 晓得，啊点一条迄个莲花的目屎。
0: 什么目屎啊？
1: 莲花。
0: 什么是莲花的目屎？
1: 啊，迄个讲啥？
0: 你要挂名，甲我讲我对啦。
1: 花泪啦。
0: 哦，梨花泪就有啥物梨花的目屎哦。好好，我来找到后点钟，我甲你报下。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后来你甲看嘛，拢揢两领，拢知影讲较是水吼。啊，你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啊，当然这上安心，本来咱就是需要，大家拢总爱顾吼。啊，你要注文，紧敲电话下，谢谢，感谢吼。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好朋友大家上线，邀请好朋友大家来收听。我是五三，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富家唔达的一家，好命唔达的永家。在乎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卡电话，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咱啊点歌甲三点半以前，点歌甲三点半以前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点歌过三点半以前，恁来点播，我三拢总随车到。所以给您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会记的。点播着家己喜欢听的歌曲，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啊，咱三点家的好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优待无等人嘿，拢总紧把握机会吼。啊，个咱啊，这个碰扑啊上重要吼。啊，上安心，上安心，这一罐90粒针吼，一罐都是3000块吼。会记讲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吼。暗时咧困定定吼，伫咧困啊困当中吼，拢总安尼吼，心轴安尼吼，定定听甲变静关，听甲醒起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顾碰扑啊，上安心买当食，胸坎白白扎扎，暗时咧困袂舒，敢若一个重重的石头底条咧吼，拢总用就要喘袂过来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你甲买当去顾吼，一罐3000块，一罐3000块，是大中背记吼，买三罐吼，买三罐，咱就是加送一罐吼。咱这个吼，口气白真呀，两干杯要送哦，咱的好朋友吼，有听到紧欢呼，紧注文吼。啊，买两组8罐，18000，佮加送一罐9罐，18000，一罐等于剩2000块，2干8送你两领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哎，高早。
1: 你好，高早。麻烦我遮南港古镇，我说是四周，报一首咯，《熬过人生》
0: 日语的。嗯，你感觉无点过？
1: 无。
0: 哈？
1: 无。
0: 我乃记你才点过。
1: 是
0: 好，顶礼拜好，话紧好，来谢谢，来拢总会记吼，无问题，恁来听什么歌，我来找着了，甲恁做安排吼。熬过人生着，都像安尼敲电话起来吼，啊，伫咱南港姓周吼，啊，要听这个熬过人生吼 ，OK， 这个上安心吼，你都会记一罐90粒。即吼，较早拢拜托人去日本伫咧买救心的吼，即马唔免咯吼，即马咱的上安心正好用吼，啊胸坎白白扎扎，互你安尼吼，呼吸喘气拢总正常，袂过安尼吼，面安尼吼艰苦一挂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吼，都安尼，互你面袂红，气袂喘吼，健步如飞吼，咱家己隆重上清楚，嘿吼，楼梯伫咧爬吼，一竿咧吸吼，比登天较困难。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上安心。买三罐，一罐3000，3罐9000，咱加送你一罐，吼，啊，4罐9000块，拢总送啊，这个口气牌，这领2干8，这领拢总大家称赞，大家侮辱你甲看卖，客掉大家嘛 俄罗斯德志吼，安尼吼，迷迷迷，悠悠悠吼，啊，驾到真舒适吼，拢总会记吼，啊，袂走吼，啊，关咧吼，互大家安尼驾到凉凉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点歌像咱拄只，啊台北市南港区吼，啊周大姐安尼电话交代就可以吼，我找着就甲恁做安排嘿。来，这个布大哥点播《梨花泪》吼，谢谢。

谢谢，对，高阳红山林太太无问题吼，这才给你寄去，上安心，上安心吼，和咱安稳安心啊吼，啊拢总安尼吼，袂管咧穿片片片片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胸坎八八十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家己上清楚，家己上了解吼。要甲咱主文的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呢口气白，这呢吼啊，两杆背两皮吼，我相信这吼150公分甲200公分的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吼，咱所有好朋友，恁要甲咱注文的吼，请恁紧把这呢给咱送吼，绝对吼无恁懊恼，但是家己要加就囥好。啊，那无着吼，先甲透开了，洗洗吼，咱家己来加吼。这先甲大家报告吼。啊，大多位拢同款，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才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即吼。拄只南港的周大姐啊，吼，点播《后街人生》，做伙欣赏收听的，谢谢。

0: 心生一半嘴。
1: 好，来车，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拢总会记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有听到就是紧卡电话吼，有台拢总无等人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咱犹太恁就是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啊，咱唔单甲犹太截止吼，拢总就没有办法吼，拢总会记嘿。谢谢，喂，你好来坐。喂，电话通了。
2: 喂，我生你好。
1: 哎、欸，你好。
2: 我代理阿英。
1: 哎、欸，你讲。
2: 真有错。
1: 什么真有错？什么意思？我听无。
2: 真有错。
1: 什么真有错？
2: 真有错。
1: 真有错，安怎？
2: 国语的。
1: 你是要点歌哟？哎、
2: 欸。
1: 啊，你又无讲你要点歌，我哪会知？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老张。
3: 哎，老
1: 张。
3: 哎。我点古筝。
1: 喂。
3: 喂喂。
1: 哎，安怎？
3: 古筝。
1: 什么什么会？
3: 歌啦，点歌古筝。
1: 哦，你第一讲你要点歌啦，啊，你住倒位？
3: 我黄连达，黄大姐。
1: 哦，黄大姐吼，哎，那爱讲点歌，恁干那拢讲歌，干那雄雄一个古筝，我也知你要创啥。好。好、哦、来，谢谢啦，你好。
4: 我心你好。
1: 啊，你好。
4: 我屏东姓黄。
1: 哎，黄大姐，你好。
4: 哎，系啊，啊来麻烦你就点一个那个诸葛亮的额头看家己。
1: 好、哦、来，车嘿，好好，谢谢。
4: 谢谢，向我谢谢哈。
1: 哎、欸，那像我对了，点一下诸葛亮额头，看起我想讲，像你刚才讲真有错，真有错，我想讲要创啥嘞吼，拢总 OK 啦吼。恁点歌，甲咱讲你住倒位吼，你讲你代理阿兄啊，我代理阿兄啊，真有错，我知我听有，像拄只，迄个报大哥讲，我要听梨花泪吼，梨花的眼泪啦吼，哦梨花的目屎啦吼，而且吼，有当时啊，拢咧考试吼，来，马紧，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这个吼，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啊，真有错，古情，回头看家己，拢总无问题吼。这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啊，恁有听到的吼？要甲咱助文产品、防护产品，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好朋友，我都讲过吼，这个科技牌这领凉感被吼，咱顶铺我都讲过吼，咱送吼，啊，大家娱乐称赞，大家拢总卡电话讲五三嘛，搁送吼啊。卖什么产品吼，都需要阮就甲你买起来吼。啊，送这项吼，即个当讲大家称赞，大家甲咱赞啊赞声吼。啊，咱的这个吼上安心，嘛就是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顾咱这粒心脏吼，顾咱这粒胖脯啊，拢总需要。咱就是爱予大家吼，啊需要来买啊送咱好用的物件吼。百货公司专柜啊，拢总会当买得到吼。你再去问看介绍偌济吼，咱的科技牌这领。两批要送给咱好朋友吼，牌主讲会出来，唔是凊彩阿萨布鲁吼，拢总会记吼，唔是路边摊菜市啊货吼，咱拢总会记吼。啊，这个两杆八二一牌进来两批，给咱送吼。恁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胸坎八八十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偏偏喘喘偏偏吼。暗时咧困吼，迄只是真艰苦吼，迄包括你跟装镜啊啦吼，拢总唔好阁记起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已经心导管有通过吼，你只是着爱顾吼，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互咱吼喘气拢总会正常吼，面袂红气袂喘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 一罐九十粒，一罐九十粒，唔免阁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咯。即马台湾医学真进步，生物科技的技术真好吼，上安心你甲买当食吼，拢总会记的吼。无咱优待，无咱送这领凉感被吼，你会记的。买三罐九千块，咱就是加送一罐吼，四罐才九千块，阁送这领口气白的凉感被，百货公司专柜才有诶吼。你若买两组八罐。18000阁加一罐咯、哦，所以是9罐，18000块。安尼本来一罐3000个，即马9罐18000，等于啊一罐拢总吼啊俗一千，等于剩2000块。9罐18000块，听到会也紧欢呼，听到会也紧注文吼。啊，恁会记吼，人拢会也紧登记欢呼吼。啊，即届送完无咯啦，即、这个科技牌公司嘛讲过吼，没有了吼，拢总无咯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恁要互咱邮袋，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感谢，一半心酸一半醉，做伙欣赏收听，我来接电话嘿。

0: 啊，谢谢吼，好来谢谢吼。这个咱闽祥这个黄大姐啊吼，来你即挂电话当卡起来吼，来我甲你讲电话号码吼，你要甲这个吼新港补助者要买肉粽吼，你电话卡起来吼，我即挂有找到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吼、哦，补助者啊，有咧寄无咧寄，我唔知应该有啦吼、哦，有咧栽培款啦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1: 喂，我三大哥你好。
0: 哦，你讲要卖补助者肉粽吼？
1: 系第一等你去哦。
0: 来，你写起来好不？
1: 好。
0: 0921。
1: 0921，
0: 你有写起来未？
1: 我是的，就好，我目睭无看。
0: 360515。
1: 360515，0921，360。515。
0: 哎，对吼。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53。
0: 我就是53。
2: 啊，我买只神气丸。
0: 神气丸只按2000粒。
2: 哦，
0: 接到吼，
2: 诶、欸，
0: 好，我你住倒位？
2: 清水，
0: 清水什么大名？
2: 蔡兆勇。
0: 哦，接2000粒啦，嘿，接接半个月的鸟。
2: 诶、欸，
0: 你买卖较侪阿未？
2: 愿啦。
0: 哦，好好好，再给你送过去。
2: 好，
0: 好，谢谢。
2: 我将一条迄个水仙菇，
0: 放盘水仙菇啦。
2: 啊，
0: 干那水仙菇要倒车。爱爱歌名爱讲我丢啦嘿，
2: 丢啦嘿，
0: 你干那水仙裤要扯扯无啦？
2: 那个
0: 黄色点唱的啦，放盘水仙裤啦，
2: 放盘水仙裤啦嘿，
0: 安只丢好，再甲你报下好，谢谢。
2: 好，
0: 好来啊，点歌截止了，即卖时间3:30了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蔡大哥吼，先去完这再叫吼，啊，咱这个吼，信辉药房甲你送吼，只盒就是2200块吼，只盒就是2200块嘿，这个枸杞白这领凉感白这领凉皮吼，迄真正吼，迄一分钱一分货啦吼，一分钱就是一分货吼，拢总会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上安心，即所有时代长辈，恁拢总需要吼，家己上清楚吼。包括你已经装镜啊咯，即当然着爱顾吼。甲咱即个碰铺啊，拢总顾好吼。要注文的，恁电话敲通去。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甲恁送到位去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点歌咱就截止了嘿，谢谢，喂你好来者。很高炸。你讲的是什么物件？
3: 心脏的呀。
0: 心脏的上安心一罐就是90粒对，嘿。迄一盒内面就一罐，一罐90粒细细罐，亲像迄大薄雾针头大，一盖含3粒。
3: 无啦，伊内底装2罐啦。
0: 无啦，一罐啦。
3: 2罐了。
0: 一罐啦，一罐一盒内面就一罐的尔啦。啊，这产品外的，你看我根本唔知影。一盒内面一罐90粒3000块吼。
3: 我这
0: 是。无，安尼都唔是我的啦。安尼都唔是我的啦。
3: 安尼哦。
0: 嘿啦嘿啦。
3: 不安这。
0: 无，上安心一盒一罐，你搁看清楚好不？你搁看者吼。诶，只压一罐啦，吼。啊，无啊，都无同款，都唔是我诶，本来古安尼啦，我无法度甲你解说吼。
3: 哦。
0: 好来，谢谢吼。上安心一罐就是90粒， 一盒内面就是一罐的呢吼，这一罐拢亲像大伯母针头大吼，要甲咱这粒心脏顾好吼，这上重要。身躯的五脏六腑上重要，就咱这粒心脏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要注文，要吩咐电话做恁拨吼，中疗。包括民间这拢种公园药房的，甲恁送无唔对，啊恁听到就是紧把机会吼，要注文呢，卡手拢种爱响嘿，0800-88-9953，0800-88-9953，点挂咱截止了嘿，点挂咱截止了吼，拢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一礼拜干那点一首，恁若点过就唔好过来点，点过我就袂甲恁报吼。恁若点过，我就无甲恁报了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上安心一罐都3000块，买三罐。即马就是加送一罐，买三罐，即马就是加送一罐吼，四罐9000块，咱吼，这个空气排这两杆背，尽量互咱送吼，尽量互咱送吼，啊，听到就要紧注文吼，这个时间咧听可能无，逐工听，但是吼，咱有量够吼。有台一记得尽量两杆背，无可能搁送落去，无可能搁送吼。啊，恁要互咱有台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买3+1就是吼9000块。你甲咱买两组八罐，18000块，我搁加争取一罐，搁加争取一罐吼。来，甲大家报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6月17，今仔是拜三吼，旧历是5月初3了吼。啊，日子真水吼，适合着芥川、拿菜、芥薯、祈福、出火、上牛、安床、立柱、安香、开市、交车、立莲、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动土吼，冲着上梁的51岁煞北平吼。啊，今仔日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南平。明仔是国历。6月18拜四，旧历是吼，啊5月初4吼，啊日子都平平啊吼，写到祭祖沐浴，禁忌就是过错安葬吼，冲到上六的50岁煞西平，明仔吉时伫卯时、未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上安心，无咱。啊，送这领吼，空气白这领两杆背这领两配吼，恁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旧情。

0: 啊，管高清即马加送一管啦。
1: 哦，即马四管高清。
0: 哎，对。
1: 我是想讲，今仔阮囝倒来，迄日倒来啊，塞，我就倒来拜拜啊，有全部。
0: 哦，安尼叫伊紧紧来，甲你开过吼。
1: 不好，啊，无这个事，啊，今仔是讲我为啥到厝的吼？
0: 哎。
1: 啊，今仔人啊，你讲你创啥？我要来水南吼，迄款那个医生看我是，迄款脚骨着安怎食啥药啊？
0: 好，安尼好无？安尼今仔阮囝甲你送过。
1: 啊，要甲安提迄款迄个
0: 补气血，佫上安心吼。
1: 啊，
0: 安尼拢总一万三千五啦。
1: 啊，
0: 一万三千五百啦。
1: 一万九千五百。
0: 一万三千五百。
1: 三千五百。
0: 哎，一万佫三千五百吼。
1: 啊，万三。
0: 一万三千佫五百，嘿，对。
1: 真五。
0: 嘿吼。
1: 啊，就是来。
0: 今仔日甲你开过吼。
1: 嘿啊，我是要来水南。
0: 好。
1: 嗯，伊是伊来看卖，唔知会去落雨未？这个哎，或者天公还要保佑了。
0: 啊，那落雨就莫出门啦，嘿。
1: 无，啊，佮叫车佮歹叫呢。
0: 嘿啦，安尼落雨就莫出门啦，吼。
1: 哦。
0: 明仔载后日过就好天咯啦。
1: 啊。
0: 明仔载后日过就好天咯啦。
1: 明仔载后日好天
0: 哦。嘿啦，吼。
1: 无，我即摆是想要来水南。
0: 我知啦，啊，你等好天才出门啦。
1: 啊！你来，我是要先来煮哪个鱼手看是直
0: 接。啊！落雨天你就莫出门啦。
1: 啊！脚骨看袂热袂。
0: 哎，那落雨莫出门啦，嘿。
1: 啊，好，啊，就是要阿提来。
0: 我叫伊今仔甲你客过嘿。客
1: 过
0: 啊。今仔日啦。
1: 啊，今仔日是拢赚多少啦？
0: 一万三千五百。
1: 一万三千五。
0: 嘿啦。
1: 哎，血管的，迄个带啉一罐的哦。
0: 哎，补气血，啊，个咱的上安心吼。
1: 啊，你补气血，你阿提几盒来？
0: 三盒啦，吼。
1: 三盒就是。
0: 嘿，哦，三四千五。
1: 啊，上安心的。
0: 上安心，三罐九千加一罐吼。
1: 三罐九千哦。
0: 啊，个加一罐哦，你吼。
1: 加一罐，啊，那算我，这个要提钱，你来要再提钱。
0: 啊，我就甲你讲一万三千五百。
1: 啊，一万三千五。
0: 嘿，
1: 哦。下再不要提来哦。
0: 好。
1: 啊，我在这厝里等你。
0: 好。
1: 我要先来，今日较晚到啊，唔知你好未？
0: 未啦，哎，今仔会落来，还过会落的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吼。水拿这拢总阮后生咧送吼，对，啊，咱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嘿，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甲问哦清楚吼。这个上安心，要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的五张 QH 吼，甲咱即个碰铺啊隆重过好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屏东万丹吼，屏东万丹咱的这个黄大姐啊点播吼。我头看家己吼，做伙欣赏收听下，谢谢。

0: 谢，再给你送过嘿，谢谢哦嘿。
1: 啊，
0: 再给你送过吼。
1: 啊，
0: 我来拢总会记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电话较侪，然后接无到，则麻烦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较早拢总想讲吼，咱都善良吼，啊加做淡薄，加付出淡薄啊吼，啊加帮忙淡薄啊吼，啊拢总会当体谅别人。到尾你会发觉讲吼，总是吼拢甲别人放伫吼，啊上伫头前吼，拢总袂记照顾家己吼。最到最后你来看卖，身躯拍歹了了，拢总是家己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我拢讲善良的心一定爱，但是吼，爱先甲家己照顾好家己，咱才有能力来照顾身躯边的人吼。咱会记吼，慢慢有回来，你家己了解讲吼，唔免勉强家己去对人好吼，唔免阁为着别人的情绪，结果伫咧委屈咱家己吼。慢慢甲所有的责任担当拢排伫家己的身躯顶，爱甲时间留予重要的人，爱甲精神体力放伫价值的代志顶悬吼，这才是上界要紧，这才是上界重要。当你开始会当保护家己的时阵，你有想到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哎，我生活过着加正轻松吼，咱拢总会记吼，唔是伫咧吼，啊，即个吼浪费家己的精神体力，啊咧成全别人吼，爱记吼。啊，照顾好家己吼，啊，咱才有这吼精神体力来照顾别人吼。谢谢，感谢。较等的歌曲也阁有两首也无播吼，较等的拢总会甲你做安排吼。放盘水身躯，这个清水吼，啊，包括伫咱五车、沙六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吼。无唔对，上安心，即马咧优待，上安心即马咧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吼，先看8800，你爱记吼，咱特别清楚的优待上安心吼，隆重甲咱这个胖脯啊顾好，心脏顾好，互伊跳跳会正常吼，袂安尼念的紧念的慢吼，五三介绍上安心吼。要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要注文，要吩咐，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会记哈，这个空气牌这领凉被吼，这吼你只要买咱的上安心三罐。咱要加送你一罐，四罐9000块，四罐9000块吼。要注文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你若买两组8罐，18000块，我阁加送一罐。这个科技牌的两批，咱就一届送两领，一届送两领吼。无咱优惠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电话较侪接无到，恁则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要注文、要吩咐、要交关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

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吼。上安心一罐就是90粒，一罐拢总就是3000块吼，买3罐9000块，加送你一罐吼，一罐3000块，买3罐9000块，咱要加送你一罐吼，啊，佫送一领空气白凉被，这无点数了嘿，这无点数了吼，0800-889953。这吼空气白凉被，拢总是用咱听众朋友吼，大家称赞欧乐吼，咱搁再次吼，甲这个吼空气白公司吼，啊安尼吼甲争取到的吼，拢总无咱送的，你就是紧把握吼。台北市、新北市吼，包括伫咱嘉南地区、大桃园地区，拢总直接，咱就是吼北部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咱啊，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吼。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到5点，好朋友，搁1点钟久继续锁定收听。啊，咱2点到4点的，甲您讲再见。有要找我三妹，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的吼。做恁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号通吼。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中和咱这个吼、哦，张妈妈，感谢你讲，哎呦，阮这吼、哦、旧公寓吼、哦，四楼啦，住伫四楼，逐工都楼梯伫咧切吼，那安尼爬楼梯咧切，就安尼喘片片，拄啊食咱的上安心，即马拢总袂阁喘片片吼。啊，听着优待尔讲，建国起来注文咯吼，拢总会记吼。八盒加一盒九盒吼，本来九盒一盒3000，就要27000。今仔日注文才18000，阁有两领这个吼，科技牌的两批，当然嘛，紧卡电话注文吼。伊讲在咧等，拄啊靠我等着吼，已经吼固定咧甲咱食吼，那咧串咧菜吼，安尼吼前开倒袂着，后开紧甲减三粒吧吼。迄袂输干啦吼，啊挂双料袂莫打吼，甲咱即粒碰扑啊，咱的心脏拢总顾健康，这真重要嘿，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的紧把握吼，像咱这张妈妈呢吼，紧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隆重的记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的牛樟 QH， 上安心的牛樟 QH 吼，有无和咱优待就是金八吼，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一盒内面一罐内底90粒，这隆重和恁方便炸、利便炸吼。一罐亲像迄大伯母的针头大安尼尔吼，细细罐吼，啊内底有90粒吼，啊每一粒拢总亲像林丹安尼尔吼，拢总一盖甲含3粒吼，互你安尼吼，面袂红，气袂喘，啊吼袂管咧跍落爬起来拢总平平喘吼，暗时咧困真侪好朋友讲，哎呦真正恁会知，定定暗时困觉吼，伫困眠当中安尼吼，痛甲醒起来，心轴痛甲安尼吼，啊亲像针伫正针伫咧位吼，五三介绍。咱的这个上安心，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吼。特别精致的优待，一罐3000，买3罐，咱就加一罐；买3罐，咱就加一罐吼。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爱卡电话吼。这条科技牌的两批吼，这咱有刻到的吼，好朋友恁会记吼。水无水，互恁起来甲咱赞声；水无水，互恁起来甲咱娱乐吼，隆重会记哈。咱这科技牌这条两杆八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这个清水的蔡大哥点播吼，放盘水仙窟。

谢谢谢谢哈，中和陈大哥讲啊，甲中和阮有人驻门做伙了吼，都来知影，阮嘛是住伫公务的三楼吼，拢总调节，甲咱逐工伫咧吼，爬悬爬低吼，楼梯伫咧爬，都艰苦一挂吼，咱拢总会记哈。恁凡附近驻门吼，本来就一罐3000块了吼，即马买3罐吼，拢总加送你一罐吼，买3罐拢总加送你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行看8800，咱即个上重要碰扑啊顾好，真正啦较早。人若要去日本，就安尼用三托四拜托人买救心，即马唔免咯吼。啊，台湾即马吼科技的进步吼，拢总电话做恁拨吼，食咱的上安心，一盖三粒甘露，马上随速是叮当吼。要注文，要吩咐，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拢总90粒，一罐3000块吼。要注文要吩咐，电话做恁拨哦。今日点歌嘛真多吼，啊，佫有最后一首吼，真有错，做伙欣赏收听的，我来接电话吼。要注文的卡电话，谢谢。

谢谢吼、哦，啊，这个阿娇姨啊，甲这个彩粉子啊，吼、哦，恁有听到才拄只，等下才敲一下电话给我者吼，才麻烦恁敲一下电话给我者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哦、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欢迎好朋友大家卡电话吼。今仔日是五月初三了吼。啊，拜五就是吼，啊，这个五二节五月初五吼，啊，肉粽吼，当然好食吼，啊，但是吼，爱准则咧食吼，啊，这个糯米肉的本来就是吼，消化较无遐好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啊，食少看到吼，应景食济吼，啊，爱食贵爱食，包括不管是南部粽、北部粽吼。鸡掌、糯米掌吼，也是讲吼，啊，这个、客家人客家掌吼，拢种好吃吼，啊，包括有这鸡掌吼，啊，这个、我嘛真爱食吼，啊，包括这吼、个，啊，鸡掌通通吼，那参加旁边足好食的吼，谢谢嘿，啊，咱食拢种准则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这个上安心吼，老朋友若有听到的吼，这大优待大优待吼，隆重会记个电话，紧卡电话吼，紧注文吼，买三罐加送一罐，四罐9000块，你若买两组8罐，18000块，我阁加一罐，所以9罐18000块。9罐18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存2000块吼，等于存2000块了尔吼。本来9罐爱偌济，9罐爱27000，即马才18000块，恁家己算家己赌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吼、哦，新北市，包括咱桃园地区吼，啊咱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恁要注文，恁要吩咐，拢总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安排。台北梅花姑娘，做伙欣赏收听。

咱干巴只有带过唔捌，较早那上安心吼，有安尼三罐送一罐，大家都乌鲁甲得志吼。啊，即届佫特别清楚，即届佫特别清楚，就是即领空气牌的两批，我咧讲过吼。即吼，你去然后百货公司去巡去看，你就知影讲偌侪钱吼。啊，恁会记吼，咱特别拢总互咱送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暗时咧困安尼吼，拢总定定安尼吼，无着困，袂输干啊只当当个石头地条，啊用着要喘袂过吼，甚至暗时若困醒。困落眠，结果常常心轴痛到拼醒肝，痛到醒起来吼。咱特别吼为大家吼准备这专门个人这个碰扑啊，上安心吼，上安心五张的 QH 吼。你要甲咱注文吼，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吼无通定定有人安尼优待吼，无通定定有人安尼优待吼。要甲咱注文的，拢总听到就是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三盒三罐送一罐。四罐12000，今仔日买就是9000块。你买两组18000有八罐，我搁加一罐。买愈多优待愈多，买18000送你鳄鱼牌、科技牌这吼两批送你两领，105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听众朋友，恁进前叫我三建议吼，啊拢总吼。啊，佮送一领，咱拢总吼，佮争取着了吼。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新竹县、新竹市吼，包括着咱啊，这个吼花莲地区的，拢总甲恁用寄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要予咱邮袋，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予咱安尼健步如飞吼。啊，人咧游览挂香，拢总得人的吊灯，人透早运动吼，安尼吼。行到呢吼，一百零趟面袂红，气袂喘，咱毋是行无两骹步路就喘平平平平喘吼。五三推荐介绍，咱呢上安心，甲咱即个胖虎啊拢总顾好。上安心的牛樟 QH， 上安心的牛樟 QH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恁做恁个卡个拨嘿，因为干人五三家己伫咧接听咧尔吼，要找五三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

谢谢谢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保利这个黄大姐吼、哦，无问题，才叫万寿堂药房给你送吼、哦。咱拢总会去吼、哦，有听到就是爱紧吼。啊，伫草屯吼、哦，这拢总万寿堂药房会给您送到位吼、哦。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爱拨，拢总电话爱卡吼。咱大家拢总上重要，这粒我总着副上重要器官就是咱这粒胖脯啊，这粒胖脯啊是袂使定的吼、哦。你家己拢总上清楚吼、哦，包括已经增经啊，包括已经动刀过吼、哦，你才是得爱顾吼。甲咱这粒胖脯啊，拢总顾好吼，好你吼啊，拢总行路袂过安尼喘平平平平喘吼，包括吼、哦、暗时咧困，免惊过一粒重重的石头，甲咱跌掉的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桃园家吼，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吼，恁会记哈，一罐90粒碎碎罐哦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播，拢总做恁卡吼。科技牌这领两倍吼，鳄鱼牌这领2.8吼，无遐侪领咯嘿。所以讲吼，咱有争取到，恁就是紧把握吼。无咱有台电话做恁播，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一罐就是90粒，一罐3000块吼。买三罐，加送你一罐吼。啊，咱买三罐送一罐，送搁加送这领鳄鱼牌、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你隆重看得到。这领2.8、2.8送给你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吼，您紧把握机会吼。屏东这拢总用寄嘿，屏东关吼，拢总甲恁寄到位吼。伫咱恒春吼，啊龙泉遮吼，这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吼。要注文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喘平平平平喘，卖阁铁讲了吼，互你拢总吼真正袂输啊！咱加一粒莫打咧吼，马上随互你感受会着吼，倒伫身躯就是救命药，较早真正拢拜托啊！人去日本着爱买救心灯啊，即马毋免咯，即马毋免咯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啊，杨静所演唱的《无休的影》啊，所有咱的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恁做恁个拨，做恁个卡的，谢谢。

谢谢吼，这个上安心，你都暗时要困，你甲干三粒，唔免阁讲安尼规暗安尼吼，胸坎白白杂杂，暗时咧困袂舒，干那一粒重石头底条的吼。五三介绍，咱的上安心，这唔是今日才新广告的吼，老朋友拢总知，老朋友拢总知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会记的吼，听到就是紧卡电话吼。这个三重埔吼啊，中和街今仔日几落个主文吼啊，三重埔同款，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您送到位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吼，啊，咱这个口气白这领两批吼，口气白这领两批黑客等吼，有啦，真多比拼落去怎样？比拼你就知道说什么是优待的，什么是赞的，隆重要送上大牌主百货公司专柜有的，隆重会记得，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上安心要甲咱这个胖虎啊拢总顾好吼。这个咱的武峰吼啊，尤其像宋大姐吼，这吼三罐送一罐，四罐啊9000块，今嘛上的好吼，拢总会记的。你拢总随罐啊买一罐3000，今嘛四罐9000，买起来吼，安尼存啊一罐存225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搁较大组，就是8罐。18000，搁加一罐，9罐18000，安尼一罐才剩偌济？一罐才剩2000块了呢吼。啊，这吼两批就送你两领，两批就送你两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哈，国姓玻璃喜迪，这拢总会叫哈，啊，这个万寿堂药房的送哈，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哈，反正恁不管在倒位，恁都卡电话哈，有卡电话，有注文，有准算哈，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嘿，我是53哈，0800889953，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东新药房的送吼，啊，这个上安心，老朋友拢总真好过吼，身体搁较安怎健康，那这个碰扑啊无用惊，那这个碰扑啊听就再见了嘿。53推荐介绍，上安心，予咱安稳安心过吼，予咱这个碰扑啊袂输干那假商业的莫打吼。53推荐介绍，上安心，一罐90粒。一罐90粒，一罐3000块，买三罐吼，三罐咱就是加送你一罐吼，买三罐咱就加送你一罐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吼有买咱的上安心吼，三罐送一罐吼，咖啡牌这领2.8。这样两批就是吼，听众朋友恁的建议，咱即马阁摕一批来送吼，拢总吼，这唔是干那讲咱有钱要买就买有吼，因为这贵，啊那讲要照啊百货公司专柜的介绍，咱无在送袂起吼，啊这拢总甲吼，厂商直接的建议吼，所有好朋友会记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吼，拄只接无着电话，恁阁拨，恁阁卡嘿。要主文产品，要反付产品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我是53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过好，上安心，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优待拢总无等人吼，买3+1、4盒。就是9000块，你买2组8盒，我阁加争取阁加一盒，9盒18000块，一盒拢总存2000块呢。一盒内面有一罐，就是90粒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哈，困起床了哈。啊，这因为今天才开始哈，所以哈，您听到哈，家己顺顺看看上安心哈，都拢总有伫咧食哈，即马甲买起来，拢总 OK 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上安心，你都随身扎身躯边吼，要去游览，要去挂香，要去出国扎咧吼，拢总吼，身体顾好吼，咱百官百家免过吼，安尼吼，穿平平平平穿吼，啊，真侪时大长辈不三时都胸坎白白扎扎，安尼吼，心轴定定都安尼吼，啊悠悠啊疼吼，甚至吼，疼甲亲像针伫咧针，针伫咧胃吼，你上安心来甲顾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伫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朋友隆重打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另外，这个吼，闭结便秘吼，天甲大粒肝细粒肝吼，真侪时大长辈吼，食过真侪牌子吼，隆重食无效，食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即马乌鲁甲达子吼，这顺顺当吼，一盒就是1500块的。这个，咱的这个啊，蔡莲阿姐啊吼，咱的这个吼啊，蔡云阿姐啊吼，蔡云阿姐啊，甲咱这阿娇姨啊吼，恁也咧做工课辛苦了吼，较等下恁啊吼啊5点节目煞吼，再卡一个电话吼，53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放尿泡泡，放尿露露，放尿臭尿嫌味在足重的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吼，一盒就是2200块吼，一盒60粒针吼，一盒22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做您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嘿，出门运动吼。涂骹湿湿，特别细腻，唔好去跌倒吼。即在厝嘅提醒，对咱嘅好朋友。啊，恁拄则有听到我讲嘅优待，上安心吼。即、这个咱嘅科技牌，尽量吼两批，科技牌尽量两批，送给咱好朋友，恁就是爱紧把握嘅。谢谢。喂，你好，来者。老早。
1: 嘿，老张
0: 咯。嘿。
1: 嘿，我西屯联大地，你知吼？
0: 我知啦。

0: 甲你叫诶。
1: 上安心。
0: 嘿，你哪在？
1: 嗯，啊，这都是上即马又大上诶好，你要四盒还是要八盒加一盒？
0: 我四盒啦。
1: 哦，啊，搁送进来两批嘿。
0: 哦，啊，买两批卖。
1: 无法度，无法度，无法度吼，这拢总特别清楚的了嘿。
0: 我想讲两百正片都甲你叫到有两百啊。
1: 无，这特别的，特别的了嘿。
0: 特别的呀。
1: 嘿，无本来就三只暗两，这个今年两批是大家讲我特别清楚的吼。
0: 是哦，啊我都有啊，一个
1: 人尔。嗯啊，无嘛，凊彩凊彩厝边隔壁送人嘛，感谢你，嘿。啊，囥也袂歹，袂歹吼。
0: 清楚我有。
1: 有人啊，你有用到真啊皮有水无？和你讲，
0: 啊我还袂开来
1: 教你。哦，啊，揢出来教多人，拄啊有教上好了嘿。好啦，啊，再甲你送过嘿。
0: 好啦。
1: 好好，谢谢。好，哦，来，拢总会记吼。诶，听到种上安心，今物主文的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三罐加一罐吼，四罐9000块，四罐9000块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时间已经到站了吼，不要紧，较等下是咱5点以后，我会阁直接接电话吼，接到6点嘞吼，恁做恁卡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时间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一个人，伊那是真有效，不但天公会疼惜伊，连土匪都那真尊敬伊，唔敢抢伊的钱来杀害伊。今晚我来讲一段有关大土匪有来保护孝子的故事。伫汉朝蔡孙，伊是一个孝子，有那是伫咱历史上24孝内中的一个孝子。蔡孙伊当时是真可怜，伊的家庭是真善恰。伊细汉的时阵就无老爸啊，伊阁无兄弟姊妹，只有村姨甲伊老母两个母仔仔相依为命而已。老爸伫要过身的时阵，阁无放一挂财产，嘛无留一撮金钱。伫迄个时阵，拄啊好战乱，是王莽在篡汉的时阵，四处拢真无平静，土匪是真济，土匪一世界抢人、杀人、放火、挥挥乱作。蔡孙伊为着要保护伊本身、甲伊的老母的安全、甲性命，伊故乡唔敢住，伊将伊的老母安咧。想要找一个较平安的所在，谈好安居。有一天，伊行到半路的时阵，伊的老母腹肚是真枵，是安尼枵到软到到，四处可能无人住。再过讲，总共有人住，伊落地下哩，有人无钱无银两。蔡孙伊为着要找物件，给伊的老母谈好资金，伊就甲伊的老母讲：“阿娘，你带先带一只鸡，我来去找看有啥物野果无。”那是有野果，也是野菜，我会随时搬回来给你吃。你放心，唔免挂伊，害伊连伊都会倒回来。蔡孙伊就来到一个小山顶的时阵，伊看到有真侪生水长，生水拄好结真侪松坑，有红色的，也有黑色的。蔡孙伊就甲挽一粒红色的吃看咧，生果实真歹吃。蔡孙伊佫挽一粒黑色的吃看咧。确实真甜，真好食。蔡孙伊是真欢喜，伊就挽真侪松坎，红的甲放一袋啊，啊乌色的另外放一袋啊。伊回来的时阵，就将乌色的甜的给伊的老母食，伊家己食酸佮涩红色的松坎。隔天光蔡孙，伊佮家己老母讲阿娘，我佮来去山顶挽一束啊松坎，咱伫路林啊腹肚枵的时阵，通好食。蔡孙伊就准备两个破布袋啊，去到山顶就一直挽松坎，红的甲放一袋啊，啊乌色的甲放一袋啊。 像知影伫要转来的时阵，忽然间有两三个土匪手拿来刀，将蔡顺给围掉了。蔡顺伊知影是土匪要抢伊的钱，但是蔡顺伊身躯也无钱，伊落地下底只是松堪而已。土匪伊甲超身躯超无钱，只有两块松堪而已。土匪伊抢无钱，土匪想讲无死死嘛好，就将迄两块松堪要甲伊关起啊。伫这个时阵，蔡顺伊只苦苦哀求讲：“大爷，你若是要爱松堪，这块啊红色的给恁，这块啊红色的是我伫食的松堪，我若无食是无要紧，我会牵伫腰。啊，若这块啊乌色的是阮阿娘的牛舌，是要阮阿娘食。”土匪起头是真歹，但是看到蔡顺苦苦哀求，佫互蔡顺的孝心感动着。乌色下边的松堪放一块啊，是买给老母吃的。红色算过些的物件，才留了家己吃。土匪抢无钱，心肝有那落软，知影蔡顺是一个孝子，对老母是真友好。土匪就甲蔡顺讲：“我只有两斗米，佮有一块羊肉，你即阵摕转去煮乎你的老母吃。”蔡顺伊听听的讲：“大爷，恁若是无抬我，无将我买给老母吃的松堪摕去。”和我的老母巴肚未去枵着，安尼我就真感谢、真感激啊！我唔敢摕恁的物件。土匪听听来讲，自古以来忠臣孝子，都令人敬仰。阮虽然是土匪，但是道也有道。虽然阮是强盗，我那是会讲道理。你出去做你好好带一只孝敬你的老母，阮只会山贼济，不但未来抢你的钱，反倒回来。我会来保护你。蔡顺，你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米、甲羊肉、甲松堪摕咧，就赶紧返来见伊的老母。伊的老母看到蔡顺，啊，赶米、啊，佮赶羊肉，内心是真着惊。伊的老母想讲，可能是去甲人偷摕，所以伊的老母就甲蔡顺讲怣惊。咱蔡家虽然是真善恰，但是咱一定袂使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咱虽然是真善，但是咱来善好清清白白，咱来善好心安理得，何必就为着食去甲人偷摕咧？这个时阵，蔡顺这个孝子，知伊老母误会，伊甲人偷摕米甲羊肉，伊赶紧双脚跪咧讲阿娘，请你唔通误会，请你听我解说，我并无去甲人偷摕米甲偷摕羊肉，我自细汉受阿娘教训。我有哪会晓分别好的甲歹？我嘛是知影忠孝节义甲礼义廉耻。蔡顺伊只从头至尾，将遇到土匪的代志讲予伊的阿娘知影。伊的老母听听咧，喘一个大气，才讲好一个多也有道的土匪。望天斗保庇，希望天下早日会当太平，大家拢有饭通好食，安尼自然就无土匪啊。这个故事是咱历史上记载。24孝的故事之一，会使讲是母贤子孝。蔡顺这个人到尾啊，有若做官，做到士大夫，伊到尾啊，一路升官，伊正当会上无病来善终。空中的好朋友，拄则所讲24孝的孝子蔡顺的故事，伊的孝心不但会感动天地，连土匪都来尊敬伊。人讲无饭通好食，才会做土匪。但是咱这阵工业社会，食衣住行，会使讲是拢真富足啊。较早的人有人寒死，有人枵死，嘛有人破病来死去。但是这阵的人，除了破病来死去以外，都毋捌听人讲会寒死，再来枵死。咱这阵的社会，人情味是真好，相信每一个人拢有恻隐之心，拢有正义感。相信你若是看到一个人枵到真可怜。关到皮皮出来的时阵，你一定要带饭回家，还是提衫裤回穿。有时你有来200、300提钱给他赞助。可惜咱这阵毛真侪人未晓想，过头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伊来偷人来抢人，讲起来这是真不应该。偷人抢人，这是无廉耻的行为，为着家己的享受来让别人艰苦，甚至。损害人的性命，这最大是恶业。 希望过头追求享受的人会当安贫乐道，伫要偷人、抢人，会进前三思一下。即个若是抢嘞，若是代志来出破，是爱判无期徒刑，有时爱判死刑。若是安尼，人生的一切都乌有啊！老爸老母的心血，老爸老母的苦心都拢白费啊！这又何苦嘞？那是好运，无去予别人掠着，敢真正就会心安。所以咱爱脚踏实地，家己落去赚，爱勤俭打拼，有一天一定会出人头地。家己赚来用到是敢是加正好，一生会当清清白白，心安理得，受到人的尊敬。这才是正港的男子汉、大丈夫。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加7台。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加伊吃六粒，咱就有法度互肝真勇。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会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人的感情是上界脆弱的，往往拢会意气用事，有时意气用事会误掉咱的一生。所以咱无论要做啥物代志的进程，一定要考虑好周到，进三步甲想一个，退三步搁再想一个。尤其是感情问题，尤其对着汤干蜜甜的话，才是要注意。较早的人有讲一句话，讲英雄难过美人关，啊，美人难过金钱关。你甲看三国时代吕布上盖勇，刘备、关公、张飞因三个兄弟三战吕布，也阁战袂赢伊。结果吕布却是败在一个美人刁神的手中。自古以来，毋是干那吕布尔，偌济英雄豪杰拢无法度逃过美人关，但是美人却是无法度逃过金钱关，也是感情关。美人除了难逃金钱关以外，就是伊个心肝真软，惊人对伊好，惊人对伊讲真可怜、真心酸的白贼话。自古以来有真济美人，拢是为着安尼失去了理智，结果毁了一生的幸福，所换来是痛苦的回想，是痛苦的一生。请大家爱特别注意。

今麦来介绍耳膏啊草，耳膏啊草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四阳草，敢若听名就知影会当治疗四阳。耳膏啊草伊个药性是苦寒，耳膏啊草有解热、解毒、祛风、消肿止痛的药效。若是耳孔来发炎，耳孔会痛，用耳膏啊草加汁滴落耳孔个内底，安尼会消炎兼止痛。用耳膏啊草、乌丁啊叶。这两味合作伙，伫治疗肺炎、咳嗽，真有功效。那生痒啊、生疼啊，还是生外痔肿痛，用耳膏啊草、梅片、甲对号油来膏环补，消肿止痛是真紧。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处在今仔日的社会，生存竞争是工业社会，有那是科学的社会。要做上等人，这谈何容易？干那要通过高中的考试、大学考试，这都唔是简单的代志啊！一定是要付出努力、打拼，要付出真侪心血甲代价。伫大学毕业了后，上届好，阁会当摕到硕士、博士的学位，也是通过高考、特考。那是无，我那是中等人尔，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有时嘛真歹分别。有人干那做生意，伊不贪不处，伊认真打拼，伊到尾啊事业有成就，机会成功，伊对社会有贡献，对国家真有帮助，对亲戚朋友真有交代，这有那算是上等人。人讲行行是出状元。只要尽咱的力量，尽咱的理智，唔通去行歪路，来泯灭良心，来危害社会，这都拢算是上等人啊！

伫街路边拍拳卖膏药的人，人拢讲伊是王禄啊。那较早王禄啊，伊的身份是大不相同。每一个人学问拢真好，有个人武艺真高。较早要做王禄啊，有那毋是遐尼简单。王是国王的王，禄是实禄的禄，家军的俸禄，才叫做王禄啊。王禄啊，是皇帝派出来伫调查民情的，是伫调查贪官污吏的，是伫消除恶霸的恶势力。较早王禄啊，伊的权有那真大。皇帝属于有官者官，有富者富，银两甲所费拢未去亏欠着。王禄啊，有那是七品官以上，是甲较早的进士出身的宦官同等，但是伊的权比宦官较大。伊若有需要的时阵，伊会使调用官爷兵力。王禄啊，伊为着要安抚伊的身份，那是文身呢，伊就拢叫做相名身呢，还是叫做八卦的。那是武艺好的，就拢伫路边拍拳卖艺，还是伫卖药啊？安尼就会当甲百姓接触，对百姓的口中就会当调查到民情。有时王禄啊，伊会援助善车人，伊会去帮忙艰苦人。即阵的时代无同款啊，王禄啊是生理人，但是王禄啊有时真正有那有一套，有那有伊的才华。我过去捌看过一个王禄啊，伊伫甲人扳喙齿，技术是比牙科的医师较牛。伊毋免注射，干呐夹一块棉花，叫人扛一个卡扫，安尼该扳的喙齿就落去啊，无听人讲的话听。即阵已经毋捌看过啊，到目前为止，我要研究未出伊的药啊，到底是啥物药啊？

0: 这阵时机无同款了，一定都要十万块才用你。我就是将你背后往下十万块，
1: 什么？十万块？啊！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气，福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阿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媳妇孝感成王爷》，也有人讲邓子行孝。在清朝嘉庆君的时阵，有一个孝子。伊个名叫做怡亲，怡亲伊自细汉的时阵，老爸就来过身去啊。伊个老母含辛茹苦，守着酒馆，靠家人烹洗织布种菜，饲猪饲鸡，将怡亲养育大汉。怡亲后来又娶一个家后，名叫做邓玉如。虽然家中是真善恰，但是因翁仔某是真好好。对待是大人，有那拢真友好，家庭讲起来有那真美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在邓玉如伊有心的时阵，因翁怡亲却一病不起，含恨来离开世间，放老母、放某、搁放囝。虽然伊的囝都还未出世咧，但是怡亲伊死了后，才3个月尔，邓玉如伊就生一个真可爱的查甫囡仔。这个囡仔，改号名叫做孝感。邓玉如这个好媳妇，自从翁婿死了后，家庭的重担拢是伊一手担起来。这个时阵，伊的宝宝也已经72岁啊。一个负责人要维持一家生活，这不是简单的代志。有一天，伊的宝宝劝伊的媳妇邓玉如搁再改嫁。邓玉如这个友好的媳妇伊讲：“宝宝，你关心我，这我知影。”但是我有我无爱改嫁的三大原因，伊的婆婆讲，你讲出来听看咧，那是无相当的理由，也是改嫁有较好，才袂误掉你甲囡仔的前途。我已经是年老啊，死并无可惜。邓玉如伊讲，婆婆，你千万唔通安尼讲，我即阵讲我无爱改嫁的原因，互你听。第一，咱俗语有讲，养儿是防老，积国是防饥。你今年有那72岁啊？我那是搁在改嫁，要叫什么人来奉胎你？虽然我是你的媳妇，是一个玉女子，但是我知影三从四德，我知影嫁鸡爱对鸡飞，嫁狗爱对狗走的道理。虽然我的翁婿都已经来死去啊，但是我犹原是宜家的人。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有宝宝，你有饭通好食。我一定会好好啊照顾你，友好你。我一定要代替你的囝来友好你。第二，自古以来， 忠心是不负儿子，好马是不配良鞍，烈女是不嫁儿夫。我若是过去改嫁，我会互人讲我是弃贫求富的人，会互人讲我守节酒馆酒袂调，才阁改嫁，会互人讲我不孝，讲我心肝真凶，将宝宝老大人甲放咧，自求安乐，这是大不孝之罪。第三，以前伊在生的时阵，阮的感情真好，虽然生活是无介好过来讲，不过阮并肩夫妻是彼此恩，毋是彼此爱。以前伫要死的时阵，有再三交代我，爱代替伊有孝宝宝，养育囡仔成人。郑玉如伊讲出这三个大原因了后，伊的宝宝是感动甲目屎四连水。郑玉如这个好媳妇，伊有若芳些织布种菜，尽量予伊的宝宝食会饱，穿会少。伊的宝宝有若惊伊过头艰苦，有若会倒带囡仔，倒做一挂辛苦的工课。大家媳妇两个人的感情是比母仔囝佫较好。可是人讲恶老是偏逢连夜雨，家庭都已经在歹过啊。伫这个时阵，伊的宝宝刷过来破病，逼到郑玉如都爱卖菜园啊、厝地来给伊的宝宝医病，真可怜。钱佫用完啊，伊的宝宝的病还佫医袂好。郑玉如伊想甲无法度，伊只含悲忍泪，将唯一的寄望，家己的亲生囝孝感，佮袂好人。才卖一百点钱尔，伊看到宝宝身体真虚弱，伊就将卖囝的钱买一撮仔三肉，煮姜丝汤来给伊的宝宝食。可能是营养无够，伊的宝宝自从食三肉煮姜丝汤了后，身体才一日一日恢复健康。一百点钱太用有偌久，那即阵囡仔也无，厝地有若卖出去啊，因煞着爱住破的山神庙。因流落做乞食婆，讲起来郑玉如伊个命运是非常的悲惨。好一个郑玉如，虽然是流落做乞食婆，但是伊一定将本来的菜饭带上予宝宝食的饭，剩的伊只家己食，讲起来是真可怜。有一天，佫连连落大雨，伊要出去本佫无雨伞，嘛无雨衣，但是宝宝腹肚袂使去予枵着。郑玉如伊凊彩挽一个大树叶，对头壳盖咧，有若出去甲人分。落大雨，路人拢总无人，真济厝拢总关门喘雨。伊分真久，好不容易有一户的人家看伊真可怜，才分伊一碗饭。郑玉如是真欢喜，这碗饭捧咧，要赶紧捧转去给伊的宝宝食。伊本身无食，伊搁枵。身躯是安尼压甲淡漉漉，伊阁寒，落大雨，路是真骨。为着惊伊宝宝枵，伊忍着寒，忍着枵是用走的。伊一个无小心，煞来跌倒。伊阁在头壳遐个所在，去磕着石头，人煞昏去。但是郑玉如，伊人虽然是跌倒昏去啊，但是伊本来的迄碗饭，还阁抹甲真好势。迄碗饭是宝宝今仔日的粮食。这声跋倒来昏去，伊有一股怨气冲上云霄，惊动了玉皇大帝。即阵咱大声来讲郑玉如，伊昏去了后，毋知昏去偌久，注解伊有那命不该绝。有一个仙人，伊的名叫做张旭成，解救起来。张旭成伊看到郑玉如腰骨僵寒，搁再看伊手里有捧一碗饭，伊感觉真奇怪。伊就问郑玉如讲：“你讲你腹肚食枵，阁真寒，啊！你手里有捧一碗饭，你太无爱食。”郑玉如伊讲：“大恩人，我手捧一碗饭，是要摕转去给我的伯伯食。我的伯伯已经七十几岁啊，未堪得枵，啊！我还阁少年，我会堪得枵。”迄个神人张旭成伊讲：“你即阵赶紧食一碗饭，我即阵随时转去买一碗较大碗的饭，给你捧转去。”善人就是善人，伊知影这个乞食婆是好利，伊就用走，伊赶紧回去厝里，得一大碗公的饭来送郑玉如。郑玉如伊即阵有食一碗饭啊，伊感觉元气较恢复啊，伊就将善人张旭成和伊的迄大碗饭捧咧，赶紧要捧回去给宝宝食。伊的宝宝有若真枵啊， 看到这么大碗的饭，感觉真奇怪。落雨天，太有好分这么大碗的饭，心不地狱如。伊才从今仔日分饭的经过，讲予伊的伯伯听。伊的伯伯心中是安尼感慨万千，沿路食饭，沿路流目屎。伊怨叹伊的囝这么早就来过身去，今仔日才着予新妇这么艰苦。拄则咱有讲地狱如，伊分饭跋倒昏去了后，有一股怨气冲上云霄，惊动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赶紧命令二郎神杨戬调查究竟。二郎神杨戬伊调查了后，随时禀报。玉皇大帝伊听了是真受气，参像即款的好利节夫，当地城隍爷敢真正拢唔知影，他会使予伊食苦汤食遐尼济？玉皇大帝伊赶紧下圣旨，调城隍爷来问啊。城隍爷伊搁再调土地公来问，迄一暝当地官老爷伊就眠梦啊，伊就梦到土地公来甲伊托梦，讲出孝利节夫地狱如的代志，真是过天光。都有仙人张旭成，伊身扎五十两银来拜托官老爷，这些钱要援助孝利地狱如。张旭成伊将昨遇到地狱如昏倒的代志讲予官老爷知影。因为昨伊身躯无炸钱，今仔日阁唔知影地狱如伊住伫叨位，所以才来拜托管老爷要倒找人。管老爷伊是当地父母官，早暝阁有土地公来甲伊托梦，伊一点啊都唔敢言前，伊真紧就伫一间破庙找到地狱如，伊两个大家新妇。管老爷伊办案有那真清真明真快速，伊阁出二十两银。将郑玉如的囝孝感改买倒转来，搁再援助郑玉如一百两银，搁再交代郑玉如爱好好啊友好是大人，培养囡仔大汉，听候囡仔那是十岁的时阵，才甲带来官爷，伊要培养这个囡仔读书求取功名。另外官老爷伊搁送一块大牌匾，予迄个大善人张旭成，这件代志是办甲真好势。时间得过是真紧，田玉如的囝伊孝干也已经十岁啊。田玉如伊为着要予伊的囝出人头地，伊就真是改送来管老爷遐。伊孝干有那生做真聪明、真伶俐，伊的五官端正、眉清眼秀，三金阁真水，天庭真饱满，印堂阁真开。管老爷伊会晓看相，知影伊孝干非地中之物。将来一定有大成就，所以管老爷伊真严格伫甲伊栽培。伊孝干，伊十二岁就来考中秀才，十六岁就考中举人，伊二十二岁时阵就考中状元啊。到尾啊，伊孝干，伊娶管老爷的千金阮英为妻。阮英减伊三岁，但是伊非常的贤惠，有那真友好。为着要报答大善人张旭成。当年的援助，伊搁再拜善人张旭成做义爹。伊孝感，伊对伊老母郑玉如是真友好。郑玉如伊享受晚年之乐，伊到尾也是真好命。伊食到八十九岁无病来善终。这段故事发生伫清朝嘉庆君的时阵，友好真正是会感动天。参像郑玉如这款的孝利节夫，不但人会帮助伊。连天有哪会帮助伊？伊到尾啊，好命是应当的。所以咱人人生在世是无偌久，那是做会到的。那是看到艰苦人，咱至少拢甲伊助战。倒那行善积德的代志，一定是要加减做。总讲无得到好报来讲，咱的良心上有哪感觉真安慰，嘛感觉人生真快乐。

0: 进广告。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正伊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盒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减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甲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桃仁这味药啊，副科是用真大，但是桃仁即阵毛真侪人乌白用，未晓用，无分病症，拢将皮解去掉。有时安尼就会误镜头。桃仁正确的用法，那是用伫福建人雕件的方面，皮千万唔通去掉，去掉就无效果啊。但是若要用来治疗皮肤打手，还是大便闭结的时阵，桃仁不但爱去皮。各爱过擦过，咱看病爱专心，用药爱定睛，一丝丝啦都未使马虎，安尼病才会紧好。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猪胆是粗粗俗俗，有时唔免钱，甲专门伫卖猪肉套都有啊。那是多出事的囡仔，用猪胆汁来泡烧水，甲囡仔洗身躯，这个囡仔后摆较袂生头发尾，袂臭头烂身生粒啊。那是热天会真够生肥啊，咱用脚汤水，伫中昼的时阵，和日头甲曝火烧，搁再甲放猪胆汁来洗身躯。肥啊，得消是真紧，有时未搁再发。那是熬生头泡，头壳会真痒。用猪胆汁来洗头，会当消毒头泡，治疗头壳痒。不但是安尼哦，头毛搁会加真乌金柔嫩。用猪胆汁甲羊带来来膏炎啊、炎啊、膏无名症毒，有那真有功效。猪胆也搁有通便润肠的功效。若是时常会闭结的人，你都唔惊苦，你会使运用。

有一位青年人，伊去参观一位画家的画展，伊看到壁顶所雕的图画，有的好亲像真紧就会当画起来，但是每一幅图所定出来的价格拢真贵，一幅图是几啊万块，有的是十几万，有的甚至几啊十万。迄、那个青年人嘴子是安吐裂外长，迄、那个青年人讲，敢若毕业起来凊彩撇撇的，五分钟久尔就会当赚遐尼济钱。迄、那个画家听到安尼笑笑讲：“青年人，伫我还未成功的进程，我嘛有画过真济图画，可是拢总无价值，有时要送人，人都无爱。即阵你所看到的图画，是我一生努力打拼的成果。你敢知影一个人要成功，爱付出偌济心血？所以每一幅图，即阵爱讲，是我的一生，搁再加上五分钟才画起来。”空中的好朋友，咱看人成功，好亲像伊是真轻松得来同款。事实上，伊伫还未成功的进程，是付出偌尼济心血，食过偌济艰苦，你敢知？上帝讲，罗马毋是一天所造成的。想要成功，一定要付出心血，一定要忍受真济艰苦，安尼才会成功。

有一位老先生，伊甲我讲詹医师啊，我身躯是上真久啊，我阁有得着糖尿病，所以身躯上较医都医袂好。我即阵来找你，毋是要医身躯上，是要医糖尿病。迄位老先生又阁讲身躯上伊有闭关，伊用尿不熟即味青草药来浸酒，抹上个所在，抹一遍会当冻三工至一礼拜。人讲久病会生病医，就是安尼。糖尿病所引起的身躯上，那是要根本治疗，爱对糖尿病来治疗。要医糖尿病，爱分初期、中期还是末期，然后阁分上消、中消还是下消。病情复杂的，阁爱注意血压会伤悬无？血油是毋是有哪会伤悬？糖尿病有诶有哪会引起心脏病甲尿毒症？那是糖尿病，找西医医真久都医袂好。这个时阵，你会使改食中药。咱中医中药伫医糖尿病，即阵连世界各国都有哪有公认。即阵日本、韩国、德国、美国拢极力伫研究中药，尤其是日本甲西德，即阵中药是真流行。这是咱中国人的光荣，是咱中医药界的民主问题。我一只希望中医药界同道，爱不断拍拼，不断研究，爱求新、求真、求实，为着咱中医中药的前途，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0: 位乡亲时代进攻阁楼。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亨，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懊恼。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都咧化酸化痛，都、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比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增加这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00-0800-088-000。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啊，那个邓总哈，
2: 嘿、hey。
0: 我今日看到咱今日这個电话，这個、电话线哈、
2: 哦，我足欢喜。
0: 第一个，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是安尼知道？这么多人要顾，要来照顾家己的身体，真正这個、我讲这个哦，
2: 嗯，
0: 足多人而且佫就讲哦，因囝啦、因翁啦，吼，拢要照帮因翁、因某，因为啥物呢？因为足多人吼，老实讲啊，习惯无好啦。我先来问你吼，咱来开讲者吼。
2: 是。
0: 伊足侪人讲阿元，啊，你们就叫单总来讲，看啊，无咱普通时啊，要咱照顾咱的这副下交器官，未讲的这副官，要咱照顾。你讲，来甲咱只爸母小小讲一下啊。
2: 今麦阿元讲要照顾，先讲的困难，第一透早起床了，对无吼？
0: 嗯。
2: 你家想啦，不管做属龙工商的，食食唔捌食过便当。
0: 我嘛定食便当。
2: 啊，食便当你注意看吼，其实讲讲同款吼。不管是你就算是食素食的哦，我讲素食的菜有无吼？
0: 嗯，
2: 炒了才是油，因为你无油，干那菜味无人要食，
0: 未香啦。
2: 啊，所以我讲吼，为着要食要做工课，为着要拍拼要趁钱，你厝里都总是爱食饭嘛，
0: 食饭
2: 哦，爱食自助餐嘛。啊，外口我讲我自助餐讲炒无油未香，你未后抓未瘾去啊。
0: 当然啦，因为咱人就是安尼啊。
2: 对，
0: 我今日去食这搭会无好食，哎，这搭我
2: 骨难。所以啊，第二个就啥物你敢知？有一挂不得不应酬的。加减都爱啉烧酒啦，
0: 哦，啉烧酒
2: 啊！啊，你像我嘛，啉烧酒，酒精啦，卡在下高。我讲咱内底体内时阵，我讲哦，迄真正足可怜的啦。咱人吼，因暗时啊，忝啊，都搁困。问题是咱这个下高关系，
0: 哎，搁做工课，
2: 你咧困，你咧做呢？
0: 哎，有影吼，
2: 因为咱做咧做，
0: 因为咱有个人搁像你讲的，你拄仔讲的嘛吼，你讲食食当中，
2: 对，
0: 咱再是爱食一顿，
2: 是，
0: 一道就一顿。
2: 对，
0: 按下就一顿。
2: 啊，有诶，搁咧食宵夜。
0: 有诶，搁食宵夜。
2: 所以较早讲吼，较早讲官是干那老大，老年纪较大。即摆毋是少年诶，为虾米？囡仔即摆真可怜呢，爱考试啦。
0: 嗯，
2: 啊，拢拼到十二点外点外。
0: 嗯，
2: 对无？啊，迄嘛是同款，嘛是拼到咧目睭拢黄酸呢。
0: 对
2: 无？啊，搁来啦，你爱食，有爱食甜啦，珍珠奶茶啦。
0: 对啦。
2: 啊，无爱食甜，食糖分呢？你想看嘛？咱的器官拢浸在咧这个
0: 糖
2: 水内底呢？你看嘛？你干那安尼想着，你会惊无？
0: 你我都讲着，讲这个单壮讲的是重点呢。咱这的爸母，咱即马吼，咱人虽然是咧休困啦哦，
2: 是，
0: 尤其你若个咧食宵夜的人哦，你咧休困，但是你这副肝伊嘛，佮家你咧做工课，
2: 是啊，
0: 伊无休困，伊啥物？伊咧食入去毒素垃圾，伊要帮你分解嘛？
2: 是。
0: 伊要帮你把遐无好的物件油啊、垃圾、毒素，还佫帮你做整理嘛？
2: 对啊，
0: 伊刚刚一直胖，一直胖。
2: 啊，你个，咱佫讲一个吼，即马真济吼，咱就我爸妈妈，我多年纪有够，我有一挂就是有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的吼。
0: 是，
2: 我问你，你当然啊，我即马真好，我血糖控制了真好，因为医生有开哦，你食着控制了真好。妈妈，我问你，你控制了真好，你敢知影？食迄个降血糖的药啊，内底有啥物副作用？我讲大家知影吼，迄个降血糖的药啊，食侪吼，查甫的睾固酮素会降低。讲到真咧，真正袂香，
0: 就是袂香啦，
2: 真正袂香。啊，除了这以外，阁有咱的循环会较歹。吼，血糖循环较歹。啊，我请教你妈妈，你血糖控制掉啊？问题是药啊药毒卡在你身躯的时阵，到底有排出去？你敢知？
0: 应该是讲有啦，但是排有多
2: 无？排有透无啦？
0: 排有清气
2: 无？然后你即马讲排有清气，我讲咱人规身躯这水共是咧疏送啥？一寡营养分的哦。咱拢干那早要先营养分送来去心脏，送来头壳。但是你敢知影？所有的血 咱这水管拢一定爱送过去咱这个 A 胶啊管内底呢。
3: 对，
2: 所以咱的管其实拢有一个另外一个外号叫做大一个咱中心的水塔啦。
3: 嗯，
2: 伊爱送入去内底，为虾米爱洗洗？
3: 对，
2: 洗完了，哎、欸。都留在这个管内底啊，伊慢慢啊摆啊啊，清洁都给送出去，啊不啊，个透过邮寄安尼做出去，啊个仪仗出去。所以我讲哦，咱五脏六腑甲咱这个下焦啊是非常的要紧，就对啦。所以你讲，你卖甲我讲讲你，嘿，我自细汉到即马，我从来冇食过药啊，我都唔相信。好，你冇食过药，我就甲你恭喜。啊，过来咧，你阁有食过外食无？外食如油呢？
3: 嗯，
2: 真侪物件我透过这来带下，咱连干那大楼吼，大楼迄个水塔有无？
3: 嗯，
2: 三个月去半年都要洗一届，是爱洗水塔，唔是洗水管呢？
3: 啊，对啦，
2: 迄洗伊个欠上我，你看哦，洗进前是青顺顺啊呢，太高暖了，
3: 啊
2: 洗完了，
3: 光白嘞，
2: 啊白涩涩啊呢，啊连迄个霉菌啥拢洗好清气。我问你，你家己体内内底一粒，你到底有洗无？所以我足欢喜拄只咱只。爸爸妈妈，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3: 对，
2: 我刚才讲的，我家你老母真正影啊，目睭蒙蒙雾雾，
3: 当作是目睭无好，
2: 结果是中度脂肪肝呐、啊。
3: 哇，这
2: 造成因为啥物呢？
3: 咱都足侪人打电话起来讲，伊去检查吼，嘛是拢中度脂肪肝
2: 这个。妈妈，我跟你讲，我家你前，我有讲过，我今年生的是做28年的这个保健食品啦、啊，二十年前，我是在优生制药的副总啦，药厂。我你讲，我亲目睭看过伫病院有无吼？迄、那个肝昏迷，
3: 哦，昏迷，
2: 肝昏迷就是迄粒未讲话，已经变成那石头顶壳壳啊，你敢知吼？
3: 对。
2: 啊，昏迷吼，其实肝昏迷有两种，一种伊唔是真正昏迷倒伫安尼，伊是那阵去动安尼手乌白汗乌白汗
1: 安尼，是的，
2: 无下意识，你讲怎？
1: 没有意识的。
3: 那伊把人讲讲中邪，跟他中邪安尼啊！
2: 啊，真正啊，我讲哦 ，A 高啊，这粒吼，我讲自生落来，迄粒都是，比如讲一粒都安尼啊。
3: 嗯，
2: 你当然有再生的功能，但是呢，伊再生足慢呢。
3: 嗯，
2: 啊，你一直个吞，你个吞到落尾时阵，我讲。迄真正都早晚吞歹去啊！
3: 对啦，所以咱这把握第一吼，咱都单壮讲的重点就讲，第一咱无好习惯，一定爱先改改掉。
2: 是，
3: 就讲你爱食薰的人，尽量薰款咱卖食啵。哦啊，
2: 对，
3: 食酒的人，酒尽量嘛，你比如讲啉得少的啦。你讲咱要叫人改，真困难，但是吼。
1: 啊，讲晚困的人呢？
3: 嘿啦，
1: 或者是失眠的人。
3: 我讲你若愈晚困的人吼，你几乎
1: 暗时困袂起。
3: 你几乎吼，下高啊，几乎关吼，你讲伊就是一直做工课，免怀疑。
1: 一直运作，
3: 一直运作，一直运作。所以你看哦，人讲吼，那暗时啊无困的人，关绝对紧歹。
1: 对啦，
3: 这是一定的。
1: 啊，你无好休困，
3: 你无好休困嘛？你所以你要想办法，吼，咱这保护，当然吼，咱生活你要稍改变一下。
1: 嗯，
3: 啊，过来咱多做者，咱这听众朋友吼，讲有拢爱去菜园啊呀吼，啊菜园啊有诶吼，因为咧种菜吼，
2: 是
3: 爱用一寡药啊，
1: 转
3: 一寡药啊啦。其实你有咧转药啊，你有咧种菜这吼，这是无多你为着生活嘛。
1: 对
3: 啦，你讲我着种菜卖菜，你讲我无转咧药啊起来，无菜起来糖食甲空空嘛袂使啊。我问你啊，你去买菜去菜店啊买菜，你要买看下水啊，是要看下全空诶？大家嘛要买菜水看水，对不对？
2: 人真济，拢会为着生活，为着啥物高不离三相
3: 啦。啊，我讲啊，你啊讲哦，这种会常常接触到这个农药的济吼，其实咧农药拢会让皮肤走入去，
2: 是，
3: 伊系毒的，我讲咧足恐怖的啦。
2: 是，
3: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吼，咱台湾为什么官兵啊济？咱过往过去农业社会，
2: 是，
3: 拢做农的较济，
2: 嘿，
3: 做农的一堆啦，啊，过来做工的一堆啦。啊，做工的环境无好，弄些工，比如讲遐工厂啦，有废气、废烟啦，
2: 粉尘啦、
1: 啊，粉尘
2: 那个，粉
1: 尘很可怕哦。
2: 嗯，啊，今嘛真恐怖，你看咱咧，我讲哦，中澳桥，台北中澳桥无吼，逐工透早吼，迄乌多麦无
3: 吼，
2: 那瀑布咧，一旁我问你，你注意去看，有多贵有挂吹乌咩？迄排放出来，迄个空气污染，
3: 对啦，
2: 我讲哦。空气污染，你拢当作是为细胞才来的吧？哈、我讲，你输液了，咱内底这个血管内底，我都讲过，会透过咱体内点点未讲话咧，甲你做排毒。
3: 是啦，所以咱这保护吼，普通时要变哪照顾？第一是无好习惯改掉，
2: 对，
3: 过来 爱较早睏呢，
1: 是
3: 哦啊药啊有咧食，你当然爱药啊，赶快有病咱就爱有医生看嘛。
1: 嗯嗯，
3: 但是你得想办法，甲咱食入去啊垃圾毒素，
1: 爱
3: 想办法爱排出来，代谢会出来，
1: 卖
3: 互伊调咱的，卖互伊
1: 甜的内底啦，
3: 莫去调咱的政府吼未讲的政府内底。一旦伊来讲话，咱定讲话；一旦讲伊讲话啊啦。我就讲像阮同学的啊，等下已经讲话已经变大粒啊啦。
2: 你咧你都爱交代啊？
3: 未付啊！
2: 我讲今你都爱交代。
1: 你观察密码爱甲出来对啦。
3: 同学会我讲像阮同学已经有四个，已经我已经四个啊。
2: 啊，我爱讲啊。
3: 你看阿元才几岁呢？阮同学有四个已经拢过
1: 红年。
2: 卖讲我甲爸妈妈讲恐吓，我讲哦，真正我讲老实，第二十四年前，我伫东森电视购物，你当阵咧做保肝药的时阵，真正我拢会请见证去讲嘛，吼，讲吼啊，得到这瓜病安那去，我无你好笑哦。肝硬化、肝栓塞来甲我做见证，后一抓，敢那无一个月，我要阁回来做见证，已经无去啊，
3: 无去啊，
2: 啊，真正无去啊。
3: 嗯，
2: 我讲为什么呢？因为伊当初你阁食仙丹嘛无效啊啦，真正无效啊。
3: 已经严重啊！你讲要来。
2: 真正，
3: 讲你要开我这，你要开我
1: 这钱，
3: 甚至有个人啦，我讲者，咱这人，咱这做爸做母啊吼，我讲咱人无自私，安怎讲的？你即马你身体你搞顾啊好，
2: 对。
3: 我讲者啊，有当时咱若得着病的时阵，医生讲啊，无来换肝啦，捐肝啦。你人生叫恁囝，叫恁查囝，捐肝好哩吗？万不哩捐捐下去了。换恁囝的肝的功能无好的时阵，变你拖累着你的死死啊啦！
2: 而且迄关系，我讲基本上都是200万起跳，
3: 对嘛？但是我是讲钱的，但个个无问题。但是我是讲你家己造成的问题，结果叫领导的人过来观看吼你，安尼敢对？
2: 应该是讲平常时你都用预防的滴搞的，
3: 对啦。
2: 阿元你讲的，然后食薰的减食，无啊？你讲你袂无多做一届，届无40支，我减一工20支、20支、20支换10支，阿酒。用减啉就减啉，
3: 对
2: 哦。啊，过来咧，比如讲，油的咱就较卖食油，
3: 卖食油，
1: 食拢有料。
2: 过来，变啊做，咱咧讲五方保健，五方保健，这就是上要紧的。平常时，甲家己的身体投出一万万啊的钱，对你来讲无白害啦，无白害啦。
3: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来啦，咱顶一阶段，咱所有优待全部拢用提个空空空，我讲这讲的，因为大家拢哦，
1: 我讲这，
3: 大家拢提大，
2: 我足欢喜的，因为大家知道用心。
1: 对，有一个大哥讲，伊有去外口买过，
2: 嘿，
1: 伊讲外口足贵的，
3: 真正
1: 的，人家真正是足良心的呢，
2: 真的，啥物足贵的，我今天去介绍这，
1: 真正最好，
2: 田总这，田总这，这伫网络伫台拢差有诶呢，唔是咱乌白沙咧沙咧来讲，这拢差。有的物件呢，
3: 对啦，
2: 佮咱安尼乌白相个了，因为唔是我的，
3: 嘛袂使，来啦，等你连讲我一讲，那这届伊都不好你来话你讲，
1: 对啊，
3: 嘛袂啦，
2: 好啦，不，我来是来唱歌，即爸爸妈妈爱我来唱歌，唔是讲我无来就无来
3: 啊。好嘅，好啦，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吼，咱这普通时啊，咱接受的毒素太侪啊啦，
1: 是啦，
3: 咱一定要想办法吼，佮清落掉，代谢掉，嘛掉喺咱内底。等下伊甲你抗议时，拢来不及了啦吼。
1: 对啦。
3: 好啦，无紧，咱这阶段吼，拄家咧，咱这把握千万唔通离开，因咱这一阶段所有优待拢无啊嘛吼。好来，我先安排一首歌，咱这把握吼，我甲单壮小瞧者看，咱互咱个偌济组数安尼啦。
1: 但是应该嘛无济啊。
3: 好来，伊这吼两年之后都一届尔。
1: 系啊系啊。
3: 两年再做一届。
1: 而且它这个东西又很天然。
3: 啊对啊。
1: 就是看天的，看天的心定
3: 诶。啊对啦对啦哈，好啦。阿咧，咱这白母吼来，请听歌来，你好。来，等你哈，来听歌，听歌，听歌。

0: 你好。
1: 喂。
0: 好来，小张你好。哇哇，来来来，咱这里、个、来单壮的哈。
2: 有。
0: 哎，哇，这电话可以滴滴台啦哈，起码可能爱颗粒啊哈。好来，咱这把握哈。
2: 扣过。
0: 来来来，我讲这间吼，大家吼拢吼讲这间的啦。晚困啦，啊，食薰啦，啉烧酒啦，啊，造成大家去检查吼，这个指数看的指数拢无好。
2: 啊，够外湿的。
0: 哎、欸，啊，胆固醇够悬的这吼、
2: 個。这大家拢足辛苦的。
0: 来来来，以下广告你注意听，哦，你详细听。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我今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单壮吼，因为咱足侪听众朋友咧问讲吼，伊讲伊去检查脂肪肝啦，
2: 是，
0: 啊，过来胆固醇拢悬啦，
2: 对，
0: 哦，啊，过来，
2: 食慢性病药，
0: 伊要食济啦，
2: 对，
0: 伊讲今日来啉咱这个所介绍的这个牛樟啊酵素 E 吼，
2: 台湾国宝，
0: 嘿，伊讲啉这 OK 无，会下无？
2: 哈，你都一定爱啉，我咧讲。牛樟是咱台湾的国宝呢，啊，恁牛樟即卖伫外口看得到，第一就是像外口规丛蔓落来，我讲迄规丛蔓落来，你若要用水煮，你也特别注意哦。
0: 嗯，
2: 迄煮的时阵有当作会较强，
0: 对
2: 身体不一定会堪。啊，第二种就是做牛樟地丸嘛，即卖上关键的是啥物？是甲牛樟沙贴贴来做啥？用发酵
0: 发酵的。
2: 我再强调一解。无加一滴水，
0: 无加水的哦。
2: 你今仔日啊，我今仔讲，我讲若加一滴水，一滴水我赔你一百万。
0: 嗯，
2: 我讲规罐无加一滴水。
0: 咱这是用啉的哦，
3: 还是啉的用啉的哦？150cc用啉的。
0: 咱这把咱这弄护者设备杯啊。
2: 用为什么要用啉的？我解释你听吼，咱要调整，那我讲吼，沙铁类，咱咧讲的就是
3: 乌
2: 酒内底沙铁、甲腺苷以及伊的多糖体，这是上珍贵的。
3: 对，
2: 你要爱吸收。就是代表咱内底体内胃肠爱先去调整过，大家拢知影加数吧？用200几种的水果加数做基底，基底要创啥？先啉落去了，互咱内底胃肠啥拢甲调整了吼，甲别个基底甲层铺好了，然后咱的牛樟，
0: 来听哦，三铁类要弄
2: 牛樟，牛樟果是两年的子实体哦，你无听唔到。两年的子实体，落去发酵出来，吸收上好，分子上介有时啊，瞬间做吸收，和你规个来，我讲内底毒素，你就用做排泄
0: 出来。所以咱这保护吼，咱就讲个，咱来过关，莫来过山。
3: 是，跟阿姨妈来讲。
0: 所以咱这保护，
3: 我主要
0: 其实对咱这户吼 A 高这户，其实大家拢在做帮助的。
3: 是
0: 你看为什么原住民人因啉酒啉到呢？人因去检查，人因这副下骹，人拢检查拢做好，因因定定在食牛樟啊嘛，因咧食牛樟嘛，啊，那牛樟嘛是咱台湾国宝的，所以咱这保护，我来讲，你定定感觉人疲劳啦，人无体力啦，
3: 嘴
0: 也臭的啦，面的黄的，目睭黄的，目睭看起来绿啦，其实这甲咱这副下骹这副足大的关系，
2: 完全拢有关系，所以我拄只吼，大家敲电话去吧，妈妈、爸爸拢甲咱问一句尔，你是不是正港的牛樟？我甲你讲。大家对台湾国宝拢非常的了解，因为牛樟伫国外嘛无在条买，
3: 但
2: 咱台湾本土有尔。啊，我即马甲你讲重点，恁听，第一，恁无听到，伊是正港两年的子实体，
3: 爱两年哦，
2: 不是菌实体哦，菌实体是用人工来培养，三工就搞定。
3: 啊，咱爱两年哦。
0: 对，所以咱在这三铁类从介管的啦。
2: 三铁类，我你讲三铁类，我只有检验报告是45.6%。高趴等于要一半呢，所以一罐内底占了个50%的沙铁类，你看。
0: 所以来咱这保护来要过关，不卖过山吼。
2: 是，
0: 来今日恁这罐牛樟酵素原液的啊，
3: 一
0: 缸恁一杯就够，
3: 一缸一杯就好。
0: 来，咱这咱。但是吼，咱今日吼，咱四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一
3: 罐
0: 本来一罐3500块，
2: 3500块，
0: 两罐7000，咱特别优待2200块嘛，
2: 2200块。
0: 安尼，我倒过咱贵组。
2: 我来讲，安尼剩20组，我告诉你，你咱卖讲厚此薄彼，加上即马田家伦田总经理无得哩20组，20组，
3: 2200块，
0: 啊大组，
2: 我做一个空的，后边做大工的，
3: 四罐的
2: 吼，四罐的是药房中医诊所的这个适度的标准，安尼讲，四罐1箱呢，我吼，唔免4400块。 一罐差不多875块，3500块就好了啦。
0: 3500就对了啦。
2: 大菜，
0: 四罐3500块。
2: 但是未使甲十组啊，从八组好
3: 嘛？未使甲十组
2: 啊。因为
3: 这个拢提大组咧。
2: 因为无啦，我当然希望会
3: 使。因为大组较会好。
0: 好啦，来咱再把握吼，因为这吼两年之后都出一届尔。
3: 对啦，而且还不加一滴水哦。
0: 来啦，你若要来赶紧哦，要来过关袂过山的吼。今日咱这个牛樟酵素液吼，今日买一罐送一罐，两罐只要2200块。
2: 是。
0: 大组的四罐只要3500块。
2: 每一罐拢750cc 无加水的哦，
0: 来恁那边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来你好，
2: 个蛋都无啊，
0: 好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3: 你好。你好
0: 所以啦，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吼，咱千万唔通讲吼，来，干那要顾，啊你从中啊政府官你拢歹甲顾，
2: 是，
0: 不行哦，我讲正讲的哦，咱我就讲啊，我强调，咱爱来顾官，唔好顾山，
2: 是，
0: 啊要嘛顾官，今日天就是今日咱的酵素液，牛樟酵素液，来你好，
2: 逐工泡菜你就开始啉30cc 就好啊，
0: 嘿，
2: 30cc 就好啊，一罐顶啉到几个月的呢？
0: 哎，来三号，好，你先好，来你好。Hello，
1: 牛樟酵素是
0: 几
1: 3500啊？
0: 四罐3500，对，好，你要四罐的哈。
1: 大组，就单只要大组一起，一罐装几罐？
0: 大组的四罐，大组的四罐。
2: 拍摄爸爸妈妈拜托的，订一组图啊，卖订两组，咱留一寡吼，咱其他的，好不好？订一组图啊，卖订两组。
0: 我帮你叫资料吧，好，我咱叫资料，我来下载哈。OK， 好 ，OK， 好，拜拜哈。好来，那个五线帮我给他抄一下吼，来你好。
4: 嘿，你
0: 好。嘿，是你好。嘿，你嘛要爱一装。
4: 我叫大
0: 大装。大装的吼。好，我给你写起来吼。OK， 好，拜拜吼。来，你好。来，大家拢要大装的，来你好。嘿，是你好。嘿，阿美阿姨是。
5: 嘿嘿，我大组的。
0: 大组一组，我给你写起来哈。OK。明天看来得及，来不及就要后天了哈。
2: 因为
0: 好，抱歉哈。OK， 好，谢谢。来，再那只把握我的讲好。你即马若去检查，包括你肝指数拢无好的人，
2: 或者是你有去检查迄个超音波无哈？近近摆已经有出轻度脂肪肝的时阵了吧哈？
0: 嘿，是。
2: 你透早都加啉30cc，
0: 哈，拢会使啉。
2: 是。
0: 咱讲拢会使啉。
2: 对哦，
0: 但是咱无讲伊啉落伊会变好，但是你至少甲你内底甲清清诶，清好清气，卖互伊垃圾掉内底来你好。
4: OK，
0: 嘿，你好赖大哥。来，你稍等你好。好嘞，所以来咱这爸母，我来讲啊，你感觉你讲，我相信足侪人讲啊，弄了你这个怀疑，讲啥？哎，我这肝无好吼，哦，我这吼。酒莫啉伤济，大家拢会安尼讲啊。
2: 啊，念落都拢随袂记哩啊。
0: 啊，念啊，你爱甲顾啊。
2: 对啊。
0: 你敢那念讲，我肝无好啦，吼，走，我人做疲劳的啦。
2: 从昨暗就困，真饱，透早起来，搁咧哈气，搁咧爱困啦。
0: 其实这就是肝无好的问题啦，
2: 吼。同款啦，代谢无好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吼，今咱这牛樟酵素液吼，咱是完全无加水的哦。
2: 无加水的哦。
0: 咱这是原液，所以你一干。啉一杯就好啊！
2: 是，
0: 咱的田总甲咱的班总讲，从这一天啉两杯就足济啊。
2: 早暗空白不要紧，
0: 早晚各一杯。
2: 对，
0: 爱透水无？我建议你透水，因为你原汁的吼，原汁的食起来会较酸甜啊，酸甜。
2: 对，
0: 你若透水的啉最好啉的，伊敢那乌梅口味安尼啊。
2: 对。
0: 所以我恁在保护，你想阿王弄啊啦，我弄个透在保特瓶内底切切的喎，啊，甲摕落边，啊吼，想着甲摕出来啉。哦，一天就把这罐拢个啉完，我拢套迄个2000cc 的水内底安尼啊，保特瓶哦，啊，咱一天就把这罐水拢啉完，安尼就 OK 啊。因为啥物？伊阿元本身，我讲这样伊哦，我在线嘛爱做直播，暗线嘛爱做直播，哦，啊过来爱过吼，
2: 加操嘞，
0: 加操，
2: 加操，
0: 我未使讲伊，我即摆才少年几岁尔，我若讲安尼吼，来无来过关来去过山，我的某要安怎？我的囡仔要安怎？对不对？这是最现实的。我的妈妈要安怎？这做现实的，现实的嘛。所以我吼，为什么我每三个月拢去做一个检查？
3: 对
0: 我做认真检查嘛。检查我一旦有问题，我就赶紧处理。 看怎样处理，看该保养不该保养。
3: 那么吃保健食品，
0: 我讲真，我保健食品吃作用的，
3: 是啊。
0: 啊，吃了我就搁放三个
3: 月。叫去做检查，有当时伊吃作用一个月，又伊就终于检查。
2: 啊，我问你，你前
3: 安心啊？
2: 你前啊嘛是有轻度的二次阑干啊？对啊。台湾有90%以上拢捌曾经有这个轻度，有啥物？你有食药啊无？你感冒爱食药啊无？对无？啊，即马真个爸妈，那不得用食较侪年纪有慢性病三高的，
3: 对无？
2: 自助餐你爱食，外口爱有油，爱食宵夜啊，对无？啊，无你就是有当阵啊，佮熬夜一下，
3: 无得困啊。
2: 这拢同款，这拢加加减减，但是脂肪肝会使消毒无？医生有讲啊，你着加运动啊，
0: 好
2: 啊，着慢慢消毒。养生好的习惯是上要紧。
0: 对啦，
2: 啊，一个重点。五红平常时爱五红做保健，吼、嗯，
0: 对啦，你赶紧咱普通时就甲咱吼身体甲调啊好，调啊好的时阵，我讲这讲的，伊就未来甲咱扎做啊啦，
2: 是，
0: 哦，唔够咱只有像阿环，我正常嘛去检查，哎、欸，我嘛有轻微脂肪肝啊，为什么？因为我暗时啊，我讲我暗时我下班啊，
2: 是，
0: 下班聊完了，有当时腹肚枵，佫食些物件，再些佫早起，睏眠佫无够啊，
2: 是，
0: 啊，我佫爱走电视台啊，
2: 对，
0: 哦，啊，佫走别位，走出一个所在嘛，
2: 是，
0: 对不对？啊，所以咱真正爱顾，爱顾啊，那
6: 你
0: 啊，嘿，是你啊，嘿，约进来，嘿，你嘛要集中。
6: 你只要给你买那个榴莲，那无来，
0: 无够哦。我帮你查一下吧，哈。
6: 你无来哦，榴莲无来。
0: 榴莲无够哈 ，OK。我查一下。
6: 我跟你讲哦，伊这肝，
2: 啊，
6: 不过我有糖分，敢会啉起？
0: 一定。
2: 所以你糖分都一定爱啉吗？我咧这内底是阿拉伯糖，跟咱的水果的，你绝妈妈，你绝对会使你啉起，你相信我。
0: 绝对会使，绝对会使，你放心。
6: 啊，无我个。
0: 四好，我来下个大做一桩哈 ，OK， 好，好，谢谢你。
6: 好，
0: 好，我帮你查看麦哈 ，OK， 呵呵呵，拜拜，好，谢谢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哈，我强调者哈，咱爱来顾肝，唔好来去顾山，
2: 是，
0: 唔好干那要想要顾贵顾钱，你拢无效。
2: 对，
0: 钱顾的，你开未到那好啦。来，你好，还是你好。嘿，阿玩家是你哦。
7: 嘿，一个大组的哈。
0: 大组一组哈，好，我给你写下哈。
7: 啊，一日要吃几丝丝？
0: 来，一日吃几丝丝？
2: 妈妈，你讲吼，咱有教一个杯啊吼，一日就一工就是吃30丝丝，但是你呐已经，比如讲咱有去做身体
7: 检。我听无了，吼，你啊都卡来，我听无啥。
2: 咱有教一个杯啊伫内底，一工就是透早空白30丝丝，三十。
0: 30cc 啦，
2: 嘿，好，透水吼，你若要透水来啉的时阵，你要透200-300cc， 无要紧，你就啉起来，感觉起来好就好啊，因为伊也无加水的，嘿，你倒出来呐，对，你倒出来就那阵那二杯高安呢，因为伊无透水的，
3: 吼，一定要透水。
2: 好，
3: 一浓一浓一浓，因为
0: 就
3: 顺
0: 呢。
7: 技术嘛，
3: 食
7: 一拜就好啊，是啦。
0: 一工一拜就好啊。
2: 一工一拜就好啊。
0: 对你较严重的人食两拜。
2: 你妈妈，你敢有脂肪肝？
7: 啊，不过我有咧食饭，你安等偌久？
2: 迄无营养，迄嘛免人，完全拢免人。
7: 哦。
2: 嘿，因为伊是做，咱是做高诶，咱是做发家做高诶，所以你免人无要紧，你毋是做药啊药剂，你免烦恼。好。
7: 哦好，啊，但是
3: 要
7: 收，
3: 但是，
0: 我来讲者哈，好嘞，所以啦，咱这爸母吼，甲恁解释了足清楚的哈，好嘞，你若过来讲啊哈，咱政府 A 高政府，你麻烦你帮我改过啊好，
2: 是，
0: 哦，你卖讲真正七少年八少年，像阿元的同学安尼七早八早就去讲过山，要啉无要紧。你甲我顾啊好，要食薰无要紧，你甲我顾啊好。你要暗时啊暗困，麻烦你嘛甲我顾啊好。你有咧食药的人，麻烦你甲我顾啊好。
2: 所以人咧讲古先啊讲，无顾好的人生变乌白。
0: 对啦，
2: 乌白啥物乌白？我跟你讲，你目睭开始看到先变乌白去
0: 啦。
2: 目睭，我跟你讲真咧，目睭吼，咱的目睭的迄个血管有无吼？真济，我拄则都有讲过哦。真济，咱有。你能有去包着肝的时阵，你拢会当作讲是老花，唔是，迄是目睭有去塌掉。
0: 是啊，塌掉啊，来你啊，
2: 吼，你安尼了解无？吼，
0: 晓得吼。所以来恁这保护下来，买来赶紧啦吼。咱今日细组就是两罐2200块，
2: 是
0: 大组就是4罐3500块，
2: 是
0: 0800-288-6660800-288-0660800-288-066。我这边两大组的看病了。

0: 拄啊，有人问到几啊问题未歹吼，我来叫咱这单总来回答啦吼。好来，啊，咱这保姆现场服务电话，甲咱小记啊二姐哦，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咱单壮吼，
1: 是，
0: 什么人最适合来林南间所介绍这个牛樟啊酵素液？
1: 台湾国宝，我跟咱来讲，只要你身躯有迄粒 A 高的人，你拢爱，
0: 有高的人拢爱，
1: 为什么？我
0: 讲你，我
1: 讲你听，咱人洗落来的时阵，100%的，一百趴功能，非常水红记记的正常的这个光是100%的话吼，但是你每一工你好的100%，然后你有啉酒的人，啊，过来愈来大哭啦，啊，过熬夜啦，吼，然后为啥？你总是爱你感冒爱食药啊啥？一直吞，一直吞，吞到落尾时阵，结果去医药医生看时，开始就有一挂二能肝脂肪有包掉，啊，这时我功能慢慢啊减轻啊哦，减轻就变到哪？辛苦开始有臭味，水的臭，
0: 对，
1: 头壳的油油，皮肤油油，面过敏了。这个时阵代表啥 ？A 高已经功能在下降啊，
0: 已经在给你抗议啊。
1: 我跟你讲哦，二能脂肪肝也还好，过后一阶段变啥？开始变结节、纤维化。迄照落去有穿穿穿穿，就是啥意思？发炎、消炎、发炎、消炎。啊，这個、时阵啥？皮肤反黄啊啦，目睭反黄啊啦，尿放黄的，失眠啦，容易疲劳啦。这第三胖哦，甲第四胖啥，开始要半变石头啊！
0: 哇，电器 啊！
1: 所以我讲过，其实为开始上青的开始，甲后边一点点刻苦的时阵，这其实啦，真正要发展起来，变偌久的时间
0: 呢？其实这些物件拢是日积月累啦。
1: 所以我唔在讲讲，什么人到底什么人爱食牛樟？牛樟哦，搞不好即马伫山顶的爸爸妈妈，恁比我也够较熟悉啦。
0: 哪尼啊？
1: 唯一你爱。但总是只甲你讲的啥？第一，我讲哦，第一，伊是确确实实的子实体，
0: 对，
1: 唔是人工培养的，这是子实体。所以子实体什么意思？爱两年才有法度看得到，就是爱让主人成长的，这两年才有。
0: 对，
1: 第二，伊唔是用做切桂片的，伊嘛唔是用做地丸的，伊是甲你用发芽，你敢知？发芽就是无加一滴水，
0: 对，
1: 两个月时间。两年的时间生出来子实体，然后两个月时间给你发芽出来，佮加上啥200几种的水果，给你混入伫内底，安尼750cc 啦。
0: 所以呢，咱这宝物吼，我来讲，你肝若有问题，无好的人，其实拢足适合你买啦，
1: 是
0: 都可以喝。
1: 啊，你认为讲我即卖都无啥问题，但是妈妈你讲，你有食慢性病药啊无？药啊，总是体内有一个有药毒，有药毒啥？你药毒爱排出来嘛？啊，平常时你有食薰的人无？好，你有食薰的有薰毒啦。
0: 嗯。
1: 哦，啊，你外口拢空污嘛，就空污的药毒。搁啥物？食自助餐真侪油包掉咧啥？这所有种种之类，你爱用啥物方法？用牛樟来帮助排泄出去。
0: 所以啦，咱这宝宝哦，这人拢做适合你咩啦吼？
1: 是。
0: 肝问题拢使啉，
1: 是。
0: 都可以哦，都非常适合喝。
1: 是。
0: 哦，你逐天啊啉30cc就使吼。
1: 是。
0: 来，咱今日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只要2200块。
1: 是。
0: 啊，那大组的呢，四罐哦，只要3500块。哦，你若买啊，即马电话赶紧，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功课感谢，谢谢你啊！
2: 开始，
0: 来接上你啊！我相信咱这宝物多少咱的单状讲得最清楚的啊！
1: 是，
0: 你即卖去检查，你若有数字红的胆固醇啦，
1: 对，
0: 其实免怀疑。
1: 啊，个糖尿病，
0: 糖尿病的人，
1: 对
0: 啊，你个有脂肪肝的人，
1: 是，
0: 后来暗困的人。皮肤拢会生东生西的人，唔免怀疑，这个肝绝对有足大的问题。
1: 当然，
0: 这个人拢会当啉啦。
1: 是，
0: 其实这每只拢会使啉。你即马先拿啉咱的牛樟酵素液，第一个你就是当保着伊，卖安那，卖定定来哦发炎，卖定定来造成咱吼，让伊造成伊负担。
1: 是，
0: 你帮助伊来过滤一寡垃圾物件。
1: 是，
0: 是说甲咱政府下搞甲伊清清洗洗。
1: 洗水塔啦。
0: 对啦。
1: 哦，你水塔。洗有清气的话，以后我都正常给你做运作
0: 啦。
1: 吼、啊哦，台湾的国宝，我都搁再给你强调， 即马台湾国宝，你是每顶一罐，你都减一罐去啊，你知无？哦，伊是子实体，
0: 哦，稍等你哈。所以来咱这白露哈，作死啊！我讲哦，你啉你拄头啉啉的时阵哦，我先甲恁讲哦，恁拄头咧啉恁咧放出来大便吼，臭死人吼，足臭的，真正足臭的。阿元甲你讲这，为什么伊咧帮你清理内底垃圾？都、就是咧清理内底垃圾，所以足臭的啦，
1: 是
0: 非常非常臭。哦啊、但是伊佫帮助你好排便哦，恁只宝，恁若排便无好的人，伊内底有两百几种的酵素伫内底啊，所以吼会当帮助你等下做蠕动，
1: 是
0: 排便出来足轻松的，
1: 是
0: 袂讲安尼顶甲艰苦卡呢，对，
1: 放假有够欢喜的，
0: 真正放假足欢喜的，
1: 是，
0: 来爸爸，你相信阿元哦，恁第一天过顶天你就有感觉，
1: 是，
0: 有啥物感觉？你放晒时你就有感觉。哦，伊放出来足臭的，非常臭哦。后来，所以咱这宝物吼，咱空气当中有空气有毒，食药有毒，食薰有薰毒。
1: 是。
0: 哦，啊，足侪毒素拢伫咱身躯，拢爱经过着咱政府管啦。啊，咱政府管，你若无顾个，你唔紧家顾啊好，照顾啊好的时阵哦，我来讲啊，你唔莫干呐吼，要，人讲吼，你唔顾管，要顾山。对不对？你无顾，你就是以后去顾山尔啦。
1: 是，
0: 足简单诶哦。啊，你健康歹，甲趁即马顾好，等到当时再要顾。
1: 是，
0: 来不及啊！等到你目睭拢变黄啊，等到你皮肤拢规个面拢黄啊，来不及的哦。
1: 是，
0: 你常常面会出油诶人，你甲即马过生条子诶人，你讲话拢嘴大嘴空嘴臭诶人，其实这拢甲你诶肝有足大诶关系。
1: 是，
0: 咱今日遮诶人拢足适合当啉即个牛樟酵素液诶吼。
1: 是，
0: 咱是愿意诶哦。啊，但是我先讲吼、哦，咱大组真正存无几组哦。你若要啊，爱赶紧哦。小组诶两罐2200块，大组诶四罐3500块。0800-288-0800-288-0666

0: 讲的吼，
1: 是。
0: 多少一个阿姨讲，因囝拢做暗班的啦。
1: 啊，
0: 暗班的来啉，伊讲暗班暗下来啉这 OK 无？当然嘛，做好诶。
1: 当然嘛，做好诶。你讲台湾国宝的牛酒，迄是我讲较早的人吼，拢无正常，改牛酒提啥？你要变酒的啦。
0: 嗯。
1: 要变酒就是食牛酒，还是干牛酒？
0: 你啉酒之前拢先干，食这个牛酒啦。
1: 对。
0: 嗯。
1: 啊，但是咱即马正常健康，咱要来做这个养生来讲，我讲像你这熬夜。妈妈足辛苦诶、嗯，我来讲，为虾米人咧忝啥时阵硬要动诶时阵，拢靠这粒未讲话诶狗仔咧甲你动啊。
0: 嗯，
1: 啊，但是我讲过吼，因为牛酒内底三铁咧，
0: 嗯，
1: 吼、哦，这就是对咱诶狗仔是上好诶。
0: 上赞诶！
1: 我直接甲你讲吼，咱即罐无干着一滴水诶，即个牛酒吼，牛酒精是啥呢？伊内底三铁类45.6%。高趴，从这一罐内底750cc，强要一半的三铁类啊啦！
2: 哇，三铁类很高。
1: 我跟你讲哦，外靠，只要是子实体做的牛酒，不管你是牛酒切片的，还是牛酒做粉的，甚至牛酒滴丸，无过千拢过万的啦。
0: 嗯，
1: 看有影无？
0: 真正。
1: 是我讲老实的，是安尼哦。
2: 啊，牛酒本来就贵啊。
1: 重点是爱子实体，子实体什么意思？咱干了这罐吼。诶，子实体是拢爱两年自然生长，两年了后，互你看到两年的子实体，唔是菌丝体，了解无？两年才采收落来，然后佫用两个月时间落去发芽，
0: 对，
1: 佮做无干着一滴水的原液安尼，互你啉啦。
0: 所以啦，咱只保护吼，反正你肝啦，肝无，家己感觉讲肝无好的人啦，啊，讲脂肪肝的人啦。熬屁的，熬夜深的，目睭拢黄的，这其实拢肝出大关的啦。
1: 糖尿病，妈妈我讲有糖尿病，一块时代为虾米？咱糖尿病基本上都是体内内底水供内底糖分过关啊，
0: 对，
1: 靠牛酒内底三铁类改调整
0: 来。好，所以人家保护来买啊，关键上最后存无几罐啊，最后存一组尔啊，来啊，
1: 唔好阁超价无，
0: 来，你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2200块，
1: 是
0: 大组的呢。四罐，恁特别直接优待你3500块。
1: 是，
0: 恁若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啦，咱这爸母吼，你也收到咱这牛樟酵素的时阵吼，会记得一天甲啉一杯，
1: 是，
0: 一定搞骨力来啉，
1: 一杯30cc。
0: 尤其你脑脂肪高啦，一定爱啉，安尼好不好？好嘞，爱关键哦，以数量。
1: 我拍者，剩一组大组，咱搁剩留一组大组的就好啊，好不好？
0: 好嘞，要来关键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伫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

0: 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空中所有咱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即个姐嘛，阿伯阿姆，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着慢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咱的节目特别来开始，啊，咱现场嘛提供两线，啊，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六钱的电话吼，啊，这0800-0800-0801-0801，
1: 哎，记住哦，咱的空白也卡，两届开通哦。
0: 啊，这是一个真大心的大家庭的专
1: 线。现在吼，真正咱是来讲，电话拢有记掉嘞。
0: 哦，有啦吼，起码
1: 开袂。每个家你没啊啦。
0: 啊，咱每个月拢来欢迎这新台的加入，新听友的加入，啊，旧听友啊，继续维持、保持咧，甲咱收听、甲咱支持，啊，吼，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啦吼。啊，家宏是一个农村的子弟。啊，讲实在较含慢，但是我学物件真认真啦、啊、
1: 含慢那实在就好 啊， 啊，对不？
0: 来，喂你好。
1: 来，吴妈妈。
2: 喂。
0: 阿母，你好啊。
2: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
0: 阿母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2: 我咧听上半天啦、
0: 啊。好。
1: 好。
0: 多谢阿母啊。
1: 阿母你干咩？
0: 啊，全国的嘛，甲你问好。哦，阿母啊，今日声听起来元气真赞，
1: 还好一点嘛，
0: 吼、啊，
1: 身体安尼拢好啊，吼，乌车嘛拢好啊，吼，
2: 乌车啊，搁一半只乌车，
1: 啊，不要紧
0: 啊。阿母啊，你讲吼、嗯，啊，我为着你，啊，我含一个医生探讨啦，吼、啊嗯，啊，然后我嘛家己一个阿哥，啊，嘛含你差不多同款的镜头啊，吼、嗯，啊，像食咱的物件，食到骨头正用，啊，无咧酸痛。啊，是安尼向阳头头晕目暗，跋倒，你知无？迄、嗯、啊，这有一种症状，你敢知影？迄、嗯、啊，这肌少症啊，你捌听过肌少症这个物件无？
2: 我捌听。
0: 你捌听啊？全省有30万人得肌少症，
1: 是啊，年纪较侪一点啊，伊就有这个症头，伊家己唔知影。
0: 啊，你今日你才真足听哈？
1: 真足听哦吼！
2: 安尼行，
1: 安尼行，哎，
2: 一直
1: 行。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啊，对啊，偏年得治，迄就是肌少症啦。哎呀，安尼你知无？
1: 你等下大家听、啊、听我来讲哦，你了解什么叫肌少症哦？吼，
0: 吼、哦哦啊，我就针对你有无？啊，我是讲你才疼惜我，啊，我一直咧探讨这个问题，啊，我有去向成功大学的医生探讨，哎呀、啊，吼，安、啊、尼你该注意听哈。
2: 啊，我要点歌。
1: 好，好什么歌来？
2: 点甘会唱的。
1: 好，甘会唱的哦，
0: 吼、哦。OK， 大家两拜哈。啊，来，我要听。
1: 喂，你好，
0: 嘿嘿，
1: 啊，来，什么歌曲？